开讲关键词，专讲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主动权。8月24号，人民日报刊发调查报道，面目全非的别墅小镇曝光了云南腾冲别墅小镇违建的乱象。8月25号，人民日报曝光当天云南腾冲成立工作组，这个话题还登上了热搜。乍一看，前脚媒体刚一曝光，后脚专项工作组就成立了，反应速度不可谓不快。现实当中啊，有的地方对日常发现的民生隐患视而不见，对群众反复反映的诉求搁置拖延，一旦话题冲上热搜，就连夜成立工作组，迅速出台处置措施。这种热搜一响，工作当场的应对模式，看似响应及时，实则暴露出日常履职的缺位。哎呀，不光是热搜一响，工作登场啊，是吧？媒体一报道，当地也就是工作登场。我们以前就说过叫媒治，媒治嘛，媒体治理，媒体一报道，当地迅速就行动，是吧？雷霆行动，是吧？迅速打击，怎么迅速整改似的。媒体不报道，悄悄的啊，什么声也没有，群众再怎么反应都是悄无声息，没有什么回应。所以我们反对的不是热搜本身，而是把热搜当成工作的启动键，把媒体报道当成工作的启动键，放弃主动发现问题化解矛盾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说，治理的主动权应当掌握在日常履职当中，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网络热点的触发。下一个，作妖。8月28号，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申某松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通告说，近期该局依法打掉了一个以申某松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犯罪组织，共抓获涉案人员20余人。申某松是网络自媒体主播，网名叫做松哥打虎。经查，自2023年以来，申某松纠集张某、王某、曾某凯、曾某忠等人，以曝光商品瑕疵的名义维权打假，对全国100余户商家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曾因打假良品铺子藕粉等视频快速涨粉，在积攒了大量粉丝之后，开始直播带货、视频推销产品进行变现。2024年10月18号，武汉市东湖区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良品铺子及供应商产品合格，举报人反映问题不成立。这松哥打虎的翻车也释放出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那就是无论传统的线下硬暴力还是线上兴风作浪的软暴力，在法律上都没有模糊地带，任何企图以抹黑式打假谋取不法利益的商业模式都将走到尽头。同时，平台与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借此契机完善对打假类内容的审核与甄别机制，真正从源头上压缩灰色操作的作妖空间，形成协同同治之效。下一个，态度。购买了复兴号列车13号2等车厢11排的座位，到了站台发现等来的是和谐号动车，并且13号车厢并没有11排，这就是他们上车根本就没座，换了车了。8月29号，李女士向媒体反映，28号她从长春搭乘高铁前往沈阳，遭遇列车临时调整，原本的2等座变成了5座。自己上车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接到12306发来的可退票消息，并且车厢连接处站了不少和他有相同遭遇的乘客。记者注意到，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了此事。29号，网友又发布后续进展说，收到了列车长代表铁路部门的来电致歉，承诺未来会改进此类事件的处置流程。这个网友说，发帖的本意并非为了索要本次补偿，更多的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正视这件事儿，看到服务中有待改进的地方，遇事不回避不推诿，真正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哎呀，旅客一说不是为了索要补偿啊，就是为了说说这个事儿，就让大家说说道理。那面对这个强大的，或者说这个是体量庞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啊这个运输企业，那个旅客能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的运输企业一说啊，就是列车长代表铁路部门的来电致歉啊，承诺未来会改进此类事件的处置流程。那这次事件这个补偿怎么办？你们难道不应该主动？

做出补偿吗？作为一家讲诚信的企业，难道不应该主动的做出一个补偿的姿态吗？所以他现在这种打电话致歉这个事儿，也就是一个态度好，但是呢，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这个事儿你不能光靠态度好来解决吧？你想是否违反合同了，甚至是否涉嫌欺诈了，我觉得都应该有一个定性啊。下一个，一边倒，开学在即，两条河南的教育新闻放在一起读是格外的耐人寻味。一头，平顶山市教育体育局专门开会，明确要坚决纠治怕担责怕出事儿、出现停办食堂、不组织校服采购等消极不作为现象，反对因噎废食。另一头呢，新乡一所公办初中宣布新学期食堂停工，宿舍关闭，1505名学生，29个教学班全都改为走读。一句请家长妥善安排就餐与通勤，把问题就推了出去。回归主责主业是一个好词儿，但它不该成为甩掉麻烦的一个体面的挡箭牌。改革难免有阵痛，可阵痛不能总让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去扛。学校卸下的是管理风险，家长接下的是真金白银和时间精力，这笔账不能算得这么一边倒。碗里盛的是饭菜，更是民生的温度，怕噎着，该做的是把饭做得更安全，而不是让孩子饿着。怕摔碗，该做的是把碗端得更稳，而不是让1000多个孩子端着空碗回家。这只碗端稳了，家长的心才踏实。下一个，医疗信任。8月29号，假医生诱导女患者发裸照已被行政拘留一事引发了关注。穿瑜伽裤都不行，要一丝不挂。一位自称深圳宝安中医院康复科陈医生的人诱导网友给他发裸照。一名女子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查看 X 光片，有人自称是宝安中医院康复科的陈医生，私信表示可以帮忙看诊，但是要求拍摄一丝不挂的体态三视图，甚至发来多张其他女性的上半身裸照作为示意图，要求效仿。该女子意识到不对，停止沟通，并投诉了对方账号。媒体记者从卫健部门了解到，宝安区中医院康复科没有姓陈的男医生，冒充医生的网民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目前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医疗信任建立在规范的制度、合规的场景之上，白大褂的权威不能被网络账号随意冒用，患者的身体隐私更不该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猎物。平台也应当压实责任，完善账号甄别，对冒用医疗账号、医生身份的账号要及时处置，压缩这类行骗的生存空间。求医问药，切莫隔着屏幕赌人品，守住就医的正规渠道，才是守护自身安全最好的铠甲。下一个，尊重。近日网友曝光微信群的截图显示，天津市静海区多名环卫工人因为在环卫三轮车上坐着休息，被以坐岗为由扣罚20元，还有人因为拖岗、偷拍领导车辆等被罚款。静海区城管委环卫科回应记者说，相关情况正在核实中，该区环卫清扫由外包环卫公司负责，该公司也表示正在核实。坐岗是指工作人员在岗位上保持值守状态，随时准备应对工作情况，不一定进行具体操作或者作业。我看有评论说，环卫工人用双手换来城市的体面，他们的劳动理应得到尊重，他们的尊严理应得到维护。对环卫工人的尊重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最美劳动者称号，而应该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上。但是也有网友说，你不得不说，他这个作为这个什么外包的那个什么环卫公司要管理下边的员工，那肯定是要有一些措施的。有些员工是不是真的坐在三轮车上这什么休息啊、磨洋工啊，所以这事儿都也需要调查清楚。所以希望相关部门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也希望这个事儿能成为一个契机，推动基层管理在制度设计上多一些人文关怀，在执行层面上多一些换位思考。下一个，法律处罚。热水进，毒水出。你每天捧在手心里的杯子可能正在悄悄地放毒。
央视最新抽检50款不锈钢保温杯，结果19款不合格，合格率只有6成。

不合格产品中重金属迁移超标占比高达92%，锰最高超标34倍。更可怕的是，这些劣质保温杯身上还明晃晃地打着什么 SUS304 的钢印啊，就是说食品级的304不锈钢。为什么敢造假呀？差价太诱人了。食品级304不锈钢大概是1.4万元一吨，而工业级201钢只要7000块钱一吨。厂家用锰代替昂贵的镍，利润直接翻倍。几千块钱买一台激光打印机，劣质201钢的底部就能给你刻上 SUS304 啊，刻上食品级不锈钢的这样的标志，你肉眼完全看不出来。也有的只有杯底的一小片用304不锈钢，那杯壁和内胆全是201钢，拿磁铁测根本测不出来。201不锈钢根本不是食品级材料，那201不锈钢的锰含量高达5.5%到7.5%，一旦光装上热水、茶水或酸性饮料，内胆被腐蚀，铅、镉、锰等重金属就会溶出。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应该从严从重处罚。既然查出来了，对生产和销售这些假冒伪劣的厂家和商家，那必须得让他们受到法律的重罚呀，重罚，重罚。下一个，文具。开学采购季，文具本来是陪伴孩子们读书学习的伙伴，可是据新京报记者走访调查，现在不少花哨的文具化身成了看不见的风险源。高颜值的背后藏着增速剂超标、零件误吞、伪装刀具等多重隐患。当下学生文具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学习属性弱化、玩具属性泛滥，彻底偏离了学生用品的设计初衷。各式各样造型吸睛的文具占据了文具店的 C 位，什么枪形笔、积木拼装笔、仿真美食橡皮擦、伪装成笔身的刻刀，这些产品牢牢抓住了未成年人的好奇心。不少中性笔搭配着卡通小跳坠、可拆卸子弹配件，部分笔具笔套的尺寸不达标，缺少安全通气孔，完全不符合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的规定，存在极大的使用安全风险。文具的核心价值始终是服务学习、守护成长，而不是博眼球赚流量的网红商品，更不是弄得花里胡哨的分散孩子注意力的玩具。整治玩具化、文具乱象，不能只靠家长被动的避坑，更需要监管发力、平台尽责、商家自律、多方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只有让文具回归实用的本质，让安全标准落地生根，才能为青少年撑起一片安全健康的成长蓝天。下一个关键词，惩治。近日有网友发视频曝光浙江台州大雷山山野乱象，草丛中遗留着大量用细绳串起来的塑料瓶，疑似是网红为了环保公益摆拍之后随意丢弃的道具垃圾。此类虚假公益行为遭到网友的质疑。8月24号下午，嘉兴徒步小分队队长左左与队友前往大雷山露营时，在半山腰斜坡发现了大量的瓶装垃圾。据他介绍，户外短视频平台上常常有博主背着、牵着串好的塑料瓶拍摄净山公益视频，就是在山上捡垃圾啊，让山上这个洁净的这样的公益视频。但是多数人拍完了并没有把垃圾带下山，这也是这个点位第三次出现同类摆拍遗留垃圾。这种虚假公益摆拍并非个例，湖州龙王山、温州双龙谷、头门岛等多地的山野都出现过同款的串瓶垃圾，流量就被这些网红给赚走了，甚至还包括利益，但是环境却被他们给破坏。他们借着清理环境啊，在赚流量，并不是真的清理环境，是吧？弄着垃圾做做样子，拍完之后把垃圾又扔了，对啊，对这些网红得有一个惩治的办法。下一个关键词，骗局。近日，黄女士向媒体爆料说，今年7月她计划去西北旅游。因为单独一个女生觉得不安全，就在网上找旅游搭子，并接受了搭子推荐的旅行团。没想到临出发起飞之前，对方说摔了腿无法旅游。刚落地，黄女士就被地接索要尾款，说一个人我很害怕。结果群里有7个单身女游客，全是被旅游搭子骗来的，
但都是出发前各种理由不来的，什么家人去世了、怀孕的，什么辟出遗诏的，甚至有两个游客的搭子是同一个人。最后记者也在网上发布旅游寻搭子的消息，发现搭子会强烈推荐他们指定的旅行团，即使名称不同，但是注册地也是同一个。出发前两个不同的搭子分别失联，其中一个以飞机延误虚构航班，另一个人表示摔了腿。接机旅行团回应说，不是你的搭子吗？他不来了问我们干什么？你想干嘛？退定金直说。这什么找搭子？这是赤裸裸的骗局吗？这就是。最后一个关键词，成本。据网信渝中官微的消息，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就某省品牌饮料紧急加备注发布帖文，说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边加百草枯，加这种剧毒农药。这个帖文图片配有解放杯店网购的，警察很惊讶等等文字。这个事儿引发了网上极大的关注。经核实，网传信息是谣言。经向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渝中区市场监管局核实，近期属地没有相关的警情，也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经核查发现，网传图片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号外省某医院患者发生吵架之后警察出警的照片。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造谣者展开调查，网传信息已被删除。网络谣言屡禁不止，成本太低，打击太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8月28号，男子面试被拒绝之后，收到了对方给的1000块钱茶水费，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最近重庆的张先生在网上分享了他一段求职经历。他在参加一家公司的面试之后，收到了该公司面试负责人转来的1000块钱的面试方案评估费。转账复言上写道，您的方案我们认真看了，部分思路与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偏差，挺遗憾的，为感谢您的付出，转1000元作为车马费和面试茶水费，恳请一定收下。对此，张先生感慨颇深。他说自己入行10年，见过太多的职场乱象，无数次面试被要求写方案、出思路，提交之后大多石沉大海，甚至遭遇企业恶意骗取创意、白嫖应聘者劳动成果的情况。而这次，这是他从业10年第一次在面试落选之后收到专属辛苦费。他说，认真花费时间和心血完成的内容本来就值得被尊重、被认可，这份薪资虽然不多，却真正尊重了面试者的劳动。求职失败却收到了1000块钱的车马费，相比以往数十元同类的车马费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补贴红包了。张先生称赞这家公司是神仙公司，尤其是感受到被尊重，这种心情不难理解。有意思的是，就在部分网友点赞该公司的时候，也有不少网友不同意，说质疑这是公司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套路，认为求职者的方案可能已经为公司解决了实际问题了，那就是你的方案已经被人公司给截留了啊！但是呢，公司呢又不想聘用你，多给你钱，他就是骗创意的啊。而张先生已经这个方案是被骗了嘛？还有人结合张先生这个营销从业者的身份，猜测这场热度是刻意营销炒作。张先生当初明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时候就强调，没有白嫖方案，没有觉得理所应当，做了东西就付费，谢谢认可。但是网友为什么偏偏不同意、不认可呢？这个事儿引发关注之后，该公司的负责人吴先生表示，一方面面试的时候要求张先生做一个简易方案，这张先生用心完成了，尊重是相互的，公司必须尊重他。另一方面呢，优秀方案离开了制定者，其他人执行不了多少，如果真看中了方案，我们一定会录用他的，因为公司的持续经营绝不是靠一个简单的这个文字方案或者电子方案就能实现的。你看，如此彼此尊重、坦诚相待，该公司套取方案的概率并不大，网友没必要对其过多的质疑。 但是网友质疑用人单位套取方案，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方案焦虑使然。而且这个张先生说，之前就有过应聘的时候被这个骗取方案、白嫖这个创意的这样的事情。通过面试套取方案、白嫖人家创意，这是职场招聘长期存在一种乱象。让招聘的时候先让你说说，哎，你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或对某一个项目你有什么具体的思路没有，是吧？简单写几条，半小时内完成等等。哎，你写完之后他留在那儿了，看了看，那我们审核一下，第二天通知你，第二天通知你，是吧？不行，你不符合我们要求。但实际上你的方案已经被他给留用了，是吧？这是职场招聘长期存在的一种很不好的一种乱象。有些企业在招聘策划呀、设计等岗位的时候，面试环节就通常要求求职者给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活动策划等等。求职者耗费时间和精力完成交付方案了，最后告诉你面试不过啊，不聘用你，转头企业就照搬你的方案了，求职者劳动成果就这样被无偿占用、被白嫖了。那这也是一些网友点赞这个神仙公司，而更多网友却不同意的现实背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白嫖你的方案？所以网友的担忧也不是多余的。本质上1000块钱车马费只是对人到场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尊重，但是它不能天然的等同于方案的版权保护。所以一些公司尊重求职者的辛苦付出，对落选者主动给予补偿，这当然值得肯定。但也要看到张先生的经历和该公司的举动应该是一股清流，却并非行业常态，更不能无视当前仍然存在的面试套取方案的痛点，那也不能只寄希望于企业的道德自觉。一来呢，求职者自身要建立一个版权保护意识，守住自己的劳动的底线；二来，招聘平台也应当完善机制，对频繁索要大额完整方案却没有真实招录意图的企业要加强甄别约束，并建立黑名单预警制度，及时提醒求职者。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0000000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5折，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5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啊、妙妙、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

0: 是戴森 HD08 经典款的吹风机啊，那个老式的吹风机啊，靠高温硬烤干头发，那长期高温灼烧会破坏头发的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头皮屏障也越来越脆弱。懂护发的朋友早就换成戴森吹风机了。那今天我们激光用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它是老款清仓价啊，微瑕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风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轻松搞定，而且智能恒温恒湿，杜绝高温损伤头发，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它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平常打造这个各式各样的头发都能轻松的搞定，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现在有一个五折的优惠啊，大牌也疯狂的五折的优惠，平时售价1998，折后价只需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颜色也很多。这个吹风机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啊，有微微的瑕疵，介意的话您就不要拍了啊，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话赶紧到激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的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火爆的 MLB 的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而且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份钱让你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潮流翻倍，性价比直接拉满。款式也很多，有26年的新款映客老花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黑色老花斜 logo 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潮酷感十足。这个 MLB 的经典老花是品牌的标志性元素，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的质感，告别穿搭的单调。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要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赠送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不多，自己用换新的，送人送礼都很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评论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来自南方日报、都市快报等多家媒体的消息，最近安徽有一个女子啊，某小区一名女子为了独自享用电梯内的空调冷气，他们那个电梯好像还不错，里头开着空调呢，这个女的为了吹空调，她从家里边搬来一把椅子，然后呢她坐在这个电梯门中间啊，把这椅子呢往那一靠，这不就把电梯那个开关就给挡住了吗，电梯不就关不上了吗，她就坐在这儿，然后呢一是坐在这儿，二是他脚啊还蹬在这个电梯门口的另一边，就这么翘着脚这么坐着，坐在椅子上玩手机。这一下电梯停运了，那其他的这个整个楼里头的居民都用不了了，对不对？啊，你包括什么上楼的下楼的都用不了，咱还别说什么有病人要是这个紧急看病怎么着啊，上下班怎么着，那个外卖小哥也上不来了，整栋楼这个电梯没法用，这家伙居民一下乱了，赶紧告物业怎么回事，物业查监控，一查监控，好嘛，这女的在那儿卡着电梯在那儿吹空调呢，物业到达现场跟这个堵门的这个女子进行沟通无果，对方始终不配合，物业没法了，报警吧。民警到达现场说是经过几个小时的耐心劝导，最终说服女子移除障碍物，这才把椅子搬开，电梯才顺利恢复正常运行。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个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这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人都有。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无赖多了去了，这个女子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就觉得我就是她是个头脑或者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一样，但她就是个正常人，也没说她有精神病。这为了吹电梯里的空调，她把这电梯门挡住，然后她坐在电梯门口就这样吹空调。就她堵电梯门吹空调这个事儿的缺德坏损带冒烟的，你好像说她什么都不过分。就这么一件小事，其实集中体现了这个女子，就她的原生家庭，就她爹妈对她的家教很差，她自身的素质也很差。更值得说的是，这个事儿的最后的结果令人心情很不舒畅。为什么说这令人心情很不舒畅呢？首先你看它里边说是安徽某小区一名女子，安徽那地方大了去了，作为一个省是吧，安徽地方大了去了，这安徽哪个城市哪儿的呀？说清楚它是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有那么难吗？说清楚是哪儿的，你也省得安徽其他地方的人替他背锅呀，对不对？这一说安徽一名女子好吗，安徽人所有的女子是不是都要替他背锅？所以没这么说话的。这是一个啊，令人这个心情不舒畅的。再一个，物业沟通无果，物业沟通无果呢就叫警察，那就报警呗，这没法，物业没有执法权呀。你看这个女的这种行为不仅缺德，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出事的话是吧，这个电梯如果突然下坠的话，就像剪刀一样得把这女的切了，对吧，像剪刀一样夸这一下切了，你是如果要出这个事，这女的是第一个倒霉的人。所以物业上来之后呀，是把她强行拉开，那是在救她的命啊。但是物业她就是不敢，一说就是没有执法权，物业的人也惊着呢，上楼了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这女的滚刀肉，那不好惹，是个无赖，那怎么办呢？报警呗。民警到场说是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劝说，女子才搬开凳子。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警察要劝她几个小时。有网友就说，哎呀，这个安徽的警察叔叔就这么温柔吗？那警察为什么要劝她几个小时，而不是迅速的强制把她拉开呢？啊，把她拽走啊，她这样长时间拦阻电梯，很容易电梯出现故障，出了故障就她死不死另说吧，对吧，那是她自找的，但是公共财物被她损毁了，长时间占用电梯，别人无法使用，侵犯了别人的权益，扰乱公共秩序，那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吃干饭的吗？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这个事儿当中好像就是没起作用。警察劝了几个小时，这个女子才把那个椅子搬开。这以前我就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的社会当中为什么呢？你发现有时候无赖横行，为什么无赖那么多？为什么无赖横行？就是被惯的。越惯与无赖越多，好人就越吃亏，到最后呢就无赖越来 越多，甚至有的好人都学成无赖了啊！那个都你看当无赖是吧，你有便宜可占啊是吧，咱当什么好人呢？你看我看有网友大骂是吧，骂什么呀，说这电梯那该坏的时候不坏，你这时候你要出个故障，比如突然下坠什么的，那多么大快人心啊，这个机器就是机器，它不通人性啊。这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把这个憋气的情绪啊可以说是表达的淋漓尽致啊。下面说一起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纠纷啊，他这个分割一套房子是吧，这种这个分割的时候，这个关于这个房子的分割的这个纠纷那其实很常见啊。但是呢我们这今天说这个事儿也算是一个普法吧。就这个男的结婚之后第三天给自己名下的房子啊加上他媳妇儿的名字了。啊，本来是他的房子是吧，那然后呢他加上他媳妇儿的名字了，刚结婚嘛，表达之间的爱意，把他媳妇儿登记为是房屋的共有人。一年多以后啊，生下双胞胎的媳妇儿起诉离婚，两人不过了，过不到一块儿，但是呢要求分割房产。这个房子是男子婚前个人出钱买的并且装修的准备的婚房，建筑面积157平，房屋买价85万，装修花费了约40万。8月28号，记者从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日审理了此案，法院判决房屋归男方所有，由男方补偿女方15万。那不少普通人朴素的认知里边，房本上有我的名字，离婚的时候那就一人一半了啊。有的那个结婚的时候还要求啊，你这房子上得加上我的名字啊，我要有个保障什么的，这种事很常见吧。可是这起案子的判决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涉案的这个157平的这个房子，85万够。

0: 房款40万，装修款全都由男方婚前个人承担啊，那是人家婚前的个人财产，是吧？婚后第三天，男方这个主动办理加名登记啊，把这个媳妇儿的名字加上了，表达对媳妇儿的这个爱嘛。法律层面可以视作是自愿赠与，双方形成房屋共同共有的这种合意，房产性质就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点法院也予以明确认可，他没有否定加上媳妇儿的名字带来的法律效力。但是共同共有不等于必然要平均分割，因为这套房产没有书面约定双方的产权份额，如果机械的套用各占50%这种分割的方式，那对全额出资购买这套房子的男方明显不满啊，明显不公平。婚姻存续时间只有1年多，即便产权登记是两个人共有，司法裁判也不会脱离财产原始来源的机械而就这么判案。所以法院判决，你看他核定了好多的要素，对不对啊？一是这个全额出资是男方，再一个婚姻时间只有1年多啊，就算你两人共有，人家法院也不会机械的给你判一人一半。所以判决没有简单，也没有简单的偏向这个出钱的这一方，也没有迷信房本登记的效力。法院充分考量的关键事实，就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女方经历了怀孕生育的生理消耗，承担了生育带来的人身风险和家庭付出。正是基于这部分婚姻内的实际贡献，法院酌定15万的补偿，承认女方在短暂婚姻当中的人身和家庭价值，并不是因为房本上有名就分得房产的，也不因为房屋全都由男方出资就让女方分文不得。那这个法院判决结果传到网上之后，这个网友的讨论分化也比较明显。有一部分网友觉得说，既然愿意加上名字，就要做好离婚分房的心理准备，承诺不能事后反悔。也有网友说，就短短1年多的婚姻，房产的大头或者全额来自男方的婚前积累，如果直接对半分割，容易催生借着婚姻博取大额财产的风险。所以这份判决恰恰是平衡了两种声音，尊重赠与加名的法律行为，承认女方的共有权益，但是拒绝脱离这个出钱背景一刀切的平分。所以现实当中，很多情侣夫妻把房产证加上名字当做爱情的一个保证，不少人加名的时候只凭着一腔情感口头许诺，却忽略了书面约定产权份额。很多人误以为只要登记为共同共有，离婚就自动一人一半。所以这个判例就像一堂鲜活的普法课，加上名字代表财产赠与，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共同共有不等于就要五五平分。婚姻存续时间的长度、财产原始的出资、生育子女情况、家庭贡献都会成为法院分割财产的重要裁量依据。所以感情可以是凭着一腔热忱，但是财产约定就要讲理性了。如果真的希望明确各自产权，与其只做简单的加名，不如同步书面约定按份额共有的具体比例，对吧？它到底占多少份额？当然了，爱情感情很难用房产来衡量，但是财产规则可以厘清边界。司法既不纵容利用婚姻攫取大额婚前财产，也不会无视女性在婚姻当中的现实付出，所以法律不会偏袒任一方。他保护出资人的劳动积累，也尊重婚姻当中每一份实实在在的付出。这正是这个湖南株洲这个关于这个涉到婚姻当中这个共有的啊，这个房产证上有两个人名的这套房子的这个判决最值得品读的地方。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

0: 成交就可以给您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还有一个优惠啊，到店之后您提新闻广播，说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到这儿去看这个翡翠和田玉的听众，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26号，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延州岛一家民宿收取如厕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有一位叫做延州岛1号民宿小小的网友发视频说，旅游旺季的时候每天有上千人经过，由于景区一直没有配套公共厕所，多年来大量游客直接进入他家的民宿借用卫生间。起初他出于善意免费开放，但是长期高频次使用导致下水道频繁堵塞，卫生状况恶化，他需要反复自费请人疏通维修，运营成本大幅增加。为了覆盖清洁和维修开支，他决定向外来游客收取每人1块钱的费用，但是遭到了游客拍照质疑，并且扬言要给他曝光。那一间私人厕所的两难境地藏着众多网红小众景点的共同困境。随着乡村游、野趣打卡点的持续走红，各地的客流呈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公厕、停车场等基础公共配套设施却大多停留在原有的乡村配套的标准上，远远跟不上流量的增速。不少景区周边的村民、商户被迫开放私人场地或者自掏腰包维持秩序，默默承担着本应由公共财政兜底的服务成本，公共缺位、私人补位几乎成了小众旅游地的常态。私人设施本来就没有向公众免费开放的义务，那为什么明码标价自愿使用的1块钱服务反倒要承受宰客的指责呢？公共配套欠下来的账为什么要让个体经营者用善意和成本来买单呢？所以这场看似不大的纠纷照见的正是网红经济下公共服务权责错位的深层的问题。纠纷的导火索是部分游客默认配套思维和道德双重标准啊。那在一些人看来，景区周边的设施理所当然的是为游客服务的，即便产权属于私人，免费使用也是本分，你再收什么1块钱，收这样的成本那就是过分。更有甚者，有什么呢？上厕所的事前同意收费规则，事后又站在道德高地上拍照施压
3: 啊，那要一块钱给了一块钱，上完厕所。

0: 出来就拍照试驾，看到这儿旅游哈，这这个上那个厕所是吧，然后要一块钱怎么怎么样，这就把一个自愿交易异化成了所谓的维权，而且属于说了不算的，本质上是把游客的身份当成了可以任用任意的占用私人资源的特权了。而民意最初的善意免费也在日复一日的使用当中被默化成了应尽的义务，一旦要是收回成本就打破了游客的心理预期了。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是第一要务。现在说当地村委会紧急修缮科普馆的公厕，新建驿站公厕，正是对舆论的直接回应，也是公共责任的归位。我看有网友说，那借用人数过多的话确实会给商家带来困扰，是吧？那说我是开饭店的，是吧？有时候有人进来借用一下厕所我能让借用，但是你要借用的多的话那不行啊，你还影响我生意的，再说把我厕所借用的人多了之后厕所打扫对不对，那我也需要精力，厕所堵了我得要疏通也得花钱的，对吧？还要冲水加上清洁成本，对吧？你要是进去消费的话无话可说，大量不消费的人随意出入，那 也会让消费者不舒服啊。还有网友说，私人场所开放是善良，不开放或者收费那是人家的权利。还有网友说，抵制收费的都是爱占便宜的人，就这么简单。我想说的是，说白了这还是景区的公共设施配置不足，导致经营者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啊。当然了，一些游客那也不厚道，你借用人家的民宿的厕所了，人家说了我们私人厕所人家收费你可以不用啊，你用了之后你又发到网上曝光人家进行道德绑架，那这就有点过分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1: 给过了灰色的地平线，给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我们先来请出岳律师。岳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岳律师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一个话题哈，就还是跟这个买房子相关。很多朋友呢花了这个重金买了房子，发现呢可能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有些呢是和这个宣传的不一样哈。那今天呢这位朋友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视野，就是为了这个视线，家里看着景观好啊，买了一套三面采光的边套的户型。那买这个房子呢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打开窗户能看见窗外的景象，但是打开窗户之后却发现没有想象的景象。怎么回事呢？说的是上海的汤女士啊，她在上海的普陀区某小区买了一个房子。我们知道上海这房子很贵啊，普陀区的很多房子也是为了看这个景观而打造的。那汤女士买的这套房子呢就是一个景观房，户型图上的显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房子呀东边呢有一个三个房间啊，这个东侧开窗，打开窗户之后呢视野和采光都特别特别的好。那汤女士为这一套房子支付了1044万余元的购房款，专门去买的这个东边的这个边套的户型。但是啊，在这个房子即将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发现房屋东侧的厨房、客厅的洗手间以及主卧卫生间的窗户都被一堵巨大的墙完完全全的挡死了，一点儿采光都没有，通风视野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对此呢，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是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了一堵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和楼盘的沙盘上就有，说这个呀，我们符合相关规定啊，一开始我们也展示出来了。但是汤女士却表示，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当中没有进行任何相关的提示。那双方最终商讨无果哈，汤女士呢就把这个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咱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岳律师哈，你看这个开发商应该是有就针对比如说某些特殊的户型或者说这个视野受限，他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告知的义务呢？
1: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售房或者说对于开发商来说，它是有一个告知义务的。而这个告知义务呢，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其实更多的体现是一个强调，
0: 就是要告诉他这一套受影响。
1: 对，就是这一套的这个边户外边是有这个防火墙，而且呢在这个售楼书中呢应该也要明确的去提示，
0: 就是要写清楚，而不能说就是我沙盘上那儿有个显示，因为沙盘小是吧，有时候大家可能感觉不到，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这防火墙高度其实是有限的，某些层受影响，某些层可能它就不再受影响了，是吧？
1: 对。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呢其实也对这个证据进行了一个实际的审查，那么作为这个买房的这一方呢，其实他最主要的强调的就是这个交付的房屋呢跟实际不符，
0: 不符。
1: 对，那么从哪些方面去看这个不符呢？一个就是这个提供的这个宣传册，那么这个汤女士所购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宣传册上面的这个标识呢，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标注出这个外侧的防火墙的，那么在这种没有标注的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购房者来说是难以知晓这个房屋的一个具体的状况的，而且买房的时候它不是说是现房，
0: 对，是
1: 它是
0: 都没盖呢，
1: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购房人是很难去这个感知到这套房屋的具体状况的，他不可能说你比如现房我去现场看一下啊，是吧？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呢，虽然这个沙盘模型显示这栋楼的这个外立面与其他的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是基于这个沙盘的一个尺寸的比例，实际上让这个购房人呢很难在这个有限的这个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的差别有一个很精准的辨识。所以呢在买房的时候你去看沙盘其实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因为你不是说去 真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现房里边去感受一下这个房屋的具体的一个情况，
0: 对对，
1: 这边是堵墙，这边是有能看到外边景观的。
0: 是的，嗯，
1: 对，所以你从沙盘上其实你是很难去感受的，尤其是你比如说这个沙盘中，它在这个窗户外边有一堵防火墙，
0: 嗯，
1: 那它即使在沙盘上去刻画了这个防火墙了，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身处在楼盘里，你从外
0: 感受不到。
1: 对，其实你也只能看出来啊，那是有堵墙，但是 你不知道说这堵墙会影响你的视野。
0: 嗯
1: 啊，
0: 嗯，
1: 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其实也看到，就是开发商提供的这个楼书，也就是这个售楼说明书里边，实际上呢，虽然开发商用这种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这种正式文件，
0: 嗯，
1: 但是呢，也没有对这个防火墙进行一个特别的提示。
0: 哦，
1: 啊，你比如说咱们在买房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售楼书里边会说到什么，以实际交付的为准，
0: 对
1: 吧？
0: 会有这样的话，
1: 可能有这个一些和这个沙盘或者说和描述的不一致
0: 的
1: 地方，对，以交付的为准。
0: 嗯，
1: 那么这种实际上你是在忽略掉你的这个像这个案件中这种防火墙的这种因素在里面，但实际上对消费者或者对购房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
0: 嗯，
1: 那如果你开发商一开始在这个售楼书中已经明确了，那有个防火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野，
0: 嗯
1: 啊，并且呢用很明显的文字标注出来了，
0: 嗯，
1: 那么其实对购房者来说，他有可能就不买这套房子了。
0: 对，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开发商的这个告知义务并没有完全的履行到位。
0: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购房的时候，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开发商呢他写了，但是这个字儿呢可能特别小，或者说他在画这个示意图的时候，他旁边用了某些标记，比如说这个标记是什么，他在底下又做了一个图注啊，这个标记代表着什么意思，比如说视线受阻，比如说什么什么，像这种告知可以吗？比如说小字儿，或者说特殊标记。
1: 如果说有很明显的标注，做了这种提示的话，那么是属于这个尽到了这个完全的告知，充分的告知义务的，但是如果说你说的这种很小的小字，
0: 我刻意把它弄小，
1: 对，故意去弄小，让人去注意不到，那实际上我认为也是没有尽到完全充分的告知义务，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法院最后认定的是开发商没有完全履行这个提示和告知义务，然后判决呢，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
0: 你看这里边是赔偿损失，是吧？那如果说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我购房人能主张退房吗？
1: 首先呢，这个退房实际上跟赔偿损失它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0: 是的。
1: 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退房实际上涉及的就是解除这个买卖合同。
0: 对。
1: 而这个赔偿损失呢，其实是在这个合同没有解除的前提下，是由于对方存在这种违约的行为，导致了这个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呢，他们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那在我国的民法典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你要想达成退房呢，其实有几个因素啊，或者是可以从这几个原因去找，一个就是呢，比如说在购房的时候存在这种欺诈或者是重大误解，本来说你这个房子，比如说你是这样一个结构，但实际上呢，在交房的时候你的结构跟当时的不一样，那么你可以主张欺诈，还比如说这个你在买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开发商在承诺说这个房子有哪些这个设施啊，那么误导你，导致你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存在这种重大误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撤销的，那么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的解除，那么一般法定的解除呢，其实就存在着这种开发商在这个交付的房屋中存在着根本违约，才有可能去解除
0: 这个买卖的合同。
1: 对，你比如说这个房屋的主体的质量存在问题，这是 直接影响你的这个购房目的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在解除合同的时候呢，其实主要还是看是否影响了购房人的根本的一个居住目的。
0: 那你就拿本起案件来说，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这么说，买这套房子我就是为了看景，这就是我的。
1: 是，但是从这起案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开发商他存在这种欺诈。
0: 嗯
1: 啊，比如说一开始可能这个买房子的时候他是期房嘛，
0: 嗯，
1: 他在沙盘里边画的我这可能是个江景房
0: 啊，
1: 但实际上呢
0: 看不着江，
1: 交付的时候你可能压根看不到
0: 啊。
1: 那这种
0: 这叫欺诈。
1: 对，但是呢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开发商已经给你履行了告知义务了，
0: 只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做一个这个特别的告知。
1: 对，只是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告知。而这个充分的告知的这一部分呢，是有一堵防火墙影响了视野。
0: 嗯
1: 啊，但是呢是基本上大就是主要的这个购房的目的是实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你要求解除房屋是不太解除这个买卖合同是不太现实的。
0: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岳律师的解答哈。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很多朋友都来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部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眼泪也是哗哗直流，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哈，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的。400-656-0303，400-656-0303。那好视力的这个航天版蒸汽眼贴呢，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它添加了一些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渗透，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清晰透亮了。那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凡是购买哈，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每个人呢还会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共是4重好礼，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现在买一赠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那现场产品呢，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呢，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还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的截止时间是8月31号，石家庄的会场呢设立在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听众可立减100元。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

0: 好的，北京时间9:1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继续请出月律师，也来接着说一说跟这个买房相关的一些纠纷。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月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房屋啊，如果有这个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购房的这个主要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来解除这个合同的哈。那就有朋友可能也会关注，就是。是如果当时比如说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收了房了，我还能再说解除吗？或者说收了房子，假如说这房子里边某些东西我还动了，但是最后我发现它有安全隐患，我还能解除吗？
1: 首先呢，这个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实际上涵盖了这个我国就是在实务中，那么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那么其中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房屋质量问题。那么在这个解释中的第9条呢，它是明确规定了，就是因为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那么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是这个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的，那么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质量问题发生的纠纷呢，只有在这种存在着主体结构问题，那么才可以去主张这个解除合同。
0: 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就什么叫主体结构问题？
1: 当然这个肯定是需要这个
0: 专业的机构来检测的，
1: 对，需要专业机构去鉴定的。但是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这个承重，比如说承重墙有裂缝，那么你在这个去检测的时候发现这个承重墙存在这种根本性的问题，确实存在着重大的隐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就属于这种主体结构存在问题。
0: 有问题，就是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这房屋质量，你比如说窗户不好，窗户碎了，门装歪了，然后这个地暖漏水，就这个不属于解除合同的范围哈。
1: 对，那还比如说就是可能在实际的这个买房过程中呢，可能开发商会给你就是尤其是交房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套手续，其中就有这种质量合格的证书。但是呢，这个质量合格的证书跟你自己做出检测之后发现这个存在重大的主体结构问题，它其实并不相矛盾。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即使说他能够提供这种质量合格的证书，那么如果你这个在这个起诉之前经过检测确实存在这种问题，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委托法院也发现存在这种主体结构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主张的，
0: 就是解除这个合同。
1: 对，所以呢，对于开发商提供的这些这个包括质量保证书也好，其实它并不足以能够让你彻底的解决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它并不能真正的保证这个房屋确实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其实也经常会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哪怕花点钱
0: 找验房师，
1: 验一验这个房子是否真的符合质量问题，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主体结构的一个

0: 质量问题我们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哈，那还有一些质量问题，就是刚刚像我们提到的一些小问题，小问题，但它也确实影响到我实际的居住和使用了。你比如说我这个就是窗户的强度有问题啊，然后我们进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门窗都是歪的，我锁锁不严实，或者说它有缝啊，来了之后发现地暖铺设的不合格，像这些不能达到退房的这种质量问题，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维权？
1: 实际上呢，这个房屋质量问题在收房中是比较常见的。
0: 是的
1: 啊，那么其实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区分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听众问到，就是这个房屋渗水啊，他家是屋顶，那么
0: 楼顶渗水，下雨是吧？
1: 对，可能新交付的房屋这个有渗水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属于是房屋的质量问题。那么按照刚才我谈到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其实对于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呢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在这个规定中呢，其实提到过，就是如果说因为房屋这个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那么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房屋呢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并没有影响你正常居住，比如说它只是一个小的瑕疵，比如渗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保修期内呢，出卖人是应当承担这种修复责任的，那么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那么买受人是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那么这个修复的费用以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是由出卖人承担的。
0: 如果说一直跟他们沟通，他们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修复，也可以自己保留好相关的票据，是吧？然后最后向他们主张这一部分，这个损失。
1: 对，所以呢，从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是屋顶漏水，那么你要看你的屋顶漏水的情况，
0: 什么程度？
1: 对，对，你如果是那种大面积的渗水，这个跟水帘洞似的，那就这个达到了刚才我谈到的，就是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了。那么达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
0: 但是你像在比如说常见的，就一个角，是吧？一下大雨了渗，这个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啊。
1: 对，对，所以呢，还是要看情况。还比如说这个墙体开裂呀、噪音污染呀，等等，其实还是要看是不是达到这种影响你正常居住了。比如说之前我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它是高层，那么它的这个房子呢是挨着这个高架桥边上，
0: 有噪音。
1: 对，有噪音。但是这个当时买房的时候呢，开发商是承诺，就是这个我们用了什么样的玻璃是完全不会有声音的啊。但是实际上呢，交付的房屋呢，实际上你关上窗户之后，它依然有这个噪声污染，而且是超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影响到了这个购房人的正常使用。所以也就达到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已经影响你的正常居住了。那么你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房屋呢是跟开发商描述的一样，我们采用了这个隔声的这种玻璃啊，关上窗户之后没有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呢，即使你开着窗户，它检测起来它其实也并没有达到一个超标的水平，而且呢已经提前充分告知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你在居住使用的过程中，你说我开着窗户有噪声影响我，但是经过检测呢，它其实并没有超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要求去解除合同的。它达不到这个影响居住水平的这个条件的。
0: 那岳律师，通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还有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些问题，有哪些启示给到这个购房人呢？
1: 首先呢，第一个，其实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买期房，买这种看不到的房子，它肯定是存在着风险的，尤其是这种高价值的房屋，那么你如果要买的话，要提前考虑清楚这里边的风险，甚至可能有必要你去聘请专业的人员，或者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经验的人员去帮你去考虑一些问题啊，去审查一下这里边的文件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墙体的问题啊，实际上

0: 上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有经验的，你比如说有经验的人员，他可能在看沙盘看你这个房屋结构的时候，他可能会
1: 就能看到这个，
0: 对
1: 啊，
0: 对，因为开发商是提示过的，
1: 嗯嗯嗯，
0: 只不过你自己没有，
1: 自己不懂
0: 啊，不懂啊，而且呢开发商并没有着重的充分的提示，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可能换个专业的人员专业的角度，他有可能会提会帮助你提示你这个风险，
1: 嗯 嗯， 嗯
0: 啊。那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购房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收房的时候呢，
1: 嗯，
0: 最好对房屋的质量进行检查，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房屋质量检查它其实并不是说发现了一些小问题你就可以拒收这个房屋的，
1: 嗯，
0: 那像一般正常的像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墙有一些渗水啊，或者是这种墙面有些空鼓啊，或者是有细微的这种瑕疵啊，
1: 嗯，
0: 你是可以当时就给开发商去提报，
1: 嗯嗯，
0: 啊，去这个写在他的这个收房的这个登记表里边去批注上，
1: 嗯，
0: 啊，要求他限期去，这个维修，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这种理由去拒收房其实是不合理的，
1: 不合理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在收房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房屋存在这种重大的质量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要求去接收合同啊，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在收房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者专业机构啊，
1: 嗯，
0: 对房屋进行一个充分的检查啊，
1: 嗯，
0: 避免未来呢产生这种不必要的纠纷。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玉律师给到的这些建议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月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hey, 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 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9: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0: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11: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0: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2: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3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说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自己的老丈人丈母娘在村里边哈，他是有这个宅基地的，然后老丈人家就是

0: 是这个姊妹三个嘛，他们家是这个老小哈、啊，就是都是女儿，
1: 嗯，
0: 然后呢，户口也都不在村子里面了，
1: 嗯，
0: 然后说那现在这个宅基地就是后续怎么处理哈、啊？是能继承吗？
1: 可以继承，
0: 可以继承。
1: 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这个怎么处理，是老人没了怎么处理，
0: 嗯、
1: 还是说这个
0: 现在怎么处理？
1: 房子拆迁了怎么处理啊？
0: 嗯、
1: 如果说是老人没了，这个是可以继承的。
0: 嗯，
1: 那么继承的时候呢，实际上继承的是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
0: 房屋。哦、
1: 对，那么一般你去这个继承的时候呢，这个宅基地证上会给你备注上是继承所得、
0: 嗯嗯嗯、
1: 那么这个继承的房屋呢和这个本村村集体成员的这个宅基地上房屋，它的管理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你像这个村集体成员它是可以翻修翻建的，
0: 嗯嗯
1: 啊，在这个原有的这个面积之上啊，符合这个这个要求去可以去建的。但是对于这种继承的话，你只能是在原来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情况下去使用，
0: 嗯
1: 啊，不能再进行翻新翻盖。
0: 那你看刚刚他也说到了，他说这个就是三个女儿因为户口都不在了嘛，我说就已经不是村集体的成员了、
1: 嗯、
0: 那我只能继承这个房屋，那这个宅基地它会是一
1: 个这
0: 个
1: 宅基地是跟着房子走的
0: 啊、哦
1: 他继承了这个房屋，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个地一起继承了，
0: 嗯嗯
1: 啊，只不过是如果说他在流转的话，
0: 嗯，
1: 他只能这个把这个宅基地呢流转给这个村集体成员之内的、
0: 嗯、
1: 啊，就是村集体成员啊，比如说村里边其他的村集体成员，他需要宅基地，他名下又没有宅基地，他符合，一户一宅的政策，
0: 嗯，
1: 那么可以把自己的宅基地，通过这个对价啊，流转给这个村集体成员啊，有需要的，啊，也可以就是自己去居住使用啊，比如自己岁数大了，然后这个搬到这个房搬回去
0: 住，
1: 搬回去去住。
0: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的咨询哈、啊，是涉及到这个再婚家庭的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哈、啊
1: 嗯。
0: 他说想咨询一下，他说我和先生呢是重组家庭，
1: 嗯、
0: 就是我是头婚，先生是二婚啊，说的。但是这个就是在一起生活也有30多年了，现在先生这个身体不太好，
1: 嗯，
0: 前段时间住了 ICU， 所以说现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就是遗产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他说这个当时他跟前妻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离婚了，
1: 嗯，
0: 然后呢是有这么一个协议的，就是、
1: 嗯、
0: 就是一次性给了多少钱哈、
1: 嗯、
0: 大概我有个理解就是这么一个财产协议，就是以后不再继续怎么样。
1: 嗯，
0: 他说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先生要是没了之后、
1: 嗯、
0: 他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
1: 嗯、
0: 他原先的儿子有继承的权利吗？
1: 有继承权，
0: 是有的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他们的这种继承权是源于他自然的这种血缘
0: 关系，
1: 对、哦、对，所以呢他的儿子是有这个继承权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你先生在提前立有遗嘱的话，
0: 嗯嗯，
1: 那么在继承的时候是遗嘱优先的，优先于法定继承，
0: 嗯
1: 啊，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有遗嘱可以按照遗嘱的意思啊去继承、
0: 啊、
1: 但如果说没有遗承没有遗嘱按照法定继承的话，那么第一顺位配偶父母子女，
0: 嗯
1: 啊，那么这里边我听他的意思就是他和他原来那个儿子是吧，
0: 嗯，而且应该他们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嗯、对，
0: 生活了30年了是吧，
1: 对，那么有孩子的话呢包括其他这些子女，
0: 嗯嗯，
1: 那就按照这个法定继承，
0: 他们这都是第一顺位的，就是现在的妻子原先的孩子和后来婚姻当中的孩子都是第一顺位的，
1: 对、
0: 啊、父母应该不在了是吧，
1: 对对，如果他担心未来会发生这个纠纷的话、
0: 嗯、
1: 可以看看他先生能不能现在去立一份
0: 遗嘱？
1: 对、
0: 啊嗯你看他刚刚提到了一点，他说之前啊离婚的时候是有协议的，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去说这句话哈、啊
1: 嗯，
0: 之前有协议的，就是一次性给你多少，然后以后就不再这个，
1: 嗯，
0: 就这种协议有意义吗？或者我们说它有法律效力吗？
1: 离婚协议肯定是有法律效力、
0: 嗯、
1: 但是离婚协议里边的内容如果说违反了法律规定了、
0: 嗯、
1: 那是无效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如果说在离婚协议里边说 啊，我比如说我一次性给你多少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费啊，一次性付清，那么以后呢这孩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前半句话是有效的，
0: 后半句不行，
1: 对，但后半句话你说断绝父子关系，这是无效的，
0: 无效的，
1: 对，对，所以呢得看这个离婚协议哪些内容是有效，哪些内容是无效的。
0: 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月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03119610430311961043。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

0: 考试历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搜索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哈。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啊。我们再来看网友的一位咨询哈，岳律师，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父母是有一套这个小产权房的，说想问一下这个小产权房能够进行交易吗？啊，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卖不了或者说不好交易，那未来这个继承是怎么算的，就是他是怎么继承的？
1: 首先这个小产权方，他是虽然叫小产权方，但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是不认可的，是没有产权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房

0: 他不受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也是违法的。
1: 嗯
0: 啊，那么可能引发纠纷的时候，你觉得把这套房子卖出去了？
1: 嗯
0: 啊，比如说
1: 我们有个合同，我卖给你
0: 啊，50万、60万，那回头这个对方起诉，那么你这份合同被认定成无效以后，你还要把这个房款
1: 再退
0: 回去，
1: 再退款给人家。
0: 对，
1: 哦哦，
0: 对，所以呢，对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1: 这中间是有风险的，
0: 对，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其实，
1: 嗯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继承。那么既然他从法律上他没有产权，
1: 嗯，
0: 那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了。因为你要是继承的话，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小产权，可能一开始登记你父母的名下，
1: 嗯嗯，
0: 那么你只能说等到他未来可能获得产权以后，
1: 嗯
0: 啊，那么你去继承
1: 啊，就写到你的名下。
0: 对，但是如果说他没有产权的话，你比如说几个子女之间发生争议了，
1: 嗯，
0: 然后你去法院，你说要求我们一起去继承这个房屋，
1: 嗯嗯，
0: 啊，那么法院会以这个房屋它本身是不合法的，
1: 嗯
0: 啊，不受法律保护的，
1: 嗯，
0: 那么法院也没办法去处理，
1: 嗯嗯
0: 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只能说，第一就是要么你自己居住使用，
1: 嗯嗯
0: 啊，要么你几个子女之间你去协商，
1: 嗯
0: 啊，比如说
1: 这
0: 个
1: 房子未来怎么办？
0: 对，比如说你往外出租的话，这个租金怎么去分
1: 啊？
0: 如果自己住的话，谁去住，谁去使用？
1: 嗯
0: 啊，去协商。
1: 所以说，他现在可以说是不涉及到这个严格意义上说继承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办法划定属于谁写在谁的名下，
0: 对，因为他本身也没有产权。
1: 嗯，那我们再接着就多问一句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这种房子未来取得产权了，
0: 嗯，
1: 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
0: 嗯，
1: 就这个还好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个登记吗？
0: 这得看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办理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就如果说是父母是在这个产权办理下来之前，或者房产证，
1: 嗯，
0: 办下来之前已经去世了，
1: 嗯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在办理相关程序的时候，手续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办理的机构可能会要求你们去提供相关的材料
1: 啊，比如说一开始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写的是谁的名，是这个材料吗？
0: 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提供证明，证明你父母已经去世了，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房屋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去确定一个人啊，然后就登记在他名下，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这个房产证下来以后，
1: 嗯
0: 啊，这个父母去世了，
1: 去世，嗯，
0: 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争议了，
1: 这个就变成像我们正常的这个遗产的继承，
0: 对，
1: 啊，就是走入到这样的一个流程当中了，
0: 对，是这样，
1: 嗯 嗯, 嗯，所以说这个小产权房哈，就是如果说，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少朋友问到他能不能交易，这个交易其实本身是违法的，
0: 嗯，
1: 是吧，啊，
0: 对，
1: 是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的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岳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岳律师能不能也留下您的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如果说节目之后有朋友想要联系到您，
0: 嗯，
1: 也可以更加方便的找到您。
0: 我的微信的联系方式是月光的全拼，
1: 嗯，
0: 啊，加上四个数字1043，月光的全拼加上四个数字1043。
1: 嗯，汉语拼音月光的全拼，汉语拼音月光的全拼1043，月。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

0: 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收听我们的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第33集，白求恩不灭的光辉。
1: 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阳光思政课。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0: 今天播出白求恩不灭的光辉，采制总台记者张佳宁、孟晓光。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配音演员程小华。我讲述的文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吊唁白求恩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几经辗转，白求恩终于来到了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承诺要救活战场上75%的重伤员。
1: 我们今天开门见山。
2: I would like to go to the front. Somewhere there is fighting.
1: In other words, 战斗的地方去。
2: Somewhere there is wounded.
1: 到有伤员的地方去。
0: 1939年10月，日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白求恩立即主动请缨，来到河北涞源摩天岭前线。手部受伤的白求恩坚持工作，不幸伤口受到了致命感染。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
3: 长大了的水果从眼中都都怒完了一口鱼。
0: 这首歌曲名为《诺尔曼·白求恩》，歌词中提到的一家以白求恩名字命名的医院，就是现在位于河北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治工作部主任李英超说，每年医院都会派医生去农村义诊，这是对白求恩精神最好的延续。
4: 有个这个小孩，这已经我们连续10年一直在给他免费的救治。后来呢，中加两个国家联合给他先后实行了10次的大型的手术，现在已经拄着拐可以站起来走路了，圆了全家人的梦想。
5: 我是中央档案馆讲解员倪文，用鲜活生动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一个真实感人的白求恩，为白求恩精神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弘扬尽一份力，这是我的心愿。
6: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一缕阳光温暖一座城，一份博爱守护一方人，红十字是生命的底色，是善意的旗帜，更是平凡人间最动人的温暖力量。多年来在承德这片热土上，红十字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官方体系的全域生根为民服务，到无数普通人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从单人的居身行善到家庭的代代传承，无数红十字人公益志愿者用坚守奉献担当书写着人道大爱。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特别节目，我们带大家呢要走进4组温暖的公益故事，来致敬每一位心怀善意、传递温暖的红十字守护者。首先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坚守公益多年的老兵党员志愿者，他就是来自宽城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宽城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刘海滨。刘老师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7: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您是党员、退伍军人，也是基层的工作人员、公益志愿者哈、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我想请问您，您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您坚持走上了无偿献血、公益服务的这条路呢？
8: 那个，本身嘛，我就是一名退伍老兵，也是一名党员，然后转业后在基层那个交通执法岗位工作。常年一直跟那个群众打交道，最早那个触动我，就是在部队培养那个这个观念， 穿上军装叫保家卫国，脱下军装呢也得为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一开始接触献血就非常简单，献血是能直接救人，不用怎么等，伸出胳膊就能帮助那些危重的病人。然后后来就发现啊，身边有一些什么困难学生了，孤寡老人需要帮助，然后所以说从简单的献血，然后慢慢的就牵头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走上了公益这条道路，就这样的。
7: 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8: 组建那个献血是最早是在2005年开始献血，然后组建那个宽城青年者协会是2013年，那会儿还不叫青年志愿协会，叫手拉手志愿服务队。2014年之后在民政部门注册，注册完之后就改成宽城青年志愿协会了。
7: 2005年开始您就一直坚持这个献血，一直在路上哈。那常年主动的这种献血挽救生命，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有没有哪一次献血的经历或者是收到的反馈让您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呢？
8: 就这么多年坚持献血吧，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你要说让什么那个印象最深的，我记得就有一次，然后那个献完血之后，第二天就收到反馈说我的血用于临床，这个就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
7: 因为能用于临床是吗？
8: 对。
7: 那还有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啊，也坚持公益十余年了，牵头做这个助学助困呐、环保宣传呀、还有应急抢险啊，您还带领了两个志愿团队来服务群众，平时工作应该很忙吧？
8: 对，因为我们在基层一线执法嘛，日常任务非常重。
7: 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8: 这个就是说也没有说什么印象深刻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的初心就是在做公益嘛，就是为了让社会一些需要帮助人得到最好。你要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帮助一些孩子，现在已经有36个考上大学了，有的大学已经毕业了，有的是甚至还读了硕士博士。他们每次到过年过节都会给我简单一些问候，然后这些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7: 那包括应急抢险这一块呢？
8: 那要是应急抢险，就是应该说大伙儿应该都知道，像今年那个7.2这个受那个台风影响，我们宽城不发生了。特大洪灾嘛，然后我这个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到达现场之后，当时因为情况比较严重，像最受灾最严重的那个村，当时那会儿水米就已经2米多深了，当时有一家庭他自己自救的情况下，因为他也没有什么，也不会划艇之类的，他自己家好像有个小艇，然后自己载着他们一家五口人出来，但是他没划到岸上，没划到那个路边上，然后他进入急流了。进入急流之后，他就是马上不就是叫翻那个不叫就会叫翻嘛。然后当时那会儿我也顾不上什么了，就是顺着急流我就冲过去了，我就这个趟着急流啊，就是被水急流叫要那个冲走的危险，然后过去。

0: 之后，就也到他跟前了，他们那个批发顶子也翻了，然后那个我就是一把就把他们一家五口就全都拽住了，其中就是那个父母跟孩子是拽的都拉着我的左胳膊，然后我右手抓的是那个应该叫孩子的爷爷奶奶嘛，给他们也就拖紧紧拖在那，然后随后后来又过来几个人帮助我把他们这五个人又成功救上来了，救上之后，然后我也没停歇，然后找了一个皮划艇，也是找了一个皮划艇，然后我和我们队员王作华，就是蓝天救援队队员，我们俩在那个这个村里在水里一共泡了四个多小时，然后这无动力皮划艇啊，然后我们又转移出十七名这个受灾群众，然后转移到那个安全地带，一直到干到凌晨三点半左右吧，然后陆陆续续的这些救援队都到场之后，接替我们再出来再修一下的，这是印象是最深的一个。
1: 是，其实听您讲着啊，这个画面已经在我们脑海中呈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那其实我们这个可以说应急抢险无处不在，事件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当我们蓝天救援队来扩大队伍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宣讲，怎么去宣传，包括我们的红十字精神，您是怎么样去宣讲的呢？
0: 就是把蓝天那个基本理念，少说多做，莫无闻。然后把红十字的精神，不爱红的精神都讲出去。
1: 是现场就有人报名加入我们的队伍吗？
0: 有太多了，因为每次我们出任务回来之后，然后就好多人就说都要加入我们。本身现在我是在咱们红十字会，我也担任一个职务。
1: 是的，那现在咱们的队伍有多少人？
0: 我们现在是。正式的蓝天救援队，正式的我们是77人，然后那个志愿者有500多人，
1: 非常庞大的队伍啊，而且还在逐渐的扩大之中。那我想您作为队伍的一员，作为一名老兵老党员，您觉得公益奉献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哎呀，于我而言呢，公益就是奉献嘛。就是老兵不退，退伍不退色，本身一个是党员，然后那个初心不能改，就是军章虽然脱了吧，但是军人担当不能丢。当时入党不是为了什么荣誉标签，而是一辈子责任吧。对我来说，公益不是什么额外的副业吧，但是是本能，就是危难的时候。敢上去，然后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能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持续奉献，不求什么名利啊，只希望用自己和团队的行动传递一些微光吧，为自己家乡宽城多做一点实事就行了。
1: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电话连线，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感受以及您的经历。作为一名老兵老党员，确实您说的退伍不退色，初心永不变，以党员担当来践行使命，以志愿坚守温暖着家乡。非常感谢刘老师，您用10余年的默默奉献诠释了普通人最动人的公益初心，也希望未来的路您在您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来带动更多的人，也让我们共同来弘扬红十字精神。好，谢谢您刘老师，我们就先到这里。
0: 好的。
1: 善意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啊，一个人的微光可以点亮一群人的星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嘉宾呀，他就用自己的善行来带动了全城公益，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榜样标杆。他是谁呢？他是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河北省优秀志愿者标兵，承德双桥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冯海龙。冯老师您好。
2: 哎，您好。然后主持人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您哈，您最早其实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因为见义勇为啊，拾金不昧啊，被大家称为承德最美的哥，对吧？而且还获评了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2: 对
1: 啊，来跟我们讲讲您的故事，您最初是什么促使您一直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人呢？
2: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我总感觉就是心中的善念就是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我当年呢是咱们承德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然后第一次见义勇为救人的时候是救助了一个山东青岛的车祸司机，然后我把人在车上给拖出来，那时候是晚上两三点钟，然后把人在车里拖出来，以为人没了呢，但是后来结果是救活了，但因为他是外地的，我就直接跟他送到了医院。就是但是有人问我说海龙那你不怕给你讹上啊，这实话啊，主持人，我说的都是实话，但是我说咱不怕那事儿，咱做好事儿，咱们不怕那事儿，咱们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想救他啊，咱看见了咱帮一把忙啊。当时那个伤者我记得特清楚，就是头部有一个10厘米左右的口子，然后呢那个大腿骨折，那浑身上下多处骨折，然后当时以为没救了呢，但是最后也是救活了，然后他们家属救好了以后拿2万块钱要给我，我没要，我觉得这玩意儿我救你会不为这个，我要为这个说实话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等到第二次见义勇为的时候，是我开着出租车从承德大桥就听见有人喊快救人呐，有人跳河自杀了。这刚开始我以为闹着玩呢，这桥这逗着玩呗。结果这一听啊，这声音不对呀。我赶紧把车停在了那个桥中央，然后下车往桥下一看，哎呦，就看一个女的在水里面，她那头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我二话也没说，来吧，直接就从承德大桥直接
1: 跳下去了，
2: 衣服也没脱跳
1: 啊！
2: 你当时因为救人嘛，那你当时不想那么多，跳吧。我也从大桥跳下去了，然后那个就是游那个我会水，水性还可以，然后我游到了这个轻生者身边，但是那个水它没有多深，大概是在一人多深，那桥距离比较高，他万一跳戳腿了，把我腿给我戳了，但是腿戳腿了呢。但是水特别凉，那会儿已经是深秋了，他一冰就不疼，也没感觉出来疼，当时有那股急劲，然后我就这个游到了这个轻生者身边，就是那会儿他是以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他当时是想自杀，但是他到水里这么淹呀，他又不想死了，就在水里就我们俩就撕吧，就他就那意思就是。到最后了，他肯定得拽一个，反正就是跟他一样求生欲嘛。然后就大概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后来我这直接就拽着他头发，然后那个用我的后背跟靠着他的后背，我给他这个拖在水里面，我游边游边拖，我喝了不少水。我把这个人给弄到了岸边，然后那个到了岸以后呢，把这人跟消防战士一起把这人给周上去。然后我当时一上岸，我就发现我这个腿呀、肿了，那疼了、特别特别的疼、然后而且还不停的咳嗽、当时这个救人那会儿是水过呛的、就是不停的这个咳这个那个的泥跟那血丝子、把肺给呛坏了、然后这个腿呀、就大腿突肿，就瞬间就肿了，那特别特别疼，一点都动弹不了了。后来我被这个赶来的120拉到了医院，到了医院这个医生检查呀，我这个是肺里的这个气泡啥的呀受伤了、然后还有这个大腿粗肿软组织还有腰这块建议我在医院呀这个观察一段时间，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啊、那我的出租车是租人家的、那一个月那得给人份的钱呀、那在家待着那在医院待着，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想给轻生者找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他家是当时是平泉农村的，平泉是农村的。后来我就圈的我就拐吧这个我就回家了，这个到家我养了是一个来月我才能跑出租车呀、他坐不下，一坐疼，他根本他就那出租车都是你像司机师傅的出租车都是手动挡的，那脚老是踩离合，一踩离合他就疼，所以说就那个就在家养了一个多月，然后等到人家上我们家去看，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后来时隔没一年吧，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刚救完人那会儿，就是我回家以后整个承德都在找我说救人的地哥你在哪里，就是 那电视台976那会儿特别都找我、
1: 嗯、
2: 都在找我。
1: 嗯，
2: 后来让我朋友说我知道在哪呢，直接就把我电话干了，就电视台上我们家、
1: 嗯、
2: 然后就给我这事儿好人好事就给报道出去了。
1: 嗯，
2: 报道出去了呢，过了一年那个北京那边来电话。
1: 嗯，
2: 北京来电话，我说这北京来电话是干啥呢？你说这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个恭喜你这个被评为咱们全国的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1: 嗯，
2: 我说这还有这事儿呢，我说我说当时我因为还有这事，我说就两个人这还有这事儿呢，
1: 意想不到的收获了荣誉是吧？
2: 是、啊、当时啥都行没心情，我的任务是啥呀？
1: 嗯，
2: 那个你这真是国家政策真是不赖呀、啊。然后后来他说、
1: 嗯、
2: 他说你等着吧，一会儿当地你们那个政府就会联系你、
1: 嗯、
2: 然后到时候是2013年12月29号28号你就得提前一天来北京了，让人民大会堂去那个提前彩排去了。
1: 嗯
2: 嗯，后来我说这你关键我说出租车那耽误的一天那多少钱呀、啊、那咋弄啊？
1: 主要是您没有多想是吧？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去挽救人们的生命。
2: 对对对、
1: 嗯、
2: 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1: 嗯，
2: 后来领导说没事你不用管出租车，出租车多少钱人家你做完好事人家国家奖励你国家给你。哎呦，当时我的心呀我就感觉。
1: 对，您没有多想，主要是想的是自己还有这个为生活去奔波经济来源的问题。那您在收获荣誉之后，您现在还在继续跑出租车吗？
2: 没有了，我这个腰是彻底废了、
1: 哦、
2: 是不能再开出租车了。
1: 嗯，
2: 彻底废了。
1: 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咱们双桥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2: 我现在主业是自己有了自己家的公司，然后自己现在成立个公司，农产品商贸公司，然后就是和老百姓一起联合种点有机的小米啊，卖点土特产品啊，啊，现在是这样。
1: 嗯，转型了，
2: 转型了。
1: 但转型的同时，据我了解，您还没有停下公益的脚步，就是牵头了志愿者协会，是吧？
2: 对，因为当时我救完人嘛，我说我也干不了这个了，我说自己必须得转型了，跑不了出租车了。
1: 嗯，
2: 然后就牵头从几十个人。发展到现在1000多名志愿者，就是一块儿做好事儿、啊，然后就是助老、助残、助困、助孤，反正就是一些失学的孩子呀、
1: 啊，
2: 就是家里困难老，我们给送点米面油，包括现在资助27个孩子上学啊。
1: 嗯，您看，那您这些年不仅是自己坚持无偿献血、行善助人，还带动了刚才您说的1000个多人，然后志愿者加入了咱们这样的一个公益队伍哈。从个人的见义勇为、行善，到带领团队去开展大规模的志愿工作，这一段经历，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您的心得体会好吗？
2: 就是我其实当时我是在获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2: 但是我感觉这个荣誉这不能就这么没了。说心里话就不能这么就没了、
1: 嗯、
2: 我得给他就发扬出去，
1: 嗯，
2: 让更多的的哥更多的好朋友一起这个做好事儿，
1: 嗯、
2: 大家一起得荣誉啊、然后后来就我就是因为这个才组建了这个志愿者协会。但是通过这志愿者协会我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1: 嗯，
2: 然后他们就是在就是这个叫缘分之中也在帮助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后来现在协会做的在双桥也算是非常大的了，在我们承德这块儿，
1: 嗯，
2: 就是我就寻思啥呀，多做善事儿，这个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好的啊、
1: 嗯、对，就像您说的，你帮助我，我帮助他，我们进行行善接力，大家互相帮助大家、
2: 嗯、对，
1: 嗯，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从单人见义勇为到千人同心公益，冯海龙冯老师用长久的坚守让善意在这座城市持续的传递生生不息，也通过我们今天的电话连线让大家认识了冯海龙冯老师。好，感谢您，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2: 嗯，好了，
1: 好、
2: 哎、
1: 再见。
2: 嗯嗯嗯嗯，
1: 在红十字精神的建构下，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普通的人们、平凡的人们主动地挺身而出，用最纯粹的选择去书写救人的大爱担当。好，接下来啊，我们走进一位普通小店老板的生命救援故事。他就是来自承德颂和娱乐文化工作室的主理人，也是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施俊杰。俊杰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们了解到您是今年3月份哈才第一次献血留样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很快的配型成功了，是吧？
3: 对。
1: 那当时你接到这个配型成功的消息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3: 也挺意外的。那会儿那个献血的时候，就是。也没以为能配型成功，也没多大希望。突然的公司都给我打电话，也当时有点懵。后来说能那个能救人，那个怎么说呢？反正后来能就是，说能救一个孩子。然后就直接同意了，就捐了。
1: 那我想问你，你当时3月份去第一次献血留样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受到身边人的这样的宣讲啊，还是说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感触，您决定去献血留样呢？
3: 在当时也没怎么想啊，就是
1: 力所能及的，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是吗？
3: 对，
1: 想法很简单。而且我了解到您的工作，其实当时献血留样前后哈，您的工作就是开一家小店，而且常年的习惯就是夜班作息，是吧？
3: 对，就是自己开的店嘛，就是长期熬夜。
1: 那为了要符合这个捐献条件的话，要需要怎么样的去调整呢？
3: 这昼夜颠倒，就是把那个作息调整过来，还是挺难的。那会儿因为经常熬夜，都不是白天睡觉。
1: 所以要调整作息，
3: 对，都得调整。然后那个早睡早起，那会儿天天早晨6点多就得起来去上医院去打那个动员针去。然后那个还有有规律的运动吧，就是别不能吃那种油腻的东西了，就是。反正一开始也挺不适应。
1: 那后来调整了多久？
3: 调整挺长时间的呢。
1: 还要改善饮食，是吗？
3: 对，
1: 那当时你的工作受到了影响吗？
3: 多少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影响归影响，还是救人要紧。
1: 那当时你的家人什么想法啊？知道您要去献血留样，然后要配型成功要捐。
3: 一开始也不同意，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一开始以为抽骨髓呢。也就是担心我的身体呢，肯定是有顾虑。后来跟家里就说说，然后就是告诉他们去网上搜搜啥的。
1: 那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流程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3: 就是一开始也跟家里人说，也肯定是不同意，但不同意然后红十字会那边跟我说一个小孩说就等着，我如果不同意的话，就是在匹配别人的挺难的，确实。我跟那边跟家里做思想工作。
1: 其实刚开始是家人的不理解，到之后呢又了解到配血献血留样啊，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献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的复杂，然后抽骨髓哈，其实就是一个也算是抽血，是吧？
3: 对。
1: 家人也理解，尤其是知道了受捐者是一名十几岁的孩子，更应该挽留住他的生命，让他逐渐的成长。
3: 那可不。
1: 那我知道您还曾经说过啊，生意可以晚点做，但是救人不能等，是吧？您说过这样的话。
3: 对。
1: 那我想问问您，您这个捐献成功，得知受捐者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份生命之约啊，带给您怎样的一个感悟呢？
3: 就是生意可以晚点做嘛，生命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当时知道那个孩子是个小孩，反正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他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孩子，他也是一个整个家庭的期待，是吧？
1: 对。后来您了解到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吗？
3: 后来红十字会也没跟我说，后来
1: 可能也是有保密的，是吧？
3: 对，有保密的地方。
1: 我相信孩子会很好。那
3: 对，
1: 现在通过电波，您想对这位陌生的小朋友以及他的家人说些什么呢？
3: 就希望他勇敢战胜那个病痛，好好吃饭， 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去感受这个世界。
1: 嗯，好，谢谢您，真的是平凡小店老板用最朴素的选择，最坚定的坚守，最美好的祝福来为这位陌生的小朋友去点亮了他的一个生命希望，可以说是温暖了整座的承德城哈。就像用您的话来结尾吧，生意可以晚点做，救人一刻不能等。非常感谢施俊杰，好，谢谢你。
3: 嗯，谢谢，嗯，再见。
1: 可以说让这份爱啊继续的传递了下去，单人的善意啊足以治愈人心，而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代代的坚守呢，更是最动人的公益传承了。我们今天的阳光下的红十字呢，现在要连线的是一组特殊的家庭，而在这个家庭里呢，它有着稀有的熊猫血，可以说这是一个爱心家庭，我们一起来认识这组家庭。他们是河北省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支队承德市大队的志愿者，这样的一家人呢，母亲叫孙淑兰，大女儿叫周海燕，小女儿叫周海洋。我们先来和孙阿姨打招呼。孙阿姨您好。
4: 您好。
1: 哎，孙阿姨您好。首先先特别敬佩您啊，您坚持无偿献血20多年了，而且您的两个女儿都是稀有的 RH 阴性熊猫血，特别的难得。那先问问您，您最开始您坚持献血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时候开始献血的呢？
4: 哦，20多年前了，不也是无意中的说是献血对自己身体好，我就开始献血了。一开始没想的那么那啥，我就想到我的血能够为一道十，别人能救别人一命是很有意义的事。开始就是想单纯的帮助别人，
1: 嗯，
4: 后来呢一坚持就是20多年，在最后那查出我两个女儿都是那个熊猫血，
1: 嗯，
4: 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这是一份特殊，也是一份责任，要力所能及去帮助所需要的人，
1: 嗯。
4: 别的还真没想那么多，这坚持20多年，我就一直献血，一直到60周岁，
1: 嗯，
4: 就不那个啥了嘛，就血站就不那个，我到那会儿就跟退休了一样，
1: 嗯，
4: 其实我还恋恋不舍的对这份献血，
1: 嗯，那。您发展自己的两个女儿，查到他们是 RH 阴性熊猫血的时候，那个时候两个女儿是多大年龄？
4: 那个时候我那个大女儿那会儿是，你说我大概都记不清了，我就是不到30岁吧，20多岁。我那个、嗯、那个小女儿那会儿还上学，
1: 嗯，
4: 上学她也是学校那个检查身体，
1: 嗯，
4: 无意中查出是这种血型。到最后知道我大女儿跟那个小女儿都是那个熊猫血，
1: 嗯，
4: 我就常常鼓励他们，你这种血是稀有血型，
1: 嗯，
4: 就是很特殊的一种血型，你那必须不能浪费，需要有需要你这个血型的人，必须咱们力所能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嗯，所以
4: 当时也是很紧张，
1: 嗯，有什么可紧张的呢？嗯、是紧张什么呢？
4: 一开始紧张就是稀有嘛，就所谓的这个稀有就是非常紧张，
1: 嗯
4: 嗯, 嗯，到最后那个我们这年前也是有这个联谊会，就去那个各地的那个稀有血型就聚到一起互相沟通，
1: 嗯，
4: 从到那会儿开始我的心才落在肚子里，
1: 嗯，
4: 整个一个大家庭呢是也非常的有爱，一聚到一起你说我笑的，从那时开始我这心了才放平了，
1: 嗯，
4: 不这么那个着急了，
1: 嗯，您现在是多大岁数了？嗯，
4: 我这会儿是63周岁、
1: 嗯，
4: 已经退出那个献血都好几年了也，
1: 嗯，献血是到60岁最大的年龄，嗯，是吧？
4: 对，到60周岁嘛。
1: 嗯，那您之后呢，嗯，您当时献血的时候一年献血几次啊？
4: 我一年2次，半年1次。
1: 嗯，现在收到了无数的，
4: 我还是1年2次，只要到时间我就去。
1: 嗯，
4: 这都成了我的一种那个爱好了都。
1: 嗯，所以您现在，嗯，过了献血的年龄，但是依然在咱们的志愿者服务队里面还担任重要的角色，来帮助更多的人，是吧？
4: 哎，对，我就寻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美德必须得传承下去，
1: 嗯，
4: 不能、啊、那个以后就是在孩子这方面，我成天也跟他们做工作，这是一种传统的美德，
1: 嗯，
4: 必须坚持，
1: 嗯，爱的传承。
4: 我不能献血了，必须带孩子，必须还得按那个我的那个道路走下去，
1: 嗯。爱的传承、嗯、爱的传递，奉献的精神、
4: 啊、对，爱的传承呢必须得有的，
1: 嗯，对，那好、嗯、孙阿姨、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您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好吗？
4: 我大女儿她那个上班，你就单跟她连线，她那个没在家这会儿
1: 没关系，我们现在呢您已经和您的两个女儿都已经通上话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嗯，好，来认识一下大女儿周海燕。周海燕啊，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而且是十年坚守心有血型的，在这样的一个志愿队里面，可以说是随叫随到应急献血。海燕你好。
5: 啊，你好。
1: 嗯，你好，您作为孙淑兰孙阿姨的女儿哈，您看着自己的妈妈二十年的坚守，我想了解一下，嗯，母亲这样做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5: 我妈就是献血已经二十多年了，然后直到她就是六十。

0: 电子服务的这个行列里边，继续换了一种传承方式，继续传递这份爱。然后我也是都看在眼里，然后，我特别的也非常的荣幸，有一位这样的母亲。
1: 嗯。那当你的母亲动员你，知道你是 IH 阴性熊猫血特别稀有的时候，动员你去献血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当我知道就是我是 IH 阴性血的时候，我就感觉平凡的我稍微有一点不普通了。然后，但是，当我就是血站每次，因为我们这个血型是就是，稀有血型，就是随时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那个单独联系我们再去献血的。我就觉着我们可以用这个可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这个生命，我觉得这份这个特别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当我听到血站给我们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刻不容缓，就立马就去。我希望我的血液能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帮助别人减少一些痛苦。
1: 嗯。那你献血多少年了？
0: 我献血差不多17年了吧。
1: 哦，时间非常长了。嗯，可以说也将近20年了。
0: 啊、
1: 是也打算像孙阿姨一样要一直献到60岁吗？
0: 对呀、如果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嗯。那在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中，也参加过多次的应急救助，有没有紧张难忘的时刻跟我们讲一讲？
0: 其实难忘的也就是第一次当我知道我是稀有血型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血站告诉我是他是献完血以后，然后那个到血站去化验完了以后，然后才通知我是稀有血型。
1: 嗯。
0: 其实我当我知道我是稀有血型的时候，已经不是说特别的惊讶了，因为我小妹她是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被查出是稀有血型，然后但是血站给我打电话通知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们都是稍微有一点不特，稍微有一点怎么说呢，
1: 有一点特殊，然后又觉得心里骄傲，可以帮助大家是吗？
0: 对，我们可以帮助一些不同的人。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还有一种我们的血液可以保存的时间更久一些，但是现在这会儿可能是为了临床的需要呀，然后我们就是随叫随到。
1: 嗯。哦，临床是需要随叫随到的。
0: 对，就是一般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医院里边需要这个病人，需要这个我们这个血型，然后那个我们就会因为普通的血液吧，它正常保存就是1个月，然后就不能用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血之前它可以就是可以经过冷冻，然后可以保存的时间更久一些，然后可能就是现在有个别的原因吧，然后我们就是临床比如说有几个病人大概需要多少单位的血液，然后我们就会随时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会就在现场去给他献血。
1: 嗯，一次能献多少？
0: 一次最多就是400。
1: 嗯，400之后，然后需要再补充体能补给是吧？然后再休息调养，接下来再有随时。
0: 对，就是经常的献血，就是一年最多就是只能献两次血，每一次最多不能超过400。
1: 嗯，
0: 哦，就是这样的。
1: 嗯，好，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你的妹妹周海洋。海洋你好。
2: 嗯，好。
3: 你好。
1: 嗯，海洋，你也是跟随家人的脚步来投身献血和志愿服务了，是吧？
2: 对对。
1: 一家人同心做公益，那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呢？
2: 我是07年，那会儿还在上学呢。
1: 嗯，07年那会儿你多大？
2: 我那会儿19，应该对，19那会儿是。
1: 19岁是？
2: 嗯，
1: 是听了母亲的话，还是听了姐姐的这个劝导，然后加入了？
2: 那会儿主要是我妈妈，因为我很小的时候上小学那会儿吧，还就已经记不清具体多大岁数了。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开始献血了。
1: 嗯、
2: 我爸爸那会儿也在献血。
1: 嗯，爸爸也是熊猫血吗？
2: 我爸爸不是，就普通的阳性血。
1: 嗯。 哇、哦，那你们俩真的是太稀有了，好珍贵啊！
2: 对，我妈妈现学是晋江，我爸爸是

0: 铜奖。
1: 嗯，很骄傲是吗？
0: 嗯嗯，对。
1: 那来聊一聊你个人的体会，在你的家里充斥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公益是不是已经早已融入了你们的一个家庭，甚至是成为了你们的一种家风？
0: 嗯，确实是，因为对我们家来说，公益早已经是慢慢融入生活的一种家风习惯了。从小爸妈就开始献血，后来我姐姐也是每年都坚持献血。嗯，他们没有刻意的说教吧，更多的应该是耳濡目染。
1: 嗯，
0: 他们一直坚持献血，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他们都经常问啊，妈妈，你们献血是能救人吗？就总是会发问这些。也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就跟着加入进来了。
1: 嗯，那也就是说你和你的姐姐也会教育你们的孩子，让他们也加入这样的志愿者的行列当中来，力所能及的去献血帮助更多的人吗？
0: 对，肯定是会的，因为也算是一种言传身教吧，就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孩子都看着呢。
1: 嗯，那来讲一讲在你的个人的亲身经历当中给到你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
0: 啊，也是第一次献血的时候。
1: 哦，
0: 第一次献血的时候在学校上学，也是电话回访的时候，献完血之后有电话回访，然后问问身体有没有不适什么的，然后告诉一下血型和这个血已经用于临床，那电话通知，然后说是熊猫血，当时特别震惊，当天在宿舍哭了一晚上，然后宿舍人就劝我，到第二天班里全都知道了。然后当时同学都过来安慰我，又说特殊啊，然后说与众不同，然后又说熊猫血也没什么可怕的，说有很多人说虽然稀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群体的。
1: 嗯，
0: 然后就同学一起过来解劝我，慢慢的我也开始网上去查一下关于这个稀有血型 RH 阴性血的一些信息，对它相关信息了解之后也就不那么担心害怕了。
1: 嗯，那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你查到的信息，你了解到的现在的这个熊猫血它的人群稀少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这么稀少，为什么这么珍贵，然后还需要现在有医疗措施来急需这样的熊猫血，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宣讲一下。
0: 具体的数值我还记不得了，因为时间太久了。就是当时感觉这个一说到熊猫血在我的意志那个认识里边就是特别特别稀少，可能一百个人都不见得有一个人。然后后来从承德献血，然后血站会给我们那个本市有一个那个熊猫的那个群，有血型的群，然后有什么事会在那儿通知我们，慢慢的才意识到啊，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也就不害怕了。就包括我们住的小区里边，然后我的朋友里边也会有这样的熊猫血，就感觉没有那么稀少了，也就心里踏实了，对熊猫血这个认知也会稍微多一点。
1: 那回望这么多年的献血啊和公益的宣传经历哈，我们来请咱们母女三人共同来聊一聊你们自己的体会好吗？先由苏阿姨来开始讲一讲您的个人体会。
2: 哎，个人体会就是救人嘛，不分大小，我能用我自己的血能守护他人的生命，就是我最大的欣慰。我虽然我不说我退出这个就是献血这个行列了，但是我的心一直还在这个献血的道路上，要教育我的子女以后好好的坚持下去。
1: 那姐姐，
3: 就是其实有好多人对献血可能有一定的误区，他们觉得可能献血对身体没有什么利，其实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献血吧，然后就是每年固定的两次献血，然后对身体是，也就是你献完血以后，因为血液是可以再生的，然后它可以让你会产生一些新的血液，对这个对我们身体个人的也是非常有益的。然后我们也就是提倡大家，然后也是积极的就是加入我们那个大的团队里来。然后这样就是每人都会献出一点小小的爱，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就会越来越强大，然后就会能帮助更多的人，让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
1: 好，妹妹海洋说一说你的体会。
0: 我最大体会就是公益应该是力所能及，一直在坚持，因为身边很多人都是就是被大家

0: 好的，对，一定坚持，
1: 我们会把这些爱继续传递下去。
2: 嗯。非常感谢今天通过节目让大家认识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家庭，非常感谢你们，未来的路还很长，让我们继续坚守，继续坚持，感谢你们。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2: 二十载的献血坚守，两代人甚至未来三代人的爱心接力啊，包括这稀有熊猫血，稀缺的是血型，可贵的是什么？是善良。孙淑兰阿姨呢，用半生坚守种下了公益的种子，她的两个女儿呢，也追随母亲的脚步，随时待命应急救人，以家庭为单位，以血脉为纽带，传承善意，守护着生命。这是家风的传承，更是红十字精神最好的延续。从一行人一人行善，到全家的向善，从个人的坚守到全城的同心，善意在承德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我们共同见证了承德红十字事业的十年的沉淀与硕果累累，也聆听到了来自基层的志愿者、公益榜样、平凡捐献者、爱心家庭的温暖的故事。那阳光下的红十字，温暖是从不会缺席的，善意也从未停歇。愿每一份坚守都能够被看见，每一份大爱都能够被传递。愿红十字之光始终照亮人间，温暖全城。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参与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以科技来赋能博爱，用创意传递人道力量，一起来为红十字公益事业助力发声。
3: 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

0: 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0000000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7: 今天我们接着说纪商史记。昨天呢，我们说了商人的起源，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西周到战国时期的纪商传奇。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就把自己的通宗这些兄弟子侄功臣分封，建立了很多诸侯国，所以就开启了分封制。而且他把尹纣王的儿子吴庚封于朝歌，就是今天河南淇县的地方，继续来管理殷商后裔的这些人。同时呢，对他不放心，然后封了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侯，然后监督吴庚，在历史上称为三监。说这事儿跟我们纪商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大一统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它直接关系到很多商人的命运，当然有关系。那么周武王死了以后，太子季宋继位，就是周成王。我们中国当代有很多姓氏，吉姓某氏，比如说我们梁氏，就是周成王的儿子封于梁，所以姓梁的都是吉姓梁氏，这是重要的起源。有很多都是周成王那个时候封的各个诸侯，然后就有了这些姓氏。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结果呢，管叔、霍叔、蔡叔这三个弟弟对周公旦有意见，说他想篡权、干政。这时候尹纣王的儿吴庚啊，就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把这三监勾结起来，他们就开始叛乱，历史上称为三监叛乱。西周就出现了内讧，这时候呢，周公不得不亲自率兵东征，消灭了吴庚，然后把叛乱的管叔、蔡叔、霍叔把他们流放，罢黜为庶人。这次战争结束以后，这殷商的余民，就是殷商吴庚的那些后裔，树倒猢狲散，就不再让他们自己来管理了，所以就把他们很多贵族，包括他的奴隶们驱赶到他们祖先的祖居地， 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滹沱河流域止水流域这一带。说有何为证呢？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特别写得清楚，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悠悠引舟地渔民。为什么他不说别的地方有引舟地渔民，特别强调中山这个地方是引舟地渔民呢？就是因为这一片地方就是商族的发祥地，他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又把他们迁回到这地方来。这个在中国历朝历代哈都兴这么干。你不是祖宗在那地方吗？然后我把你灭了，就把你的族人都迁到那地方。周公灭掉了吴更以后，然后把周公的庶子封为邢侯，就是今天的邢台。这是姬姓邢侯，中国姓邢的，其中姬姓的姓氏就是起源于这儿。为什么把他封到邢侯，而不是把他封到陕西和陕西呢？是因为在他的旁边大量的引舟地渔民。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有很多跟殷商有关的一些文化，包括那些玄鸟，各种鸟类的造型的器物。今天我们到河北省博物院故国中山的展览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山国遗传下来的，哪来的？就是悠悠引舟地渔民的遗物，他们玄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所以周公旦的儿子在这儿做邢侯，来威慑殷商的移民。殷商的后裔们政治上他们肯定是地位就大大的被贬谪，但是他们发挥了他们经商的优势，他们祖宗就会经商，所以在商业商品生产加工经营贩运这个领域就开始加入到行商作古，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商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这种特殊的群体在商民族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商人一词也就从此开始成为一种职人的称呼，就是干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称呼，就叫商人。春秋时期呢，周天子的权威就日渐衰微，诸侯并起，群雄争霸，先是有春秋五霸，然后有战国七雄。到了战国时期，这河北我们这地方就属于燕、赵、中山、代、魏、齐六个诸侯国，其实都在今天我们河北这个境内。邯郸以东以南这地方呢，曾经大片的疆土属于魏国。魏文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小学我们有个课本叫西门豹治邺，西门豹是魏文侯的父相，所以他治理邺，邺城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东边的邺镇。那个地方曾经做过曹魏的魏都，后来成为东晋十六国六朝的古都。那么最早西门豹在这治邺，而且开漳水十二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它属于魏国。那么燕和齐、赵、中山、代这个地方的农牧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产生了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齐国国相管子管仲，他有一篇文叫乘马，说聚者有事，无事则民乏。也讲得太地道了，就说只要有人大的聚落就得有事。那事是干什么的？就是进行交易商品贸易买东西。如果无事的老百姓就生活就会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从战国时期为了管理这些事，各个国家就开始在这市里边设印，得有一个官员执掌这个印，买东西买东西，然后进行交易，我给你盖上戳，就跟今天我们进超市呀，你就可以拿走了，证明你这是合法的交易，不是偷的，或者是不是偷。

逃税的。所以在周礼地官私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句记载，说犯通货欲宜西节出入之。什么意思？就是凡是你要进行贸易就得有个印给你盖上，你才能出入。郑玄，近代著名的巽蛊专家郑玄解释说，西节印章也，如今之斗简封邑，到了近代的时候不单要盖印，而且上面要弄上一个泥膜再盖上，使人直指地通商，就是拿着这东西你就可以通商了，合法。所以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呀，包括在我们河北境内的这六个诸侯都普遍的设有市，在各个小城镇城市都有市，而且呢官员们都有市印。说何以为证啊，我们看看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了有六件战国时期的陶制的印戳，上面写着邺氏两个字的陶文。邺氏有可能就是当年西门豹在这里管理城市派去的税官，管理这个手工业经营者和市场的这么一个戳记。在今天张家口这一带，我们都知道它属于代国，代王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禹县代王城镇啊，如今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一片遗址，那里到处都是一片瓦砾，得有方圆好几平方公里，所以看上去非常苍凉。那地方我曾经去过好多次，代王城。史记赵世家当中记载说，晋国六卿争霸的时候，这里边记载当年晋国有六卿争霸，其中呢赵氏为争邯郸给他的族人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就联合韩魏和支氏这四家，然后消灭了当年赵武还有荀氏中行氏其他的两大贵族，把他们消灭了。最后赵国晋国呢就剩下四卿。那么赵氏呢当时和支氏势力比较大，支尧支伯子叫支尧，他呢出兵占领了蚯蚓，就是今天山西禹县的旧城。他编了个故事，他说我给蚯蚓君呐、给你做了一口大钟，但是呢给你运过去吧，你那地方路太难走，你出点钱给我修一条路，然后我就把这个大钟给你送过去。结果蚯蚓君挺高兴，可是他的相国呢叫赤张曼芝，这个在韩非子当中有确切的记载，说赤张曼芝说不可。蚯蚓君说为什么？说他要给咱们送个大钟，无非的就叫咱给他修路，如果一旦修路，那么支尧这人很狡猾，他带领他的晋国的大军要进攻咱的话，就凭咱这一个小县城这么大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消灭，不可。蚯蚓君要这个大铜钟着急，说可以吧，没那么坏，如就给他修了一条路。结果路修好了，支尧前面拉着大钟，后面就是他的大军，一下就开进了今天山西禹县的这个地方，把蚯蚓君给灭了。赤张曼芝连夜折骨而逃。什么叫折骨？就是他驾着车跑的时候那个车轴折了，然后狼狈地逃到了齐国。赤张曼芝这个人叫，这故事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支尧占了蚯蚓，接着从太行山居高临下就可以占领中山国，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中山国。这时候赵襄子一看不得了，赵襄子说，如果他要把东部的中山国也占了的话，那北面代国之地他就易如反掌的可以拿下。那对于老赵家的根据地是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非常不利。说这怎么办？他得想点办法，然后他就得把代控制起来。结果呢，这代国君是赵襄子的姐夫，这人桀骜不驯，根本就不把赵襄子看在眼里。所以赵襄子想了个办法，然后要请他的姐夫赴宴，和他的姐一块来赴宴。结果在宴席上，他让他的厨师给他上菜的时候拿着那大铁锅，棒棒几下子就把代王给凿死了。然后他的姐姐就守寡，最后骂他，痛斥一番，姐姐自尽。但是赵襄子没管这些，然后派了自己的亲侄子去做了代成君，然后和老赵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时候他就在代氏开始管理和北边匈奴东胡燕和他们的贸易。所以在代王城这个地方有历史记载发现了很多代氏的

0: 说陶纹是什么东西，就是当年在一块陶器上弄成泥巴把这个封住，然后呢那个古玩市场的那个官拿着自己的印在上面帮铜印一盖，哎，所以就留下一个陶纹，它是这样形成的。在古陶纹汇编当中收录有两件带饰的陶纹，还不大一样，证明什么？证明有至少有两个人的这种印在上面盖过，甚至在吉林大学文物室也有带饰的古陶纹的印，它证明当年在战国时期啊，代国有管理城市的官员，或许就是赵襄子他们家派去的。这是代国。接着我们再往南说到了现在的保定石家庄这一带，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啊，史记司马迁专门写的叫霍之列传有一篇，他记载，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土地很贫瘠，但是人很多，悠悠沙丘引舟抵渔民，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说这地方的民俗啊，怀吉杨基利二世就是特别会偷鸡，他描述的很精彩，像写散文，说丈夫就是男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就是没事了就弄在一起在那玩，悲歌慷慨的喊，白天起则相随追嫖，没事干了白天练打架，晚上干什么呢？休则掘种，晚上就开始偷坟掘种，看谁家的墓里有东西。然后还有一件活，坐桥兼野。什么是坐桥兼野？就是盗住别的国家的钱，印美元，做美做假钞，就是干这活。哎，但是他也说这地方人啊，你别看地薄人众，但是这地方很富，多美物，微娼游，就是唱戏的跳舞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美女，身姿窈窕，会跳舞，男人们会唱戏。女子呢则鼓鸣瑟，哎，会弹琴，会说大鼓术，会唱，经常穿着木屐游媚于贵妇，入后宫变诸侯，就是在各个诸侯国里都有中山国的美女。甚至我们后世的很多史学家说，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美女就是当年诸侯当中一颗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甚至能颠覆某些国家的王公，所以这人很厉害。比如说吕不韦的爱妾赵佶，不就是颠覆了秦国的江山吗？所以这种人很多。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说明中山国的地方它的商业很发达，它和中原这个战国七雄啊，他们的贸易来往也很密切。我们在河北省博物院包括平山中山国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战国时期中国最华美的错金银的那些个器物，还有磨光黑陶的器物，全国独有，世界独有。说为什么他把这器物做得这么漂亮，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多美物。甚至有人这么说过，说春秋战国时期要论工艺达到的最高水平，南边曾侯乙，曾侯乙墓里用精密铸造的方式可以铸造出那里边就像我们今天 3D 打印出来的如此复杂的那个冰剑，就是最早的冰箱那上面的花纹。而中山国在那个时代能够造出在战国七雄当中都没有的，唯独中山国有的那些华美的错金银工艺的精美青铜器，这就说明他们市场非常发达，工匠和贸易非常的繁荣。所以战国中山国出土的，而且还有很多证明，证明什么呀？在战国中山国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大量的燕国和齐国的刀币，还有赵国的布币。因为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它是不一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中山国在和邻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商人坐桥兼野，就是盗住人家别的国家的钱，所以也证明他们用这个货币支付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商业的发展啊，一物一物是比较原始的，用货币进行贸易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了信誉，用钱来换物，一个是便于贸易的发展，一个是证明各个贸易之间有了信誉。
1: 人间模糊流泪 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玉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立减100元。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吕不韦，《吕氏春秋》，他也写过，他写过中山国的风俗。他说中山国的地方什么样？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惬宜，故无休息，阴婚康乐，歌偶好悲，糟蹋中山国。说这地方呢是昼夜行乐，有点像美国的赌城，没有白天晚上，而且男女不休息，玩得很疯狂很嗨。他说此亡国之风也，看着中山国的德行亡国。其实这后世政治家们都把中山国这种奢华的市井之风视为亡国之兆，但是对于中山国来说，因为它位于中原战国七雄的夹缝当中，所以它土地贫瘠，大部分你看都位于太行山和山前的丘陵里面，没有肥沃的平原，所以发展经济商业贸易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它之所以能够在鼎盛的时候以千乘之国，南边打败过赵国，西面依据太行还曾经筑过长城，东面呢联合齐国曾经灭过燕国，这家很厉害。他的贸易如果不发达的话，你说他这个国家怎么支撑呢？所以中山国商业的繁荣和兴旺增强了他的农业与牧业、农牧和手工业之间这个供应链的联系，通过与其他的诸侯国进行这种商业贸易来促进中山国和中原各个诸侯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商品的交流， 也促进了中山国和西北地区北部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所以可以说中山国这个商

儿童纸货物齐全，什么都有。哎，你看看，在中山国的墓群当中出土的玉器，有专家研究过，说这了不得，说他的贸易啊，东西南北纵横千里，从哪来的？这些原料有新疆的和田玉、新疆青玉、新疆的紫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独山玉，还有张家口和内蒙古这地方的玛瑙。这表明中山国，它和燕、赵、代、齐，甚至楚，各个地方的商业贸易都在流通，所以它的商业贸易范围发展的非常的远。《史记·货殖列传》还说，他有评论，说完中山，他说：“然，邯郸邑，漳河之间以都会也。”这里说的漳河是两条河，一个是漳水，一个是河水，就是黄河。过去我们中国的文献当中，河直指黄河，别的河都叫水。邯郸的地方什么？然后就是北通燕卓，就是南有郑魏，南边有郑国和魏国。郑魏之俗与赵国相似，整个跟受赵国的影响，因为赵国当时在山东六国当中比较强大。那个时候我们说的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泛称为山东。河北在战国的时候也称之为山东，就是说的河北。然这地方还近梁鲁，靠近梁国和鲁国。浦上之邑，西于野王，野王这地方好气人侠，魏之风也，就是这地方好气人侠，出侠客，比较仗义。然后他就是说燕这地方以渤海和碣石之间一个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湖，上古至辽东，说从上古一直到辽东，我们今天东北地区，所以这地方商业贸易很发达，而民刁悍少虑，就是这地方人们比较缺心眼，但是很爱打架，但是他有余烟枣粒之饶，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京东板栗、沧州小枣，战国时期就是名吃。司马迁写的《史记》里边就曾经写到过这些好东西，早就有，而且东边还能跟朝鲜进行贸易。这里边就提到了有朝鲜、有真蕃和他们进行贸易。那我们考古工作者呢，在河北的邯郸大北城遗址，一共发现了当年的陶窑遗址五处，其中在一号陶窑的遗址当中，证明它是战国早期的啊，其中出土的就有韩廷这样的印。韩廷是干什么？韩廷就是管理当年邯郸的这样的一个廷官。过去廷是中国的行政级别，乡、廷，这都是当年分的级别，直到今天日本还使用中国的关于廷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级别。另外呢，在邯郸的白家村战国至汉代的遗址，武安县武基古城的战国晚期它的遗址，永年县史家庄的遗址，都出土有韩廷的印信，证明在当年的名称大义里边都有管理市、市廷的使用的印信。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这货币交换就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赵国灭中山之后，他在中山的原来的这些城邑当中开始铸一种新的货币，叫三孔布。因为赵国的币是三叉叉的，过去那个叉地的最早的铁签叫布币。那么灭了中山以后，他不用他们的原来那种布，他把在中山国重新发行了一种货币，带三个眼儿，把这个布币做成三个头都是圆的，然后在上面打三个孔，便于用绳把它绑起来，便于携带。这是赵国的一种智慧。关于三孔布，有人说是中山国的钱，有很多我们的老专家们经过考证，这里边有很多地名不可能是中山国的时候才有，只有赵国灭了中山才有。比如三孔布中最经典的叫北九门，北九门是在哪儿住的？就是今天搞成九门铸造的。中山国的时候，这地方是中山国的九门。那么赵国呢，也有一个九门城，在今天的新河县九门村。赵武灵王攻中山的时候，曾经出九门筑野台，一观中山和齐，是在今天新河县九门那个古城。因为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他有俩九门了，所以他就把中山国原来这个九门叫北九门。

因此，只有赵国灭了中山之后，才有北九门这地名。所以，三孔墓有北九门，它就不可能是中山国的钱。这个在学界是杠杠的铁证。而且，在石家庄河北这一带，赵国筑的三孔墓有10亿，石邑城在今天的鹿泉区的南固邑，还有曲阳城，曲阳的货币，还有宋子，宋子就是今天赵县的宋城，都曾经在这里筑过三孔墓，而且他用这种货币来发展原来他占领的中山这个地方各个城邑之间的商业贸易。而且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荀子说，他说今之事厚刀币之敛，一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一夺之食。这是荀子议论朝政看不惯，就说印铸家的钱来买食货，夺人家财，征田税，夺老百姓口粮，可关税之争疑难其事，就是通过关税让你商业贸易做起来很为难。对此很看不惯，荀子呼吁应该减免税，是这么的一种初衷。但是这时候赵国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货币发达，所以出了很多名商大贾和能工巧匠，很厉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人吕不韦，他本来不是邯郸人，但是他是慢慢的加入到晋商队伍里。吕不韦呢，本来是阳宅的大山人，阳宅今天属于河南的禹州，他在邯郸做生意，在就是邯郸的人脉很多，于是他就成了河南的汉丹商会的会长，有号召力，所以他就成了战国时期很著名的一个大商人，靠贩卖盐和丝，以邯郸为基地，货通天下，积累了巨额的财产，多得不得了，所以养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其中就有秦始皇他娘。《史记·吕不韦列传》当中特别记载了吕不韦干的这些事儿。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他就想做政治生意，不仅贪色，而且政治野心膨胀。先是养了赵国的美女赵姬，赵姬的家族在邯郸是老赵家的名门望族，于是呢，他就结识了秦国派到邯郸的人质，叫子楚。其实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的名叫异人，异人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的那意思。他发现秦国的太子死了以后，他的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做起了政治投机。为什么？他先把自己怀孕的赵姬送给异人为妻。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的非常清楚，秦王嬴政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他知道怀孕了，然后送给异人，然后呢，他就用大量的资金到秦国去游说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所以将来这些女人争宠的时候，你得有这个叫母以子贵，你要没有儿子，将来你就没有地位。所以吕不韦啊，特别的会说，能说会道，说服了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说他就是你儿子了，给他改名叫子楚。为什么叫子楚呢？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最后大量的资金操作政治资本，有点像美国贿选一样，就把子楚捧到了秦国太子之位，而嬴政就成了子楚的儿子。吕不韦呢，一边把子楚视为一件商品，这个《史记》里边有一个成语叫奇货可居，就是说吕不韦当年操作这个事的时候称异人说此奇货可居也，就说这个货哎呀太可以留着，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于是把这生意真做成，最后子楚当上了国君，而且吕不韦作为国相没多久就把子楚死了。秦嬴政其实应该叫吕政，在赵国的时候叫赵政，他就当上了秦王，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呢，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记载了很多赵国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很多。其中邯郸的郭纵，他说邯郸的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累富。说什么意思？就是邯郸一个叫郭纵的人呢，他靠冶铁卖铁器，可以跟国王
富可敌国啊，今天的成语叫富可敌国，就这意思。那么后面司马迁记载的很多人物也证明当年赵国的名商大贾很厉害，因为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为了遏制六国贵族的势力，怕他们这些富可敌国的名商大贾再纵容他们的那过去那些遗老们在复辟，所以把六国的名商巨贾都从原来的故地远迁四方，迁徙天下富商200,000户于咸阳，把他弄到首都旁边看起他们。秦始皇这一手历代帝王都学，包括朱元璋，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走到哪儿都把这些富商迁到他们首都附近看起他们来，叫他们为首都的经济发展服务，全都干过这活，都是秦始皇树立的这种楷模。所以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司马迁列举了许多被迁的赵国的巨富，其中赵人十分富，在赵王以后迁于温，今天河南温县西南，迁到这儿，有的被迁于西蜀，就是四川，有人呢买通了宋押他们的官员，安置在了侠蒙，到了四川的广元。赵王迁被流放到了汉中的房陵，其中著名的有名的卓氏程氏家族迁到了临沮，今天四川的渠来这个地方。其中司马迁记载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就是说的卓氏他们的先祖是从赵国迁来的。怎么迁来的？秦始皇的时候迁来的。他们用铁致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儒略，独夫妻推辇，行业迁楚。他们夫妻俩看着反正都是被迁，人家夫妻俩干脆推着小车子，带着人家的家巴事儿，就四处奔迁了，然后争着与管理他们的力来求近处，先处于侠蒙，就到了侠蒙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的广元。唯独这卓氏里说，此地狭薄，我听说文山之下有沃野，这个地方水好，他就要求我叫远迁，我不在侠蒙这地方，你们把我弄得更远点。然后他就到了临沮这地方，这地方呢有铁山，所以他就在这里铸铁运筹策，请滇蜀之民复制通迁人，就是用剥削当地的云南和四川的这些劳工们，他付的什么呀，光家奴有千余人，田池涉猎之乐，没事干了在田池里钓鱼涉猎，逆于人君呢，可以跟国王一样。所以赵国的富商卓氏程正这些人，他们都在赵国就是富商，然后迁到了那些地方之后，他们过着像国君一样的生活，把赵国呢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这种理念带到了蜀地，带到了广西，带到了四川，带到了湖南，所以传播当年的济商文化的精神和智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清代名利水墨大家郑板桥的竹香世界，探寻他于一枝一叶间勾勒出的那一抹深情润世的东方清韵。郑板桥，名谢，字克柔，这位扬州八怪中的杰出代表，以其卓越的诗书画艺与深厚朴实的爱民情怀，筑起了清代文人官吏美学与德行的一座高峰。他任潍县知县时，恰逢大旱大饥，他不顾个人仕途，毅然决定开仓放粮，救万千百姓于水火。他创作的《潍县蜀中画竹成年帛包大中成阔》，不仅笔墨清劲，鼓励挺拔，更在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吟诵中，凝练出了一种欣喜苍生、润物无声的雅致情怀。这幅画与诗篇宛如郑板桥心灵的映射，将他对民生的体恤、对天地的赤诚一一融入那摇曳多姿的水墨竹影之中。郑板桥的一生是与墨竹为伴、与苍生同呼吸的旅程。他游历江南，主政胶东，从范县的简朴公堂到潍县的赈灾前线，他用画笔记录自然的灵性，用政绩践行心中的正义。离任潍县之日，三头驴，两舵书，百姓扶老携幼，泪洒官道相送。通过他的竹画与诗篇，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位潇洒率真、心怀慈悲的文人知县与水墨交融中立意，与天地万物对话，将内心的温情与刚直注入每一笔勾勒、每一联诗句。郑板桥的雅致体现在他那难得糊涂背后的清醒与纯粹。他虽处仕途喧嚣之中，却始终保有最真挚的文人骨气与慈悲胸怀。他喜竹、爱兰、会荷，在最平凡的草木中寻找生命的高贵，在琐碎的州县政务里活出了至高至美的诗意。他的雅致是一种对苍生的深情倾注，是一种在岁月沉淀中升华的豁达，更是一种如荷花中通外直般立身天地间的正直与通透。郑板桥以一抹墨竹清香，为世人留下了最富人文温度的精神图景。荷花讲堂雅韵悠长，愿我们在郑板桥的墨竹诗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绽放出最雅致的光彩。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昨天我们说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商议，今天啊，我们说说赵和中山国的酒商，还有燕国的那些商人。河北是中国酿酒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多年前的茨山文化遗址当中就出土了酒，而且在石家庄市南阳庄5500多年前这个遗址当中也出土过酒壶，还有灌装酒的漏斗。在藁城的商代台西遗址当中发掘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里边的器物都很完整，还出土了酒曲。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殷纣王在河北曾经创建沙丘平台，肉林酒池，就成为一个成语，成为王朝腐败的一种象征。但是他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进了当时河北地区酿酒饮酒之风的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呢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温、曲涅工艺，所以酿出来了各种风味的酒，浓淡品质都不同。所以酿酒和古酒，就是卖酒的这些商人，在战国时期啊应该是很得势。所以赵于中山这两国的酒在战国时期因为味醇浓厚而享誉诸侯。在中国有个成语叫卢酒薄而邯郸为，在古代呢有两种解释的版本，都是这个成语，但是有两大版本不同。其中庄子讲的故事说初宣王大会诸侯，各国献酒，赵国酒味醇厚，深得楚王欣喜。而鲁共公呢姗姗来迟，他所进的酒味儿很淡啊，被楚王当众羞辱。鲁共王不服啊，就反唇相讥，我乃周公之后，寻在周室，送酒于你以示大礼，尔等还责我酒薄，所以佛酒而去。结果楚宣王借着这机会就和齐国联兵进攻鲁国，打起来了。这时候呢赵国旁边的一个梁国趁机出兵，就围了赵国的城池邯郸，所以鲁酒薄引发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凡是说的这个成语，就是鲁酒就是薄酒，比较寡淡，而赵酒就是醇厚的好酒的代表。另外一种版本的就是古人解释说鲁酒薄邯郸为啊，是说楚宣王大会诸侯，赵国呢去进酒了，结果这个四酒官就知道赵国的酒好，所以就跟赵国的使臣说，你这酒得送给我点，要求行贿。结果是赵国的使臣不买他的账，于是这个家伙就捣鬼，他就把鲁国送的薄酒给赵国的酒掉了包，引起楚国大怒，所以楚王发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赵酒好，鲁酒薄。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呀，在它鼎盛的时候，市井非常发达，商业非常有名，中山国的酒那更是千古以来名扬诸侯。战国策中山策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中山君因赐酒不均而亡国，说中山君呢因为酒好

整天显摆宴请士大夫们。结果有一天，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来晚了，没有吃上中山君赐的羊羹，也没喝上好酒，于是很生气，就跑到楚国去纵容楚国去伐中山。结果呢，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楚王中山，就是楚国出兵把中山国给亡了。亡了以后呢，中山国君被带走，这时候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块去流放，于是他仰天长叹：“吾亦一杯羊羹而亡国，而亦一壶好酒得士二人。”什么意思？原来这两个跟着他走的货啊，这两个士大夫是喝过中山好酒的人，这个事儿很滑稽。另外呢，传说在中山国有一个能人，一个大酒商，特别会造酒，他叫狄希，所以他自己吹他的酒叫千日醉，说你喝一杯就能千日醉，醉一千天。于是在中山国呢，有个酒徒是好饮，特别能吹，我特别能饮，叫玄石。所以玄石就找来说：“你的酒好，我试试吧，我是酒量很大的。”结果这个狄希说：“我的酒还没好，所以你不能喝。”玄石说：“拿一杯尝尝。”喝了一杯好酒，感叹了一番。这个狄希说：“你回去睡觉吧，睡一千日啊，千日醉。”等玄石回到家，他就醉死了，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就发丧下葬。三年以后，酒商狄希登门来叫醒玄石，问其家人：“玄石在家否？”家人都非常奇怪。

0: 干宝的搜身记当中，但他反映的说什么呀，就是当时中山国酿酒的技术是相当高的，这使得低西呢就成为中山国第一留下性命的大酒商，而玄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酒徒。后世有许多诗歌都是借玄石饮酒作为典故来抒发这饮酒的豪情，比如唐代赵俊李氏著名的政治家李峤写过一首诗，就叫《酒》：每接高阳宴，常陪何硕游，会从宣石饮，云雨出元秋。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典故。北宋吴书在《酒赋》当中也多次提到了，一斗河东之次，千日中山之醉，说的也是这个千日醉的故事。到了隋唐以后，河北浮绘出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张华酿酒醉刘伶这种演绎，其实呢就是玄石酿酒醉玄西堤。到了隋唐以后，河北地区传说的近代张华酿酒醉刘伶的这个演绎，其实就是从堤西酿酒醉玄石这个真的历史故事当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翻版。那么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三基镇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一址，规模宏大，发掘了中山王羲的墓，里边出土了青铜壶，还有一个铜扁壶，而且这里边盛着两种古酒，经过专家鉴定呢，属于当年的酿造酒。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本都写它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年代最早的酒，在地下已经尘封了2300多年。但是如今它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河南发现了商代青铜油当中保留的商代3300年以前的古酒的食物，所以中山国这个古酒它就不是世界之最，但是它仍然有23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酒还有味儿。中山国的贵族因为好酒，所以他的酒器酒具都制造得非常的奢华，什么错金银啊，各种赌具盛酒器饮酒器都很多。其中呢，在中山国出土的一种铜壶，考古工作者管它叫桶形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用的，就起了个名叫桶形器，其实它是古代的铜壶。铜壶是古代士大夫们毒酒的一种投掷的游戏工具，在礼记当中就有专门投壶的记载。投壶在用的时候啊，就是主宾宾客和主人轮流着用箭簇往那壶里扔，谁扔中谁就赢了，用这种方式来投壶，这就是一个玩具。那么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还有一个关于一个词儿的记载，他说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北地大从，然后论功行赏，大赦置酒，普五日。汉代徐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记载的什么叫普啊，就是赐酒让老百姓大吃大喝，所以这个普这个字就因庆功大吃大喝而得名，创造了那么一个字儿。因此后世呢，凡是天子帝王君主赐酒就叫大普这样的一个词儿。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

0: 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接着呢，我们说说燕国的商人和商业，中山国和赵国这些故事讲了不少。燕国呢，在历史上我们从一位名人说起，他就是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将，他叫钦开。说钦开跟商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马贩子出身，估计他们家的家族有点名气，所以他祖上是贵族。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燕国的国君送到了东湖去做人质，他非常聪明而且很睿智，逐渐就得到了东湖酋长的信任。他呢也就跟着东湖的酋长们到处转，观察地形，掌握了东湖的风土民情，熟悉东湖广大地域的军事地理状况。后来这东湖的酋长很赏识他，就让他参加贩马。所以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2: 我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2: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7: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9: 哇，雪糕透心凉哎！
18: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20: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7: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0: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0: 贫民俱乐部，
7: 陪您乐享每一天。
1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
1: 大家好，我是陈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大家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各大平台都可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当然了，更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么一个微信交流群，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昨天节目当中呢，也有朋友说怎么能联系到我们呀？您就可以微信添加1993312750，1993312750，添加之后拉您进群。入群之后啊，节目的专家主持人可以直接交流，您还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尽情来展示您的才艺。当然了，您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样的线下活动，还有呢群内抽奖的机会，应该说是特别的丰富哈。您记好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首先我们来进入到银铃情报站。
2: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 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大家要注意了哈！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的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了。新闻里校区呢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可以报名哈，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线上报名，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的现场去线下报名。那么秋季课程呢，品类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还有运动体育等十多个专业，一共开设近60个班级。那么各个校区的详细地址还有咨询热线以及完整的报名流程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0: 叔叔阿姨，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疫苗接种的事情。9到10月份呢是最佳的疫苗接种时间，财政部安排了专项资金，农村地区65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您可以多留意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通知。疫苗接种服务费全部是由财政承担，但是呢，城市老人暂时还不在这个免费的范围，您可以自愿自费接种。
1: 石家庄的60周岁以上、评估达到中度、重度失能的老人，可以在民政通小程序来申领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上门的护理费用呢，会抵扣50%；养老机构托养会抵扣40%。已经享受特困供养的老人是不能重复享受的。那么想要申请的家庭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咨询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先做失能等级评估。
0: 河北第六险长护险制度落地，优先覆盖职工退休老人。2028年底全省推开，专门解决失能老人照护开销，减轻家庭的照料压力。
1: 石家庄的老年公交敬老卡每个月呢360次免费乘车，年审呢可以支付宝刷人脸来办理，那么子女呢也可以代为操作，要在生日前的一个月完成年审，避免卡片失效坐不了公交。那部分公交线路呢也设有敬老示范车，方便老人上下车。
0: 昨天是出伏了，但是天气依然闷热，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空调呢不要直吹，夜里啊要尽量的定时关闭，晨练呢也别太早，等太阳出来再出门，防止血压波动。肠胃弱的叔叔阿姨少吃凉菜和剩菜，防止腹泻胃病。运动呢以散步、太极等温和项目为主，不要剧烈运动。关注完资讯之后，稍后进入到健康的环节，活到99。
3: 活到99，健康全都有。 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前消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王小林。我们来聊一聊银发人的消化系统的健康。我们欢迎王主任哈，王主任，中午好。
4: 中午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小林。
1: 嗯，欢迎王主任哈。您先跟我们来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就是我们银发朋友的这个消化系统，会出现哪些生理性的这种衰退的一些变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4: 这个大家呢都知道哈，食管、胃、小肠、大肠，这是消化系统的主要器官。消化呢，其实还包括肝、胆、胰腺，甚至呢还有脑肠轴这个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共同参与。其实消化就说，从你看到食物、闻到食物的美味，它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人们所说的条件反射吧，给了大脑一个信号啊。那么这个大脑呢，就是把这个信号呢再传递给这个消化器官啊，它就已经开始分泌一些消化酶呀、消化液呀，要准备帮助我们消化食物了。
1: 就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始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开始准备消化了。
4: 哎，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老年人会出现哪些就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种衰退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会不会有点没食欲啊，或者什么的？
4: 这些呢是经常出现的啊。咱们可以分几个步骤来讲啊。你比如说呢，这个从食物一进到口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牙齿、舌肌还有咬肌啊这些共同的这个动作来把食物呢嚼碎。老年人大家都知道，一个牙龈萎缩、牙齿松动啊，这个咬肌无力等等啊，所以呢它就会出现碎食，比较延迟啊，或者说是比较困难一些，这个时间呢就要延长一些。然后通过这个环节之后呢，然后再通过吞咽啊把食物推进到食道。有些老年人呢就是还会出现吞咽麻痹啊，那样的话在这个环节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出现呛咳啊。其实就是老年人在消化系统来讲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消化功能的衰退，他和消化道的这个比如平滑肌的萎缩呀啊，消化液分泌的减少啊，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也会出现，比如说，吃的不多，但是可能会有这种胀肚的感觉，是吧？或者是说会有，排便不太顺畅的感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消化功能在减退的一个表现。
4: 对，就是这个最常出现的这个不良的感觉呢，就是腹痛、腹胀啊，食欲减退。这个问题呢就是跟消化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食管，它主要是一个平滑肌的推进性的蠕动啊，那个往下走，让食物往下走。那么到了食管和胃的交口呢，它是有一个括约肌的。老年人呢经常会出现这个贲门括约肌的松弛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食物的反流啊，我们叫胃食管反流。
1: 那感受是什么？是反酸吗？
4: 对，出现一些这个反酸啦，烧心啊，打嗝啦，这些那个不适的症状啊。那么胃它是最主要的消化器官了。这个它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胃平滑肌啊，它的这个蠕动进一步呢来搅拌这个食物，推进这个食物呢，那个送到小肠啊。另外呢，胃它还可以分泌好多的这个胃液啊，消化酶啊，分泌胃酸呀、胃蛋白酶原呀啊这些。那么老年人呢，就是说由于他这个胃 平滑肌啊，这个呢，一个是变薄萎缩，是吧？所以它的肌力啊，就我们叫动力，它会出现不足。
1: 嗯
4: 啊，另外消化液的分泌呢也会减少，因为它那些腺体呀、细胞都萎缩了啊，消化液的分泌减少，胃酸减少了，那么胃蛋白酶它的这个活性呢也就降低了。
1: 嗯，所以我们老年人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吃了相对不太好消化的肉啊什么的，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太舒服，也是这个情况。
4: 哎，对，它出现胃的排空延迟。
1: 哦，
4: 啊，胃排空延迟。
1: 有时候比如中午吃多了，晚上都不饿，中午下的饭馆晚上就不用吃饭了。
4: 啊，再就是你出现的就是叫早饱，吃一点它就饱了。早饱腹胀，啊，就是这个感觉。
0: 还有的老年人说就是不敢多吃，吃了就消化不了
4: 啊。对，这个些
0: 是吧，
4: 哎，都是跟这些消化机能是有关系的。
1: 您刚才说一个词叫脑肠轴是吗？
4: 哎，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您跟我们解释解释，跟肠子跟我们的脑子还是有关系的吗？
4: 哦，这个叫这个这是就是现代生命科学吧。
1: 嗯，
4: 尤其是消化系统，现在它是一个研究的热点啊。叫肠脑轴或者脑肠轴，肠脑轴啊 ，gut brain axis 啊，GBA。啊，这是现代就是生命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他就是说呢，这个肠道跟大脑，它是有交互作用的，啊，这个消化不仅仅涉及到肠道，啊，那么大脑，神经内分泌系统，它和这个肠道它是共同参与的。
1: 哦，是这种。那您比如说，我就想到了说，当我们比如说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说胃很堵，然后他这个吃的饭也不消化，或者是说我们也不饿，那是不是跟这个有挺大的关系？
4: 哎，对对对，老百姓有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嘛，这个气都气饱
1: 啊，对，
4: 是吧？
1: 嗯，
4: 就说你在情绪很郁闷、很低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抑制了消化腺的分泌。所以呢，它一些消化液、消化酶的分泌呢会减少，另外呢，肠道的蠕动也会受到抑制，会减弱。
1: 嗯
4: 啊，这些呢，它都是通过比如肠道，它跟大脑之间它有很多的这个信号。那么肠道呢，它会通过这个迷走神经，啊，那个就是把一些这个神经递质传递给大脑。啊，像什么五羟色胺呀、多巴胺这些神经递质传递给大脑，然后呢，大脑呢再下达这个信号来支配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运动。
1: 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食欲，对吧？
4: 对对对，
1: 因为当我们很开心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比平时吃的要多一点，然后消化的也更好。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它就是有点吃不下饭。
4: 对，所以这个脑肠轴啊，这个问题就是人的这个情绪呢会影响到消化啊，消化功能呢也会反馈给这个神经系统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你消化的好坏，你的进食啊，跟睡眠呀、情绪呀、心理状况啊，这些都是相关的。
1: 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这个肠胃的症状是什么？比较容易忽视的，比如说平时感觉可能也没有什么，但是其实是暗藏着重病的风险呢？
4: 这个消化道呢，就说有一些警示症状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那么人们就是说比较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出血，人一看肯定都害怕了，
1: 啊，
4: 紧张了，是吧？
1: 这一说出血都觉得
4: 有问题，
1: 都觉得是很严重的，
4: 因为这是肉眼可见的，肉眼可见很容易分辨的。另外呢就是黑便，黑便呢就是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分辨，就如果出血多了，它是出现那种柏油样便，这个时候人们可能意识到，哦，我这出血了。但是有的时候少量的啊，它就是大便颜色发黑啊，可能有的人认为是不是跟我这个吃的东西 有关系，
1: 嗯，
4: 所以有时候呢，它是容易忽略了，就少量的消化道的出血，它可能容易忽略，
1: 嗯，
4: 啊，就是当你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黑便啊，尤其是持续性的好几天啊，那一定要引起重视，到医院去看，啊，还有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
1: 哦，消瘦，
4: 哎，不眠消瘦是什么呢？你这个机体肯定是，消耗的过多了，
1: 嗯，
4: 啊，它才出现消瘦，
1: 嗯，
4: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消化道肿瘤的一个表现。啊，现在呢，这个就是内镜检查是很方便的，是吧？那个，所以呢，就说，年纪大了啊，定期做做内镜检查，就会及早的发现一些，这个危险性比较高的疾病，比如说肿瘤啊这些啊，
1: 嗯，
4: 因为这些有一些疾病呢，它早期是没有特征性症状的。啊，等你出现了出血、消瘦，啊，那个时候可能疾病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1: 很严重了。
4: 啊，所以大家呢，还是，提醒老年朋友呢，还是应该多关注啊，尽早的检查啊。
1: 嗯，好，这个提醒的特别到位啊。
0: 我有一个问题啊，王主任，就是刚才咱们也谈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消化系统确实会出现这个，这个也有老化的这种现象哈，会出现像什么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现象，是吗？
4: 这个不能说是正常，这就是老年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器官的一种退化、
0: 啊，
4: 功能的退化
0: 啊，所以就是如果是上点岁数，嗯，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算是
4: 这常见
0: 的，
4: 就是常见
0: 啊，嗯。那如果出现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吃点药啊，还是说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运动啊，能够缓解或者是治疗一下吗？
4: 嗯，这个呢，首先我的建议呢，就是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去。检查，或者呢，你可以网上咨询啊，
1: 嗯。
4: 现在网上不也有这个，医生
1: 问诊
4: 呀，啊，是吧？可以网上咨询，先了解一下啊，然后需要做检查的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检查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排除或者及早的发现一些恶性的疾病。
1: 嗯，
4: 啊，这样的话，你心里有谱了，是吧？知道它是哪方面的问题了，需要用药，那才好。对症下药，
0: 嗯，
4: 啊，
0: 就先去检查。
4: 对，
0: 啊，我觉得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嗯，可能一听说上医院吧，就心里比较发怵，所以呢，可能会自己买点什么消化片呀，益生菌呐，啊。或者是
1: 健胃消食啊，有点不太消化了，自己吃点药。
4: 这些就是益生菌呢，消化酶呀，这些呢，就说，对于老年人来讲，倒是可以经常补充的，尤其是他经常出现，比如早饱、腹胀、食欲不振啊，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么这个它是可以的啊，但是一些特殊的药呢，不要乱用哈。你像这个老年人，因为他就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嘛，那么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化啊，那么老年人呢就会出现问题，他就是肠道的菌群平衡就很容易被打乱啊，菌群失调，益生菌减少，
1: 嗯，
4: 啊，一些条件致病菌呢可能过度增长，尤其是比如说对于那些慢性便秘的老人，是吧？这个便秘，这个代谢产物排泄不出去，时间长了呢，那就会出现一些有害物质，它随着这个肠肝循环呀，又回流到血液当中了。
1: 嗯，
4: 那么就会对这个人体造成损害，比如造成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这些血管呢跟这个你这个。年久了没有维修的房屋一样，斑驳样的墙皮，
1: 嗯，
4: 这个血管就是那种内皮就很脆弱，
1: 嗯，
4: 啊，你再加上比如说他这个便秘排便的时候啊使劲费力，
1: 嗯，
4: 然后呢大便排出去以后呼一下，这个腹压又从刚才骤腹压骤升，
1: 嗯，
4: 一下子到腹压骤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的，
1: 嗯，
4: 啊。像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引起呢，比如血管当中的一些动脉硬化斑块啊，啊脱落，
0: 嗯，
4: 啊这斑驳的墙皮脱落，那随着血流不定流到哪儿，在一个狭窄的地方就会堵塞啊，那么会诱发心梗、脑梗啊这些危险的疾病。
0: 哇，这还挺很严重的。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嗯，就说所以这个这个肠道的菌群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一个呢，就说你如果是这个菌群失调了，是吧？那么就是好些有害的物质就会增加，
0: 嗯
4: 啊
0: 嗯，
4: 那么老年人不是也是，因为他这个肠道一个功能的减退哈、啊，经常会出现这个便秘，
0: 嗯
4: 啊，那么这便秘它是有很大风险的，啊，你一定要处理，啊。
0: 那王主任，这个喝酸奶管用吗？
4: 喝酸奶是有好处的，就像酸奶、益生菌这些呢，它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
1: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4: 哎，对，它不是说像退烧药一样，一吃了我这个二三十分钟体温就
1: 降下来、
4: 减退就舒服了，它是需要长期调节的啊。老年它消化功能减退了，腺体这个萎缩啦。这个细胞分泌消化酶少了，那你经常补充一点这是有益的，
0: 嗯
4: 啊，这是可以的，也比较安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消化酶的制剂，
0: 嗯
4: 啊，
0: 嗯，
4: 还有益生菌的制剂，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定期补充的哈。
4: 哎，对，
1: 我们有很多银发朋友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个咀嚼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有劲儿了，那我就吃点这个软烂的吧，或者说这个喝粥比较好消化，而且也我们老说喝粥养胃嘛，因为有的老年朋友会就比较爱喝粥，是不是这个喝粥就真的能养胃？
4: 这个粥的种类太多了，
1: 嗯，
4: 那就你看你喝什么粥了，
1: 嗯
4: 啊，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一个这个牙齿咬肌这些萎缩，他这咀嚼功能肯定不好，所以再有一个呢消化

0: 功能也差啊，那个就像粥这种形这种形式哈，它是利于吸收啊，利于消化，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营养成分啊，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是单一的啊，老是喝玉米面粥啊，老是喝小米粥啊，老是喝大米粥，单纯的那在营养上头肯定就是。
1: 会
0: 缺乏，啊，所以就说你这个种类呢要多啊，粮要杂，啊，比如你可以这个粥里头这个什么
2: 放点豆啊，
0: 那这个豆类呀，啊，甚至有些像南方人爱做菜粥和
1: 肉粥，
0: 啊，另外像广东人什么海鲜粥，啊，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1: OK， 就是我们可以喝粥，但是营养要保障。
0: 对对对，
2: 多样一点
0: 啊，多样一点，多样化。
1: 那我们有没有不太适合喝粥的老年朋友？哪些人群不太适合？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如单纯的追求这用食物这个过软过细，这样的话实际上对肠道的功能也是不好的啊。
1: 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稍微难消化点的它就消化不了了？
0: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就跟你这个人的肌肉一样，你总不使劲儿
1: 啊，那就有点退化了，
0: 肌力就会萎缩。胃肠道也是一样啊，所以有些老年朋友呢他也是觉得哎呀岁数大了，那个吃的软乎点，另外喝了粥确实是
1: 舒服，
0: 当时会觉得舒服，
1: 对，
2: 还热乎。
0: 对对对，你看不用你省，不用你费劲了，
1: 对
0: 啊，这消化道它也是一样的，不用你费劲了，它当时肯定是省劲儿，是舒服了。但是从长期的来讲，这个呢就是说要根据情况适可而止。你比如说便秘的这个人，他就应该是增加膳食纤维的，就是不宜吃的过细。
1: 哦，这部分人群、
0: 不宜吃的过于精细。再有一个，有些呢我觉得呢有些老年朋友呢就说其实上他是一种心理暗示啊，就觉得他可能闹过一次胃不舒服啊，然后呢就觉得哎呀我不能再吃这些东西了，不能吃这些凉的啊，不能吃这些凉的，他甚至就说这些水果都要煮一煮，
1: 蒸一蒸、
0: 对对对，这个你比如说弄个什么瓜呀，哎呦我也得在开水里烫一烫、
1: 很多老年朋友是这样、
0: 甚至酸奶他要放到暖气上热一热、
1: 对
0: 啊，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不太科学的啊。因为你这个消化道它进到胃里边，它要通过你前边啊口腔啊食管啊这些都是有温度的啊，你在嘴里嚼啊，同时它也在口腔里头加热了。另外有一些东西，你比如酸奶，这个益生菌它是有适宜温度的，如果加热了那就这益生菌的活性它就失活了。
1: 对
0: 啊，所以就你喝进去的它不是活菌了，就没有意义了。
1: 哎呦，通过王主任讲我就感觉到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小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说老年人不能吃比如说生冷，我们就得都是温热的，但其实我们的胃肠道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来锻炼锻炼的、是这意思哈。
0: 你包括你就最初的这牙齿，你老不用它，它肯定就更容易这个萎缩。
2: 王主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内容啊，确实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哈。有朋友就说肠道菌群呢确实很重要，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还有人就问了哈，爱喝小米粥养胃吗？还有人说了，我们家老人呢就喜欢大米小米绿豆掺起来一块煮。刚才咱也说了哈，这个小米粥养胃吗？小米粥，
0: 小米的营养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就是说你不能单一的光喝小米粥
1: 哈、
0: 咱们提倡的就是老年人的饮食，一个呢就是这个要杂啊，食物要就是粮谷物要杂、
1: 五
0: 谷杂粮嘛、另外蔬菜要鲜，口味一淡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制作呀这个适当的软一些 适当的软一些，另外质量要好，
1: 本着这些原则。
0: 哎，对对对，所谓质量好就是说你得吃好东西，你不能光是粥是吧，
1: 对，
0: 奶呀蛋呀肉类呀这些都要有，
1: 营养要保障。
0: 你说的杂呢，那就是你不光是小米儿，什么豆类啦是吧，黄豆绿豆红豆这些，再有一个呢什么海鲜粥啊，你像那八宝粥里头什么都有是吧，
2: 是
1: 可以多喝点，
2: 这
0: 都可以，海鲜粥蔬菜粥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是的，保证营养哈。我们直播平台的有朋友说，我妈妈就把这个酸奶放在暖气上，普遍现象，
0: 实际上
2: 我觉得
0: 没有太大必要，
2: 大家应该也想的，你看酸奶一般都在冰箱里放着，刚拿出来就喝就太凉了，我在酸奶上放一会儿它不就热了吗，
0: 它
2: 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就把菌群就破坏掉了，
0: 哎，对，有时候它就被破坏，
1: 可以放在常温，
0: 你常温就可以了，
2: 常温放几分钟，
0: 哎，对对对，
2: 哎，你看，今天又学到喝酸奶的方法，正确的方法，
1: 好，特别感谢王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那有机会王主任在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这个我们胃肠道消化系统的这个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节目，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嘞，谢谢大家。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8: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9: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0: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3: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引领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
2: 各位好，我是何蕊。那银铃俱乐部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还有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都可以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到视频直播。
1: 嗯，特别欢迎您加入银铃俱乐部一群，我们有一个微信交流群哈，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直接来添加19933127501。19933127501，入群之后呢，会有节目的专家、节目主持人跟您直接交流，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尽情展示您的才艺。当然，我们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群里还会有抽奖的机会啊！欢迎大家入群，您直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
2: 现在呢进入到了才艺大舞台的环节，有请到我们今天的才艺表演嘉宾宋立新，宋阿姨。宋阿姨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2: 嗯，
1: 跟我们观众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4: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立新。
2: 嗯，宋阿姨呢今天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才艺，是唱歌是吧？
14: 是的，
2: 刚才这个阿姨到了之后呢，就我们一直在交流哈，说要表演一个什么样的歌曲，现在您确定了吗？
14: 嗯，你说上来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歌吗？
2: 啊，
14: 那我
2: 先来展示一下。
14: 嗯，可以吧，我清唱啊，坐在这儿唱一个，给大家唱一个乡音乡情吧。
2: 嗯嗯，乡音乡情。
14: 对啊，最近这两年，这是个老歌曲，但是这两年又比较流行的
2: 啊。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14: 好，清唱啊。
2: 嗯，
14: 乡音乡情。

0: 唱的
1: 太好了，这个哇，清唱的效果哈，
0: 真的是哇，太好听了。我们直播平台上的粉丝朋友说，哇，阿姨太专业了，您是专业歌手吗？
2: 没有没有，
1: 有点音秀没的意思。
0: 哎，是的，
1: 评价真的是太高了。嗯，其实这个阿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清唱哈，阿姨还有一些这个在录音棚已经合成好的歌曲，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哈。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是哈，太棒了，
0: 会很震撼。

0: 这一听啊，就是有专业的成分在里面。哎，您这个唱的是算美声吗？
1: 啊，是的，
0: 是美声哈、啊。你看，跟大家一般平常每人都能哼两句的这个流行歌曲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特别需要功底以及特别需要气息的支撑的啊。想问问您啊，您是这个为什么喜欢唱歌呢？
1: 哎呀，这说起来唱歌呢，这个年头也长了。我其实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往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就跟我说，哎，你的童声特别好。
0: 嗯，
1: 他说将来以后啊，你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你唱歌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要放弃。然后老师这句话我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我时常的回想起我音乐老师对我的殷殷的希望。
0: 啊、嗯、所以小学老师的这个认可和肯定对你们是非常的重要哈。从小就喜欢唱歌，
1: 很受用。后来我音乐老师就给我安排呢，在小学的时候就让我领唱啊、当时70年代啊，70年代我们唱那个大寨雅克西、您可能没有听说过啊，但是我们这个同龄人啊，就是60岁左右的人应该都知道啊，大寨雅克西，然后那个我来领唱，他们小学生嘛，他们有跳舞，穿的那个靴子，
0: 那你是舞台的中心啊。
1: 我唱歌
2: 是因为
1: 哈，我主要是以唱为主，然后那个还就是那种大合唱嘛，小学的那种大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都是领唱。包括到中学到高中时候，那个时候在希望的田野，80年代了，在希望田野领唱，然后还有合唱。我们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开始唱和声，那个音乐老师已经开始跟我们练和声了，
2: 很专业了。
1: 对，在太行山上，在太行山上，也是说我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老师小学老师说的我那个童声好。后来到这个青春期以后，我那个声音仍然
2: 很好，
1: 还不错，所以就让我领唱。
2: 后来工作之后呢，是不是也一直是单位的文艺骨干？
1: 工作以后嘛，就是我这人事业心还是比较强的，我在企业做行政管理啊，然后也主要是还是投身于本职工作啊。我的本职工作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然后党工团这一方面啊，但是我会组织，我是这个每年的这个年终啊总结表彰大会，还有员工的联欢会啊，我都会组织策划一些这个活动，但是我本人我参与的倒不太多，我不是演员，
2: 导演，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导演来策划这个演出。
1: 对，这个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音乐老师说，就是说我虽然那个小时候我也不识谱啊，我也不懂乐理哈，但是他说你的这个乐感，你的这个音准呐、节奏都蛮好的。
2: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您的一个天赋。那您就是退休之后呢，有没有把您的这个爱好就是更加的把它扩大，把它变大？
1: 是的，这个唱歌嘛，就是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啊。当然那个不管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这个梦想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我退休以后呢有更多的时间，让我去慢慢让我去实现啊，一步一步来。然后我就先上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朋友介绍我先到的咱们这个省歌舞一个培训中心，一个合唱团
2: 啊，这也很专业了，省歌舞。
1: 对，他的老师都是非常专业的，在咱们河北省都非常有名的国家一级演员啊，教我们这个声乐。然后呢同时也在这个咱们省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呢肖瑞平老师，也在他的班里面学。肖瑞平老师也是军艺毕业的，
2: 也是非常专业
1: 非常专业
2: 专业的老师。
1: 对，
2: 那跟专业老师学完之后，就是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吗？之前您一直是没有跟随就是特别专业的老师来学习是吧？
1: 我虽然是从小也喜欢唱，也有乐感，也有点天赋，但是 毕竟不专业啊。虽然就是说我那时候说导演也好，也策划也组织，但是始终自己不敢登台，因为我自己知道我那个唱的虽然是也不难听，但是不规范，不规范，距离这个登在舞台上那些那种专业的那个
2: 心里总觉得还是有一段距离。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以说那个时候就是用咱们俗话说有点大白嗓，不会用嗓子。
2: 能明白，就是说唱歌的那种我除了气息，还有就是这个声音的圆润度也在里面，是吧？
1: 所以我就是等于说是从零开始，从零基础开始重新学。虽然是喜欢也唱，但是确实不规范。我想呢，我是把唱歌这个事情我要学明白，学明白，然后就是经过系统的学习吧，从这个开始练声啊，从练声，从这个声音的这个怎么样建立腔体，建立通道，怎么建立高位置，怎么样调整气息。哎呀，从基本的就是可以说从这个咱们音乐学院的学生从大一开始他也是这么学的，
2: 就真的是相当专业的一套系统。然后您就开始学。
1: 对，开始就是其实当时也挺枯燥的，成天这练哼鸣，练高位置，然后那个找到这个腔体怎么样，这个搭上气在那个声音搭上气以后的那个声音是出现那个声音，它就逐渐变得就是不那么就是开始变得圆润了，
2: 就不那么大白嗓了。
1: 对，不那么大白嗓了，就是一点点，这也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2: 但是需要就是一个长期的练习之后，然后才能准确地找到那个位置，是那样吗？
1: 对呀，这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他你找到那种怎么说，那你的这个声音它出现那种共鸣，就是那种利用哼鸣，然后达到那种高位置，然后出来你就是那个共鸣腔，就是咱们的这个音箱的那个声音，是吧？这也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在合唱团里面也同时在学也参加了一些这个大型的演出啊，包括一些比赛呀。也增长了见识，
0: 那肯定也获得不少名次啊，是吧？
1: 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就是团队但是那个合唱唱好了也不容易。
2: 是的，是的，怪不得阿姨那么专业，就是我们这个直播平台说哇，就是您说的这些词儿都没有听过，就是专业学声乐的一些词儿。
0: 有人也说了，说有天赋又努力的阿姨向您学习。
2: 是吗？
0: 其实这个我们也注意到，您说从小学就开始喜欢音乐哈，后来工作当中也是文艺骨干，后来退休之后又专门学这个，学一些很专业的表达这种方式哈。我们也想来问问您，唱歌这事儿您觉得给您的生活带来有变化吗？或者说哪方面的变化会比较大呢？
1: 怎么说呢，首先来说是从身体上您刚才就说我这么年轻，
2: 非常年轻，
1: 就是说跟同龄人比起来吧，我觉得这个唱歌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表面上看是年轻了啊，年轻些，因为他心情愉悦嘛，肯定的。但是他内在的来说呢，通过你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学习啊，是吧，科学的这种发声，是吧，练声唱歌，这就是包括你的气息的调整，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实际上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按摩和调节作用，
2: 还可以锻炼身体。
1: 对呀，是在你身体的内在的，这是一个变化，是吧？然后这个，在唱歌的这个，然后在这个实际的唱歌当中，然后你体会这种美的旋律，然后给你带来的这个身心的愉悦。包括就是能达到一种什么境界呢，就是跟这个词曲作者包括原唱能达到一种共鸣，
2: 共鸣
1: 就是投入到作品当中， 那真是一种享受，
2: 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是对自己的这种提升，那种自我净化心灵，感悟人生，能达到这种境界。
0: 哇，您看我们有粉丝也说了哈，唱歌呢会使人心情愉悦，也有人说了学艺术啊真的会让人年轻，您这气质真好。
1: 哇，
0: 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哈，
1: 谢谢
0: 确实也是哈，这个我们在这个歌唱的过程当中，一方面陶冶了气质，一方面呢也是这个锻炼了身体，是吧？同时就是我们想来问问您，是不是唱歌现在也成为您比方说排遣心情的一种方式呢？你看有的人心情不好了愿意去跑跑步，愿意去旅游旅游，您要是说有点心情不好的事儿，是不是也是愿意唱唱歌呢？
1: 对，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是听，可能有时候唱呢就是差点事儿，
2: 听歌多，
1: 听歌，听那种

0: 慢慢的体会，哎，然后慢慢的心情就随着这个歌声啊，哎，就慢慢就好起来了。啊，
1: 听完歌之后感觉压力也释放了。您比较听比较喜欢听那个类型的，那比较喜欢唱什么类型的呢？
0: 对，唱也是这一类的。刚才还有一首歌叫我要把我的爱给你，这是去年也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这个歌曲呢很有意境。
2: 这样阿姨，既然咱说到这儿了，能不能再给我们再来唱两句呢？
0: 一会儿我后来我说这个歌我这么喜欢，我要去录音一会儿可能一会儿你们可以放一下。
2: 对，我们有录音版我们有录音版，一会儿的时间也来放给大家来听一听。
0: 哎，对
2: 您看哈，就是您现在呢这个刚才也说参加过很多的活动，也获过很多的奖项了，现在也上过我们这个河北新闻广播的这个广播电台了，您曾经也去上过电视台的节目是吧？应该说哈，这个自从退休把唱歌这个爱好发扬光大之后呢，你在这个各个领域当中发光发热，对自己未来的这种唱歌的爱好有没有更多的规划呢？
0: 当然有啊，
2: 还有
0: 觉得这个
2: 想法是吧，
0: 学无止境，尤其是这个艺术方面的啊，始终就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呢离不开这个音乐，是吧，音乐也脱离不了咱们的生活是吧。而且呢我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还不断的登台。原先是前些年呢是在这个公园里面和这个师傅们，就是有一些这个老师们，就各种乐器啊，
2: 对，一块组个
0: 民乐。
2: 这个
0: 哎，我那个时候就是跟他们一块唱歌，我是为了就是锻炼自己的独唱能力。我过去在合唱团大部分都是合唱，偶尔也来个领唱。
2: 现在是独唱。
0: 现在就是从公园里慢慢练起来了。我就是原先也特别紧张，也不敢，后来就是哎慢慢的在锻炼自己吧。
1: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了是吧？
0: 对，现在也敢登上舞台了也敢登上舞台，但是偶尔也会紧张，但是在一点点的不断的进步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学无止境，这个
2: 还得
0: 都是在不断的，就现在网络上的这个教学我也在看，我也在也在学网络上这个教课的老师特别多，但是我就选一两个，
1: 还需要筛选
0: 对一两个，哎，我也经常听课，哎，学习，对自己这个都有提高。
1: 哇，这个我们真的要向您学习。我们直播平台的粉丝说，哇，我发现阿姨不光是气质好，就是谈吐也特别的好啊。
0: 是吗？
1: 而且听到您的分享，我们直播平台的有朋友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银铃大舞台的环节，没问题，大家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然后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我们会让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一个银铃俱乐部的一群。是我们的微信交流群，大家可以通过在群里面报名，也可以通过添加这个微信来报名，都是可以的哈。我们还有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积极来入群19933127501。
2: 是，有网友也说了，有才艺的人真的是闪闪发光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像宋阿姨这样有才艺的朋友能够登上我们的才艺大舞台来展示一下自己，
1: 是的，
2: 让发光的您被更多的人看见。刚才阿姨也说了哈，有一首自己录制的歌曲叫我把我的爱给你是吧，这是在录音棚录制的。
0: 哎，对，这歌这个意境非常好，它是把这个个人的小爱融入一种这个家国情怀是吧，世界和平，哎，这种融入的大爱当中这首歌。
1: 那我们一定要一起欣赏一下，
2: 我们就这个把这首歌呢也作为我们节目的结尾也送给大家哈，这样大家也来继续欣赏一下宋丽欣阿姨的歌曲。
1: 也谢谢宋阿姨的分享。
2: 那阿姨，我们也跟您说一声再见，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来这个说个再见好吗？
0: 谢谢大家，谢谢您的认真的聆听也希望我们以后在更大的舞台上我们能够大家一起开心的唱歌跳舞，
1: 也欢迎您以后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您更多的故事。
2: 好的谢谢。好了，伴随着宋阿姨的一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报名银铃领读团以及才艺大舞台的话呢，您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
3: 北京时间13:00。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7: 升降焕肤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9: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0: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1: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2: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2: 分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0: 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看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也许心情不妙，
11: 也许阳光正好，
10: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有所回升啊，都在30度上下。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武陵山是东北、华北、蒙古三大植物栖息交汇的区域，地貌类型丰富，生物多样性多样，被誉为华北物种基因宝库。那今天呢，我们走进河北武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河北武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冯学全带领大家一起探访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来解锁燕山腹地的生态密码。
1: 京东之首，燕山主峰，华北物种基因宝库及其这些生态名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目的地——河北武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横亘京津唐城40腹地，主峰歪桃峰海拔2118米，屹立燕山山脉核心位置。 保护区总面积达14,246.9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85.83%，奇峰、流云、密林、溪谷在此共生，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生态屏障。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冯老师的讲解，来更加深入的了解武陵山的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
2: 冯老师，咱们现在在山顶哈，我感觉到这个风很大，而且气温特别低，跟我在山脚下的感受完全不同。
3: 这就是咱们武陵山垂直地带性的魅力。海拔呢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约0.6摄氏度。武陵山的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2100多米，这就形成了近10度的温差。而且武陵山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地处华北、 东北、内蒙古三大植物栖息的交汇处，区内呢物种非常丰富，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垂直景观。从海拔1900米以上的雅高山草甸往下依次分布着针叶林、针块混交林、阔叶林和松背混交林，这就构筑了极具代表性山地垂直结构完整的生态景观。
1: 完整的垂直植被带造就了武陵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保护区现有高等植物1878种，包含大花勺兰、轮叶贝母、红景天等1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更有武陵香花介、武陵丁香等模式种38种，是华北珍稀植物核心种质保育地。
2: 冯老师啊，我感觉这林区千变万化哈，前一秒还是花海呢，现在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武陵山的古树资源也非常丰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京东第一树。
1: 哇，这也太壮观了，这棵树也太大了。
2: 这棵树有600年的树龄，它是一棵古香杨，它6个人才能合抱，它的树洞都已经空了。
1: 树洞能同时容纳3个人。哇，600多年，那简直就是活化石了哈！为什么要叫香杨呢？
2: 那是因为它的芽林和叶片会分泌一种树脂，树脂带着一种甜甜的清香，所以叫香杨。
1: 武陵山古树名木资源丰富，共有古树3955株，其中单株古树587株，划定古树群91个，古树3368株，涵盖油松、 华北落叶松等20余个树种，它们默默见证着千年山林的变迁，也为这座生态秘境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色。巡山道纵深前行，林间水声渐次清朗，峰谷之间细流潺潺穿梭林海，岩缝泉眼汩汩渗出清流，万千细水汇聚成溪，奔涌跌宕间，
2: 素有京东第一瀑之称的龙潭瀑布豁然映入眼帘。这是武陵山规模最大的天然瀑布，落差有55米，到了雨季会更加壮观。武陵山海拔高，满山都覆盖着植被，降雨呢又比周边多，是天然的水源含氧地。那水都流哪儿去了呢？
3: 武陵山呢处于潮河和滦河的上游，它的水分别流入了密云水库和潘家沟水库。
2: 武陵山的水在满足了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还是北京、天津、唐山市的重要水源地。武�陵山年均降水量达763毫米，
1: 85.83%的超高森林覆盖率筑牢水源涵养屏障。保护区内密布919条溪涧，每年可向密云水库、潘家口水库输水超1亿立方米。 优质的水源与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为野生动物也提供了绝佳栖息地。 2021年野生动物名录调整后，区内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从20种增至49种，中华斑羚、豹猫等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提升。千万年自然雕琢，40载悉心守护，雾灵山林海长青，活水长流，生灵常驻，以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丰厚的物种资源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让这片燕山秘境始终林海葱郁，水清物丰，守护好京津冀坚实的生态底色。

石家庄邯郸等地文旅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便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年8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 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0: 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1: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2: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3: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2: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三大系列文创产品。
4: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2: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1: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夜幕降临在寒潭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感受着波光映古城、灯影绕城河的魅力。
5: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真是不虚此行。
2: 今年以来，邯郸市永年区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等文旅资源，在突出太极、古赵特色文脉的基础上，对滨河沿岸进行了量化改造，推出水上夜游、滨河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关联产业增收。
6: 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2: 与此同时，邯郸市永年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7: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0: 日前子龙出征沉浸式国风巡演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国际出港大厅激情上演。这场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机场联合打造的国门大秀，让燕赵文化直飞世界。
1: 身披银甲、手持长枪的赵子龙英姿飒爽，行云流水的武术演绎让刚结束河北之旅正要返回韩国的游客们赞叹不已。知识问答、子龙点兵、合影打卡三大互动环节兼具观赏性和参与性，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提供双语服务，讲解赵子龙的英雄典故和正定古城的文化历史。
2: 近两年河北入境旅的热度快速提升，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廊坊、秦皇岛北戴河、石家庄正定古城都是海外游客非常青睐的目的地。为了让全球游客轻松抵达、畅快游玩，我们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构建起便捷的交通网络和暖心的服务体系。目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已稳定运营至韩国首尔、釜山以及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国际地区航线。今年夏天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开通了俄罗斯及蒙古方向多条国际航机，同时我们持续优化入境便利服务，全省重点酒店、景区及旅游度假区基本实现带卡受理与外币兑换全覆盖，多语种标识、双语服务不断完善，让海外游客畅游河北更省心、更舒心。
0: 喜欢翡翠和天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天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现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天玉在2.5折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限量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检测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呢，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低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呢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立减100元。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1: 紧掩风口，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坊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盖章打卡，这种悄然兴起的旅行风潮呢，就好像是现代人在奔流岁月中给自己留下的温柔的印记。越来越多的盖章场景出现，可以是景区景点，可以是文创商店、咖啡馆、博物馆等等，他们呢串联起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文化珍珠，让每一次奔赴都变成一种诗意的朝圣。

盖章打卡这种悄然兴起的旅行风潮，恰如现代人在奔流岁月里为自己留下的温柔记忆。它远不只是纸面上的一抹朱红，更是一场与时间、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对话。盖章的核心魅力在于每一次出发、每一次探寻、每一次亲手印下记忆的完整过程。随着盖章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盖章场景出现了，可以是景区景点，也可以是文创商店、游客中心、咖啡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等。盖章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有地标建筑，有吉祥物，有创意设计，也有自然风光与动植物等等。而不管是什么场景，还是什么图案，它们串联起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文化珍珠，让每一次奔赴都变成诗意的朝圣。近年来，去博物馆盖章打卡成为新的风尚。博物馆印章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让参观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参与，让历史的重量以最轻盈的方式落入我们寻常的生活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前往河北博物院赏文物见真章。

0: 我今天呀还是非常幸运的，一下子呢就盖到了我心仪已久的这枚彩绘散月浮雕的文创印章。那这枚文创印章的原型呀，其实就是在河北博物院一层的曲阳石雕的这个展厅。这枚印章的也是咱们原型的一个缩小版，它呢把原型的一些精华都浓缩了进去，也极具这样的一个艺术感染力。那其实除了这枚印章之外呀，我刚刚还盖了两枚印章，也给您分享一下。那就是这个错金铜博山炉，还有呢我们的长信宫灯。为什么想要盖这两枚呢？首先呀，它们都出土于这个满城汉墓，它们呢同样也都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那关于这两枚印章，它们背后又会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拿着印章去寻找国宝吧，出发。可是让我找着了啊！那我眼前的这件文物呢，就是我刚刚盖章的这件错金铜博山炉的真身了。您好，
1: 你好，
0: 想问一下哦，这个错金类的这种文物，其实在咱们河北博物院还是很多的。那为什么这件错金铜博山炉能成为河北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呢？
1: 在为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呀，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一件国宝级文物。其实这里的博山炉当中的炉呀，并不是用来烧炭取暖的暖炉，而是一件用来熏香的一件熏炉。它一方面可以用来净化室内空气，去除异味，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它可以用来熏烤衣服和被褥，以达到一个防止受潮以及虫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它的作用以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造型。它其实是展现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狩猎场面，你可以仔细的找一下这个山上面都有哪些小动物。
0: 哎，就现在我目前的这个角度，我能看到的是小猴子，山顶有很多小猴子。
1: 对，
0: 然后也能看到像虎或豹这样的动物。
1: 是的，它除了小猴子、虎豹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神兽出没，就是古人想象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野兽。除了动物以外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扛着弓箭的猎人正在追逐逃窜的野猪，因为它的造型生动，纹饰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
0: 哦，那其实刚才我除了盖了这个博山炉的这个章之外呢，我还盖了一下这个长信宫灯的章，然后正好我看到长信宫灯就在它的前面。
1: 就在我们前面。
0: 对，所以咱们能不能继续长长知识？
1: 好，我们这件长信宫灯呢，它是从王后杜婉的墓葬当中出土的，因为灯身有铭文长信字样，所以叫做长信宫灯。而且我们长信宫灯呀，在小学美术课本还有中学历史课本上面都曾经出现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灯，它是一名跪坐执灯的年轻宫女的形象，宫女左手执灯，然后右臂呢高高举起，宽大的袖筒自然下垂，形成灯的顶部。下面呢是一个圆形的灯盘，灯盘中间有尖尖的灯签，可以用来插灯烛。灯烛点燃之后呢，灯烛的烟就会顺着宫女的袖筒缓缓进入到宫女身体内部，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室内污染的这样的一个难题了。
0: 哦，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啊。
1: 是的，然后它除了有超前的环保理念以外呢，它还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人形钢灯。这里我所说的钢呢，它是一个金字旁，然后右面是一个工人的工，这个是叫做钢灯。钢灯呢，它其实指的是红管灯，也就是带有烟道的这样的一种造型的灯。目前所发现的钢灯呢，多为动物或者是器具，所以我们这件长信宫灯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唯一一件人形钢灯。
2: 在石家庄车水马龙的街头，当整座城市沉睡入眠，仍有一处空间亮着温暖的灯光，那便是成明书店。它是石家庄首家24小时书店，也是这座城市当中不眠的文化灯塔，为暗夜中的灵魂留有一片光明的栖息之地。走进成明书店，你会瞬间被它独特的美学气质所吸引。跳跃的蓝绿主色调， 穿插着稳重的咖色，营造出复古而又温馨的氛围。镜面天花板让通顶的书架无限延伸，既扩大了视觉空间，又仿佛象征着知识的无穷无尽。在成名书店，最不缺的就是创新，它彻底打破了传统书店的概念，将书店提升为一个新文化的互动交流平台。我们之前提到，现在盖章打卡的方式和内容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在成名书店也有盖章体验。这印章虽是小物件，却是书店赠予爱书人的一份深情礼物。在这个日益数字化的时代，它以一种温暖而坚定的方式维系着书店与读者之间独特的情感纽带。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成名书店，开启一场读者式的盖章之旅。

0: 梦姐，你在做什么呢？
1: 我这是在盖喵喵章啊。那这些可爱的小猫呢，是出自于著名的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最新的力作《喵力2024》里的形象。那这些小猫呀，它们啊各有各的特点。就比如说，你看我刚才盖的这一只在小毯子上的这只小猫，它就显得呢很慵懒。那还有这个冠军小猫，包括一只拿着这个一把宝剑的小猫呢，它就更加的活泼灵动可爱一些。那总体下来呀，这些形象呢就给人一种很治愈的感觉。
0: 这些印章上的小猫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原型吗？
1: 当然了，我刚才呀可是认认真真的啊去翻看了一些书。就比如我找到了像这只冠军猫，那它呢就在书中的第186页就可以找到了。
0: 那在成名书店只能盖到这一种喵喵章吗？
1: 哦，那倒不是啊，因为我刚才呀也看到在喵喵章的旁边有很多像成名书店他自己这种原创的一些章。那我也刚刚盖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也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就比如说像这个章，他写着成名书店四个字。那成名书店这四个字呢，是著名的书法家刘金凯老师所题。而且还有一个像这个灯塔的这个章，那这个章就是在成名书店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那它呢就是一个灯塔的形象，这也和成名书店24小时不打烊呢进行了一个联动，也寓意着可以在黑暗当中给大家去找到光明。那其实呢，我们来书店啊去看这些章，集这些章，不单单是为了证明我们来过，更重要的呢是为了发现、探索和享受阅读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2: 希望书友们通过收集这套原创的图章来发现和寻找阅读的乐趣。比如说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图书《中国吉祥图案图说五福》，这套书使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追溯五福的文化渊源，带读者领略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艺术之美。
3: 我觉得像盖章的话呢，在我的心里它是一种像是打卡整个省份，它的整个城市，像一种活地图的感觉。那在像网络平台呢，有很多人他会去分享一些盖章的一些地点呀，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去到一个地点呢，我一般也都会去在这个地点上去逛一逛，不仅仅是走马观花这样的盖章打卡。

0: 除了呀在书店看书我们呢是可以得到印章之外呢，您有没有想过在河北省图书馆参与守正书房的活动，也是可以得到一枚守正书房的专属印章呢？在这里啊，我也看到了有我们很多的热心的读者来到守正书房参与和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他们呢集的这样的一个几张卡都印满了这样的相应的一个图章，那守正者呢恪守正道，也就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一枚专属的守正书房印章了。
1: 守正书房呢是河北省图书馆打造的新型公共阅读空间，之所以有守正书房这枚印章呢，就是希望让阅读呢更有仪式感，让更多的人呢喜欢上阅读，来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也希望这一枚枚的印章让省图与读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读者在守正书房汲取知识的见证。
2: 我也是经常来守正书房参加活动，第一开始呢，我确实也是被这种集章的形式所吸引的，但后来来到这边参加活动之后，我发现呢，它这里这些活动呢，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我平常接触不到的知识，就包括一些传统文化的学习。同时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就是这里还有大量的这种书籍可以供我借阅，然后也是一个很好能学习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嘉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6: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带您到位于沧州的大运河非遗展示馆，去深入体味一下大运河沿岸的非遗技能。

0: 是建于春秋时期，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流经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奔流不息的运河水如汩汩流淌的大动脉，沟通着南北，连接着历史和未来，见证着传统和现代文明。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更是大运河的集聚地，被誉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糖葫芦、兔爷等等，京味十足又各具特色。
1: 往这边看，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段的一个重点展品——传承大运。它呢，整体的设计参考来源是明代预备大黄船，在明朝的时候皇帝出行的船只，豪华程度是这个样式的。它运用的技艺呢是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技艺，所以说在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呈现的牡丹宝相、缠枝莲纹，也是吉祥和富贵的一种象征。而它整体设计的巧妙之处啊，是它船帆的设计。大运河正好流经了8个省市，而正好有8块船帆，依次对应的就是流经8省市的代表花卉，它也寓意着8个省市的璀璨文化共同传承。
0: 天津因运河而生的城市，三岔河口位于北运河、南运河与海河的交汇处。天津最早的聚居区和商品集散地都发源于此，这里是天津600多年。

0: 有显著的地理和人文特色。
1: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廊坊香河县安头屯的五重藩。现在呢，我们来到是河北段了。河北段呢，也是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边我们看到的，这是衡水内画技艺。这幅展品的名字呢是《锦绣前程》，向我们呈现的就是大运河流经河北省五个城市，还有雄安新区的景象。上面所刻画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还有文化符号。当然了，除了衡水内画，河北呢还包含了像武强年画、河北邯郸彭城县的磁州窑、黄骅渤海渔村的剪纸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可以看到，咱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也是相当深厚的。
0: 大运河在山东境内，上承京津冀，下接长三角，是运河历史上的咽喉要道。运河养育了山东段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也滋养出了独具特色的非遗精粹。
1: 山东段整体的设计参考呢，是一山一水一圣人，而且呢，山东段它是当时大运河最难修的一段了，因为山东的地势很高，当时如何分水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难题。而这边要着重讲述的是泰山皮影戏。其实提到咱们中国的皮影戏，它是属于人类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为什么泰山的皮影戏非常的有名呢？因为它有一项独特的技艺，叫做十步弦。咱们经常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十步弦的表演者是一个人，既要完成乐器的响动，又要完成影人的一系列的舞动，非常的忙碌。他们还给自己编了个顺口溜，叫脑里想着词儿，嘴里唱着曲儿，手里舞着人儿，脚底下踩着船儿。现在您看到的就是十步弦的第六代传承人范正安老先生80岁高龄的时候演绎的《运河龙为民除害保安康》的片段。其实提到十步弦这项技艺啊，其实它非常的珍贵，因为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剧本，需要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来进行传承的，所以说它也是咱们中华民族当中极具有珍贵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何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何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说自己的亲人去世了，那关于他们的不是说咱们房产或者说钱财这些东西怎么去处理，是关于一些数字的遗产、数字的记忆该怎么去处理啊。比如说最近我们经常在一些微博的热搜或者说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突然突发疾病去世了，然后在很多的评论区里面，包括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下面，就有人说如果有一天自己身边的或者说亲人突然间也离世了，那他朋友圈里面的视频照片或者说这个短视频账号，他拥有非常多的粉丝，还有游戏里面充值过的账号，这些东西这些物品，其实我们不是这种真正能看到的钱，对吧？对对对，那这种东西到底应该归谁呢？能不能被自己的亲人去拿到呢？包括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吧，就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也是突然间去世了，然后后来他在一家音乐平台上的账号有他的歌迷发现突然间又登录了，这确实挺吓人的这样一个事儿啊。但是后来经过调查之后，是在这个艺人去世之后呢，他绑定的这个手机号又被手机运营商可能二次方号又卖给别人了，所以说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很多人对于数字遗产的一个讨论。今天我们也来说说何律师啊，就是如果说自己的亲人去世了，那关于他们的一个数字的遗产、数字的记忆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5G、6G， 就是说数字时代。而且我还上节目前特地查了一下，就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今年2月份发布了一个我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12月，我国互联网即时通信就是同在线的时候，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10.94亿人了。就我们刨除我们根据我们国家总人口，我们再刨除一些这个过小年龄或者是说偏远地区的老人，说明我们几乎是人人都离不开这种通讯即时通信的，对吧？而且网络视频用户规模更是达到了10.93亿人，游戏用户就别提了，可能青少年包括学生们包括年轻孩子们都是在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了5.73亿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短视频的账号、游戏的充值账号，包括一些社交媒体的这些影视资料，它都是一个数字的遗产，它好像又摸不着，好像又摸得着。当岁月流逝，这些庞大的数字账号当中呢，随着我们人生老病死嘛，它都会变成一部分数字遗产。就是我也看到一个，就是他有一些人，我们有一个00后的冯先生，他在他遗嘱当中，除了将工资存款留给姐姐，可能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姐姐，他为了回馈他姐姐在生命期间对他的照料，他同时把他使用7年的游戏账户作为一个数字遗产纳入了分配范围。所以说这个数字遗产的概念，这个记忆当随着人生命流逝之后，它也变成了一种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
0: 就是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无形的，可能我们真正是摸不到这个钱的一些这个财产，是吧？确实我觉得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种数字遗产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原来可能我们涉及不到这些东西啊，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些案件可能法律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者说你因为有一些技术的壁垒，你没有办法去执行它。
1: 是的。
0: 我也是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是上海一个大学生周某，他的母亲在一个平台上创建了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做得特别好，被很多人去关注了。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周某的母亲去世了，那这个号怎么办呢？周某就想把这个号继承过来。
1: 对，我们正常人情理上也是觉得
0: 对
1: 该还来继承。
0: 对，因为这是我亲妈的这个视频号嘛，公众号嘛，对吧？我有权利去继承。但是周某想去继承，他发现自己个人类型的公众号不支持继承的做法。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母亲非常精心去运营的这个公众号可能会面临一个销户的风险，因为你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对吧？
1: 规定。
0: 对，那另外一方面呢，原来绑定的这个银行卡也跟母亲离世销户之后产生的广告的收入收益 也就没有办法打到自己母亲的这个银行卡上了。
1: 对，
0: 所以说周某现在就把这个平台告上了法庭。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也会有很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面临着 是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诉讼案件啊，一方面考虑到法律的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像那种新业态自媒体，它也要遵循一些平台或者是说网络技术的规定。
0: 嗯，
1: 也许它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很多学习的途径来通都是公众号，他母亲肯定生前就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运营这个，他想留一部分这个母亲的记忆。然后后来这个案件是立案之后呢，平台方他肯定是把这个不能继承的平台告上了法庭嘛，他就采取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公众号迁移，意思就是说我原来东西给你保留，但你迁移到属于你的这个主体下来调解的方案。
0: 嗯，
1: 当然这个周某也是表示说他不一定要怎么样去通过这个案件一定要怎么，但是他确实也是意识到，既然我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网络用户这么多，那越来越随着时间流逝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问题，他就想通过这个案件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数字遗产继承应该被看见被重视。然后我们有一个中华遗嘱库的一个项目办案的主任，通过网络渠道也公开表示，就是说年轻群体对遗嘱的认知啊不断刷新，像那种虚拟财产其实已经成为了年轻人财产的重要部分，就像我们看的，人不是老了才会去世的，
0: 对对对，这个可能随时可能都有意外发生。
1: 对，很多有法律意识的年轻群体他也在琢磨，尤其是像高压，包括我们社交媒体看到近些年一些很优秀的很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可能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突然去世了。所以对于这些新业态的年轻群体，他们会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解，进行提前准备，那他自然而然会想到啊，那么我可能拥有的不仅仅是我什么房啊车啊账号，这个还有一些这些账号，或者甚至是我不知道你玩不玩游戏，我了解的是游戏里边有的东西也很值钱的，
0: 啊，就是游戏的皮肤啊装备啊什么的啊。
1: 所以就是离世的这种互联网用户啊，他这些电子影像资料不仅仅是这种亲情和回忆，它背后有庞大的这种数据库，它是一个沉默的数字王国，
0: 嗯，
1: 是吧？我们微信、支付宝的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的账号，包括一些数字的藏品，还有一些更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聊天记录啊，云的相册啊，云盘里的资料等等，都属于这些数字遗产。
0: 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涉及到的数字遗产是非常的多的，
1: 越来越重要了。
0: 对，你看，包括我们，微信上余额。支付宝的余额，包括何律师刚对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可能有的年轻的打游戏的朋友啊，面临着这个游戏的装备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我们聊天的记录，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费尽心血来创作的这个公众号，其实都是我们个人财富的一部分。那下面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可能就能击中一个核心的点了。当这个数据的主人离开了，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微信是吧，用的这个支付宝，当主人有一天不在了，这些数字遗产是不是可以被继承的呢？
1: 对，我们刚才说那么多，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要看一看，我们把这些数字遗产把它大概的分类，确定一个边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规避风险，我们提前准备，避免遗产就在这种网络云端呀就白白的消失了。同样的，的确这种数字遗产的治理也正成为相对前沿的一些法律实践的问题。
0: 我觉得你看刚刚咱们说到的很多情形是吧，就是数字遗产包括的类型，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是非常贴近大家生活实际的啊。现在也让大家也问问何律师，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先拿最经常花的，比如说微信的余额，或者说支付宝的余额，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财富是吧，没有能够体现出来的，包括微信的余额、支付宝的余额，或者说你买的一些任何的理财产品，这些里面的钱款我们是可以继承的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它虽然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数字货币，对吧？它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它是一种货币的转换形式。现在很多人基本上不用现金交易了，它其实还是一种财产类的遗产，它只是它的呈现形式和存储形式不同而已，
0: 就是它不是实体的。
1: 对，是的。
0: 这是微信的余额、支付宝的余额，一些电子载体里面的钱款，我们可以是由继承人来继承的，可以发生继承的这个行为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包括聊天记录，可能我们很多朋友现在还有一种习惯，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比较私密的、比较隐私的东西上传到网盘上，这个可以不占自己手机的内存吗？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是可以由继承人直接去查看的呢？
1: 这个就不像第一个问题那么肯定了
0: 啊，
1: 因为首先它的性质不同，是吧？然后再一个，它除了一些法律问题之外，它还有一些这种内容的私密性、属性，我们技术可行性，包括我们伦理的这个行为，这个是不能直接查看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具体案件当中去分析，去向一些平台去申请，包括我们后续也会分析一下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办。
0: 这个可能说起来会复杂一点，不像刚刚那个问题答案那么肯定，
1: 只是一个货币的转换。
0: 对，这个确实要分情况的啊。那一会儿我们再具体来说说啊。那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可以说是牟利的工具了，包括一些做的抖音的账号、自媒体的账号、微信的、小红书的，是吧？这些账号可以由家人去继承吗？
1: 它是也是区别对待的。你是不是可以？首先是不能直接继承的，因为它是特别强关联的，我们叫强关联的人身属性，包括它的登录之后，它的平台的管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它的技术和伦理难题在哪儿？就是除了法律问题之外，我们现在很多都人脸识别，把这种账号的归属，包括我当时还有一些平台，你注册账号之后，他就会说这账号什么什么权利，就是那些格式条款，
0: 然后让你点同意的那个，
1: 对那些，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也不像第一个问题那么直接，
0: 就是除了可能余额是吧，或者一些电子载体里面的一些债券啊什么的，是吧？这些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各种的账号，包括我们的聊天记录、网盘里面的照片，还是要分情况，这个要严谨一些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何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之前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涉及到。之前比如说亲人去世了，我们都想到的是他的房产他的财产，但是今天咱们说到的啊，这个可能不太一样了，就是亲人的一些数字的记忆，数字的遗产。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这个再回顾一下，就是这个数字的遗产它都包含着哪些的内容，什么样的东西算是数字的遗产呢？
1: 其实数字遗产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法律概念，只是我们可能刚才通过聊包括人们的理解把它

0: 先这样文艺解释一下，它没有在民法典相关的法律规范当中被明确提及，不像什么股票啊等等。从文艺上看，它们应该是一种就是以各种数据形式存在的承载的遗产的总称，就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候的遗留下的各种数据形式存在的个人合法财产。
1: 嗯，
0: 包括我们节目前半段聊的，我们可以把它基本分成几大类。第一类就是财产类，且资金类的，就基本上其实就是资金的转换嘛，就微信的零钱、支付宝的余额宝里边的、理财通的、什么 QQ 钱宝，就所有的这种电子数据的存在，不同于这种银行账户里的钱。
1: 嗯，
0: 包括我们通过手机 APP 或者互联网平台购买的一些银行的产品、基金、股票、保险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就是账户类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可能孩子们不用 QQ 了，我们上学那会儿大家都是 QQ 对吧？QQ 还有微博、微信、抖音都是要注册一个账号的，
1: 嗯，
0: 包括游戏账号，还有这种各种 APP 的会员，什么这个音乐呀，那个运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
1: 就别小看这个账号，其实有的账号特别值钱。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种就是这种数字信息类的存储的内容，比如说云端里边，就我们现在好多有的时候我也会用一些云盘，手机内存不够，云盘里边照片啊、视频啊、文档记录，还有包括我们正常的这些通讯记录啊、聊天记录，都这三大类都属于数字遗产。
1: 嗯，这是一个统称的一个概念，其实这还是一个挺新的概念的，对吧？
0: 是的
1: 啊，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就是涉及到遗产继承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依据有哪些？
0: 它还是首先它是遗产的一种，就是大家是认可它的地位的。比如说我们还要回过头看最基准的民法典当中1122条对遗产的规定是什么呀？就遗产是我们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的财产，
1: 嗯，
0: 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因为节目当中大家应该对这种继承啊问题可能也上过比较多的这个节目，
1: 咨询的也会比较多啊。
0: 然后民法典其实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概括性的这个定义，它不再局限于是实物资产了，实物财产只要是你自然人合法取得的具备可支配性的或者有价值性的数字资产，那就可以属于虚拟的形式，也可以纳入范围。比如在之后的127条就说了，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有规定的，我们依照其规定。其实这个条款就明确的确认了这种网络虚拟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它为我们数字遗产继承包括我们之后的实践是奠定了法律基础的，所以它是有法律支撑的。
1: 嗯，这是有法律去支撑的。
0: 对，当然我们任何的这个法律问题它都会衍生到其他，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聊，您是做房地产的，我们房地产可能还要看到这种政府部门对房产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商品房买卖的一些相关规定，那么我们这些数据呢也要参考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吧，那么我们还要即使就是对这个逝者个人信息我们也要是保护的呀，所以我们要规范的继承它的查阅、复制、利用，我们要一方面要理解这种继承人呢他的这种对亲情的怀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平衡这个对逝者这种隐私的这个需求，再一个还有一些数据安全的问题，是吧？我们可能很多平台他可能都会以这种数据安全、数据泄露、个人信息保密的这个条款来去做一些这种界定，他就明确了数据的处理和安全的规则，也提供了一些指引。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以前大家可能我们以前没有智能手机，就是打打电话，我记得那会儿上大学，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发短信还要钱呢，不是，对，所以他这个我们新时代出来之后呢，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好，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后，总是会跟着人们的需求走的，所以在2025年去年12月份呢，因为我们每一个诉讼它会有案由，比如说买卖合同啊，比如说商品房的这些，它在这个案由当中，民事案由规定当中，其实它已经做了修正了，它就加了一个第一级的案由，就是针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这个是为包括我们数字遗产在内的虚拟财产的案件的纠纷审理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因为有的时候不仅涉及到遗产继承啊，它还涉及到归属的，我买卖合同啊，我这些包括我们可能之前节目我们也做过一些关于这种 MCN 公司跟网络主播的有关账号财产的这种权益的
1: 纠纷，
0: 对，都属于这一大类。
1: 那其实我们看刚刚在上一个时段咱们也说到了，知道了什么是数字的遗产，这种数字的记忆是吧，然后你也是说到，你看像微信余额、支付宝的余额，这些电子载体里面的钱款，这个是可以继承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它分的还是比较细，也得分情况，就是说不是所有的 数字遗产他都能继承的，是吧？那这个哪些遗产可以继承，哪些不可以？

0: 继承，来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其实他这个也我个人认为司法实践是在不断这个进步和发展的。
0: 嗯，
1: 就目前啊，根据我们上面分的大类，主流的司法观点就可继承的，那肯定就是具有独立财产性质的数字资产、余额、理财资金、虚拟货币，甚至那些游戏装备。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能够证明他这些真的是有这种可交换价值的，那可以继承。还有一些是区分情况的，就是说社交媒体账号、邮箱、游戏账号，这个账号本身它是强关联人身属性的，是专注是我的，比如说账号的昵称一般也不可继承。但是账号内的财产权益，那我们就把它归成第一类，它是余额，是可以依法继承的。但是对于这些账号承载的这些内容，什么图片视频呢，其实我们基于情感要求，我们可以有继承之外的这种另一种，我们提前储存下来。
0: 嗯，
1: 我们向平台申请，把我们这个所有的数据打包申请查质复阅一下，那么法院可以对这个内容进行审查。
0: 嗯，
1: 在合情合法合理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给支持。但是有一些情况可能是目前是
0: 现在还没有开这个先例的，
1: 不可继承，或者是说他技术上、伦理上不可能被继承，或者说他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0: 嗯，
1: 比如说纯人格依附的、没有价值的这种社交账号，刚才说那个手机号。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人去世，或者说我注销不用之后，那么可能我这种网络通讯运营商他有一定的规定，他会多长时间以后什么销户再会用，没有独立这种人身专属属性就没法这个继承。再一个就是如果涉及到隐私个人权利的，没有财产价值，一般也不可继承。
0: 嗯，
1: 那么我们也可以跟平台去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封存，比如说跟我们家庭记忆有关的，或者保管这种相关的内容。
0: 嗯，所以说是分三个范畴。
1: 对，
0: 一个是可以继承的，
1: 对，
0: 一个是这个分情况，
1: 对，
0: 可能需要继承的可以继承 的，还有一个是一般不可以去继承
1: 的，
0: 这个都分得很详细的啊。嗯，那我觉得何律师就是通过这期节目，大家也对数字遗产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了。那我们还需要在这里面去注意哪些的问题吗？
1: 其实我们做法律工作，包括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就是提前让人做好规划、未雨绸缪嘛。
0: 嗯，
1: 包括我们提供一些法律顾问服务的时候，都是在提前准备。就像刚才说的，有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这种就在咱们开玩笑说的，人不是老了才会去世的。就是还是第一要提前做好规划。如果我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包括一些这种投资理财的产品，包括这些情况，你这在有效遗嘱里，或者是说我如果岁数大的老人，有的时候也做自媒体也很成功，一些专家学者，甚至一些很有生活趣味的这种爷爷奶奶
0: 老年人，
1: 对老年人，对他们有的时候非常不错。那么我们在遗嘱当中就要你明确列出来。
0: 嗯，
1: 之前人们可能会列啊，我的这个房子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是吧？我怎么样去分？那么我们最好就是列，怕自己忘，把账号啊、密码啊、数额、平台还有方式，我们都把它列入到遗产的那遗嘱内容里边。
0: 嗯，
1: 避免以后有什么纠纷。
0: 嗯，是，现在这个账号越来越值钱了，包括可能有的账号是夫妻二人或者说情侣二人一块儿去做了这个账号，这万一以后分手了或者说婚姻出现问题了，这个账号的分割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其实不只是在遗嘱，我想到你看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阿姨她自己去旅游，她在办理离婚案件当中，对她这个账号的权属是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她当时是调解，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调解离婚，就是那个还被翻拍成电影了，好像是咏梅演的那个电影。那个阿姨我从公开渠道当然了解的不太完善啊，她的跟她丈夫的离婚当中就是涉及到账号的属性。
0: 嗯，
1: 当然她做出了一些让步进行调解离婚了。
0: 嗯，
1: 对，
0: 这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越来越多的。
1: 对，不仅是会存在遗嘱，夫妻财产分割可能像你说的也会存在这种。
0: 对对对，包括现在可能包括宠物是吧，年轻人养的宠物，这个也是越来越
1: 情感价值。
0: 对对 对，这个也是陪伴情感的需求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

0: 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00，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1: 清仓期间，佳丽岁玉拿到现场可以抵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你等一下啊。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太狠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
2: 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AI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何律师来探讨的啊，可能跟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遗产继承不太一样。之前涉及到的是房产，是财产，但是今天涉及到的是数字遗产。确实数字遗产的继承跟其他方面的继承的这种行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最近的这些年我们才涉及到了，才接触到了更多。那现在在节目最后，何律师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数字遗产它的一个继承的行为到底现在难在哪儿呢？
1: 分三个方面吧，咱们简单说说。法律层面上刚才说了，它是有原则性的规定，但它具体操作规范是不多的，而且呢它有很多跟很多平台的服务协议有冲突，所以说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在司法实践当中摸着石头过河，对吧？还有一个，再一个就是说的，虽然有些账号有财产价值，但它这个价值评估是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也难以判定，是吧？比如我房子好评估，车好评估，那我这价值呢？所以它没有公开合法的交易市场，它缺乏一个统一标准。
0: 就是我这账号到底值多少钱，是吧？
1: 再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就是说跟我们这些平台在继承时验证加密解除，还有这个账号密码，包括一些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加密资产这种保护措施是很难实现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伦理方面，就像说的，有的时候你也要面临情感和隐私的冲突，是吧？一方面继承财富，一方面继承这个情感，但是我们是不是所有逝者生前的消息语音都能够全部允许对继承人公开，是不是违背他的意愿呢？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个伦理问题。
0: 可能这个在世的时候，
1: 对，
0: 被这个继承人，是吧？被继承人他就不想把这些东西公开于众，是吧？就随着可能自己的离去，这些东西也就一起带走了，他不想让更多人看到。
1: 对，一方面沟通在他自己的隐私，还有这些内容是不是涉及到第三方的隐私呢？也是我们这个需要考量的问题。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关于数字遗产，还是刚刚说到的，分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这种可能财产你的余额的，你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继承的行为的。
1: 对，
0: 然后还有是分情况来进行继承的，可能可以继承，然后可能不可以继承。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涉及到隐私方面的了，对吧？这些一般可能是不太可能去继承的一个产品，是吧？
1: 是，没有什么个人价值的东西。
0: 就没有什么个人价值的东西，可能就不太容易让我们去继承。比如说你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抖音号，或者说你很普通的一个微博号的这个公众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不太可以去继承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的内容，我们是说到了关于数字遗产方面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也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都是可以在每天的中午2点到3点来锁定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那何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

0: 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同一片蓝天残疾人专栏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燕，共享阳光，共筑梦想。今天我们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民族吹管乐演奏嘉宾，他来自云南昆明，现任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竹笛演奏员，深耕竹笛、葫芦丝演奏，多次斩获全国器乐大赛重要奖项，也曾登上央视的舞台。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出来自昆明的古航宇和大家打个招呼。航宇你好。
2: 好，李燕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古航宇啊，很高兴受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音乐人生，也非常感谢李燕老师。
1: 那航宇先给大家来从头讲起吧，就是你现在的视力情况是什么样吗？
2: 我是小时候的时候呢，是因为出生的时候可能视网膜导致病变刚开始有一只眼睛失明了，然后后期呢是青光眼导致了另一只眼睛呢也看不见了，后来就基本上导致失明了，大概在16岁的时候。
1: 那后来16岁之后呢，就是你又在当地的一个特教学校读书吗？
2: 是的是的。
1: 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和音乐结缘的呢？也就是说走上这个笛子呀、葫芦丝啊这个演奏的道路。
2: 哦，是这样的，葫芦丝呢我大概是从这个差不多15岁左右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学校要办一个葫芦丝班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乐器好像听上去挺有魅力的，然后感觉挺柔美，第二一个声音蛮好听，我就觉得要不然学习一下吧。后来就跟着我老师的那个葫芦班，其实办的那个葫芦丝班就开始学习了。然后后来呢，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想往上再延伸延伸，后来就学习了竹笛，在葫芦丝之后吧。
1: 哦，哎，其实今天我们听节目的伙伴非常的有耳福啊，今天航宇也给大家带来了三段他自己演奏的这么作品哈。那么下面我们先让大家是先听为快，听一段航宇给大家带来的长笛的一个作品。对，航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曲子的名字。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应该是一首这个小提琴的作品了，算是一首移植作品啊。它不是竹笛啊，不是长笛的曲子。
1: 改编的是吧？
2: 对，算是移植啊，还不能叫做改编，它就是把小提琴的东西给挪过来了。这首曲子呢是这个欧洲的一位作曲家叫蒙蒂为小提琴而创作的。它就是舞曲嘛，舞曲就是比较奔放的。然后呢它是匈牙利风格的一首很轻快的一首曲子我觉得是一首世界名曲，大家应该都听过大家都应该听过了。那么接下来就把这首长笛版的查尔达什送给大家。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听完以后让人热血沸腾啊。这首曲子刚才我们航宇也说了，应该是匈牙利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舞曲。
1: 嗯，是的。
0: 那你用这个长笛来演绎这首，应该算是吉普赛风格的一个舞曲是吧？那
1: 嗯，
0: 你
1: 对对对，
0: 怎
1: 是。
0: 么去把握它这里边的热烈呀与忧伤交织的这么一个情绪呢？
1: 首先呢，就是提到管乐呢，必须靠气息。那么气息的强弱控制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气流是有速度的嘛，它有缓急，所以就是通过这两个来控制这个音量。然后另一个就是要练习这个手指嘛，就是手指，还有我们的吐，我们的双吐是吧？双吐也需要用到舌头，就是这几个方面呢，就是主要就是在第一个练习呢，就是把音符给练习的完全把它练对了啊，手指在快起来的时候啊，不吹错，不打架。第二一个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音乐理解不同，然后再进行这个气息上的调整，然后这个或者说在进行音乐上面的一些处理，啊，这样的就能够表现出这个他的一个音乐的风格了。主要呢还是得多靠这个靠听啊，听和多模仿，因为我们学习视障者学习音乐嘛，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切忌模仿，一定得多去模仿。
0: 那对于咱们视障伙伴来讲呢，应该完全是，听觉的这么一个转化，触觉啊，听觉，刚才航宇也说了，这么一个转化。
1: 是的，
0: 那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克服这个障碍的呢？就是把一首新的曲子装到你的心里去的。
1: 那么首先肯定是要靠谱子呢，所以说我们，咱们这个盲人是不靠谱啊，是这个开个小玩笑啊，这其实所谓的不靠谱，并不是那个不靠谱啊，
0: 是
1: 不靠
0: 的，
1: 谱的意思呢，就是说咱们不靠乐谱。啊，不靠乐谱来这个演奏，实际上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在不靠乐谱的前提下呢，就是你得把这个乐谱先给它，就是完全的先把它，不论是听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要把它先给弄熟，就是整个曲子，大概我觉得必须得做到的就是它的一些乐谱，你得先把它给弄熟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框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是慢快慢还是快慢快？就是快板是什么样的，慢板是什么样的？

0: 就大概你要把它的一个就是曲子的一个轮廓啊，给它这个给它完全的这个流程啊，完全给它走完，都就跟咱们这个。平常出门都需要先了解地图，是吧？先了解地图，地图了解完了以后呢，然后你要去的目的地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啊？怎么走，是吧？然后你才能够准确的找到你的目的地，啊，就是就像这个地图导航似的，是吧？然后呢，这个音乐也是一样的，知道了它的框架，知道了乐谱以后呢，你才知道，哎，你下一步应该是。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曲子呀？然后完了以后呢，才是，带着你的乐器实际操作啊，去通过你记忆的乐谱把它给练下来。练完了以后呢，可能在最后再把伴奏给合上，啊，然后能够跟随着伴奏把它，毫发无伤的把它吹下来啊。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可能也是咱们这个。视障群体大部分学音乐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操作吧，
1: 也算是一个窍门是吧？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学习窍门。
0: 对，算是一个小窍门吧，对，
1: 啊，是的。那你觉得你在平时练习当中遇到哪些困难吗？
0: 其实刚开始学习吧，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还真是乐谱，因为有的时候我听乐谱，有的时候它有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快速度的，特别是极致的那种快速度的东西，还是比较难听出来，因为不太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可以降速的软件，不像咱们现在，这么发达。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年代呢，应该是10年、11年、10、10、11年那个时候呢，这个软件我觉得还没那么发达，而且那时候。电脑还是属于比较昂贵的一个状态啊，家里面，也这个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条件给我买电脑。后来呢，就只能说，先把谱子捋一遍，捋一遍了以后可能让明眼人或让家人给我把谱子给读出来了以后，然后啊，再跟着这个速度去练习啊。那个年代学习是这样，因为现在有降速软件了嘛，要听不清的话是可以降速的啊。现在有很多的。软件是吧？现在的软件是非常发达了。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乐谱在练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再往前，再去学习的时候，就是练习的就是速度方面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困难，就是你虽然说把乐谱给记下来了，但是你还是得练习嘛。练习的时候，我觉得快速度的东西是。很难念的，然后它因为要不间断的靠手指的机能啊，因为咱们搞音乐其实文体不分家啊，搞音乐有一方面也是跟搞体育似的，因为你要练快速的东西，你还是得靠自己的机能啊。第二一个难点就是机能咱们要去找这个按键的这个按键的位置，第二一个音的位置，可能我们笛子还好吧。笛子的话，那就是，主要的话就是手指的话，还有舌头，这两个呢，就是练到不打架，然后由慢到快的去练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个练快速的时候保持平衡，不让乐谱错，我觉得这个就是快速的东西，是这个也是一个难点，所以这两个难点，现目前就是，现目前就是我觉得学音乐最难的吧。
1: 那下面来给大家聊一聊你的求学之路吧，都在哪些学校进行过一些深造？
0: 首先我的求学之路应该是第一个呢是盲校，就是我的母校昆明玛雅学校。然后因为在那边呢，主要第一点是我在这边呢，就是主要学习的不单单是音乐了，先从文化课开始的。然后后期呢，就是学习音乐，学习音乐也是其实也是由它起步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第一个乐器葫芦丝就是在昆明盲校啊学习，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去了圣华啊，也就是全名叫贵州圣华职业学院，这个呢是一个大专啊，也是一个大学。后来呢，我在这里面算是，又延伸了一下吧，就延伸了一下后来的一些，这个算是扩充了一下音乐的道路。
1: 在求学期间，你觉得对你音乐之路影响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老师吧，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没有老师的话，就是，光靠自己学习还是挺难的，所以我就觉得老师是，这个学习音乐不可，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很多人都说，老师就是一个蜡烛，是吧？那我觉得学音乐更体会了这句话了。真的，如果没有老师，很多的一些技巧啊，难度大的技巧，自己是学不会的，所以说很麻烦，啊，所以我觉得老师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不能够缺少的一个部分。
1: 尤其是专业的老师是你的引路
0: 对
1: 人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好，接下来呢，我们郝宇也给大家带来了今天的第二段曲子哈，是什么呢？郝宇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段曲子给大家带来一首《挂红灯》吧，也是咱们的著名的民乐作曲家周成龙老师，这个为笛子而写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最早间呢是由咱们的余勋发老师演奏的啊。然后我这个版本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叫陈耀斌，根据他来编曲，后来制作的一个伴奏，后来我又重新录的一个版本。
1: 好的，请大家欣赏。

0: 刚刚听完这首挂红灯啊，非常好听，我感觉有点充满了北方风俗的一些喜庆的气息在里面哈、啊，特别有年味儿。
1: 谢谢。
0: 那航宇，你在吹奏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怎么通过这个气息变化，营造出这个红灯高高挂的一个画面呢？
1: 这个分为几个部分来说吧。首先，这个曲子呢，确实就像李岩老师说的啊，这个曲子呢是北方的，然后，事实上它是山西风格的啊，山西风格的一个曲子。然后大家可以听到，我里面可能懂笛子的朋友应该都能够听得出来，里面有很多的堕音呀、吐音呀、花舌呀，是吧？还有叠音。这首曲子呢，其实主要的呢，它就是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大起大落。因为北方音乐嘛吧，我觉得，不能说完全的哈，就是大部分的，我觉得北方的曲子都是比较豪放慢的这种，而这首曲子恰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哈。第一点呢，就是要控制它的气息，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气息的强弱一定是要控制的，因为要把笛子的张力给它吹出来，然后还有音色。所以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吐音的基本功要扎实。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主要的来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音乐的理解啊，可能要稍微丰富一点。
0: 那航宇，听说19年啊，你在央视参加了全国的一个民族乐器大赛，当时参赛的曲目是什么呢？又和谁一起合作的呢？
1: 这个大赛呢是这样的，是我19年参加的，央视器乐大赛，全称也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民族乐器大赛。那么这个比赛呢，主要是民乐为主啊，那么很多的都是民乐器。那么我参加的呢是竹笛，竹笛业余组的一个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呢，是邀请的我们。这个盲人圈也是非常厉害，也是很知名的一位钢琴演奏家金元辉老师啊、这个帮助我的伴奏的一个这么的一个老师。然后呢，后来应该从复赛开始说吧。复赛我演奏的呢是一首新疆的一首曲子，叫《帕米尔的春天》，也是我国的著名笛子演奏家李大同老师。这个根据新疆的音乐创作的一首曲子。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叫做《喜看丰收景》，是我决赛的时候演奏的一个曲子。那这首曲子呢，是由简广义简老师跟。

0: 据这个河北音乐创作的一首笛子曲，所以这两首曲子呢，就是助力我参加了这个大赛。
1: 您刚才也说，金老师和您一起合作了，就是在和金老师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让你特别感觉动容的时刻？
0: 我觉得金老师反正就是他对我们笛子太了解了，因为首先原来的时候他和咱们的毛迪老师最早就有笛子上面的搭档，而且也是咱们国内第一位伴奏竹笛伴奏的非常好的一位钢琴演奏家。然后同样也是和咱们一样是一位视障者啊。然后他就是说他呢，基本上我们俩都不用怎么样去排练，因为他对笛子太熟了，就是我们基本上我带着金老师呢上台，感觉就跟带着一个伴奏带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区别哈。就是带着他呢，就是说他对笛子太了解了，然后呢，就是，上台基本上一上台就是排练都不用排练，基本上就能合上。所以
1: 就非常
0: 说
1: 默
0: 基本
1: 契
0: 上，
1: 呀！
0: 对。
1: 是的，那这次比赛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0: 这次呢就拿到了一个优秀奖啊，然后因为全国各地高手云集，他不光是因为我参加的是竹笛的业余组，那么还有专业组等等的啊，就当然就说我们业余组来说呢，就说很多的一些吹笛子非常厉害的一些这个老师，他们都跟我同台，所以呢这次就获得了一个优秀奖。
1: 那给大家来讲一讲你的这些老师吧，就是你的葫芦丝老师呀，还有笛子的老师对你的一些帮助。
0: 那么先从我的葫芦丝老师开始说起吧。我的葫芦丝老师呢，就是他呢是，我们大概是在08年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呢，我刚好从昆明盲校出来，因为那时候我昆明盲校的我的启蒙老师就说，这个你这个葫芦丝，因为后面可以深造的东西还很多，因为他也是。咱们的长春大学嘛，就是长春大学毕业的一位我们的音乐老师，后来原来是学过一点葫芦丝的，然后后来呢，因为他主要因为搞教学，可能不像我们一样，就是有大量的时间练习可能很多曲子他也没有演奏过包括很多的技术他也没有学，后来他把我就是基本上带到一个入门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后来他就说，哎呀，这个现在你的曲目。还有技术，就是已经练得很多了。就是我很多的一些，再往上走的话，我可能教不了你了。然后你是不是出去再找找老师学习？后来我就说，哎呀，要不然我就顺带着去考考级吧，把这个葫芦丝级给考一考。然后后来呢，就去到了我们的，就是我家乡的青少年宫后来找到了我的老师，葫芦丝老师。后来我葫芦丝老师刚开始见到我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盲人学习音乐怎么学呀？看不见，然后要看乐谱，你们看不见乐谱，你们怎么弄呢？后来我就给他演示了一下，我就告诉他我可以这个听谱，然后可以把谱子背下来这么演奏，然后其实完全脱谱演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自己的模仿能力我觉得还可以。后来他就让我把葫芦丝拿出来给他吹两下，然后后来给他吹了。第一个曲子应该是《欢乐的泼水节》，就给他吹了一下。他说可以，他说你的基本功还是打得比较扎实的。他说那这样吧，你要不然你就到时候来我的工作室，整体的我再来听一听。然后他还给了我一张就是我们著名的葫芦丝演奏家李春华老师的光盘，让我去听。然后呢，就是让我这个看看里面的一些没有接触过的曲子。后来我一听呀。这光盘里的所有的曲子，我怎么全部都没有听过？我说还难度还不小。然后我说呀，我还以为葫芦丝很简单，原来也没那么简单嘛。
1: 和你想
0: 后来
1: 象的不
0: 就，
1: 一样的，还是吧？
0: 对，想象的不一样了，感觉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了。后来我就说这些曲子我自学了一下，哎呀，还是学不下来，因为好多指法不会。后来就决定我老师说的就是实在我要过不去的话，就去找他。去给我指导。后来我爸爸就带着我去他的工作室里去找他，跟他约了时间。后来这一去就学习了整整的6年在我的老师的工作室里

0: 然后期间呢，他也介绍我参加了很多大型的这些比赛，比如中国管弦乐协会举办的葫芦丝大赛，还有当然北京的一些比赛呀，还有就是我们云南的很多高规格的，你像葫芦丝之乡的啊，然后就是带有这种专家性质的这些比赛，而且全部都是和健全人在一起竞技，我就觉得哎呦，好像蛮好玩的。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参加比赛了。然后这6年呢，就是学习比赛，学习比赛，就这样不间断的这一个轮回吧。然后后来就学习到了后期，然后呢，就是我的葫芦丝差不多学习了6年，才告一段落。后来呢，才学习了我的另一门乐器竹笛。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我的葫芦丝老师觉得，我因为葫芦丝比较局限嘛，音区，后来就觉得我应该再提升一下自己，后来就给我推荐了我的另外一个这个竹笛专业的老师，也是现在云南省师范大学的这个教研室主任，也是竹笛专业的博士生老师，国家一级演奏员郑强老师，我一学也是跟他学习了差不多6年。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递进关系吧，就是从葫芦丝转到了竹笛，然后后来呢，跟我的老师一这个竹笛老师开始学习。刚开始也是一样的，困难度还挺大，因为刚开始竹笛嘛，大家都知道跟葫芦丝吹孔是不一样的，它是要通过气息摩擦边楞来发声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难度了。因为原来我都没有吹过笛子，刚开始拿上的时候吹都吹不响。后来，在我的老师郑强老师就是给我调整，可能调整角度啊，吹口的角度，还有调整了口风啊。后来我才把它吹响，然后一步一步学习，也是，不间断的学习了6年，也是参加各类的比赛，就是比赛学习，比赛学习，也是跟葫芦丝一样一个轮回。后来呢，就坚持了6年，
1: 那在这6年当中，郑老师就最严厉的一次教学，你还有印象吗？
0: 哎呀，我觉得就是我学习那个帕米尔的春天的时候吧，应该这是我老有的时候，人可能也会因为那时候还小嘛，也可以说是自己也比较叛逆一点。然后那时候老师给我揪的一些指法，我老喜欢按自己的错误指法来演奏。还有一点就是，老师跟我说的拍子，我老觉得我自己挺个性的，我觉得那样吹我就是不舒服，我就是不喜欢，我就要那样吹，然后被老师给训了好几次，再改过来 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说：“你都还不会爬呢啊，你连走都还不能走，你就想跑了 然后就开始这个，就后来就认认真真的跟老师学了，有那么一次吧。还有一次呢，就是可能也是就是在跟我们那边乐团，就是我老师学校的一个学生乐团合作那个，合作那个。有一首曲子叫《山村迎亲人》的时候，也是不认真吹啊。然后后来，就是老师说的很多，当然那个曲子难度还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呢，也是要想搞自己的个性化，但是那个性化还是错的。后来下来，老师也严厉的批评了。
1: 那老师又在什么时候给过你特别温暖的鼓励？有没有？
0: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就比如说，获奖之后啊，老师每次都会送我一个小礼物，然后我记得老师送我的第一个礼物，应该是那个时候送我的第一个礼物是一个 MP4，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电脑嘛，第一个可能会影响到我学习，第二一个家里面肯定也不同意我整天待电脑，旁边，因为一待电脑旁边就只顾着玩不学习了，然后对，然后就给了我一个 MP4，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说里面收藏了老师给了我很多，就是他那边所有的一些演奏家的一些音频，让我就是回到家，去听。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后来，就是参加一个比赛获奖之后，老师送给我的一个，比较那是在那个年代来说比较昂贵的一个笛子，差不多价值2000多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笛子，就说希望我能走得更远，所以说对，这两个是我这个人生当中最温暖的一个时刻吧。
1: 是的，听起来都非常暖心哈。那你跟老师学习期间，你有没有哪首曲子就在打磨上面让你印象最深呢？
0: 大概还是这个刚刚所说到的，我参加央视的一首帕米尔的春天吧。因为这首曲子呢，这个很容易乱，因为它是8/7拍的，它是组合拍子，所以这个组合拍子那个时候的我，老打不好这个节奏啊，因为它是一个也是舞曲风格的，不过跟那种舞曲，它是一种新疆舞蹈的一种东西更多一点，所以那时候。我老把拍子给打反，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给我揪了好长时间，对他揪过来，所以说这个算是我比较卡在这儿的一个曲子，就学习当中的比较不容易的。
1: 真正的特别，怎么说，完美的把这首曲子呈现出来之后，老师会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跟你表现过吗？
0: 我觉得这个老师除了生气，还有无奈和叹息，
1: 那
0: 就说
1: 看到
0: 揪
1: 你
0: 了
1: 成
0: 好
1: 功，
0: 多，对。
1: 是
0: 那
1: 的。
0: 就揪了好多次了，顽固不化，老把孩子打反，而且老喜欢有自己的个性在里边，然后怎么说都说了很久都不听，然后就觉得，哎，顽固不化。
1: 那后来呢？后来你真正就是成功的那一刻，我相信老师一定会很欣慰哈。
0: 对，老师的一句话就是，哎，终于开窍了。
1: 那你也出版过一些个人的师生的专辑是吧？
0: 是的。
1: 给大家聊一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专辑呀？
0: 哦，这个专辑呢，也是就是刚刚提到的《挂红灯》的作者啊，这个就是笛子曲《挂红灯》的作者周成龙先生。因为周成龙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的非常棒的一位作曲家啊，来源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期也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音乐出版周刊都刊登过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是创作的这个作品啊，他的原创作品啊，都是。然后呢，后来也是偶然间，我参加了一个葫芦丝比赛，然后后来那个什么周先生在下面担任我的评委。我记得当时我是演奏了一首比较难度，葫芦丝当中演奏难度比较大，因为当中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特殊技巧的曲子。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哎呦，他说可以啊，他说一个盲人会到这个程度。啊，挺不容易的。后来呢，就是我比赛完了以后他就把我给叫到了一个，就是操场上，就跟问我，就说愿不愿意和我的老师一起出一个专辑。刚好他和我的老师呢也认识啊，也认识。然后后来就说愿不愿意出版一个我们的专辑。然后呢，就是说名字就叫做《心灵的歌》。这个心灵的歌呢，就是想知道就是盲人。就是从，抑郁当中走向光明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以这个为题材写了这个曲子叫《心灵的歌》。后来呢，就，邀约我去录音啊，各方面，包括，后期呢，他的一个乐队啊，这个我的这个专辑呢，因为现在在市面上都能见到，就是，可能大家在一些出版社呀啊，或者一些地方。他都是能见到我的这个专辑的，因为他后来制作成了一个光盘嘛，一个制作成了一个光盘，然后现在也是在销售阶段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的老师呢，就后来我们就说我们需要商量商量，看看是不是一起去录制这个专辑，因为当时就觉得录一个专辑价格可能挺高的，然后哎呀觉得家里面。条件有限，能不能承受？后来呢？跟我的父亲，还有跟我家人，还有跟我的恩师，我们是在一起协商之后，就觉得，哎呀，那要不然我们就一起集资，出版这张专辑吧。因为确实葫芦丝，就是那个时，当然那个年代，就是可能学习葫芦丝的盲人也不多。第二一个呢，我老师就觉得，我又参加了那么多比赛啊，可能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一下我，可能比较好。然后后来呢，就把，我们就这个共筑一致吧，就觉得出版吧，这个专辑。后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就是云南省的曲靖的一个电视台的录音棚，然后呢，见到了周成龙老师啊。周成龙老师呢，后来给我们录制了乐队。刚开始呢，给我们的音频让我们去听。后来呢，因为很多都是新写的曲子，我们都没听过。刚开始给了我们一个 MIDI，让我们去学，后来呢就让我们 录制了乐队，然后呢，就是他把乐队的样本带到。

0: 了这个录音棚，然后我们就开始录制，后来呢就录制成了这张专辑，叫《心灵的歌》啊。
1: 那专辑发行之后反响又怎么样呢？
0: 其实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但是呢，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起码来说，就是说，专辑发行了、出版了之后呢，就是有更多的人，可能，通过我们的录制，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葫芦丝，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学民乐的，可能现在基本上都有的都对葫芦丝有了新的一个感觉，就有了新的一个高度吧，就是很多人都愿意来学习。
1: 那我们刚才也听了杭宇给大家讲的他这段求学之路，包括在艺术方面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深造的这么一段很漫长的路啊。那现在呢，给大家聊一聊你现在的一个情况，就工作呀、生活呀。
0: 现在啊，我在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担任这个笛子的，笛子的一个演奏，笛子声部。然后，现在呢也跟着团，每天主要的可能工作是搞直播，然后后期呢也是在线下搞演出这样的。然后跟着乐团，就在这边，反正就在这边工作嘛。
1: 那带过学生吗？
0: 有过。
1: 那你希望在就是把你从恩师那边学到的一些什么样的精神传递给你的学生呢？
0: 首先肯定是希望他们能把他们选择学习的乐器给学好啊，这个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学好。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起码来说，就是他能够就是尽量的能够朝着这个，不管是业余爱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能够去认真的去学习这门乐器，毕竟选择了嘛，就不能说这个学习的半途而废，或者是随便学学，所以这更希望他们的是，就是也是拥有自己的一个艺术精神，然后呢，也是靠着这个艺术精神，继续着去升华自己，或者是打磨自己。
1: 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介绍啊，应该是在2011年的时候荣获了全国敦煌杯民族器乐大赛的一个金奖，应该是竹笛的一个金奖哈。那时候才18岁啊。
0: 是。
1: 那这也是你拿到人生的第一个金奖吗？
0: 是差不多，应该算是第二个了，因为我第一个金奖应该是葫芦丝的，这个算是我学习竹笛，就是说学习竹笛当中，荣获过的第一个竹笛的奖项。
1: 那当时的心态是怎样的？或者当时获奖之后，首先报喜的是给谁报喜了？
0: 首先还是老师吧，因为老师如果是没有老师的话，我也不可能说拿到这个奖。第二一个，因为那时候是我们省里面举办的一个民乐比赛，就觉得哎呀，能够跟大家一起在一起相互的切磋、相互的学习，主要的目的是学习和切磋，而拿奖其实那时候只是个次要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刚学笛子不久，确实也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在里面，所以说能够拿奖，算是我觉得，比较这个算是这个。很多的老师给予的一个机会吧。
1: 那下面我们让大家放松一下，听一下我们杭宇给大家带来的第三个作品是什么呢？杭宇。
0: 第三个作品是这个《梦归天山》了吧？应该叫，
1: 是的。
0: 对，就是算是葫芦丝当中比较难度大的一个曲子了。这个也是，来源于我们葫芦丝演奏家孙开成老师的一个巨大的创新啊！因为葫芦丝当中，了解葫芦丝的一些朋友应该知道，这个曲子呢，它是，算是挪调演奏了，而且很多的半孔半音，基本上都是半孔半音。因为半孔的话，我们吹管乐的都知道啊，这个如果是按不好、按不准的话，或者说不到位一点音准，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曲子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曲子为什么这次我选择这个曲子呢？我就觉得，也希望这个通过这个啊，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葫芦丝不单单只是一个五声音阶，只能吹一个八度的乐器，虽然它只能吹一个八度，但是它也有很多可以延伸的空间。
1: 好的，那下面就请我们的朋友收听一首很有诗意的曲子《梦归天山》。

0: 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需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是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是4980。现场的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清仓期间呢，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也可以底价来换新，那到场成交就可以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日期是到明天8月31号，石家庄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河北新闻广播的听友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牙齿缺失怎么办啊？很多人会想到种牙呀，这个种植牙也被称作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哈，能够恢复缺失牙的美观和功能。但是对于种植牙呢，很多朋友也会充满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疑虑啊，就是种植牙流程复杂吗？啊，疼不疼啊？这种植牙这材料怎么来选择呢？今天呢，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口腔种植专家，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全流程，从术前啊到戴牙啊，每一个细节都跟您讲透，让您告别焦虑，明明白白种好牙。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旭东张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种植牙全流程啊，帮助大家告别各种各样的焦虑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首先呢，这个种植牙这个概念要跟大家来聊清楚哈，究竟什么是种植牙？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假牙呀、什么烤瓷牙等等等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种植牙呢并非是种上我们的天然牙齿，它是通过手术把这个一种纯钛的金属制成的人工牙根，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种植体，种到牙槽骨上，等待它和骨头结合以后呢，我们再在上面安装一个基台，还有牙冠，从而恢复缺失牙。这个就是这是一种修复方式。
0: 就是它是其实是有几部分，有这种种植体啊，然后有这个基台，有牙冠，
2: 对啊，
0: 通过这几种部分的组成，然后就是成为我们这个种植牙，恢复我们的这种牙齿的一个功能哈。

0: 那它和传统的假牙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种植牙的话呢，更像咱们的天然牙，它和结构上它也是自己的牙根上面带着一个牙冠，所以和真牙是非常类似的，它也能够恢复我们咱们天然牙的正常的咀嚼力，还有舒适美观呀。它的主要的

0: 牙，
1: 对，
0: 也就说我们以前的那种假牙或者什么，它会损伤旁边的牙是吗？
1: 对，那要是像咱们平常说的烤瓷牙，烤瓷牙，也就是说做固定桥的话，需要把旁边的牙磨小，然后呢，这样的话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牙齿损伤。虽然说呢，它也能恢复咱们的这个美观和功能，但是它损伤了健康的旁边的邻牙了。
0: 本来旁边的牙好好的，没什么事儿，但是为了要把这颗牙，要把坏的这个牙种好，就有可能会损伤旁边这个牙哈。这是它的一个就是与传统的这种烤瓷牙相比，我们的种植牙可能会有一个优势的地方哈。另外呢，比如说活动假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1: 活动假牙呢，它相对来说磨旁边的牙磨的少一些，但是也需要调磨出细甲沟啊这些就是预备一些地方。然后呢，它主要是靠两边咱们说的那种卡子，然后抱在旁边的真牙上，这样取得的固位。所以来说，它相对来说制作简单，不需要手术，但是缺点来说，它需要每次吃完饭咱们都要把它摘下来清理口腔。另外的话，它相对来说有一些异物感，有的人觉得带入口内以后语音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咀嚼效率也比较低。
0: 总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我的牙，它是您说的有异物感啊，也会影响它吃饭、咀嚼，甚至说话，可能都会有问题啊。
1: 对，
0: 那么这个种植牙，那么它哪些人适合做种植牙呢？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这种人群？
1: 原则上的话，只要我们说身体健康，牙槽骨条件允许，我们都可以考虑种植牙。年龄不是绝对的禁忌症。
0: 就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年纪比较大了啊，这个他们也可以种是吗？
1: 对，老年人的话，只要身体条件那个良好，没有特别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这种系统性的疾病，然后呢，就可安全的话，我们可以经过评估，然后完全可以接受种牙的这种手术。
0: 您这个种植过的这个患者最大年龄是有多大？
1: 昨天还有一个80岁的一个老爷子，他来对我们给他进行了种植牙，也手术也比较快，对他也没有任何痛苦。
0: 所以这年龄不是问题哈，问题是可能是刚才我们说的其他的条件得满足，后续可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说年纪大了或者老年人能不能去做呢？就有可能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会有这种常见病哈，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像这种有这种基础病的朋友们能做种植牙吗？
1: 可以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呢，他是可以种牙的。但是前提的话呢，我们的血糖还有血压要控制稳定。如果是控制不佳的话呢，它会影响伤口的愈合，还有咱们种植体和骨头之间的结合，增加感染和失败的风险。
0: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有这种骨质疏松，这个可以种植吗？
1: 对，您问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疾病确实是我们种牙的禁忌症，也就是说我们不适合种。有一类的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他如果是口服了或者注射了双磷酸盐这一类的药物，这个对我们来说，它有这种在损伤以后引起颌骨坏死的风险，所以的这一类患者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停药，或者说遵循其他再咨询其他的医师，就是相关的医师呢，给他调整药物，然后呢，隔上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他种。另外还有一些像严重的一些出血性的疾病，像白血病，还有那个不稳定的心绞痛，严重的心脏病。另外接受放疗啊，还有这个怀孕期间，另外他如果是这个吸烟非常多，还有一些心理疾病的患者呢，无法配合的，咱们就一般不给种了。
0: 这个吸烟比较多的人为什么他不能种植牙呢？或者说不适合种植牙呢？
1: 因为我们现在文献的研究的话，吸烟是一个对于这个影响骨结合的一个高风险的因素。包括我们对于正常牙齿来说，如果是大家都听说过牙周病这样一个就引起牙齿松动的这样一种疾病，它吸烟的话也是一种对于这个也是一种高风险的因素。所以相同的道理的话呢，如果想让那个牙齿这个稳固，然后我们种的牙稳固，那么我们最好是戒烟或者少抽烟。
0: 这个所以在种植牙之前，有一些相关的事项我们要向医生咨询清楚啊。所以大家会问，像做种植牙，我这第一步到底要干什么？需要做哪些检查？
1: 第一步的话，您当然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和专业的种植医生进行咨询和检查。

0: 主要是我们要检查的话，主要是针对口腔一个局部的检查，包括检查您缺牙的数目呀，还有旁边的牙是不是健康啊，您的咬合关系情况啊，另外就是咱们提到刚才是不是有其他牙的牙周病啊，还有旁边有没有龋齿啊，这些我们都是关注的。另外的话呢，如果这些条件我们局部检查已经进行了以后，我们就会大夫呢会医生会给您开具一个影像学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们最常现在用到的就是口腔的 CBCT。 这个检查的话，它能从三维立体准确的测量出牙槽骨的高度宽度，还有了解一下牙槽骨的密度，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您骨头的情况的话呢，设计个性化的种植方案。
1: 这个我跟大家也要这个解释一下，这个牙槽骨对于我们种植牙是否成功、效果怎么样，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0: 牙槽骨呢，就是相当于咱们理解的话，就是种树旁边的里头的那个土壤。就是如果说这个牙槽骨比较厚，然后呢牙槽骨里边还有一些重要的解剖结构，这人体里边的神经啊，是上颌窦啊，这些结构我们都能看清以后，只要您牙槽骨条件允许，我们说种植牙手术是相当 easy 了。
1: 它是一个根基哈，只要这个牙槽骨它条件良好是吧，健康状况良好，可能对于后续的种植牙，也就是我们种出这棵树，或者说我们盖了个房子，这个根基好，这地基好，盖了上面这个房子它才能稳固，才能效果好哈。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可能需要做的一些检查啊。对，刚才想问一下，您说这个口腔 CBCT 它实际上是个口腔 CT 吗？
0: 对，它是一个口腔的 CT。这个 CT 的话呢，是我们就近几年我们这个才发展起来的。和大 CT 不同的是，它的射线量是比较小的。这样它，而且它的这个分辨率很高。
1: 而且这个是不是出这个检查结果也会比较快？
0: 特别快。
1: 好，这是相应的一些检查哈。那么其实在种植牙之前呢，很多医生也会提这个所谓的骨头量的事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牙槽骨啊，这个为什么要提说这个骨头好不好，或者骨头量够不够，究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如果是缺牙以后的话呢，那么牙槽骨会随着有一些吸收，它就会变薄。这样的话的话，如果是咱们缺牙，一般建议呢，我们都说咱们三个月以后可以来考虑种牙，不要拖太长的时间。这时候呢牙槽骨还没有完全吸收的时候，我们就进行种植手术。当然如果是您超过了三个月，甚至半年或者好几年以后，我们并不是说不能种牙。这时候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刚才说的 CBCT 这个骨量来测量，如果骨头少，那么我们也可以有办法，比如说植入人工骨粉，然后用自体骨或者异体骨来进行那个创造这些良好的条件进行种牙。
1: 这个如果说他这个骨头量不够，就是刚才您说了我们还有一些办法，有些朋友会说了，是不是需要补钙啊，需要补什么东西吃一些什么东西，这有用吗？
0: 这相对来说对全身来说，骨质疏松像您刚才说的骨质疏松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牙槽骨的这个骨头的密度呢，和全身来说并不一定成正比。所以来说主要来说还是我们根据您局部的这个条件来评估。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骨头量的问题哈，也是我们说牙槽骨实际上是我们做种植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的因素，它质量好，健康状况好，我们才能后续把这个牙种好哈。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种植牙相关的一些知识，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1: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是。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10: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种植牙的全流程哈，从术前检查到我们整个的这种种植牙的戴牙的过程哈，每个细节都跟您讲透，让您告别焦虑，明明白白种好牙啊。我们继续来请教张主任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种第一步要干什么，要做什么检查，包括我们这个牙槽骨这骨头量到底怎么办哈。那么有些朋友会问了，说这个种植牙之前是不是还需要拔牙呢？这拔牙之后多久才能种呢？
1: 如果这个缺牙的位置上有一些残根，另外呢，这个牙齿无法保留了，那我们确实需要先把它拔除。拔完以后的话，一般是要待3到6个月，等着这个拔牙创口呢完全愈合以后，骨头长平以后再进行种牙。
0: 这就是等这么长时间，3到6个月。
1: 因为伤筋动骨100天，一般骨头的愈合需要3个月的时间。
0: 这期间还用反复来医院吗？
1: 这个期间不用，就让它自然的长就行了。这是咱们说的是等待的这个三个月以后种牙呢，是一种常规的种牙方式。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即刻种植，也就是说在拔牙的当天同时的话呢，我们就把种植体种到咱们的那个拔牙窝里边。
0: 这个感觉好像更快哈。
1: 对，这个缩短了一次手术。但是的话它对于牙槽骨啊牙槽窝的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要求局部的骨非常的良好，没有急性的炎症。它呢它才能够进行即刻种植。
0: 这个是在我们之前就能判断，还是说做完了之后我们去观察它？
1: 我们要通过又是 CBCT 来进行判断，然后它比较适合做的时候我们就给进行设计了。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种种植的情况？
1: 对，还有呢，就是在前牙区，我们现在倡导的话呢，就是建议的是早期种植，也就是说在拔完牙以后，一般是4到8周，也就是1个半月到2月的这个时间进行种植。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等待牙龈愈合以后，我们的骨头虽然没有长好，但是我们牙龈长好了，这样我们翻开牙龈瓣以后呢，把这个种植体放进去，局部进行植骨，然后愈合也是不错的。
0: 这种早期种植的话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1: 适合前牙的患者，适合前牙缺失的患者。如果是这个咱们刚才说过，如果说咱们等3到6个月，那么前牙呢它的吸收量是比较大的。早期这个种植
0: 前牙是指
1: 就是我们那个从那个就是门牙门牙往后，一般就是前面这几颗三颗单边是三颗，也就是两边就是六颗。
0: 从门牙算起，
1: 对，
0: 两边各再数两颗，这六颗牙
1: 然后门牙旁边侧边的牙，然后还有尖牙。
0: 这几颗牙是可以进行这种早期的种植的哈。那我们这个种植牙这个手术大概我们分几个步骤，整个的过程其实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说呀，疼不疼啊，又得拔牙，又得在里边钻，又得在里边折腾哈，这过程大概是什么样？
1: 一般来说呢，如果单说手术的话，我们的种牙就是分为2次手术。一期手术呢，就是在牙槽骨上呢先背孔，然后将那个种植体呢放进去，然后呢把牙龈缝上，一般呢也是要等等待呢3个多月。如果不植骨的话，就是一般是3个多月就可以来了。如果植骨了，植了骨粉了，我们还是要多等一段时间，比如说6到8个月再来第二期。然后第二次手术呢，我们称为二期手术，就是安装愈合机台了。这个手术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小的一个手术。然后呢局部呢来了以后，我们局部稍微打点麻药，然后切开牙龈，然后放上一个愈合机台，缝或者不缝看情况。然后就是一般这个期间呢，就是等到2到3周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也就这两次手术。
0: 这两次手术能合并吗？
1: 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就
0: 是吧？
1: 如果还是说牙槽骨条件好，在一期手术的时候，我们种植体放在牙槽骨上，如果骨质条件良好的话呢，它达到了我们说的那个扭力值，也就是说咱们种上的种植体非常的稳固，我们有一个测量仪，然后呢达到了那个值，然后我们把同时呢就放上了愈合机台再缝合，这样的话就是一期手术和二期手术一期完成了。
0: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您的条件啊，基础条件，牙槽骨啊，这个窝什么的到底符不符合啊。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可以来合并这样一个手术了哈。疼不疼的问题，我老觉得疼不疼嘛， 大家很关心，但是疼不疼这事儿吧，又因人而异啊。
1: 的确是，
0: 我怎么来回答患者这样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
1: 这也是每天我们在门诊患者就是问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了。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种植牙呢，它是局部的，采取局部麻醉以后，整个过程中，患者呢是清醒状态的，感觉不到疼痛，但是能感觉到器械的操作和震动，如果是麻药。退去以后一般是1到2小时能持续这个麻药，如果麻药退下去以后呢，根据因人而异，更会有不同程度的疼痛，但是呢也会在1-2天或者2-3天之后呢逐渐的就缓解了。
0: 这个如果疼得特别厉害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止疼药？
1: 是，我们就会建议呢吃普通的一个止疼药就能止住疼痛了。
0: 所以这疼不疼这事儿只能告诉你，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些手段，但是你要想解决这个牙齿的事儿，这一步恐怕也得过哈，不能说因为疼或者说因为不适感我就不做这个了啊。好，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整个这两期手术的一个基本的过程，包括这种我们的这个疼痛感哈。当然了，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是，我既然费了这么大功夫，我可能还花了很多的钱，我要做的这个种植牙，这个种植体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材料做的呢？
1: 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种植体大部分全部都是呢由纯钛制成的。这个金属的特点呢，就是它有良好的和我们人体就是能结合住，也就是说呢，我们所说的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我们骨骼呢是能够实现骨结合。这是最佳的一个点。
0: 也就是说，这个钛和这个骨头它能够就是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就长在一块儿，是吧？
1: 对，能长在一块儿。现在呢，其他的金属还没有完全能发现就是代替钛的这个性能的。
0: 所以一般就是采用的这种钛的这种，如果实在是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材料？
1: 还有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还说的那个锆，这个是钛的一个同族的金属，就是锆这个金属的话，它也有良好的相容性，而且更硬。相对来说呢，我们现在也有氧化锆的质体。
0: 这是主要的材料，实际上就是钛，然后就是锆
1: 啊。对，
0: 那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种植手术结束之后，大家关心这个手术，一个是手术能做多久，再一个就是手术完了之后，我能正常的进食吗？吃饭啊，会受影响吗？
1: 手术的话，如果是牙槽骨条件良好，就是常规植入一个简单的一个种植体的话呢，手术的时间通常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哦，这么短，10分钟。
1: 其实有时候还会更短，但是我们会加上消毒的时间，就是进手术室啊、准备啊这些时间，就是显得稍微长一些。对，但是真正去做的时候，也就是5到10分钟左右。但是如果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需要植骨，还有比如说是多颗牙的种植，那时间自然会相对的延长。
0: 时间上还不一样。那术后比如说大家进食方面有什么一些要求吗？
1: 术后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呢不要马上用手术侧这个吃饭，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2小时以后，等麻药退去了，我们再开始进食温凉的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食物，像咱们平时的粥呀、酸奶呀、鸡蛋羹啊这些，避免过烫的过硬的食物刺激伤口。
0: 这个手术完之后还需要再拆线吗？
1: 我们现在缝的线呢都是可行。

0: 收线，但是相对来说，它吸收的话呢，时间是有点长，一般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吸收掉。一般会有人觉得嘴里有线头不舒服，我们现在还是常规建议患者来拆掉的。
1: 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能耐受
0: 啊，对，
1: 比较懒，不愿意多去，也可以哈。但是建议还是可以来拆线的哈。拆完线之后。饮食就正常了吗？
0: 拆完线以后的话呢，伤口一般就是不疼了。这时候呢，我们逐渐的恢复一个饮食，比如说你先开始吃的半流质食物，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一些其他食物更迭，这样的话我们逐渐恢复正常。
1: 手术完之后会有没有这种，比方说肿啊，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呢？
0: 一般是会有点的，至少我们说人体对于损伤的反应都会是表现为肿胀啊，一些疼痛啊。所以但是种牙的话呢，它一般刚才咱们说的一般也就在术后两三天呢有一些疼痛和肿胀。如果是植骨的手术可能会肿得稍微要厉害点，就是咱们面部是别人就能够看出来了，甚至呢有些局部的区域还会有一些淤青啊，皮肤上甚至呢脸上皮肤都有一些淤青，当然这些都是在正常范围内，就是在一般在过上24小时内呢，我们建议种完牙像植骨的，我们建议冰敷，就是冷敷。对，间断的冷敷的话呢，对减轻疼痛和肿胀是很有效的。然后加上一些消炎药，正常吃上的话呢，一般过上两三天之后，逐渐的就吸收了。
1: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出血啊什么之类的。
0: 种植牙的出血的话呢是很罕见的，就是因为它局部的伤口非常小，一般来说我们种植牙呢都是微创的一个切口。那它的我们牙龈上也没有一些大的血管，所以它的出血的话呢也是在就是渗血吧，就是有一些血丝，
1: 就是比较少的那种，
0: 很少，
1: 不可能说就是特别多的，要特别多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哈。所以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种植牙手术之后的一些轻微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怎么来应对哈。好，我们来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和咨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种植牙的全流程哈，牙齿缺失了怎么办哈？很多人会想到种植牙，那种植牙的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疑虑有没有必要啊？这个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旭东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解疑答惑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种植牙手术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有朋友可能也会问哈，说这个比如说我这个种植体植入之后啊，经常说了要等几个月，3到6个月或者是多长时间哈，为什么要等上那么长时间甚至半年才能装牙冠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等这么长时间？
1: 对，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等待期呢，就叫做骨结合期。
0: 嗯，
1: 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骨头要和这个牙槽骨呢，要和种植体牢固的结合在一起，咱们才能让它受力。
0: 嗯，
1: 这种骨头呢，和那个牙根直接结合的这种稳定状态呢，形成这种状态就需要呢，一般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话，就是咱们说过的，就是说呢，它如果是不需要植骨，就是一般需要咱们把种植体直接种进自己的牙槽骨上。当然也得考虑骨密度，有的人的骨头特别疏松，我们也会建议它长的时间稍长一点。但是如果骨头正常，我们一般说3个月就可以进行上部的一个修复了。但是如果是进行了植骨，咱们把它因为骨头比较薄，然后我们把骨粉堆进去了，然后这样的话那个骨粉完全长成自己的骨，然后再和种植体长在一起，就需要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形成这种骨结合。如果过早的就让它受力的话呢，就会导致这种骨结合的失败，然后出现种植体松动啊、脱落啊这些情况。
0: 所以这个还不能着急，该等的这个时间还就得等它哈。那么牙冠的，刚才我们说的种植体的材料哈，以这个钛为主，牙冠的材料主要有哪些呢？很多朋友会说，这个带我选什么样的牙冠这个材料会比较好呢？

0: 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1: 对，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患者朋友呢，他最常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面临的就是一个是种植体的选择，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是牙冠的选择。牙冠呢，现在材料口腔的材料呢，确实发展非常的快，日新月异的。那么我们用于牙冠的材料也非常多，但是呢，无外乎你就要涉及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种植体上面牙冠进行修复的，就是一个是全瓷牙冠，然后呢，或者是烤瓷牙冠，就这两种吧。像全瓷牙冠的话呢，就是咱们就是二氧化锆，就刚才咱们说过有锆的这个情况，它作为这个全瓷冠呢，强度非常的高，然后呢耐摩擦，也就是咱们咀嚼的时候，咱们食物是这样整天和对和牙磨呀，这个它这个材料的话呢，就是比较能耐受这种摩擦。另外它是白颜色的，所以它是美观度也是比较好的，是咱们目前最推荐的一种材料了。
0: 全瓷牙冠，
1: 对，
0: 是我们最推荐的。还有什么样的？
1: 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烤瓷牙冠。烤瓷的话，它主要是相应就是里边有一层金属的内冠，然后在内冠上呢就是外层烤一层瓷，就像咱们原来用过的那种搪瓷碗那种架势，就是表面有一层白颜色的瓷，它的内层呢是一种金属，这种呢有可能出现呢边缘透黑线，就是我们的金属那个边露出来的情况。另外的话呢，它这个毕竟是外面烤了一层瓷，在承担咀嚼力的情况下的话呢，有可能它那个瓷层还有崩裂的可能。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一般是建议会选择全锆冠或者全瓷冠。当然技术刚才说了，技术的更迭或者材料的新进展，一些其他的一些牙冠的材料的应用的话呢，我们也会逐渐将最好的材料应用到我们种植牙冠修复上来。
0: 你看这个把牙冠选择好了，然后装上之后，是不是整个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就完成了，就能跟使用这个真牙一样再去用它了呢？
1: 是的，只要就是经历了前面那么多步，我们说刚才说的一期手术啊，二期手术啊，还有就是直接还有取膜，然后最后一步戴上牙冠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种植牙修复，也就是修复阶段也就完成了。可以恢复90%以上的咀嚼效率，外观上呢，大家只要不明确的就是就是告诉别人这颗牙是种植牙，一般还是刚才说是白颜色的，对，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
0: 它会比其他牙齿没准更白一点。
1: 有可能。但是我们在做牙冠的时候是选配色的，就是比色。
0: 可以比色是吧？
1: 对，我们有一个比色的这个比色板，然后我们根据您旁边牙齿这个颜色呢，我们进行做哪一种颜色，让它尽量去逼真。
0: 这个做是我们来做还是就是厂家去做？
1: 做的话是我们就是专门有做牙的技工来做。就是我们把这个您口腔里边的模型都扫描好以后，现在就是主要也不取膜，就是扫描。口腔扫描以后的话呢，发送到技工中心，然后技工中心呢来根据我们比色的，然后还有根据这个牙齿的大小啊高低啊，做成自己个性化的一个牙冠。
0: 这个里边还有很多这种个性化的选择哈。
1: 对
0: 啊，每个人因为他根据你的牙齿的颜色，包括像您说大小，他得跟你旁边的牙匹配上哈。
1: 对，就是每一个人的缺牙部位，这个自己的牙嘛，它的宽窄呀、高低还有咬合，这种高低都是不一样的。不能是成品的一个牙安在进这个嘴里，那是不合适的。
0: 所以它贵也有贵的道理哈。这都按照您自己的这个牙齿的情况呢，这个

0: 虽然说能恢复90%以上的咀嚼力，但是的话呢，它其实种植牙来说，它不如真牙那么敏锐的感觉。就是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当心一点。比如说，因为它是骨头这个直接种植体呢，直接种在骨头上的，而我们的真牙呢，是其实我们的牙根和骨头之间呢是有一层牙周膜这个结构，它里边充满着神经，能感知这种咀嚼压力。当那个嚼的特别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避让。但是如果种植牙这样的牙齿的话，它因为感觉稍显迟钝，那么如果是嚼住硬的时候，它不知道避让，这样就会对种植体有一定的损伤了。所以还是建议我们进食的时候要别像真牙那样，或者说别让它过度的负荷。
1: 这个比如说过硬的食物，我们哪些算是过硬的？对于我们这个种植牙来说，哪些算是过硬的食物呢？
0: 对，过硬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来说，你看，比如说前牙种了，那我们如果说你用它来
1: 嗑瓜子呢，
0: 嗑瓜子没问题，
1: 嗑瓜子没问题。
0: 对，正常的这些食物啊，这些吃都没问题。但是比如说那种硬的蚕豆，然后呢，铁蚕豆。另外的话呢，像我们说开瓶盖。如果用种植牙这种去开瓶盖啊，我们天然牙都
1: 太奢侈了吧？
0: 对，
1: 拿起子得了，
0: 天然牙都受不了，种植牙它也会造成一个损伤。还有后期的话，我们真的是因为像刚才您说了，我们已经花了钱，而且受了罪，我们一定要把它维护好，定期的维护也非常的关键。
1: 定期维护，就跟上开车上 4S 店一样。这维护是指什么呢？有什么样需要维护的？
0: 因为种植体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机械部件的组成，它包括了种植体，还有一个机台连在种植体上，还有一个螺丝把这机台拧紧，然后上面再粘一个牙冠，这主要的构造是这样。所以它真的像你刚才说的 4S 店那种汽车，它也是有一些机械部件，对，需要维护，有时候会出现中间那个螺丝的松动啊，或者甚至有人咬合力非常大，他就把那个螺丝咬断了。所以我们要及早发现您咬合的点是不是均匀呀，或者说把您咬合调好。所以就是这个期间呢，就是我们建议的话呢，一般种完牙以后，我们要求一年至少您去找您的医生来复查一下。这个复查就包括其实对于咬合力的一个检查，有没有高点给它磨一磨呀，有没有损伤的这个出现呀，另外牙龈有没有容易存东西出血呀，这些都会造成种植体。我们希望种上一颗牙呢，实现长治久安，就是我们用的时间要长一些。
1: 对，所以这个大家也会问说，这种植牙能用多久？能用一辈子吗？平时这个就定期保养很重要，平时保养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平时的话呢，我们种植牙哈，其实我们说它其实可以用一辈子，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一辈子。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统计来说，5年的成功率呢在98%以上，10年的成功率呢在95%以上。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国际上已经有使用在嘴里边呢，从种到现在哈，已经有40多年使了这个种植牙，使用了40多年的这个案例了。但是呢，其实真的要想实现使用一辈子这样一个想法的话，那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您选择的种植体的一个质量，还有医生的技术，还有就是您自身维护一个情况了。
1: 比如说我们就是自身维护，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需要注意什么？
0: 自己自身的维护的话，当然就和真牙一样，真牙也需要维护。那么我们的种植牙呢，像日常的一些清洁，就是每天建议呢您刷牙，而且这个刷牙的话可以尽量是2次，然后呢每次刷牙的时间要细致，刷够时间，然后比如说2到3分钟，然后呢还要使用牙线，我们的冲牙器还有牙缝刷等，这些呢让把种植体牙冠周围呢可能存积食物的这些呢都给它清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仔细的刷种植体周围，然后呢特别是牙冠和牙龈的交界处，这样预防呢种植体周围炎，也就是种植体也有一种疾病叫做种植体周围炎。对，
1: 就是重点要刷这个种植体周边了。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做定期的复查，每年呢1到2次的回访医生，然后让医生呢进行专业的检查和维护。比如说我们看见哪儿有一些牙石啦堆积啦，我们就给您把它抠掉，然后做一做节制。另外呢我们拍片子要看一下呢，这个种植体种上以后它那个骨头是否吸收等等这些因素，及早的进行干预处理。
1: 刚才说到这个。

0: 也说到了饮食的问题哈，就是过硬的不吃。但我突然想到了，你比如说有一些大家认为可能会有腐蚀性的，比如说一些碳酸的饮料啊，或者是什么的茶叶之类的，这些会对它有影响吗？
1: 这个倒是影响，目前影响不是很大。就是碳酸这个饮料的话呢，其实现在有研究，其实对我们真牙的话影响大一些，因为真牙它那个能够引起真牙的脱矿，也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真牙，但是咱们刚才说了，咱们那个是氧化锆的一个牙冠的材料，相对来说呢，它抵抗这个碳酸饮料的这个抵抗力还是很强的。
0: 反倒是这个真牙可能会
1: 对真牙的那个钙容易流失。另外呢，其实还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咬合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晚上有夜磨牙，就是晚上咯吱咯吱的，就是不自主的磨牙，睡着了以后，对，本来我们的牙齿应该是闪开休息的一个状态，然后结果呢，您由于无论是由于精神紧张啊，或者其他的咬合因素呢，日夜磨牙，这样情况的话要高度注意，对种植牙，就是相当有损伤，就是相当不利。我们建议呢，到专科医院呢进行一个颌垫呢，做一个颌垫保护住我们的真牙，它其实磨的话，它也磨真牙。
0: 是，抽烟对它有影响吗？
1: 对，我们建议呢，在做完种植牙以后呢，戒烟。事实上呢，像我们日常工作中呢，就是好多患者因为种植牙的话呢，他也担心，希望呢用的时间更久一些，把烟也戒了。然后这样他感觉很好，其实
0: 对他的整个健康可能更加有利，
1: 都有帮助了。
0: 好，希望大家能够借此契机把烟戒掉哈。最后还有问题，关于这个种植牙的这个价格问题，我想这也是特别实际，大家很关心那个问题哈。以前大家可能知道，就种牙很贵，种一个牙可能得怎么也得万八千的哈。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关于国家的一些政策下来之后，相对价格已经降下来了。不知道现在这个种植牙的价格水平是什么样的？
1: 这现在呢，其实就是很明确、很明码的这个标价了。种一颗牙，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呢，就是集采政策的那个落地的话呢，目前单颗种植牙，如果您骨头条件良好，不需要做牙龈的手术，不需要植骨，那我们常规种一颗牙呢，就是5000到6000这样一个价格。
0: 如果价格是比较明确的了。
1: 对，其实呢，这个钱花了以后不白花，它现在呢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说选那个活动假牙，您看它是价格上是便宜一些，但是它使用上又有异物感，又有影响发音呀，又要每天你说你出去朋友聚会，那你吃完饭以后你就在那抠掉你的假牙，还要清洗，对，还要泡在水里，对，这些情况都很尴尬。另外那个如果说用那个固定桥修复的话，它会把旁边两个真牙就磨小，这样损伤了真牙，对，而且那个价格相对来说种植牙来说也是比较贵的。做那个烤瓷桥的话，
0: 对，还有朋友问了，比如说我得选那种种植体的品牌哈。这个有这种所谓进口的，还有前阵我看到有所谓韩系哈，韩国的，有国产的，这个现在大家这种水平到底是什么样？
1: 目前来说种植体的品牌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主要的话呢也是把它进行了一个分类。比如说处于一类的那个就是欧美的高端的品牌，像瑞士啊瑞典出的这种种植体，它是也是最贵的。然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韩系的品牌的话呢，相对来说价格是要便宜一些的。另外呢，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些品牌呢正在崛起，其实质量上相当不错了。
0: 所以这个要根据您个人自己的这种选择哈，包括经济实力，包括综合因素哈，
1: 对，
0: 然后这个跟医生一起来商量一个，或者说制定一个适合您的这种方案和选择哈。那么关于种植牙啊，这个还有哪些误区？我们今天节目没有聊到的，最后一点时间，您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1: 对，其实，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每天呢，面对患者提问，肯定很多的，就是一些就是种植牙方面的这些主要的一些哪些事儿呢？就是患者就是说，有时候是图价格的便宜。
0: 对，
1: 那它究竟种植牙的价格是不是越便宜越好，
0: 或者越贵越好？
1: 对，是不是越贵越好，越便宜越好的话呢？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说那个贵有贵的道理。但是建议呢，患者朋友呢，切勿贪图便宜。其实医生的技术经验，还有医疗机构的消毒规范呢，远比价格因素您要考虑的会更多。就是还是选择正规的医院去做这个种植会更好。
0: 对。这个便宜和贵放到一边，你首先得选一个

0: 正规的专业的口腔医院，然后这个大夫他是这种是吧，这个自身的专门搞种植的这种口腔的专家，这个是我们需要来给大家来提示的一点哈，不能光看价格的因素哈。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现在呢，患者就会总会问我们，就是我这牙要即拔即种，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连拔带种，就不想等那么长时间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说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即拔即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对患者口腔条件呢要求比较高的，你要有充足的骨量，然后健康的牙龈，还得没有说急性的像化脓啊，你这个牙根不能说有急性的感染。这样的话呢，还要医生去根据您的口腔局部检查，还有呢 CBCT 像这种评估，然后呢我们再选择。如果一味的强调即拔即种的话呢，其实后期的话呢，即拔即种种植体失败的风险要比常规种植风险要高很多。
0: 还有朋友可能会面临说，我可能有几颗牙都坏了，不光是一颗，像这种的话我们是要都种呢，还是说有先有后，还是怎么办？
1: 对，这也是我们另一个种牙上应该考虑的问题了。对于单颗牙种牙缺失，这个单颗牙缺失来说，我们的确是就是要缺几个种几个。比如说这个嘴里边的牙就是接着蹦着，它就是单颗牙缺失，那的确我们就得把它缺几个种几个。但是如果是连续的，比如说我们的牙齿连续缺个三颗或者四颗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不用单颗单颗这样种了。当然单颗单颗种也行，但是的话呢，如果是从多方面考虑，我们可以种两边，然后呢做牙冠来搭桥做，就是相当于我们把桥墩子支上，然后上面呢做上一排牙冠，然后支撑这个咬合力。
0: 好，这是说到了这个几颗牙如果缺失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哈。当然在整个种植牙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甚至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涉及到，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需要大家到我们的正规医院来寻求帮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想请这个张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1: 好的，那个最后呢，我们说了，就是种植牙呢虽然是降价了，但是呢种植牙我们是疗效是确切的。虽然这样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强调和医生的技术水平呢息息相关，所以选择正规的医院和医生是最重要的。我们医院的话呢坚持呢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服务质量为核心，公立医院的办院宗旨，秉承呢服务患者至善至美的院训呢，让这个口腔正畸科我们成立以来也是协同了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然后口腔修复科、牙周科众多顶尖专家呢组成种植团队，然后呢给大家种好牙。
0: 这个我们也经常跟大家提到我们这个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啊，确实是我们的非常顶级的专家跟大家来做这种口腔健康的医疗服务哈。最后也请张主任把您的出诊的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了。
1: 好，我一般的话呢，我们按照我们医院的排班的话呢进行出诊。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呢放号号源也非常充足，如果大家有缺失牙的话呢，我们是在周一到周五这个期间的话呢，我们都会有安排种植中心的专家进行出诊。我一般是周二不在，然后六日的时间的话有一天是休息的，这个六日有时候是倒着的。大家如果想
0: 挂，剩下时间都在，
1: 对，大家如果那个想找我看呢，就可以在网上关注那个我的出诊时间，然后预约挂号。
0: 对，大家在微信上可以搜索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找到公众号，然后在里面预约挂号，可以找到这个张旭东主任，有什么问题我们具体来面诊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锁定和收听。我严老大医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3-0303-0303-4003-0303-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

0: 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0: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看手机发布会或者说买手机翻看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总能看到光圈这个词儿，比如 F1.4 F1.8 F4.0， 这些都是光圈啊。很多人只是大概知道大光圈拍照更好看，但根本就搞不懂光圈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然后就误以为光圈越大拍照效果就一定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光圈，以及光圈对于我们拍照的一个影响啊。首先肯定就是基础定义，光圈是啥。大家可以把手机镜头的那个光圈理解为我们眼睛的那个瞳孔，咱们的瞳孔是会放大缩小的，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从户外非常强的光照下突然间来到屋子里面，这个时候你要观察的话，你的瞳孔一定会放大，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吸收更多光线，看清屋子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从室内走向室外，突然间阳光一强，尤其你直视太阳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瞳孔一下子就变小了。为什么？因为它为了减少阳光的摄入，防止特别刺眼。这个光圈其实就是手机镜头里面控制进光量的瞳孔，就是说你可以把手机的摄像头理解为眼睛，那光圈就是瞳孔，它是影响拍照的亮度、清晰度以及画面质感的核心硬件之一。然后它的显示单位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 F 加上一个数字，像 F1.8 F4.0 这样。那光圈大小跟我们看到的 F 后面的那个数字大小是相反的。有一些朋友说 F4.0 肯定是比 F1.8 要好，理解反了。数越大光圈越小，数越小光圈越大，而且数值越小光圈越大，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摄像头的那个孔径越大，这样的话进光量就越多。数越大光圈越小，也就是那个孔径越小，你孔都变小了，进光量肯定也变少了，对吧？你看 F1.4它一定是大于 F2.0 大于 F2.8 大于 F4.0 的啊。那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的光圈都是固定数值，只有少数的高端旗舰搭载了可变光圈，可以根据场景自由的调节大小。那像目前手机主摄的这个光圈一般来讲集中在 F1.4 到 F2.4 之间，如果是可变光圈的话，它最小能调节到 F4.0， 这样的话可以适配更多的拍摄场景。那超广角跟长焦镜头的光圈普遍是偏小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用手机的那个超广角，或者说我们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夜景的话，它肯定不如主摄拍的清晰，拍的干净，这个就是光圈的作用啊。好，现在我们知道光圈是啥了，那接下来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光圈的作用。其实主要有两个作用，而且每一项都跟我们日常拍照密切相关。首先第一个也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就是背景虚化。简单来说就是控制画面的清晰范围。大光圈它属于浅景深，就是景深较浅，像我们拍摄人物、拍摄静止的物体、拍摄鲜花的时候，它可以让主体更加清晰锐利，背景自然柔和虚化，这样的话就可以突出主体了。而且一般背景虚化的话看上去更有一种高级的质感啊。你像我们手机的人像模式，它的核心原理就是依托大光圈的物理特性再搭配算法实现的，这个是大光圈。那小光圈的话景深就更深了，整张画面从近到远都清晰通透，它非常适合拍摄风景啊、建筑啊，或者说多人合照啊，不会说出现局部模糊、虚化、错乱的这种问题。那么这是光圈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更加关键了，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控制进光量，它可以直接决定我们在暗光环境下拍夜景照片的时候最终的一个清晰度。大光圈进光量大，所以晚上拍照或者说在室内拍照暗光环境拍照，你不用开启闪光灯，画面也足够亮，而且它可以有效的减少噪点，避免照片模糊发虚。那小光圈的话本身那个孔径很小，它进光量也少，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在白天在光照充足的时候，甚至阳光太强的时候，它可以防止画面过曝，让照片的色彩更干净，细节更丰富。但我也提到了，这个是在光照特别充足或者说特别强的时候，如果你到那个暗光环境下，这个就不太行了啊。所以到这儿我们再返回来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光圈越大是不是拍照就越好呢？不能这么理解啊，光圈只是影响成像的参数之一，单独一个大光圈并不能保证拍出的照片就一定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光圈搭配小尺寸传感器，它肯定拍不出好照片的。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传感器，
传感器你可以理解为相机的感光底片。如果说传感器的尺寸很小，哪怕你给到 f1.4 的超大光圈，它总体的进光量也是少的。你就好比咱们去饭店吃饭，有的饭店给你盛那个米饭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还冒出一大截儿，但是它碗特别小。但有的饭店就给你盛半碗，可是人家碗大，你能不能吃饱关键得看米饭到底有多少。那这个传感器尺寸就可以相当于那个碗，米饭就相当于进光量。你碗特别小，它没有足够的空间盛下足够的米饭，哪怕你把这个碗盛满了，我们肯定也不够吃。那传感器尺寸小，它就不会有足够的进光量，最终就会导致照片的噪点多，画质很单薄，明暗细节就会丢失很多啊。所以说只有大尺寸的传感器搭配优质的大光圈硬件，才能充分释放大光圈的进光优势，这样的话你拍出的细节更加丰富更加饱满，而且明有明的细节暗有暗的细节，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画面明暗对比更加均衡。当然除此之外，手机拍照好不好跟很多因素都有关，光圈只是其中之一。你比如说防抖技术至关重要，如果是它防抖做得特别不好，拍出的照片肯定不太行。再有就是影像的算法，我们知道各家都有自己的算法啊，有的厂家算法就是大家是公认的好，有的厂家呢就觉得它的算法很一般，哪怕它的那个摄像头配置硬件配置很好，但是因为算法不行，所以拍出的照片就一直不太给力。那这个算法是可以智能优化色彩，提升暗部，压制噪点，弥补硬件的短板的。所以说算法很重要。再有就是镜头镀膜，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vivo 的 X 系列，它会有那个蔡司提醒镀膜嘛，这个镀膜也会直接影响最终的一个成像效果，包括对焦速度、感光度的一个调教，这些细节啊都会影响。而且光圈本身也是有适配场景的，并不是全程越大越好。大光圈虽然说夜景虚化效果出色，但是在白天强光环境下，它就容易导致画面过曝发白。你如果拍天空的话，因为天本身是亮的嘛，可能就看不特别清楚。同时呢，大光圈它景深更浅，你如果说拍摄全景或者多人合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边缘人物模糊看不太清这种错误的虚化。那小光圈的话，虽然说夜景进光能力偏弱，但是白天拍照的话它也挺扎实的，只要你光照没有问题，它整体的这个成像的质量就不会有问题。然后为什么有些手机会搭载可变光圈呢？它就是在夜景在人像场景下给你开大光圈，提升亮度，提升虚化的质感。在正常的日光环境下拍风景拍全景的时候，它给你开小光圈，保证这个画面整体清晰，细节的完整啊。好，最后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光圈呢没有绝对的大小，谁更好谁更坏，它只有场景的一个适配。大光圈拍夜景拍人像，这个是加分项，小光圈是拍风光拍全景稳妥的一个选择。下一次大家看到这个光圈的参数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大致的认识啊。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平时肯定会用到化妆品或者护肤品，有的人就特别懂，说起来头头是道，我这是什么什么瓶儿，我必须得用哪个哪个牌子，因为效果真的特别好。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东西尤其是买护肤品化妆品，真的就是看广告或者说听一下别人的推荐，那至于这款产品是否真的适合自己不知道，只要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也就继续用下去了。但如果说真是有某种需求的话，可能你也并不知道究竟哪一款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我们得了解成分啊，因为每一种成分都有特定的功效，如果不含有某种功效的成分，那广告说的再好其实也是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名字叫做成分随手查。成分随手查，简单来说就是查询化妆品呀、护肤品呀，包括食品的成分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了解产品的成分信息，判断产品的安全性和适用性。你只需要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成分随手查，看到一个放大镜图标的那个小程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款啊。用法呢是非常简单的，首页就只有一个选项，拍照选图识别，你可以直接拍对准化妆品或者食品的那个成分表拍照，也可以直接选择相册当中提前拍好的照片，然后就会出现各种成分的详细情况。像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连续工作一天了，到了下午四五点就会特别饿，所以会在办公室备上一些小零食。你像我的抽屉里就会有这个巧克力，会常常备着，可以快速补充能量嘛。所以我就用这款小程序拍了一下巧克力的那个成分表，会提示选择成分表的语言，像它支持中文和英文，那我这个巧克力它的配料表是中文，咱们就选择中文就可以了。接下来开始识别，按照配料表的顺序，小程序给了我一份成分表格，我看了一下，有可可脂、乳脂肪、植物油、乳糖，还有大豆磷脂什么的，反正我也看不懂的成分。大家说那个巧克力背后它肯定也写这些成分啊，对，它肯定是写的，所以这儿你不用管，关键的是后面，因为它是一个表格嘛，前面第一格给我们列出的是成分，而第二列列出来的就是这种成分的作用，是对每一种成分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或介绍。比如说可可脂是什么，是可可豆抽取的天然食用油，其他的对应的也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啊。那么第三列呢，就是危害，如果没有危害的话，这个地方显示的就是无，如果有危害或者说有潜在危害的，它就会给出提醒。你像小程序就提醒，乳脂肪吃多了容易形成高血脂。这款小程序还是很严谨的，它会温馨提示我们用量以及成分类别的区分。你比如说植物油危害那一列，它写的是没说明具体植物油，好坏难说，也就是说在不清楚具体是哪种植物油以及用量多少的前提下，它不会给出结论，这就是说不了解具体事实，这很难判断。那么最后一列呢是评分栏，就会给任意一个成分打分，你可以去打分，打分之后就能够解锁，以后查询的时候就能得到所有成分的评分。我的理解，这个评分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这一项你觉得它好还是不好，你认为好你就把分打高一点，你认为不好就把分打低一点，这样的话以后其他用户如果正好也查到这个成分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所有其他用户的一个综合的评分，就类似于豆瓣给电影评分一样，每个人的评分最终汇成一个综合的评分，那其他的人在找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哦，原来这部电影的评分这么高，那就可以放心看。那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就是，哇，原来这一项成分的评分这么高，那有这个成分的肯定是好的。除了食品类，很多其他的生活用品，比如说护肤品、化妆品，这些洗漱用品都可以去查询啊。举例，某一款去屑洗发水，我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拍照，虽然都是我看不懂的成分，但是通过小程序能够让这个配料表的大致情况一目了然，也就知道这个洗发水是否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如果说有较大潜在危害的成分，它也会进行文字高光显示，比如说有一个叫椰油酰胺 MEA 的成分，这个我真是听都没听说过。然后在危害那栏它是这么写的，国外某地把这个成分当作动物性致癌物质，按照当地的规定，如果含有这个成分必须贴出标语。那么这个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椰油酰胺 EMA，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苯甲酸钠，写的低度的皮肤过敏危害性，就说明不适合对婴幼儿这样的一些皮肤比较脆弱的情况的人去使用。总之，如果说你对于比较关心的护肤品、化妆品或者是食品那个成分表不是特别懂，而且很想了解的话，你都可以拍照识别啊。那么识别成分表之后呢，小程序会对搜索记录保存，最多可以保存25条，你可以自己管理删除历史记录。但是我们还是要需要提醒各位，我们要拍的是配料表或者成分表，而不是包装上的二维码、条形码或者营养成分表。另外就是这个拍的时候啊，图片一定要拍清晰、拍全、拍正了，这个是咱们拍摄的时候的一个需要提醒的地方。很多成分上面都有，但是接触比较多的，你像什么辣椒水啊、
白砂糖啊这些它是就不显示了，因为即便不说咱也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啊。其他的绝大部分的成分都可以查到，而且不只是拍照识别，你也可以在上方的搜索框直接手动输入某个成分也是可以的。反正如果你弄不懂的话，小程序首页右下角有演示，你点开之后它就可以告诉我们具体怎么拍以及拍哪一块。对于比较关注成分的朋友，可以利用好这款小程序啊，像没见过的没听说过的成分都可以拍照识别，并且可以了解具体的作用以及是否有危害，看得多了也就会懂得多，日后在挑选商品的时候可以心中有数。嗯，比如说很多的广告都是说的天花乱坠的，这个功效也好那个功效也有用，但是咱们一看成分表发现它就没有那个成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对吧？尤其是化妆品护肤品这一块，一般人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只相信品牌盲目花钱买贵的，但确实也有很多不知名的便宜的小牌子可能比那些大牌还好用，因为归根结底就是成分到了你不怕它没有功效。所以有了这个小程序，一呢是可以了解我们看不懂的，二呢是可以更加明智的选择商品，尽量避免对自己健康可能造成危害的一些成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体验啊，小程序的名字叫成分随手查，成分随手查，你可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这五个字成分随手查就可以了。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9: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有的事儿会让你开怀大笑，有的会让你会心一笑，有的会让你兴奋，但也有的会让你愤怒，有的会让你觉得充满力量，也有的会让你觉得很失望很绝望。没办法，我们不可能总是如愿的，但同样的也不会总是说遭受各种打击，总是遇到磨难坎坷，这个不会。可是我们的情绪会随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事件而变化。我们一般在说到情绪的话，往往指的是负面情绪，比如说伤心啊、颓废啊之类的，因为正面情绪往往会被我们忽视，对吧？你开心快乐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只有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颓废的时候，当你消沉的时候，你才会说到我最近情绪有一点波折，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它跟情绪有关，因为任何一个情绪都值得被记录被承认，尤其是负面情绪，只有当你自己愿意去面对才有可能会释怀。那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岁岁，岁呢就是岁月的岁，两个岁啊，岁岁。这个 APP 可以帮助我们记录情绪，并且可以整理我们情绪变化曲线，分析我们的一个情绪状态。在进入 APP 之后，会首先进入默认的界面。那在这个默认界面的左上角有这样的一句话，你的心情是什么？底下呢是一个半圆形的转盘，这个转盘标记着不同的情绪，像开心、难过、尴尬、无聊、生气、心动、无奈、烦躁、紧张，还有困惑、兴奋、孤独、焦虑、委屈、心好累、失望、不爽、惊讶、受鼓舞、平静、厌恶、害怕等等等等。你当前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直接转动这个转盘选择确定就好。你比如说我今天很不爽，那你就选择不爽，选择之后呢，它就会自动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上方是一个很不爽的表情，然后紧接着有一句话问你，是什么让你感到不爽呢？底下又有很多选项，工作、假期、音乐、朋友、家庭、运动、影视、阅读、跳舞、游戏、户外活动、家务、陌生人，还是宠物、旅游、学习、恋爱、食物，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不爽的？你可以去选择，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你比如说，我觉得最近的天气让我觉得很不爽，那就可以直接选择天气。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每一种情绪都有相对应的一个很可爱的表情。你像我们平时见惯了微信当中的、QQ 当中的表情，你现在再看这里面的表情，你会觉得真的很可爱。

段音乐让你舒缓情绪的，也有可能是温和的舒适的一个男生或女生来开导你，也有可能是一个树洞。这个树洞是什么？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比如说当你有一些小秘密你不想分享给别人，你可能会愿意讲给树洞听。那现在在手机上面的树洞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你把心里憋着的难受的话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空间。这就是这款 APP 的使用方法，只要你坚持记录，你就可以查看自己的心情轨迹。在底部呢还有一个选项叫做报表，这个报表跟我们平时统计什么钱呀什么没关系啊，这个报表其实就是帮我们去分析我们的一个情绪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心情分布如何，其实就是每一种情绪你分别记录了多少次，再比如说你的心情占比，也就是说正面情绪、中性情绪和负面情绪分别占比是多少，还有就是产生正面情绪持续的最长时间。如果说你连续七天每天记录的都是正面情绪，而你之前连续高兴的、快乐的这样的情绪不超过几天，那这个就是持续最长的一段时间，它这个地方就会显示出来。还有就是最容易产生的负面心情，也就是你用过的最多的负面情绪，你确定在这个地方选择过的负面情绪是什么，它也会列出来。而为什么你每次都会选择这个负面情绪，分别是因为什么事件导致的这个负面情绪，它底下也会有比较清楚的显示。所以说时不时的看上一眼，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某一个阶段我们整体的一个情绪状态是反面多一点还是正面情绪多一点。如果说肉眼可见的负面情绪占了一大片，那你必须得重视了，要主动的去调整，因为毕竟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健康危害太大太大。而在这款 APP 里面也有一些发泄的或者倾诉的途径，比如说底部菜单栏第一项叫做解忧，解忧这个页面里面提供两个功能区，分别是树洞屋和解忧馆。树洞呢，刚刚我也提到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倾诉秘密的地方，你可以把不愿意讲给别人听的在这个地方写一写，然后你可以选择只对自己可见还是公开，就算公开也没关系，因为这里面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嘛。而解忧馆是什么呢？解忧馆它带有一些社交性质，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别人的心事，你可以随机点开一封，点开之后呢，你可以给他送上鼓励，送上祝福。而且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困难，或许相比之下我们的负面情绪都太微不足道了，那我们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关心，同样咱们也可以主动给陌生人一个拥抱。这就是碎碎这款 APP 的一个大概使用情况，在个人界面也有一些小功能，比如说目标打卡、日记本等等，你可以自己去体验啊。反正还是那句话吧，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重视，正面的其实还好，负面的话一定要主动的去面对，主动的去调整。如果说每天都是负面情绪缠身，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我们希望所有人每天都可以开心快乐，或者说至少我们每天是平静的、平和的，对吧？那大家可以下载这款 APP 去使用，名字叫做碎碎，岁月的碎，两个碎字啊，碎碎。不管是安卓版还是 iOS 版本，还是说你的手机是华为的，已经更新了鸿蒙系统，那在那个市场都能搜到碎碎，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那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蓝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清仓期间呢，如果家里有碎玉也可以拿到现场，这样的话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给你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日期大家记好了啊，是8月31日，地点呢是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一个字如果说单独出现你肯定认识，那就是读书的读。小朋友肯定都笑了，这么简单的字怎么能不认识呢？但如果说这个字以一个词的形式出现，你真不见得能念对。一个句子的句后面加上读书的读，这两个字应该怎么念呢？很多人说太简单了，句读是吧？其实不对，应该是句逗，这个逗通逗号的逗，句逗简单来讲就是断句的意思。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字呢？因为我们推荐的 APP 跟这两个字有关。先来说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句逗，逗是读书的读，句逗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它的发音是逗。其实古人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这个断句弄清楚，因为古书很多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那如果说你断句断错了位置，很有可能就会理解错某句话或者说某篇文章表达的意思。举一个例子啊，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过，说是有个人去朋友家玩，然后下雨了，他没法回去，没法回去你只能住这儿，但是这个主人家并不希望他住在这儿，所以就写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这几个字。注意啊，这个地方是没有断句的，我只是为了方便把这个事儿讲清楚，所以把这个断句给大家断好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天留就是下雨了你走不了了，这叫天留。人不留那就是我作为主人家我不想留你，其实是想让他自己自找没趣儿，自己告别。但是这个客人呢却开开心心的住下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么断句的，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所以你看不同的断句方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层意思，两种意思。所以我记得小学语文考试当中是有断句题的，至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中学也有断句题，不过难度是升级了，是给文言文添加标点符号。之所以说这么多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推荐的这款 APP 它的名字就叫句逗，逗呢就是读书的读，句逗。APP 的功能呢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句子，像严肃的句子、励志的句子、唯美的句子、心动的句子、伤感的句子等等等等。如果说你没有太多时间去看书的话，那么你可以打开这款 APP， 利用碎片时间看一看这里的文字，一定可以发现能够让你产生共鸣的一些内容。我们在打开 APP 的时候有一个开屏页面，不是广告啊，这个是 APP 的开屏页面，它写着句逗两个字，而且专门飘着拼音，就生怕你念错，估计很多人会想啊句读。那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日期，看到一张唯美的图片，还有一句两句或三四句话，因为它是句子，但有的句子就是一句嘛，有的两句三句，总之它不是文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注意啊，打开 APP 之后每个人看到的内容除了日期一致别的都不一样，因为并不是每天它只提供一句话，你要这样的话这 APP 提供的内容太简单了。我们在打开 APP 之后虽然能够看到一句话，但是你可以点击屏幕左下角的那个刷新按钮随时更换新的内容。你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我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即使在没有你的世界也一定存在着某种意义，但是没有你的世界就像是没有暑假的八月。这个是电影你的名字当中的一句词，它底下也会括弧你的名字，就是这句话来自于哪儿，它的出处是哪儿。好，这句话我看完了，那我想再看一句话，那我可以点击刷新，又出现一句话，是这样的啊，我和你的关系比陌生人多一点，比好朋友少一点，比擦肩而过复杂点，比萍水相逢简单点。那这句话是出自一位主持人也是一位作家大兵他的一本书《他们最幸福》。大兵之前在《越听越经典》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当时是介绍歌手赵雷，然后关于赵雷的一段描述就在大兵的书中出现过，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好，我这句话看完了，我想再看一句话，那我继续刷新，又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各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这句话是出自于李健写的一首歌《抚仙湖》，也就是说它是一句歌词。所以通过我刚刚刷的这几回所出现的一些文字啊，大家也能够猜出来，就是说它里面提供的各种短句可能出自于某首歌，可能出自某本书，也可能是某部电影，或者说某位名人语录等等等等。如果说这句话你特别喜欢，你可以收藏点击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留下你的评论。另外我们清点屏幕还能够进入到属于这句话的专属界面，底部也可以看到其他用户的评论，
但是这个页面除了评论之外，还能够看到跟这句话有关的书或人的词条。举个例子，你像刚刚我提到第三句话的时候，是李健的《抚仙湖》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那好，那我们在点开这个界面之后，首先上面依然是那几句话，什么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刻天边啊，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依然是这几句话。但是在底部会出现李健以及《抚仙湖》。

两个关键词，你是可以点击的，点击进入之后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页面。那按照大多数人的思维，我们点开之后它一定是详细的介绍，比如说点李健，那应该是李健的百科介绍，点抚仙湖应该是抚仙湖的百科介绍。但是我们都想错了，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点开之后的内容其实是让我有点意外，有点想不到。比如说我们点击李健啊，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并不是李健自己在上面发的，也不是 APP 整理推送的，而是用户们把自己喜欢的李健的歌词或者说李健说过的话摘录到了这里。它是这样的一个页面，而且如果你也喜欢李健，你对李健的某句歌词也特别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补充进来。因为在这个页面右下角有一个类似飞机的按钮，点开之后就可以添加书摘、格言、名家语录，并且添加出处以及出自于哪位名人。咱们还是以李健为例啊，因为咱们现在停留在李健的这个词条的页面，右下角那个飞机嘛，我们点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在这个上面摘录的一句话，就是传奇的那句，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那我在上方把这句话写完之后呢，底部添加作者这一块就可以写上李健，然后出处这一块写上传奇就可以了。同理呢，如果说你一开始点击的是抚仙湖的词条，那么你也可以添加这首歌里面你最喜欢的那句歌词，这个是我们在某一个短句的详情页面底部出现的词条的一个用处啊。除了短句， APP 也提供很多其他的内容，我们可以点击首页底部第二项类似于指南针那样的一个按钮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词典，每天一个词语告诉他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念，另外每天一篇诗歌，每天一篇文章，还有一句金句。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以提供短句为主的 APP， 但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阅读需求，那 APP 也可以完全满足我们。我们可以这么算一笔账啊，如果说每天能够多了解一个词语，那么365天你就可以学习365个词语。如果每

一个小时或者说一整个晚上去正襟危坐的阅读，不需要。但是你可以在蹲厕所的时候，在睡前的时候拿出十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呢，如果你有自己的感触，不管是某句话某篇文章让你有所想，还是说你仅仅是自己情绪上有一些波动，我开心了，我难过了，我兴奋了，我特别想说点什么，我们都可以在 APP 里面去记录。你可以去发表自己的动态，也可以把这儿当做你的电子日记本。总之呢，这是一款很棒的 APP， 它没有多余的繁杂功能，有的只是跟文字相关的精致的一些设计和内容，推荐给大家使用啊，尤其是喜欢阅读的朋友，安卓版 iOS 版本都有，大家可以去下载。 APP 的名字叫做句豆，句呢是句子的句，豆呢是读书的读，它的另外一个音就是豆，大家可以去搜啊。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0: 日前，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办，赛事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平台，众多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聚焦城市建设各类现实难题，将前沿数字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城市建设方案，持续为雄安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创新动力。来听报道。
2: 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搭建起科创竞技的舞台。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广泛征集智慧城市领域的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众多项目经过多轮筛选比拼，一批实力突出的项目站上决赛赛场。参赛项目紧扣城市建设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实际痛点，分别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城市综合应用多个维度，集中展现当前智慧城市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在众多参赛项目当中，能源数字化相关技术格外引人注目。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卵生仿真平台，聚焦能源转型发展需求，搭建起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的仿真模型。这套平台能够定制方案，帮助企业兼顾稳定生产、控制运营成本，同时降低碳排放。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创新成果已经走出实验室，在石家庄开展实景落地应用，接受真实场景的检验。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能源数字化技术研究室主任工程师庞宁，
3: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一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2: 这套数字孪生平台正是数字技术赋能能源领域的生动实践。本次大赛不只看重技术本身的先进性，更看重项目贴合现实需求的实用价值。大赛主办方希望参赛技术不能只停留在展厅和实验室，要真正解决城市运营、产业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后续雄安还会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持续汇聚各领域产业资源，打通技术成果从研发到落地的转化通道，让像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这样的优质创新成果能够更多在雄安新区、在河北各地落地实践。以场景牵引创新，以技术赋能城市，用一项项可落地、可复制的技术方案，一步步绘就雄安未来智慧城市的崭新模样。
1: 聊天地谈古今，
4: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4: 王鑫，
1: 新头条，
4: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最近的前额叶这个好像刷屏了这个词儿啊，就是什么保证前额叶的健康太重要了啊，就频频上热搜。什么叫前额叶呀？前额叶就是这个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这个调控的一个关键脑区 那我们的决策规划、情绪调节、注意力控制都跟它是有关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前额叶这个原本它就是出现在医学教材中的概念啊，就这个你藏在你的额头后方，原本负责理性决策、风险评估和长期规划的脑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顶流，哎，突然就火了。社交媒体上呢，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词条啊，什么前额叶受损啊，什么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前额叶没发育好啊，前额叶说怎么都是不好的词儿是吧？总之呢，就是一个前额叶文学它到来了。啊，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人类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混乱、暴躁、拖延和脆弱，都得到了一个非常体面的解释啊，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坏掉了，是吧？就是好像我们啊，我们就是好像终于达到了就是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到达这种境界了，然后网友就跟你说一个科普啊，没事儿，你这人啊，你现在淡淡的，是不是？你没事儿啊，你就是前额叶受损了啊。哦，原来这东西不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我就是前额叶悲了，是吧？你看有人把这个额头上啊，若隐若现的那个凸起啊，就是传说中就管它叫伏羲骨，是吧？把它当成这个前额叶发达的象征啊，这好像就是小时候长辈常说那话嘛，说你看这孩子脑门多大，一看就聪明。虽然这个脑门的大小啊，确实反映你，它主要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主要反映是你颅骨的发育状况，是吧？它不能直接代表大脑容量或者说智力水平。包括连这个《甄嬛传》里边的安陵容啊，也被网友用前额叶重新解释了啊，就是他之所以心思缜密，但是却不善诗书，是因为什么呢？前额叶相关脑区发育较弱，加上呢长期处在后宫这么一个高压的环境里边，又不断的去动用理性去计算去谋划，导致他前额叶过度代偿了。在持续的应激状态下，人就更容易进入一个战斗、僵住或者说逃离的一个反应模式。所以呢，他选择利用苦杏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是一种必然。文学呀，对吧？甚至呢，有人把这个前额叶发育成熟写进了一个交友条件里边啊，就是我要想你要想当我朋友啊，你的前额叶必须要发育成熟。为什么呢？你设想一下啊，就是一个非常日常不过的一个场景，你和你的伴侣或者你朋友吧，对吧？你计划去共度一场旅行，出发前对方能不能把路线规划清楚，把机票订好，把行李收拾妥当，旅途中你遇到了航班延误、景点临时关闭这种突发状况，你发现对方是不是会暴跳如雷，满口的埋怨，还是说他迅速地调整了计划，顺手还能安抚你的情绪？你说这是什么天使吗？这是，就这些看似琐碎的节点呀，其实都是对前额叶的一个压力测试。就是一个前额叶发达的人，他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啊，更可能情绪稳定，选择一种更成熟、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去沟通和解决问题。那前额叶文学之所以它迅速的扩散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它击中了我们当代人普遍的一个失控体验。因为现代生活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前额叶持续消耗的一个过程啊，你想想从睁眼开始啊，一天这睁眼开始啊，你就在做无数的细碎的决策，我回哪个微信啊，我点哪家外卖啊，我在几十个 APP 图标里边来回的切换，我强迫自己从无数的短视频切片里边去抽离，就这些实际上都和你的前额叶相关。但是前额叶系统它并不是说天生就强大无敌的，你就像一个人如果说一直加班是吧，没有休息，最终他肯定会疲惫的，前额叶也有它的忍受极限啊，压力、睡眠不足、信息过载、缺乏社交，甚至药物啊、酒精，这各种的滥用都会逐渐削弱它的功能。那削弱了怎么办呢？一旦这个前额叶它疲劳了啊，人就容易做出这冲动啊、情绪化的决定，就是你明知道你该干点正事儿，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最低级的快乐。 比方说，哎，你忽然想拿这个小红书是吧，我搜一下我怎么去快速的去做某件事啊，我快速的去削个苹果吧啊，结果半小时之后你吃完了不是苹果，你吃完了娱乐圈三轮八卦，你那苹果连皮儿都没动。再比方说呢，你加班到十点，明明困得眼皮打架，前额叶就已经累到就无法下达去睡觉的命令了啊，你只能就瘫在沙发上机械的刷着手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偷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但是呢，大脑它就像肌肉一样，你要长期不动它呀，它也会萎缩啊。你看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父母对孩子过度监控、干预和控制，就是父母事无巨细地给孩子去安排好一切，替他们做决定，替他们做选择，甚至替他们承担后果的时候，那实际上啊，你发现你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就失去了宝贵的实战机会。就你不能过度的用，你也不能不用它，你得练它。不少年轻人呢就觉得是不是练得太过了是吧，说对照网上的这个症状清单自我的诊断啊，就把注意力这个不集中啊，决策困难啊，情绪失控啊，这些日常状态通通的就归为前额叶罢工了。你看这个呢，它就跟之前也有流行过 ADHD 是吧，还有躁郁症啊，各种这种概念走红的景象呢高度相似，就是你只要对号入座，好像人人都能够确诊。那这个现象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啊，可能是因为年轻人他热衷的给自己贴上前额叶受损这个标签啊，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宣泄和身份认同。我愿意找这个认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啊，大家常常面对疲惫、内耗、选择困难，那怎么办呢？你不能总找这个客观理由吧，对吧？我找一个比较主观一点的啊，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非常体面的一个出口。你把状态不佳，那你就归咎于生理原因，对吧？这是免去了自我指责，又能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同类，就完成了一场集体性的情绪安抚。当人们开始熟练地去讨论前额叶损伤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在生理层面更加地去了解了我们自己的大脑，原来有这么玩意儿是吧。但是呢，也有网友去反思，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失控、拖延和决策失败都理所当然地就推给了前额叶，那它在提供我们心理按摩的同时呢，可能也演变成了一种科学化的逃避。当然尽管专业医学概念呢被通俗化、被娱乐化解读，这个事儿在网络传播里边非常常见啊，刚才什么这个躁郁症啊什么的，但是当严肃的生理概念被简单的归为万能的归因模板，那甚至演变成人人可以确诊的一个网红病的时候，这就容易走向一个误区了。那一方面的这种泛化解读它模糊了科学的边界啊，前额叶功能它和自控力、决策力是相关的，但是他如果说受损这两个字儿啊，它是很严重的啊，它有严格的这个医学定义的。它不是说你觉得疲惫了啊，你觉得你拖延了你就受损了，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我们可能网友可能会仅凭碎片化的信息就进行一个自我的标签化，就既可能你忽视了你真正可能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可能它会消解掉专业病症的严肃性，就给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带来。

带来一个困扰，就是有真正受损的人呢，对吧？但是当他们如果说这概念走红的时候，当他们说那我受损了，他说、啊、没事没事，实际上大家都开玩笑呢，我不开玩笑了。在另一方面呢，网红病的流行啊，本质上是给这个年轻人用轻量化的表达来应对现实压力的投射。那我们用一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流行词来解释一切，把自我调节的这个责任轻轻松松推给一个抽象的术语，看上去我是自我和解了，实际上我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久而久之，你反而会削弱掉直面困境解决问题的一个行动力。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啊，好像部分自媒体呢，它会刻意的去放大焦虑啊，简化科普，把专业概念包装成流量密码，进一步放大这种非理性的跟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所谓的症状清单、自测指南呢，它把严肃概念就它实际上是想吃这个流量密码，对吧？在算法推动下，越夸张、越绝对的表述是越容易传播的啊，最终呢会让医学严肃的医学科普沦为情绪生意啊！你看，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了，什么脆皮打工人呢？啊 ，ADHD 呀、啊，是吧？现在这个前额叶罢工啊，这其实什么呀？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盾牌，对吧？它这个盾牌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厚，不断的在迭代。背后其实是年轻人对于压力的解构和释放。适度玩梗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总是赛博确诊，对吧？从网上看一个你就确诊了，其实没有必要，它反而会束缚你啊，它成为你的标签之后就会束缚你，它更不能代替专业的医学判断，以及对我们身心状态的一个正视。所以我们不必苛责，过分的苛责社交媒体上各种的跟风的情绪表达，但是呢，还是要保持清醒，保持理性，套用疾病去玩梗。好像缓解了一时的焦虑，但是呢，不能解决真实的困扰，也不要让网红病掩盖真正的身心需求，更不要让娱乐化的自我标签冲淡对科学、对健康的基本的敬畏。我们大家会热衷于寻找解释生活困难的这个捷径，但是呢，真正的成长，往往源于客观理性的认知和直面现实的勇气。

0: 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

用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

0: 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温所致， 灾害报

0: 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7: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8: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9: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 形成的地域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0: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6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3: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

0: 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

0: 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0: 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两天呀，灵活就业这个词儿引发了大量讨论，广大博主和网友们义愤填膺啊，就是因为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北大教授张丹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在经济学角度呢，灵活啊本身啊它就是一种福利。哎，此话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张丹丹那句话我一开始以为是听错了啊，专门找出那期访谈呀，我看了看，嘿，没听错，他原话就是在经济学角度，灵活本身它就是一种福利。一个北大教授，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这个学者，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把灵活说成了福利了。哎，咱们得认认真真的追问一句啊，灵活到底是谁的福利？如果灵活是福利，那为什么没人主动选择这种福利呢？张丹丹自己为什么不放弃北大教职去当一个外卖骑手？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社保停了，享受一下灵活带来的自由？他的孩子毕业了，他会不会建议孩子先去送半年外卖，体验一下这种福利？答案不言自明啊，因为在他眼里，灵活是他们的福利，是那些没有选择的人的一种无奈。哎，他看到的是时间上的相对自由，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不用朝九晚五打卡啊。但他没看到的，或者说选择忽略的，是这份自由背后的代价，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带薪年假，更没有退休金，对吧？在经济学模型里，这些都可以被简化为灵活就业者用社保换来的时间自由。哎，这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里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叫补偿性差异。就工作条件差，就用一点其他方面的便利来补偿。但问题是，这种补偿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的，就业者没得选，他不是主动选择的。可现实中，那些送外卖的、跑网约车的、做直播的灵活就业者，有几个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的呢？绝大多数都是被动选择，是找不到稳定的全职工作才退而求其次送外卖、跑网约车。对他们来说，灵活不是福利，是一种无奈。更关键的是啊，灵活就业的本质是不稳定。今天有单子你就有收入，明天没单子明天就没收入，手停口就停了，没有缓冲，没有退路。这种自由的背后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压力，就你不知道下个月的收入是多少，不知道生病了该怎么办，不知道老了谁来管你，就这种不安全感吧，是用福利两个字来形容，简直就是侮辱。还有这社保问题，灵活就业者可以自己缴纳社保，但费用不低啊，很多人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根本不敢交，也交不起。没有社保意味着什么？没有医保，生病不敢去医院呀。没有养老，老了是没保障啊。没有工伤险，除了是自己扛啊。这是福利吗？这不是吧，这是风险的转移。张丹丹教授啊，长期研究新就业群体，他当然知道这些事实。事实上呢，他自己的研究中也多次呼吁啊，要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这说明他不是不了解，而是在那次访谈中，他把学术话语和生活常识搞混了，混淆了。在经济学模型里可以讨论工作弹性的补偿性差这个价值，但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福利这个词儿它就一个意思，是能让我过得好一点的东西，对吧？福利嘛，送外卖、跑网约车，没有社保，没有一个灵活就业者，把它叫福利吧。老百姓的愤怒是因为张丹丹用了一个词儿，把一个充满无奈和艰辛的现实啊，轻飘飘地美化成了一种好处。就这种美化刺痛了每一个在风雨里奔波的灵活就业者。他们说不出来太多高深的理论，但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好东西不需要用那么多学术术语来辩护。如果灵活真的是福利，那为什么没有人抢着去呀、对吧？而且张丹丹呀，不是第一个说出这种何不食肉糜的专家啊，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这次挨骂呢不冤枉啊，希望他能从这次舆情中真正的吸取教训。就在学术论文里怎么建模都可以，但是在老百姓面前说话，先想想那些在风雨里跑单的骑手们听到这句话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就灵活就业者需要的不是被定义为福利，而是被看见、被尊重、被保障，这才是一个研究这个群体的学者最该说的话。 另外啊，再多说几句啊，这几年啊，说实话，专家的名声不太好，不是雷人雷语，就是胡说八道，究其根源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站在百姓中间用人民视角发言，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啊，这个话题就由此而来。那雷人专家这些年都说了什么呢？啊，什么缩短义务教育时间，鼓励多生娃，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刺激消费，对少生甚至不生的年轻人要辅以相应的惩罚，说刚毕业的年轻人呀、啊，要在公司附近租房，减少通勤时间。那他们为什么要说这些臭氧层子呢？那你会发现啊，他们有些人根本就不是专家，他只是在商业领域有所成就，就开始对社会问题指指点点，对年轻人爹味说教。有的呢是跨界专家，在自己的主领域还能说出个一二三，一旦跨界就露馅了，认知水准可能还不如咱们普通大众。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互联网带来的精英祛魅和知识平权，老百姓的认知水准也一直在提升，就是没那么好忽悠了。那么回到张丹丹的发言，我觉得大家还是嘴下留德呀、不要一棒子打死啊。刚才说到了，他长期研究新就业群体这个现状，也提出过很多真知灼见，也在呼吁啊，为灵活就业群体完善保障啊，希望他这次汲取教训吧，啊，以更加脚踏实地的调研推动灵活就业群体真正的福利水平。总之呢，专家应该说真话，说人话，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而不是说假话，说鬼话，说违背常识的话。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个暑假呀，高分考生读职校的新闻啊，时不时的就刷屏了。放弃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去读职校，正在成为一些高分考生和家长的新选择。中考700多分的考生主动放弃了重点高中，填报了中职的中本贯通项目。同时高分的高考学子跳出了普通本科的赛道，选择职业技术大学。这就意味着曾经被贴上差生退路标签的中职啊、高职啊，就职业教育啊，正在迎来了一批优质的生源。越来越多的迹象似乎在表明，过去说考不上普高这才读职业教育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在松动。这一届学生和家长不再整齐划一的唯普高唯普通本科论论成败了，而是开始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价值。在就业压力加大啊、观念多元的当下，这新一代年轻人啊，更看重职业选择跟个人价值的契合度，名校情节唯学历论的观念正在悄然松动。无论是读完本科再去读专科啊，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还是直接放弃读名校选择那些考公考编有优势的院校，就说明啊，人生的道路不是单一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彩的。只要择己所爱，奋力耕耘，这人生啊，处处都有出彩的机会。不可否认的啊，我们这个社会上广泛的存在着各种的鄙视链，我们这个社会也一直有着学历崇拜的情节，就是普遍认为职校生啊，读中职啊、高职的，都考不上本科，考不上高中的啊，都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还有人认为职业教育职校生说好听点叫蓝领，说不好听的那就干体力活的，还搬出古人的言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如今啊，这种观念正在松动啊，因为啊，在经济下行、就业不易的大背景之下，职业院校的高就业率让很多考生和家长重新审视人生路啊。十四五期间，全国技工院校在校生规模保持在360万人以上，毕业生就业率您猜在多少？97%以上，远超不少普通的本科院校。像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现代物流这些热门专业，供需比高达5:1，就一个人可以手握多个优质的岗位选择权。你看，这相比一些就业不太乐观的普通本科院校和专业，这中职、高职反倒成了高就业率啊，这个薪资稳定的代名词了，对吧？就学历加就业这种双重保障的方案，打动了越来越多家庭。其中啊，这政策托举、打通升学通道，其实这是关键。像2014年，上海率先启动了中本贯通试点。之后呢，国家层面这个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如今啊，中本贯通这个模式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市铺开了。就高分考生啊，纷纷报考中本贯通，本质上是家庭在用脚投票，从父母到孩子都对职业教育的新培养模式投出了认可票。但是也是应该注意到，长期以来啊，中国的蓝领就技术工人呐，跟国外的差距，它不仅体现在薪酬上，社会对于蓝领的认识、社会保障和福利这些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你就拿德国来说啊，都说德国工程师啊薪资高，说在德国呀，一位高级技师的时薪一个小时啊，时薪可以达到80欧元，客户需要提前2周预约，就他的月收入可能超过大学教授，他的社会地位跟工程师啊、医生那是平起平坐的，没有谁高谁低。就这样的待遇，在过去对国内蓝领而言可望而不可及呀。但如今呢，这种状况也在改变，就国内外的差距正在缩小，职校的就业实况持续刷新着大众认知。你像在四川多地，中职、高职的订单班成果丰硕，华为、理想汽车、长安汽车这些头部企业定点招录毕业生，岗位起薪都不低，而且标配五险一金，还有绩效奖金、晋升通道，这都是打通的。但需要注意啊，除了3+4这中本贯通啊，这个热度比较高之外，大多数传统的3+2中高职贯通跟3年制中专啊，它这个吸引力其实还是相对较低的。而说句实在的，一些家庭选择中本贯通，他看重的是最终能拿到本科文凭， 哎，这就意味着只是把贯通项目当成一条更为稳妥的升学捷径，而非发自内心认同职业教育本身。啊，火热的中本贯通现象背后，一边是高分考生踊跃报考，另一边是社会层面趋普避直，这个认知依旧客观存在。冷热交织的现实说明啊，当下大众观念是在改了，但是还处在过渡阶段。

0: 人们目前认可的仍然是大多是这个贯通模式带来的本科结果，啊，他不用参加高考，通过转段考试就能读这个职业技术大学的本科了，最终拿到的还是本科文凭。就很多家长和考生看重的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职业教育本身崇尚的技能培育技术人才的这个内核，这个关键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深入人心，对吧？就如果中本贯通最终只是增加了一条读本科的通道，而没有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根本的突破，就可能啊不能真正的完成职业教育改革的使命啊。所以说，打消社会对职业教育对技术工人的偏见呀，需要树典型啊，更关键的是要更多的实惠注入到这个群体啊。这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实现真正的平等了，无论是薪资呀、起薪呐、包括社会地位啊，都一样了，可能以后这样的新闻就不叫新闻了。哎，这也指向了一个终极问题：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不是为了读名校，甚至可能都不是为了一份好工作。读书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啊未来的人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贵阳的左女士2年前花了24800元报名中公教育不过全退的事业单位培训班，合同白纸黑字，考试没通过就可以全额退费。然后她还真没过，考试失利之后啊，她按照协议申请退费，得到的只有一句已登记。起诉到北京海淀法院，调解书裁定这家机构每个月还款2000元，约定的每个月20号还款，一笔都没有到账。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对方仍然咬定没钱。左女士丈夫公开维权，机构还是回应只能等着。这不过就全退，最早啊是中公教育的杀手锏，考生冲着考不上不花钱来的。中公赌的就是高通过率带来的高流水，学员交的钱在考试结果出来之前有大半年的沉淀期呀。这笔钱被中公拿去扩张投资，搞多元化。模式本身没问题，前提得是两点：通过率够高，退费的人少，沉淀资金不挪用，账上有钱可退。可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率下降了，退费的人多了，或者公司把这钱挪去干别的了，那么这个模式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这中公教育两头都踩了，业绩也已经从巅峰坠落了。2025年全年营收仅22.4亿元，同比下滑了14.84%，规模净利润仅4889万，同比暴跌了73.38%。这股价长期在2块钱附近徘徊，最低触及到1.34块。说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仅约1.08亿，流动负债却高达约39.26亿，5.08亿元待退费的债务啊。等着他退钱的还有5亿多，是账上现金的4.7倍。这就是没钱的真相，他不是真没钱，是钱窟窿太大了，退不过来了。就更有甚者吧，有学员啊，这1.7万元退款被告知分17年分批退还，每个月不到100块。还有学员被推出以物抵债的方案，用未退费金额中这个在中公的购物平台买实物。律师说得很清楚，中公教育单方面变更退费方式，将一次性退款改为每个月500块钱分期或者以物抵债，属于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学员是有权拒绝的。收了新学员的钱，退老学员的账，这不是资金周转困难，这不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啊，新墙砌得再高，也填不满这个墙的窟窿啊。当教育变成金融了，当不过全退变成了退不了，这中公教育就不再是一家教育公司了，而是一家披着教育外衣的金融公司了，对吧？那左女士这不是个例啊，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中公教育的退费投诉成百上千的，啊，几手分公司需要退费的学员近280人次，金额约350万。2020年七月的时候，中公教育就因退款纠纷数量居高不下，被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点名。啊，这5-6年过去了，问题非但没解决，反而好像更严重了。啊，不过全退啊，这个模式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它把教育服务异化成了金融杠杆，把考公培训呢变成了一场高风险的资金游戏。啊，培训机构用不过全退来吸引学员报名，本质上是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一旦这资金链裂了，断裂了，买单的不是机构，是那些考试失利还拿不回钱的学员。啊，对中公教育来说，欠的每一分钱都是学员的血汗钱。一家上市公司营收也几十个亿，这连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了。啊，这不是经营困难能解释的，这就是契约精神破产了。法院调解书成了废纸，强制执行成了空话，没钱成了万能挡箭牌。当法律文书都无法兑现时，企业失去的不仅是信用，是整个市场对他的信任。左女士的2.48万、2.48万、24.8万呀，这是无数个家庭为上岸压下的注。就中公教育如果不能拿出诚意解决问题，那他透支的不只是学员的钱包，他更是整个考公培训行业的这个社会口碑。啊，说是只能等，我觉得左女士倒等得起，2万多嘛，也不至于要命。但你中公教育的信用可等不起啊。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

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佳丽岁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近日在安徽某小区，一名女子为独享电梯内的空调冷气，搬来椅子，用这个椅子脚卡在电梯门和地面之间，导致电梯无法关闭，整部电梯被锁死在自家楼层，全楼业主都不能正常使用。而女子则是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刷手机，收到业主反馈，物业上门沟通无果后选择报警，民警到场开展数小时劝导才化解纠纷，电梯才得以恢复运行。这女子卡住电梯门的行为让人气愤呢，但最终的结果让人看不明白，处理这么一次明摆着的违规，为什么要赔上数小时的警力呢？这对吗？舆论从来不纵容巨婴啊，每一次类似事件都被骂上热搜，真正纵容他们的是低违规成本和高维权成本的落差。卡电梯门的人，他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适、缺德，他也肯定能意识到整栋楼都无法使用这部电梯，但他为什么还敢这么干呢？因为他知道你拿我没办法，我硬扛大概率也没什么事儿。可是闹事者耗得起，守规则的人耗不起，所以啊，让依法处置跑赢无理取闹，让违规代价清晰可感，这是规则该有的硬度，也是给守法者最基本的交代。就这种人啊，生活中其实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小恶人，你说他是大奸大恶吗？他不是，他不违法也不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啊，他经常干一些缺德的不文明之举，还奈何不了他，或者还不能及时惩戒他。你就比如插队的，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这些行为吧，不违法，算是不文明行为，顶多呢，咱们就道德上谴责。可这些人从小可能就缺教养，脸皮比城墙还厚，说教对他们来说起不到作用，对吧？文明只对文明的人才管用。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工作生活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的概率非常高，而且这种小恶之人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和治理。这种小恶呢，很多又体现在行为人违法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很高，这也让这类生活中的小恶人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之道啊，有人气不过脾气暴上前理论，得就爆发了肢体冲突你看这车厢里，高铁车厢是不是经常有这种事儿？包括车位的，对吧？占车位霸占车位的竟动不动就上热搜，很多都引发了口角甚至是肢体冲突就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些事儿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也是想通过这一个个案例给自己找找答案。就以后我遇到这样的事儿，碰到这样的人，我能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可能就爱做小恶，但小恶一定要被严惩，这是才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他们做个人。那如何严惩呢？其实法律上是有工具的，你就拿这个事儿来说，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你就拿卡电梯门这事儿，恶意长时间占用电梯，致使全楼无法正常使用，这应该是典型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吧？那么根据法律规定，情节较轻的科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科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其实有个地方已经曾经有过类似的案例，两个人用纸板挡住电梯门，致使电梯无法运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也就是说，法律不是没有工具，是有工具没用，没用上。那为什么没用上？因为现场处置的逻辑错了，民警到场之后选择了数小时劝导，而不是依法现场处置。劝导、调解、协商这些手段在邻里纠纷民事矛盾中当然有用，但面对着这种明摆着的故意的恶意的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我觉得劝导不该是首选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很确凿，那监控都有，对吧？该警告警告，该罚款罚款，该拘留就得拘留，现场就能办的事儿，为什么要拖几个小时 另外还有个建议，能不能建立不文明行为的记录和公示制度呢？啊，不是违法记录，但是可以让社会看到，就说这个人有过多次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当丢人开始有实质性的成本，小恶的嚣张就会收敛很多。我们希望的是每次小恶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不是和稀泥式的劝导。

违法者付出看得见的代价。啊，当卡电梯的人知道这么干会被罚款、会被拘留、啊会被邻居起诉索赔，你觉得他还敢吗？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啊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可以拿到现场啊，可以是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问您是从哪个渠道知晓这个活动的，您就提新闻广播，可以立减100元。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2025年年初，50岁的男子苏某某伪装成16岁。

0: 少女，利用短视频平台结识低龄女童，引导私密话题，哄骗胁迫多名受害者拍摄发送隐私影像。案发之后，苏某某因猥亵儿童罪获刑5年6个月。哎，这年来啊，类似案件是多次发生，这叫什么？隔空猥亵。你比如在2023年8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6年级学生小陈的父亲发现，啊，儿子晚上啊在社交软件上跟一位女主播聊天。更震惊的是，11岁的小陈与女主播进行的是裸聊，并且打赏了10000多。警方调查发现，与小陈裸聊的是家住广西的周某，他那会儿他都41了，育有2个男孩。平时做主播补贴家用。针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周某供认不讳，但他表示没想到自己这种行为触犯了法律。警方调查认定主播周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2023年12月，顺德法院判处周某有期徒刑3年。啊，根据警方调查的事实，周某的行为就是构成了隔空猥亵。隔空猥亵啊，是指行为人为了满足性刺激目的，以互联网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招募童星等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者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方式进行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区别于传统的身体接触方式，这隔空猥亵呀，隐蔽性更强，危害更广。啊，虽然没有直接跟被害儿童进行身体接触，但是利用网络强迫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送隐私部位的照片、视频啊，裸聊，啊，甚至发送侮辱淫秽的语言，这都是对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严重侵害。跟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其实早在2018年啊，最高检就发布过指导性案例，确立无身体接触猥亵行为视同线下犯罪的追诉原则。啊，网络交友、网络招聘、网络游戏或者亚文化圈，这都是网络性侵的易发场景。就有的不法分子通过微信啊、QQ 啊、陌陌啊这些网络社交平台，以建立恋爱关系为名，诱骗被害人裸聊、传播隐私部位的照片，啊，或者利用网友见面之机实施性侵。有的不法分子假招聘真性侵，冒充招聘人员，以招募童星啊、高工资、高福利待遇等假招聘之名，提出检查身体、检验表演能力等要求，诱骗未成年人发裸照或视频，啊，甚至以提供成名的机会为由，利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啊，还有的不法分子通过游戏或者打入亚文化圈，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这个游戏的模拟情节，或者约定线下进行实践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啊，而且大部分未成年人啊因为害怕啊、羞耻或者被威胁无力反抗，这都不能成为不法分子狡辩的什么自愿发生。对未满14岁的儿童实施性侵害，无论是不是自愿，都构成犯罪。就屡屡发生的这些案件也揭示出啊，当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存在的严重漏洞。啊，十几岁的孩子能够轻易的在 APP 广告弹窗的诱导下啊，用这个在平台上就注册充值，还给女主播进行裸聊打赏。就其中有太多的监管缺失了，家长带孩子怎能听之任之啊，盲目溺爱呀，轻易的交出个人信息，或者父母为什么对于这类事儿总是后知后觉呀？那孩子为什么能轻易的动用家庭财产？还有平台为什么没有对色情信息进行及时拦截啊监测？就这些问题长期而且普遍存在，暴露出监护和这个监管方面的很多短板。就如何为未成年人上网保驾护航，是一直需要亟待解决的这个重要课题。那么该怎么防患于未然呀？教各位家长几个方法。第一个啊，就是密切关注孩子的日常行为。就孩子出现异常，比如活泼的孩子突然变得沉默了，要第一时间跟孩子交心谈心，了解真实情况，及时介入处理。二啊，就是严格的电子产品的使用管理，尤其是对14岁以下的儿童用手机上网这种情况得高度关注，得定期检查孩子的手机或者电话手表，这不是侵犯隐私，而是履行法定监护职责。那么三一个就是采取恰当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性安全教育，啊，可以通过给孩子讲解绘本、图书、真实案例等方式普及性知识，尤其是要让孩子清楚什么是性侵犯，什么是隔空猥亵， 就事情发生之后应该怎么办，这都得知道。所以眼下最有效防范的就是父母得上心，未成年人用手机还真的不能脱离家长的监管呀。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24号上午8:26，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了4.7级地震。可是，在震后第五秒，远在上海、北京、苏州的很多网友手机同时弹出了一条预警，说这个地震啊7.7级。有人直接从床上跳起来避险，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然后第六秒修正为6.4级，第七秒修正为3.7级，第八秒4.1级，第十七秒收敛到了3.9级。十几秒钟之内，这震级改了好几轮了，哪怕最后修正了，但恐慌已经发出去了。哎，发这条预警的是一家叫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民办非企业科研单位。一个4.7级的地震被它报成了7.7级，这能量差了好几万倍吧，这已经不是误差了，这是离谱。哎，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四川省地震局当天中午就通报说，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发布预警，该所授权早在7月22号就已经终止了。啊，也就是说，这家机构在已经失去官方授权的情况下，以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继续向全国手机用户推送地震预警信息。啊，荣耀啊、vivo 啊，连小天才手表都成了他的传声筒了。啊，我看报道说，成都警方当天就介入了，说接到大量群众举报，而且四川省地震局工作人员说的也很直白，延期使用那就属于冒用，啊，7月22号就终止授权了，你这都8月份还用，那就是冒用。这已经不是个技术问题了，它是个身份问题、权限问题、法律问题，而且这家机构有过前科呀，今年3月的时候，他未经授权在浙江泰顺发布4.2级地震预警。而当时浙江省内根本就没有地方发生地震，啊，被浙江省地震局定性为非法发布之后，这半年不到又出了更大的事儿，哎，4.几级的地震预报成7.多级。那么除了技术缺陷，它还陷入了商业化争议。这就是前不久7月份的时候，它研发的那个地震预警 APP 被曝存在 VIP 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首页还强制弹出了这个开屏广告。把救命信息分出3、6、9等，这不是商业了，这是拿人命做生意了。而且这件事还暴露出一个深层漏洞，地震预警信息的这个发布权限到底在哪儿？它有个巨大的模糊地带。四川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地震预警信息由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统一发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向社会发布，第三方只能经授权转发。但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给出的说法不同，他说啊，这个中国地震预警网啊，是2020年他跟中国地震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后共建的，也那意思我也是股东之一啊，我也用一下，不叫冒用。这个双方各执一词，这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效力也说不清楚，它有多大效力呢？但是这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一家民办非企业机构在没有官方授权的情况下，通过商业渠道向全国公众推送地震预警信息，即便他曾经是这个网的共建方，那终止授权之后继续推送，本质上其实也已经越过红线了。啊，地震预警涉及公共安全，一个错误的信息可能会引发群体性的恐慌，密集人群仓促疏散，真的可能导致踩踏等次生伤害。频繁的大幅误报还会弱化预警的公信力，当真正的强震来临的时候，公众可能会漠视预警，错失逃生的机会啊。啊，在去年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举行的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相关负责人曾经对外科普说，地震预测呀属于科学研究行为，其产出的预测意见是地震预报的基础。地震预报啊，记住啊，预报这属于政府行为，是按照政府按照程序来发布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而地震预警，就发生地震之后那个预警，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向公众发出的警报，用来提醒公众采取紧急避险。

这个规则比技术可能更优先吧。就这件事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提醒机制，必须有一道谁都不能绕过去的红线。啊，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科技创新值得鼓励，但鼓励的前提是规则清晰，权限明确，边界不可逾越，授权就是授权，终止了那就是终止了，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延期使用这个模糊的空间。总之啊，把公共安全当生意，把救命信息当流量的人的啊，或者什么机构，站得再高也不能站到规则上面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3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林则徐。尽管林则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一位物理学家卢瑟福。1871年8月30号，卢瑟福出生于新西兰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他在新西兰长大。1895年进入剑桥大学，19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37年去世之后，他有幸与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法拉第、牛顿安葬在同一地点，坟墓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一位小说家，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玛丽·雪莱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她的作品融合了哥特式、浪漫主义等多种文学元素。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

0: 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30号，1785年8月30号，林则徐诞辰。林则徐是今天生日啊，他是清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个大诗人。当然，作为中国公众对他最了解的，他的这政绩嘛，就是虎门销烟了。1785年的8月30号，那是乾隆57年7月26，林则徐是生在福建侯官古东街，今天那个地方就是福州市的鼓楼区吧，一个下层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叫林宾日，是以教书啊、讲学啊，以此为生。嘉庆3年，林则徐中了秀才，后来又中举吧，做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来呢入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幕府，这就一路就做官吧，晋升吧，到嘉庆25年1820年做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他在任上呢，就是修海棠、兴水利啊，发展农业，还是有政声的，就是民望也比较高。后来1827年6月又做到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再任一个月呢，又调任江宁布政使。做官也不容易啊。1830年秋呢，做湖北布政使，后来1832年又做到江苏的巡抚，后来做到湖广总督。当时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呢经常是泛滥成灾，所以他提出叫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呀、安澜浦沁，包括什么支河里堤，义乌一处漫口，就是兴修水利啊，这造福民众啊，做的是不错的，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嘛，所以做一个地方官这算是不错的。到了1838年，道光皇帝是命林则徐做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呢。后来1839年，他到的广州，2月初4是3月19号嘛，他是会同邓廷桢等等传讯13行的洋商，就是责令他们转交玉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呢，而且是拒绝保证今后永远不再夹带鸦片。他还义正辞严的就说呢，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啊，是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就我跟你们死磕到底啊。但是外商呢拒绝交出鸦片，那就是坚决斗争啊，反复博弈，他是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叫义律嘛，和众多鸦片贩子的这个不法之举啊，各种勾当哈，收缴全部鸦片是将近20000箱，237万余斤，在4月22日，就是6月3号，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啊，虎门销烟嘛。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还真聊过，史学界把它叫做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呢。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呢，定海实现齐善到广州，在英国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之下呢，就签了割让香港啊、赔偿烟价600万呢，就是那个叫川比草约。但是呢，一切的罪责是推给林则徐。林则徐本来是抗英有功吧，但是这遭到了污蔑，被道光革职，而且呢是从众啊，发往伊犁，发到新疆去了，叫做效力赎罪。道光25年1845年呢，又重新启用林则徐，把他调这个甘陕总督啊、陕西巡抚啊、云贵总督啊，还要用他。道光30年1850年呢，是为了进剿太平军，又任命他做钦差大臣，这是到广西督办军务吧。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号，他是暴卒于潮州普宁县那个刑馆，终年是66岁。他死以后呢，晋赐叫太子太傅，照总督历次序，历任一切处分西行开赴，是文忠，谥号是文忠啊。那说到林则徐之死吧，到现在史学界说法也不一哈。你看，基本上比较主流的说法那就是病死的，因为他呢后来不是因为这个太平军的问题嘛，清廷是让他做钦差大臣，管理广西军务，但是林则徐这时候身体就不行。是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是躺在特制的一个卧轿上，那由福建广东从山区那边走吧，到潮州的时候就开始严重的下痢啊，痢疾的痢，到普宁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最后只好在这个普宁的行馆暂住。最后他是在儿子就是 林聪仪和幕僚刘存仁的陪同下，在道光30年10月19，就是1850年11月22号吧，陈氏说是指天三呼星斗南这三个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是66岁。这是比较传统比较主流的说法吧，当然也有一个说法说他是被人下毒了，就说他的死是和广州13行有关。所谓星斗南啊，和新斗兰读音相近，新斗兰呢是广州13行附近的一条有名的街道。林则徐在禁烟期间呢，那肯定是得罪不少人吧，其中包括广州13行的大佬叫吴秉鉴。吴秉鉴主要业务就是走私鸦片，所以林则徐严厉的去禁烟肯定是断他的财路，他确实可能是怀恨在心。所以有一个说法，这可能是鉴于民间吧，说林则徐去广西赴任，吴秉鉴呢是安排了一个投毒案。所以有一天早晨呢，林则徐这饿就让厨子送早饭，吃到一半发现，哎，今天送菜的厨子面生和往日不同，就派人去传唤，但是厨子已经跑了。晚上是腹痛不止，浑身发抖，就这么死掉了。那这个厨子是吴秉鉴派来的，那相当于是个刺客了。但是很多人说这个说法是猜测不严谨，你想钦差大臣嘛，你别管身体怎么样，你那个饮食肯定是专人照看的，这厨子啊根本不可能有得逞的机会的。那林则徐的遗言呢，就是星斗南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表达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吧。传说他去世前一天晚上看到夜空中确实有巨星坠落于北辰星位，这种罕见的天象让他就林则徐啊大为不安呢。中国呢位于北辰星之南，俄罗斯呢是在北辰星之北，林则徐推断是不是俄国会趁火打劫，成为中国北方的心腹大患啊。所以在临终之时呢，他是用尽最后力气挣扎着喊出星斗南三个字，是提醒国人提防沙俄侵略。这个说法我个人也不太理解，在哪他本来是要去镇压太平天国的呀，这是他的使命，怎么就冒出沙俄来了，这个不好说。林则徐一生是力主是抗击西方的入侵呢，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科技和贸易，他总的来说还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有文献记载他至少略通英葡，就是葡萄牙啊，英葡两种外语，而且呢着力翻译西方的报刊和书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呢把林则徐和他幕僚翻译的文书合编，就是海国图志了。这本书对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有启发作用的。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30号，1871年的8月30号，卢瑟福出生。今天是卢瑟福的生日。其实吧，一个是我猜你对他不一定很了解，但我要告诉你，这人很有名啊，是一个大科学家。话说在1882年，这个小孩11岁啊，就是欧内斯特·卢瑟福啊，站在新西兰一家农场的屋门外，看着远处什么呢？就逐渐逼近的风暴，就在那盯着。那风暴来了，雷鸣闪电，他爸爸睡觉呢，被雷声惊醒，出门一看，哟，这个儿子干什么呢？这是卢瑟福回答就神奇，他说什么呢？说我呀，这个通过计算闪电和雷声之间的间隔时间，我可以算出风暴中心离咱家还多远。哎呦，他爸爸一辈子种地，一个农民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确实很震惊。那这位农民12个孩子啊，这个欧内斯特卢瑟福是其中一个而已。到那个时候为止呢，大家一般认为这个孩子反正有点迟钝，到了11岁吧，就是会读但是还不会写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呢得你看我发现什么什么风暴离咱家多远，这从老爹这个角度讲没觉得这孩子傻呀笨就不错了，没想到他是个天才是吧。到12岁这个孩子啊很幸运，碰到了自己一生中所要遇到的几个有天赋的老师中的一个。第一个就激发了他学习的兴趣。当时家里面你想10几个孩子，这收入也就是吃口饭仅够糊口，不过父母呢毕竟还能节衣缩食啊，就是供卢瑟福一直念大学。念完了大学在新西兰啊，化学啊物理学很不被重视，你想那样的国家主要是养牛羊什么的，但是呢卢瑟福是纳尔逊大学里 仅有的三个上过这些课程的学生当中的一个。哎，因为学习成绩很好吧，大学毕业的时候卢瑟福呢拿了两个学士一个硕士学位，这成了学霸了。但是卢瑟福呢立志要把科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就申请进入剑桥大学深造。他申请的是大英博览会奖学金，他和很多人一样就参加考试，结果和一个叫做麦克劳林的人都具备了录取条件，但名额就一个，那怎么办呢？基金委员会就讨论，最后这么着吧，这个基金会奖学金给了麦克劳林，卢瑟福呢只好回家务农。你看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就跟小说一样，肯定他是那个幸运儿。 No， 不是，他是回家务农的那个，机会没有垂青他，他只能在家里等吧。不久之后有一天呢，卢瑟福正在地里边干嘛，挖土豆，母亲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很激动地跑过来说，你取上了，取上，取什么取上了，扔下手里铁锹就看这个电报。哎呀，神奇，那个麦克劳林不是胜出了吗？已经结婚，奖学金不能养活两个人，所以那位呢算了，留在新西兰，不要这个机会了。那基金委员会一看，那他不要你要呗，就给了卢瑟福。卢瑟福很激动，哎呀，拿着那土豆，这是我这辈子挖的最后一个土豆啊。这回确实命运发生了转机，1895年9月，他是借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船票奔英国。这回真是大展宏图了。他曾经有什么想法啊，他要跟自己的未婚妻结婚，他未婚妻啊叫做玛丽牛顿，他想卖掉自己的这个无线电装置吧，然后凑钱嘛，有足够的钱结婚嘛。他老师叫汤普森，汤普森告诉他，这种关于钱的想法很

这位牛顿小姐确实想不到，她嫁给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啊。刚才我们讲她老师汤姆森，汤姆森不是一般人啊，1897年发现了电子，他呀证明了原子可以再分。他是因为对气体放电理论和实验研究拿了190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后来又提出一个原子结构的叫西瓜模型，但是他的学生就卢瑟福呢用实验否定了这个西瓜模型，认为呢原子应该是一个就像太阳系那样的一个行星模型。卢瑟福因为首先提出放射性元素的蜕变理论拿了19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卢瑟福的学生波尔，这很有名吧，丹麦那个著名物理学家，对老师的理论又产生怀疑，接着呢波尔把量子论引入原子模型，用量子论又否定了卢瑟福的这个行星模型理论。他是因为原子结构和原子辐射的研究在1922年拿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后来德国那个海森堡又发现波尔的理论和他构想的原子模型啊，包含了波尔直观的一些想象，缺乏理论的论证，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取代波尔的量子论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吧。海森堡因此就创立量子力学，他拿了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后来居上啊，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真的是这个样子。卢瑟福，农民的儿子，挖土豆的，通过他不懈的努力吧，他在这个进程之中是一个重要角色，改变了人类探索自然的进程，赢得全世界的尊敬吧。他的助手，他的学生里边先后有14个人拿了诺贝尔奖，其中有10个是拿物理学奖，4个是拿化学奖。所以他被科学界称作什么呢？从来没有树立过一个敌人，也从来没有失去过一个朋友。所以有人就感慨说，你看看人家真的，也许就是这农民的出身吧，农民的基因吧，这种淳朴啊，造就了他的高尚的品德。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好老师，好导师，认准目标，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善于避开次要的课题，确认主攻的关键问题。这个人谦逊淳朴，脚踏实地，这种作风对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学生波尔也很典型，波尔自己培养了7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到了1937年10月10号，卢瑟福因病在剑桥逝世。英国人是把他作为和牛顿呢和法拉第并列的大科学家，他们三位等于最后是并排的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有一个学生是俄罗斯人，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叫做卡皮查。在悼念文章里就说呢，卢瑟福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在他的实验室中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杰出的物理学家，恐怕没有一位同时代的科学家能够和他相提并论呢。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一位伟人，而一位伟大的导师则必须是伟人。这位卡皮查呢，还曾经给卢瑟福起过一个外号叫鳄鱼，这个很有意思。说起来，在1930年呢，卢瑟福曾经说服皇家学会啊，从蒙德的遗赠之中拿了15000英镑，干嘛呢？专门为来自俄罗斯这个卡皮查搞了一个实验室，从事高场和低温研究，取名叫做蒙德实验室，从蒙德的那个遗赠里拿的吧。卡皮查呢是做实验室的主任。1942年这个实验室正式落成，门口墙上就是一副鳄鱼的浮雕啊！你说鳄鱼，对，实验室里面有卢瑟福的浮雕。这是卡皮查呢是以他的方式向卢瑟福向老师表示敬意。这个卡皮查给他妈妈写信，就把卢瑟福称作什么呢，你都想不到，就叫鳄鱼。为什么呀？说是这个意思，说在俄国鳄鱼是一家之父的象征，令人赞赏和敬畏。他有直挺挺的脖子，无法回头，他只是张着嘴一直往前，就像科学，就像卢瑟福。所以鳄鱼呢就是卢瑟福科学精神的象征了，他的学生卡皮查反正这么认为的。所以有人就写篇文章说卢瑟福是从土豆到鳄鱼。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30日啊，说到8月30日，我想起这么个人来，玛丽雪莱，
科幻小说之母。

0: 他是1797年的今天生人，1851年去世的，英国作家吧，也有说他是恐怖文学的先驱。他最著名的作品，1818年出版的小说叫《科学怪人》，是一个狂热的科学家用人体的各种零件吧，传出一个人来哈、啊，一个怪人，造出生命吧，这么一个故事。这也算是探讨了人类自然和人工创造之间的关系的作品。另外还有什么《最后的人》呐，《珍妮·韦佛》啊，这都是他的作品啊。他是生在英国伦敦了，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叫威廉·戈德温。他母亲在他出生不久之后就去世了，父亲呢后来又有新的婚姻吧，后妈叫克莱尔，和他关系不是很好。在17岁的时候，他和著名的诗人雪莱私奔了，两个人后来还结婚了，一直在欧洲旅行啊居住。后来雪莱在1822年不是遇难了吗？船翻了哈。但是在雪莱影响之下呢，玛丽雪莱开始涉足文学领域，而且开始写小说。他一生之中实际上经历很多悲剧吧，包括失去亲人啊、朋友啊、儿女啊。1851年他是脑瘤去世，享年只有53岁，人生很短暂吧，但是作品呢还是有深远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女性就算在西方，在英国女性的地位也比较低的，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他本身也关注这个社会政治的问题，包括贫困和社会不公。他父亲也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吧，这些思想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当然我们今天介绍他还是首先把他作为一个作家，对吧？他的文学作品涵盖了不同的主题和风格，包括恐怖文学呀、科幻小说啊、浪漫主义文学，还有传记。最著名的作品是1818年《科学怪人》，这很经典啊，当时主要被认为是一部恐怖小说，后来大家说这也是科幻小说啊。所谓它是科幻小说之母，就是在它之前所谓的科幻文学未必没有，零零星星啊，不成气候吧。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呢，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这是一个狂热的科学家，所以这部小说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弗兰肯斯坦。他试图通过创造一个人造人来证明自己的理论，造出来了吗？对，但是一个怪物成了他的噩梦和灾难，最后就毁灭了啊。这部小说这作品吧，是一部书信体的小说，讲这个疯狂科学家制造出了一个人吧，这个人的长相丑陋，心地倒很善良，是个怪物吧。但这个怪物因为相貌不被人类接受啊，所以成为社会弃儿，遭到人类攻击，最终人性丧失，沦为恶魔，反衬出人性被扭曲的可怕以及人性堕落的根源。这个怪物想融入人类社会，他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努力解决温饱问题，但是有更高的需求啊，情感的需求啊，爱和尊重啊，他不能得到满足，也没有同类，就默默地自己承受人类的不理解和不接纳吧，甚至打骂，最终人性从浮现到沉沦，各种矛盾啊，善恶交织啊，最后成了仇恨，开始向人类复仇。那有一些分析家就说，你看玛丽雪莱吧，她在这个怪物身上实际上也融入自己的经历啊，缺乏父爱母爱啊，被家庭排挤啊，被世人唾弃啊，都有。所以这部小说也等于向人类提出了生命伦理问题，包括道德责任感啊，这样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它也是向人类社会在敲警钟啊。除了科学怪人之外，玛丽雪莱还写了其他一些作品，比如说最后的人，描绘了一个灾难后的世界，主人公莱昂纳多成为人类的最后一个幸存者。这部小说探讨人类的灵性和生命的价值，包括人类面对灾难那种，你可以想象啊，恐惧、无助，是吧？现在好多灾难片、电影不也是这主题吗？还有一部小说叫做《珍妮·韦佛》，描绘了一个女性的成长故事。这个珍妮·韦佛就是主人公了，在艰难的生活中不断的奋斗，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女性。这是被认为探讨女性和权利啊，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啊，这么一部小说。另外，他呢还写了一些传记、一些短篇。他的传记《珍妮·韦佛生活的时代》，你说哎，那个韦佛不是个小说人物吗？不是，这个《珍妮·韦佛生活的时代》描绘的是他的母亲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他的生活和思想，探讨女性权利和平等主题吧。还有短篇啊，《梦魇》《瓶中信》，这也广受好评。总的来说，他的文学作品涵盖不同的主题和风格，探讨人类的灵性科学啊、女性的权利啊、社会不平等啊这些议题，这是英国文学和全球文学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毕竟不是文学节目，我们也没法大段大段的给你念他的作品啊。那有什么办法让你用非常短的时间能够理解一下这个人的风格啊？我给你念几句话吧，这算是玛丽雪莱的金句啊。通过这种金句，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人，包括他的语言、作品的风格？比如他说，因为我无所畏惧，所以我强大。他说，人们常常反复无常，年轻人更是这样。他说，他很快就被滚滚波涛卷走，消失在黑暗和远方中。他说，一个人走向邪恶，不是因为向往邪恶，而是错把邪恶当成他所追逐的幸福。他说，如果谎言能够被人说得像真理，那还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定就能获得幸福呢？他说，海上的一两阵强风，船身上的一个裂口，这些对于经验丰富的航海者来说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他说，人类的心理真是瞬息万变，即使命运多舛，痛不欲生，却仍眷恋生命，真是不可思议。他说，我们遭遇了巨大的苦难，但是这些苦难让我们把现在手中把握的幸福抓得更紧，它让我们把对死者的爱转移到生者的身上。他说，人类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纷至沓来的变故，而后又突然陷入一片厌倦懈怠、波澜不惊的死寂，既不给人以希望，也不让人为之恐惧。他说，内心深处有你无法想象的爱，即你难以置信的愤怒，若我不能获得满足其中之一，便会纵容另一个。有点意思啊，这个人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这些言语啊，这些思想的碎片，在今天，在现在这个时代似乎也并不过时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各地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释放消费新活力；
1: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曲周县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多路媒体记者近距离触摸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脉动；
1: 石家庄市开放草坪千余处，打通市民亲近自然最后一米；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浴血荣光获电视剧作品提名；
1: 国家医保局明确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同病同赋；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系因尼泊尔一条冰川断裂发生冰岩崩；
1: 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
0: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存量资源。据统计，我省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各地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挖掘、创新活化利用方式，一大批闲置的老厂房、矿区遗址变身创意街区、景区公园，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硬核工业牵手浪漫文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盛夏时节，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很多京津及周边游客也前来旅游打卡。复古工业场景与美食消费的深度融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旧工业厂区焕发出新活力。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大西洋海鲜美食城负责人朱文静：
2: 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呢也接待量呢大概在100多桌，暑假呢预计呢达到2万到3万人次。
0: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正式投产的沧州化肥厂，当年首批要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厂区既有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进行逐项解析改造利用，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沧州大运河集团一展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3: 最大程度保留厂区原始工业风貌，通过植入科普、会展、文旅、商业新业态，盘活老旧工业资源，留住城市工业记忆，全力打造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示范园区。
0: 错落的反应罐变身成了儿童游乐场，往来的火车月台被改造成了机车展览馆，由尿素仓库变身的大型会展中心可以常态化承接艺术展、城市规划展。同时，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还植入了酒店、酒吧、婚庆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沧州市民
4: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0: 在唐山，作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家国家矿山公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以始建于1878年的开滦煤矿为基地，将沉睡百年的矿井、井架、机车、厂房等打造成了集旅游、休闲、历史文化与科普展示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旅游景区，也成为了唐山文旅的新地标。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立新：
5: 我们坚持保护与展示、改造与再利用、提炼与创新相结合，将废弃的老巷道改造为热门的打卡地，将老的工业厂房区打造成工业博物馆群落，井下探秘项目成为研学的热门项目。
0: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多地都在探索将工业遗址活化利用，改造成文旅景点、休闲公园、便民空间等，既留住了城市工业记忆，又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在石家庄，

0: 由棉衣棉二旧纺织厂区打造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成为吃住行游购渔乡结合的城市微度假区。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老厂区改造的石美级城市微度假中心，更新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1: 方便老百姓去了解咱们石家庄的工业历史，我觉得挺好的。
2: 功能很齐全，又能健身呐、吃小吃，还能逛街看书什么的，感觉这里又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
0: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保持在18%左右，预计2029年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在河北，全省目前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建成工业博物馆43个，其中涵盖纺织、化工、煤炭、水泥等8大工业门类的24处工业遗产被收录进了河北省工业遗产名录。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3: 工业旅游日渐升温，正是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双向赋能的生动体现，还需要在内容设计、强化互动体验上多下功夫。比如可以把工业旅游与研学、团建、夜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浏览转向沉浸式的体验，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让这些工业遗址在活化利用中真正焕发出更多生机与活力。
4: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市曲周县立足产业基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走进晨光生物研发实验室，企业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正带领团队对田野菊物质成分提取开展实验。晨光生物科技集团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
5: 这个田野菊里面还含有很高含量的异氯盐酸，我们前期委托北京工商大学孙宝国院士团队对这个异氯盐酸的功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筛选，目前我们实验室正在针对里面最突出的这种降脂的效果进行保健食品的开发。
0: 天津大学博士毕业后，徐美丽就来到了晨光生物。她说近年来，企业和北京工商大学、天津大学等京津高校密切合作，多项技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实验室研发实现突破的同时，晨光生物又创建了天然植体科技成果中试示范平台，探索并确立了小试加小中试加大中试加试生产加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5步走模式。目前中试平台对外开放共享，服务外来项目中有30%来自京津。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研发部副经理宋伟光：
6: 现在就很多像北京啦、天津啦，包括河北很多科研院所也好、企业也好，都找我们合作。我们也希望就帮助更多的高校了、科研院所了，是吧，能把它研究的东西变成企业的这种生产力，
0: 持续吸引京津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转化应用。曲周向好研发中试产业化一盘棋，依托晨光生物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扩容朋友圈。眼下总投资5.5亿元的曲源生物高科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产业园规划打造生物大健康、高端制造2大功能片区，目前已对接洽谈7家有入驻意向的企业。邯郸市曲周县委书记王峰：
7: 我们这里呢可以提供实验室研发、产品中试、工艺设备等共享支持，我们既能满足头部企业的高端需求，也可以为上下游的这种专精特新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入驻空间，吸引更多的京津生物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和顶尖院校的前沿课题能够落户我们曲周，
0: 借势京津创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恒博新材料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研发的大尺寸靶材制备技术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红利轴承与京津高校、央企等合作研发的多款轴承打破了国外垄断。邯郸红利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忠敏：
8: 包括北航、北理工、北交大、清华，我们都有合作，这个学名叫双向超越离合器， 这个种成就

0: 和北京某个高校联合开发的，已经成功了。啊，我们现在进一步做个更大的，中间还有五六种尺寸，马上就系列化了。
1: 这样的成果转化故事在农业产业方面也正在落地开花。衢州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等十余家科研单位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目前正重点开展蔬菜种苗和多肉植物两大领域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研究。经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夏培元：
2: 棚里展示的这个番茄，然后产量呢比较高，然后口感品尝起来那个风味是比较足的。在咱们衢州地区推广的厚皮甜瓜都米五号，在西北地区啊，跟这个海南地区，目前是占市场面积大约80%。
1: 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衢州参与制定了黄瓜、西红柿等十多种蔬菜的省级质量标准，转化推广新品种100多种。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3: 我们将深化呢精精研发衢州转化的这种模式，加快生物健康和自行车同吃产业的益脑三中心建设，升级呢蔬菜多肉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呢产业数字化改造，更好更精准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项目，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
1: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张家口、新集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4: 在张家口涿鹿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G2 标段施工现场，随着牵引机带动4根近16吨的导线缓慢向山顶爬升，该标段最后12级铁塔完成导线架设作业，这也成为全县首个导线全面贯通的施工标段。
5: 我们这一段是全县最难的，它整个爬升的海拔落差达到860米，导线一直在爬升，然后再落到平地，还是同时在带电跨这个电力线路。
4: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工程，新建双回线路长度770千米，目前正在全力冲刺导线架设，预计明年6月正式投运。
6: 整个项目投运后，将为张家口新增一条绿色能源通道，将张家口地区的新能源能够快速输送至经济复合中心，破解消纳难题。
4: 届时，张家口将拥有7条主要电力外送通道，满足区域内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的输送需求。
7: 我们将紧盯输变电工程、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等项目建设，为新能源项目顺利并网输送提供有力支撑。
4: 在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施工现场，相当于70层楼高的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完成吊装，配套一轮直径221米，单只叶片重34吨。目前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8: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4: 这台巨无霸专为平原低风速地区量身打造，提高轮毂高度能够获取更高风能，拓宽平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边界。同时塔架更高，单机出力更强，同样装机规模下所需机位更少，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项目团队介绍说，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多项创新技术。
8: 塔筒定制化环段分片单级张拉联动超高塔基攻克200米级钢混塔架吊装，多处关键位置震动监测，确保吊装安全。
4: 据了解，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9: 近日，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及省直媒体的40多名记者实地探访三地算力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近距离感受算力产业协同共进的强劲动能。
10: 本次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沿京津冀算力产业布局实地走访。在石家庄长山云数据中心，记者们详细了解企业依托算力支撑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2: 我们现在建有一个北冥智晴算力平台，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一家能够具备对外提供磁源的一个算力平台，像 DeepSeek、MiniMax 等等这些主流的开源模型我们都有。
10: 在雄安新区，采访团聚焦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实地感受数字孪生城市在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科学决策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见证城市大脑为新区智慧建设提供的坚实算力支撑。
11: 我们提供的是通算、智算还有超算的这种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向这种民生的多表即超系统、一卡通停车系统都集约的建设的。
10: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座，在廊坊算力基础设施企业润泽科技，采访团探访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算中心，其便捷组网、超高功率、绿色低碳等技术优势突出，能够满足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大规模 AI 算力调度等高端需求。在天津武清，采访团走进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实地了解园区算力基础设施运营与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果。这里聚焦算力底座保障，打造全国首个 FOC 集中运营中心，创新实现算电一体化集中调度，电力消耗与算力产出实时可视、秒级响应。
12: 未来我们还会做一些 AI 智慧运营相关的工作，包括算电协同，也希望能够跟河北电信和河北运营商吧，整个数据中心团队有更多的交流。
10: 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探访亦庄智算集群、磁源工厂、太空算力等代表性企业，深入了解前沿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成果。此次活动，媒体记者调研覆盖数据中心、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多个领域，多角度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13: 看下来我觉得收获很大。河北发展算力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离北京这么近，而且政策方面也给了好多扶持，鼓励算力企业来落户。
14: 深深地感受到了算力在百行建业的过程中间发展的澎湃动力，希望更多的产业能够通过算力的发展，让我们的百姓生活更智能、更方便。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河北自贸试验区迎来揭牌运行7周年。河北自贸试验区涵盖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场片区4个片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7年间。河北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18项制度创新成果，八批154项向全省复制推广。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自贸试验区贡献了全省同期15.2%的外贸进出口和17%的实际使用外资。
9: 昨天，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河北省主场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通过主题微电影、情景短剧、故事分享等形式，展现河北测绘事业发展成果。据介绍，目前我省已建成107座北斗高精度精准站网，实景3维河北基本建成，测绘成果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1: 当前，第3代美国白鹅已陆续进入幼虫孵化危害期，经过前2代虫情累积，部分区域虫口基数偏大，一旦错过窗口期，虫害极易扩散蔓延，为来年虫情埋下隐患。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对全省第3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
9: 石家庄市通过拆违透绿，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超3000公顷。
17: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18: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19: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17: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20: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17: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21: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1: 日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9: 为期3天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门球比赛今天在唐山滦南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200名选手将进行30多场精彩对决，展现门球运动强身健体、乐享休闲的全民健身魅力。
1: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防范。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31个，病种分值付费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1: 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明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
9: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 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0: 但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同比增长19.3%。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与以往台风登陆后会北上不同，这次沙德尔罕见的折向西南方向移动，甚至可能南下重新入海。受此影响，预计31号，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大。
0: 截至昨天下午6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遗体转运、身份识别工作正在加快推进。西藏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全天候接听服务。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北京时间8月26号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底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0: 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2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768人，失联人数上升至2502人。
1: 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同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7号签署了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前途未卜，法国最新民调预测勒庞将赢得2027年总统大选决选；意味深长，意大利的橄榄枝刚被解职的前乌克兰防长接了；针锋相对，俄罗斯量产星链干扰器，指马斯克卷入不该参与的游戏，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和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据一项民调显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无论在2027年总统选举第二轮决选轮面对哪位选手，都有望获胜。

0: 这项民调于8月26日至28日通过网络对1500名法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如果第二轮对手是中间派政党地平线党候选人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52.5%的受访者表示会投票支持勒庞。菲利普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进入第二轮与勒庞角逐总统的人选，同时也被视为最有希望击败勒庞的候选人。而面对其他潜在对手时，勒庞的领先幅度更大。如果第二轮对手是复兴党候选人另一位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或者是中左翼公共空间党领导人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勒庞均有望获得57%的选票。如果第二轮面对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总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勒庞则可能获得69.5%的选票。而在第一轮选举中，勒庞目前同样处于领先位置。民调机构针对不同候选人和政治力量组合设置了六种情景，在全部六种情景中，勒庞均位居第一，得票率介于34%至35.5%之间。
1: 啊，这是法国总统大选那点事儿。现在有人已经做了一系列排列组合，做了一系列预测，最终的结论是，哎呦，极右的勒庞要赢啊！哈哈。首先我们要讲呢，法国总统大选明年的4月份，2027年4月18号，他们投票。一个我们要说什么呢？夜长梦多呀，现在是8月份呢，到明年4月份还有段时间呢，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不好说。而且以马克龙这个人的行事风格，他恐怕不会简单的做壁上观，他会采用某种策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以前他就这么干的嘛。所以勒庞想问鼎最高权力，不像简单的这个新闻里讲的排列组合就这么容易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法国总统选举它是叫多数两轮投票制，先来一轮，如果有候选人就第一轮投票超过50%，那就是他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得票排在前两位的进入第二轮，再来一轮叫决选，这是在5月2号，就是说勒庞你要吗一上来50%以上的票到手，这大家没话说，要不然也还有很大的变数。一般说来，法国也好，欧洲也好，这普通民众你说对所谓建制派烦得不行啊，讨厌得很，但是你说极右上台就问你敢不敢，恐怕大多数人也不敢也不愿意，因为对他们来讲呢，意味着痛苦的回忆。话说当年就是纳粹吗，希特勒1933年上台，过了6年，1939年闪击波兰，二战在欧洲就开打。当然我和大家也汇报过，我这看书啊乱七八糟的，有的学者把希特勒把纳粹党呢定作是右翼，是极右，也有的呢不认为他是极右，就是另开一篇，纳粹党很特殊，这是学界有争执啊，这我无从去判断。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欧洲的民众恐怕还是对极右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是反感是警惕的，在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德国政坛上大小政党都不愿意和谁呢，和那个另类选择党合作，甚至在政见上如果一致这都比较腻歪。你比如说反移民吧，人家另类选择党极右民粹，人就反移民。你像现在德国那个总理默茨，他所在的是基民盟，他要反移民这个政策等于就得到了另类选择党的支持。你说支持是好事啊，不愿意跟你一样吗？不愿意和你是盟友吗？不愿意和你一路同行啊，这腻歪死了，这是要丧失选票的，他是这样。至于法国人自有痛苦回忆啊，这待会儿我们再讲啊。所以勒庞前景如何其实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是就事论事。然后我们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还要说到这个右翼，就是法国历史上1789年大革命啊，然后就是共和和帝制就轮着来啊。你看老拿破仑做共和国的执政吧，第一执政，然后人家自己当皇帝去了。你还记得当年那个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那是要提献给拿破仑的，后来一听怎么着，他当皇帝了，我呸，贝多芬把那个曲谱摔到地下，他没敢烧没敢撕，舍不得啊，但说了一句话，说原来他就是老拿破仑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这拿破仑后来被彻底打败，送到那个圣赫勒大岛去了啊。然后法国的选择何去何从，要么你就保皇，就波旁王朝复辟，要么就共和，两条路线斗争嘛。后来你看那谁啊，拿破仑三世又崛起了，老拿破仑的侄子效仿老拿破仑啊当总统。

统当了一届，该下台了，没干够啊，政变吧，恢复帝制吧，法兰西第二帝国嘛。然后普法战争又被打败啊，然后法国恢复共和，这是第三共和国了。那第三共和国到1940年纳粹打败法国投降吧，就这么又完了。你注意，第三共和国就打不过纳粹，双方签了这个停战的协定，就是向德国投降。1940年以后嘛，这个时候的法国是这个状况，一个是德国占了法国一些地方，一些要地我得占啊，海岸港口这个地方我得占着呀，就是纳粹的潜艇游艇它是要用法国的基地的，那法国还有一部分法国人自己管，纳粹不管，这样就出现一个所谓维希政权。那个维希政权一直混到1944年结束吧，这个是一个极右翼，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威权政府，因为它也不是在法国这个共和体制内选出来的，不是，这是被德国打败之后，就德国对法国其实是一个占领和控制的背景下，这么一个状态下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实际上他是这个贝当全权，贝当这个人他一战的时候是一个法国的英雄元帅吗，那到二战呢，他是觉得不能和德国打，打我法国就毁了，因为一战法国是战场，一半国土成了白地嘛，所以贝当立主向纳粹投降，所以他也成了个所谓民族罪人，他一直认为我是保全法兰西的，要不然咱就让英国人当枪使了，这是他的逻辑啊。那刚才我们讲那个所谓维希政权，维希法国呢，等于他就是贝当元帅是全权废除了共和制，这个国家叫法兰西国，原来呢法国共和制那个自由平等博爱那口号不要了，这个维希政权讲的什么呀，劳动家庭祖国，这个很像纳粹，那就不要搞议会民主了，那你看他也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另外他呢是和纳粹和侵略者合作，甚至他就是一个傀儡政权，这算是法兰西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吧。所以今天你让法国人一回忆，这是右翼，这极右啊，这受不了，丢人现眼。所以有人也不愿意承认他是就是法国现代民主制度之下啊一个极右翼政党执政，他认为这根本就不是。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毕竟这时候纳粹掌控着法国的，所以这也可以不算。如果不算这段的话，那法国历史上确实没有极右上台掌权。那你觉得算不算？你说了算啊。那然后我们再说两句勒庞吧，就是这个国民联盟的这个领袖啊，勒庞，这是法国目前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就是国民联盟。这说起来还得从他爸爸说起，就是老勒庞啊，这位极右在法国政坛，就二战后法国政坛吧，一直很被边缘化，也是多年以来苦心经营啊，当时叫国民阵线，当时还不叫国民联盟啊，但是在2002年爆冷，他进入第二轮大选了。刚才我们讲法国不是两轮吗，第一轮多个候选人没人能破那50%，那就是前两名进入第二轮，他进入了，对，老勒庞进入第二轮，和谁呢，和这个希拉里争，但是他极右啊，刚才我们讲欧洲也好法国也好对极右其实是排斥，主流上意识形态上是排斥的，所以全法主流政党发起一个共和阵线捍卫共和啊，不能让极右上台啊。在这个背景下，希拉里是压倒性优势获胜，老勒庞拿了不到18%，他这么完了。后来他这个当时叫国民阵线，还不叫国民联盟啊，那他的这个政治资产给到女儿，就是现在这勒庞玛丽娜勒庞，其实这父女俩人好像也翻脸了，这种政治理念哈、啊，政治信仰打败了父女之情啊，他们俩翻脸了。2017年这位玛丽娜勒庞也进入第二轮，但是走了他爸爸老路，是败给马克龙了。到了2022年呢，他也进入第二轮，拿到历史性的41.45%的选票，但还是失利了，又败给马克龙了。因为他极右的这个性质或者身份吧，首先他没能拿到过国民议会绝对多数，你要到50%以上那没话说，你一旦拿不到你就没戏，为什么呢，没人邀你组建内阁，另外也没人敢跟你合作，那你就是一个在野党反对党，虽然你声势浩大，你也就这么个角色，没法主导国家治理，就是拥有最高权力。那目前你看这个新闻呢，有人给他算过，他说他这回好像差不多，在几种情况下他似乎都是赢家，只不过我不是说了吗，从现在到明年4月份还有时间呢，夜长梦多呀，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呀。另外刚才我不是讲那个法国极右这历史吗，他也好，就勒庞也好，他爹老勒庞也好，遇到一个什么局面，真是你要赢了，那法国政坛法国社会人家会团结起来阻止你的，你说这不耍赖吗，嗨，
这所谓的民主制度、选举制度啊，你要说他有理，他也有理；你要说他不遵守规则，你也很难说他遵守规则。就这么个事儿呗，大家目的是一样的，咱们怎么争都行，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可以，但是大家共同的理念不能让他上台。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一块阻止他，那就这么个局面啊。所以这次会不会出现这个局面？未必不啊。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法国再烂点，欧洲再烂点，就是作为选民，作为普通民众，对建制派失望的不能再失望，够够的，觉得极右可能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生机，除了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勒庞是很难胜出的，这是我们的判断啊，不乐观。但是啊，他一旦上台，这可就有意思了，因为极右啊、民粹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很清晰的，他叫疑欧嘛，就是怀疑的疑，疑欧和脱欧可能就是一步之差。我开个玩笑，你没获得最高权力，你只能疑欧，你一旦获得你就脱欧了，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那欧盟会搞一个天翻地覆。你看至少三点，第一个，勒庞就是国民联盟一旦上台执政啊，那法国会右转，那先右转呢，对欧盟的态度也好，对移民的态度也好啊，就内政外交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当然我们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勒庞向谁学呢？向梅洛尼，就意大利那个梅洛尼学，你为了上台执政，你对自己的这个政治纲领啊，做一系列的调整，你把最极端那部分你删掉或者隐藏起来，不排除这个可能。当然这个也冒险，因为你把这些东西，把自己的锋芒完全你隐藏起来，那你的支持者呢，凭什么还支持你啊？他们为什么不失望呢？为什么不抛弃你呢？所以这个要冒险啊。但勒庞他们右翼，他们理念很明确，如果把它贯彻到法国的政策，就直抒胸臆，这个对整个欧洲会产生影响，这是一点。不只是在欧盟里，法国会做出一系列的新动作，拿出一系列新选项，它会有一个示范效应啊。如果法国极右赢了，德国呢，英国呢，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呢，甚至在欧洲议会，颜色也会发生改变啊。那你看特朗普上台，美国优先，美国第一，那这帮极右上台，这帮民粹上台，都讲自己优先自己第一啊，这也挺好玩。那你们争一争，到底谁优先谁第一啊？你看二战的时候，纳粹，那德意志民族，那日耳曼人，我们最优秀。那你看日本人，大和民族最优秀。那你们俩争争，你们俩还结盟，你们俩谁优秀啊？拉出来练练，是骡子是马呀？这不乱了套了吗？所以第三呢，如果勒庞上台，他绝不只是对法国的影响，是对整个欧洲、对西方的影响会非常大，甚至会很深远。当然，我们要说涉及到中国哈。如果极右上台，法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现在比未必有什么好转，他强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市场、自己的企业嘛。但是呢，对美国的态度、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怎样，这个会非常耐人寻味。

0: 意大利国防部事前宣布，今年七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已接受邀请，担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一职。近日，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与费多罗夫举行会晤，并在会后发表声明，称费多罗夫在公共管理和国防领域的数字化创新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此次会面深入探讨了无人机、无人系统和防空等议题，并讨论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变。他说，在瞬息万变、快速且前所未有的变革成为常态的当下，寻求对话和经验交流的机会至关重要。因此，我很高兴费多罗夫先生接受了国防创新顾问的工作邀请。费多罗夫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找到新工作，向克罗塞托表达感谢，称在这个职位上，我将协助意大利采用现代战争技术，提升其国防实力，并应对不断涌现的全球安全挑战。根据费多罗夫团队一名成员的说法，在担任顾问的同时，费多罗夫仍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乌克兰筹建国防投资基金工作上。
1: 啊，费多罗夫有了新工作了，哈哈，我们还关注他哈。是啊，他是乌克兰的前防长，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然后现在找到新工作，跑到意大利的国防部做一个顾问啊，创新顾问。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聊一聊吧，聊聊

那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因为有些朋友如果不了解这人呢，咱这事儿就没法讲啊。所以先得说这个事儿，这个人啊，费多罗夫这个人很年轻，30多岁吧，35啊。他其实原来就泯然众人矣，他不过是一个互联网公司，还是小公司的头啊，也是搞新媒体吧。但干件大事儿，他帮泽连斯基竞选总统成功。这个竞选总统啊，说到底拉选票嘛。你看传统的西方选举史，你比如美国总统拉选票，到处演讲啊，当年的坐着火车一站一站跑的，当然现在不是了。你看奥巴马那个时候，他竞选美国总统就开始利用啊大规模的激发互联网的力量为自己所用。那特朗普不用说了，他推特治国的人嘛。而泽连斯基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费多罗夫利用自己的资源和经验，就在网上宣推啊，就拉选票嘛，最后助泽连斯基成为乌克兰总统。那泽连斯基投桃报李啊，封官给了他个数字转型部的部长做。那我记得也和大家说过，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第二天这位部长就费多罗夫就责成手下一个副部长开通一个账户，加密货币的，在全球开始募捐，为乌克兰打仗募捐。你看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他既不是传统的政客，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商人，更不是军人，他有他自己这一套。今年是2026年吧，他其实今年做了半年的国防部长，一个是推动军队的改革，尤其是现在战争期间啊，你包括武器装备啊、资源的分配，以前不透明，他推动这个透明化。另外呢，就在无人机领域，他是下了大功夫，从研发到提升产能。因为我们多次讲过，现在俄乌的前线啊，这个战场在乌克兰嘛，前线双方是在焦灼的状态，谁也很难有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和行动。因为现在战场是双向透明，就是大家的战场感知能力都够，就在对方的眼皮底下，有卫星啊，有侦察机啊，各种侦测设备啊，你说你集结军队搞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很难，几乎做不到。而且你一旦军队集结，对方无人机会砸下来，乌克兰有，俄罗斯也有啊，所以现在双方几乎是一个焦灼的状态。那这时候能做的就是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俄罗斯主要是导弹无人机打乌克兰境内，特别打首都基辅，炸他一些目标，民用目标也不放过了。那边乌克兰呢，用远程无人机也攻击莫斯科首都，打大城市，打那些基础设施，涉及到油气资源的打，还有港口军事基地都不放过。泽连斯基前两天说的一天1000架干呢，双方主要是这么干。那这个时候费多罗夫做的这个工作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所以乌克兰人对他很认可。但是呢，他的工作，他的行事风格和谁呢，和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这就发生矛盾了。我们当时就分析过啊，那边是军队总司令啊，那整个军队这个管理架构他在金字塔尖啊，所以你可以理解，泽连斯基必须二选一的话，他得保这个瑟尔斯基，所以把这费多罗夫就解职了。但是哪想到解职之后呢，就乌克兰民众不干，大家觉得这个防长干得不错，甚至还有上街游行的。那泽连斯基那就索性把瑟尔斯基，把那个军队总司令也解职了，这叫两败俱伤是吧。然后呢，泽连斯基说开了一些条件让费多罗夫回来，说给了4个选项，当然不包括防长。这位费多罗夫呢认死理儿，要么我接着做我这防长，要么我不干，这也是啪啪打脸啊。30多岁火气旺啊，脾气比较冲啊。那最后两个人一拍两散。其实就在费多罗夫被解职没几天，意大利的防长向他挥动橄榄枝，来不来，来我这做顾问呢，帮我们改革呀。那现在最新的消息，费多罗夫答应。这个事儿来龙去脉算说清楚了啊。那你说那咱围观一下能看见什么呢？哎呦，可感慨的就很多了，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这个事儿到现在你说泽连斯基是不是松口气，为什么啊？咱们先说乌克兰国内政治啊，因为关于乌克兰这位总统泽连斯基现在这个总统的合理性合法性是遭到很多人质疑的，普京就不用说了，特朗普也质疑，前不久费多罗夫也质疑，就说你这总统现在一直当下去啊，当多久啊，仗打不完你一直干呢，那仗打一辈子，你做一辈子总统啊，我们不是保护民主吗，你老当总统的不民主啊。是啊，泽连斯基总统任期早就到了，2024就到了吧，但是因为是战争状态啊，戒严状态啊，我没法进行大选呢，这是泽连斯基的态度。这个态度确实一方面呢，那有人理解和支持，比如主要的欧洲国家还都支持他，但是呢，你普京肯定是拿这事将他的军儿啊，特朗普上台之后也不认可，最近是没找他麻烦，

0: 但这事儿摆在这儿啊，那你把费多罗夫解职了，人家站出来说你这总统不合法，应该重新选。那如果重新大选的话啊，目前我们就说仨人吧，泽连斯基本身是一个候选人，那费多罗夫没有说过自己要做总统，但是显然就民间啊呼声很高。另外还有一个谁呢，就是战争初期乌克兰那个军队的总司令，也是瑟尔斯基的前任，叫扎卢日内。这个人民间支持率也比较高，泽连斯基把他解职，让他做驻英国大使去了。这三个人有可能竞逐最高权力。而且早就有分析啊，就是乌克兰他这个大选大概两轮吧，第一轮呢就多人嘛，选出俩人进入决赛啊。第二轮，第一轮大家认为如果这仨争的话啊，泽连斯基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这道理很简单，那两位呢彼此之间等于争起来了，但他们俩肯定有一个胜出，别管谁胜出，到第二轮这个人可能会打败泽连斯基，就这么一个格局。那现在如果说费多罗夫呢跑到意大利去任职，是不是意味着对泽连斯基的压力就减轻了？当然我这么说也是一厢情愿啊，人家随时那边辞职回来竞选总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还不排除这种可能，就费多罗夫如果在意大利干得不错，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现在欧盟本身要不要有自己的军队啊，欧洲军呢、啊、加强自己的国防。往多里说，曾经就冯德莱恩他们不是嚷嚷着8000亿欧元啊要大搞军力建设呀、啊、那费多罗夫确实还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啊，不只是服务意大利，而是服务整个欧盟啊，未必没有前途啊。而且他在欧盟这个平台上，他要是说泽连斯基两句小话，那不一样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这个局面我们说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感慨两句什么呢，你说年轻真好是吗？30多岁是年轻啊，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项啊，这就不感慨了。那我们要说，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看这种跨界的力量其实你不能忽视。费多罗本人呢，刚才我讲他的履历了，他只不过是个小公司小商人，然后助泽连斯基竞选成功，这叫从龙之功是吧。但是你得说人家还是有真本事的，在网络世界能够呼风唤雨，所以做这个数字转型做得风生水起。做防长还有一套，说到底他是用自己在行的自己业内的那套逻辑去改造另一个体系另一个领域，那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是成功的，我们要看到这个。当然我这话说的要圆满，我还得把那边说上，但是代价可能也是有的啊。不过现在首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种跨界带来的意外收获，我想起谁呢，还是那个麦克纳马拉，就美国曾经一国防部长吧。麦克纳马拉什么人呢，他学商业的，哈佛商学院的 MBA 啊。他在哪儿呢，在福特就汽车干了15年，他那套东西就统计啊数理统计啊分析那套东西在福特就曾经大显身手。他刚到福特的时候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啊，就是福特汽车知道吧，一辆汽车，哎，你跟我说这汽车成本是多少，不知道，没人说得清。你说啊，对，福特当年就烂到这个地步，麦克纳马拉去了之后就弄辆车拆，彻底拆，彻底拆解，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我就算它成本是多少，我总得知道成本多少吧，要不你怎么定价呀，你怎么打折呀，对吧，你怎么占领市场啊。那么他上去之后，就是福特整个就是汽车呀，这产品啊研发的路径他是要预判的，有的车型他一看这个不可能有市场销量，裁了它，而有的呢，哎，这个应该有前途，那么加码投入干，他这么搞。所以福特呢就不叫起死回生，也算是第二春了。最后这个麦克纳马拉做到福特的 CEO， 你要知道这个位置都是人家福特家族的人，他可不是。但是当了我记得是5-6个星期，哎，发生变化。当时谁呢，美国总统换人了，就是那肯尼迪上台，就是后来被一枪爆头，就在达拉斯坐这个敞篷车就一枪爆头，这美国悬案，就那位上台之后也是要励精图治啊，因为跟苏联冷战啊，那时候也是白热化，就是肯尼迪说啊，未来10年我们要把美国人送到月球上，再安全的让他回来，就是他干的嘛。他看中麦克纳马拉的能力，说你给我当国防部长吧。肯尼迪让这个商人去做国防部长，而那位呢还就去了，他把他这套逻辑数理统计的呀就管理的这套东西就用到美国的国防部，其实对美国的就是之后的国防啊军力啊军工企业啊这个发展，甚至一系列这个军事政策啊有非常大的影响。刚才我不是讲了吗，这影响往往是两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他这套工程师思维经济师思维啊对美国的就国防啊 军工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拿数据说话呀，三军统一采购吧，有些项目我看着不行咱裁了吧，比如著名的像那个 B-70 战略轰炸机他裁了不要了， B-58 停了，我们就不一一的点名了，裁了很多项目，那省下来很多钱。另外三军之间的矛盾我得想办法梳理梳理，你记得之前和你们聊过什么海军上将造反的事儿吗？就美国出的那事儿哈，我当国防部长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闹什么闹。所以他搞的是不错的，但是你太依赖数字，你太依赖你这商人思维，也会闹大笑话，判断失误。比如越南战争，他一开始鼓励主张介入打仗，最多的时候美军50多万人在越南打仗，打赢了吗？没有啊，灰溜溜的走了。是啊，按他这个算账的算法，那美国怎么也是个赢啊，你北越你怎么着你也赢不了啊。哎，最后到这个麦肯塔马拉晚年也后悔了，忏悔啊，写书啊，承认我们错了，判断错了，算错账了呗。因为很多账，你比如民族主义的东西，你比如北越的游击战，这个你不是简单的用你那套数理统计就说得清的。所以我感慨什么呢，我还回到刚才讲的这个跨界，在今天跨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模式，甚至是变革呀、创新啊非常重要的动力。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行业待的时间久了，我们会说什么呢，这个人在行，那个人是外行，根本就不懂。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外行的人，他可能给我们这个领域这个行业带来新的变化，可能的啊。然后我们说但是这招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灵，甚至有些人啊，我们可以称之为什么混混，他在哪个行当他都是外行。这种人跨界，你想他跨到哪儿他也不行啊。我说的是一个专业如果能够很好的合理的科学的借鉴另一个专业的成果呀、经验啊，也许有助于本专业的发展，拓展疆界啊，深耕获利，可能的啊。说回到费多罗夫也是这样子，他确实有可能把他在互联网新媒体这个领域的一些经验用到国防建设军事发展这个领域，可能的。说到底如今现代战争又出现新的变化，这个形态啊，从原来的什么机械化的战争啊，什么信息化战争，现在已经进化到智能化多域联合的作战模式。倒不是说你现在智能化了以前机械化就没用了，不是那个概念，它是混在一起的，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你就看俄乌的战场，美国伊朗之间也一样，你看到战场环境啊越来越复杂，而且高动态性啊，强对抗性。所以传统的这作战模式也好，传统装备需求生成就靠什么专家经验啊，以前的那些这个书本知识啊，静态规则呀、不大灵了，靠那个驱动是驱动不起来的。你比如大语言模型进入这个传统的军工领域也好，战场态势分析也好，这本身也是跨界呀。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战争也好，装备演进也好啊，这个需求生成也好，和商业和企业的一些规则和它的组织闭环呢、分层管理这类理念是不是有某种呼应，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所以你看这个角度这个方向是值得我们去观察去思考的。顺便再说一点是什么呢，说两句意大利很有意思，全世界200来个国家，意大利站出来说费多洛夫你来我们这儿吧，给我当顾问吧。这国防部长有这个态度哈、这也很独特。意大利这个国家可能对很多军迷来讲啊，在自己认知中留下更多的是笑话，是尤其是二战这意大利军队打的这个奇葩的仗非常之多，以至于让很多军迷一说就猪队友啊。实事求是讲，这些事儿发生过也没有问题，但是意大利军队也没那么菜，人家王牌飞行员也不是没有，打的漂亮仗也不是没有，实事求是一点嘛。更何况你要说意大利，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想起杜黑，就制空权他的思考吗？杜黑这个人他在意大利就是命运多舛，这你完全可以想见。你看当年别说意大利，全世界军队要么陆军要么海军，没有空军的，对吧？不可能有空军的。而他提出来制空权理论，你又是一陆军的军官，那你在陆军里能受待见吗？你就是个另类异类啊，那打压你很正常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短视的，而杜黑他那套理论属于高瞻远瞩，意大利不是没有人啊。所以现在意大利这个防长啊约费多罗夫来，也未必就是无事生非，也未必是多此一举。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哈、各种各样的军队，你看有的军队你树大根深，你让它转型难度是挺大的。你就说俄罗斯的军队一直在改革呀，谢尔久科夫改革还记得吗？最后自己下台了事啊。美国军队你也得说他在主动的寻求变革， 一直在做这方面努力，各种各样新的理论出现，现在也有应和这个大语言模型，他们的这个作战理论也在不断的演进，但即使如此，仗也没打赢，很多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也未必马上就见效。其实这时候个人以为，反倒是一些小国甚至弱国，他们的军队可以试着先行改变，甚至可以试着死马当活马医。是啊，大船不好掉头啊，现在你这支军队还很强大，你让他改变他下不去手啊。还有一些军队本来就不强甚至很弱，眼看着要被时代淘汰，那这个时候利用新技术新思维去加持，也可能摇身一变啊，会变强的。你看历史上讲，就德国那个魏玛时期，一战打败了，有各种各样的约束，很多事情他都不许做呀，很多武器不能装备啊，所以他灵机一动搞新东西啊，海军搞的那个万吨级的海上袭击舰袖珍战列舰搞了，陆军就用这个装甲集群研究这个空地一体的闪电战搞了，反而异军突起啊。你像意大利这样的军队，甚至还有很多国家的军队，像朝鲜，前两天我们说这个韩国李在明讲我们排世界第五，那朝鲜你要跟韩国搞这个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你断然赢不了啊，那不可能赢的，你资源不够嘛。那有没有可能用新技术加持，朝鲜的互联网力量是很强的，就搞不对称战争啊，培养不对称力量啊，这都是路子呀。也许意大利这回能啊，不一定能，他至少是想领天下先。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全都有，正品保证，拼手速。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配多款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质感。平时售价1998元，今天直接享受五折优惠，折后价只需999，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是老款清仓有微瑕，介意的朋友可以不拍，库存数量有限。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控分，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日常造型都适配，足不出户就拥有专业美发效果。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5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到手仅需999。今天下单还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ML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潮流搭配，款式多样，有2026年新款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心选。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今天难得的福利，通通半价优惠，多款老花包包任您挑选，日常598元起，现在限时五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款颜色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棒球帽一顶，实打实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可遇不可求，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合适。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8月28日，有消息称俄罗斯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波浪穹顶保护者已开始批量生产，该系统能够有效对抗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系统。据消息人士介绍称，波穹保护系统的信号功率极高，一台设备就能让星链在很大面积的区域内停止工作。他说，几台设备就可以封锁整个地区，同时开启数十台设备，甚至能令星链的工作暂时瘫痪。在他看来，如今波穹保护不仅在对乌克兰行动中发挥有效作用，更变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具。这得益于本土工程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努力。俄罗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真正的国际政治工具。这名消息人士还提到，马斯克明令禁止在俄罗斯上空使用星链，但却放任将其破解并安装在乌军远程攻击无人机上，这是在直接协助杀害俄罗斯人。他说，俄罗斯保留将该技术推广至全球所有感兴趣国家的权利。马斯克卷入了一场他不该参与的游戏。如果星链不停止充当恐怖主义的帮凶，俄罗斯将自行决定是仅在本土上空，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终止星链的工作。
1: 这则新闻就是俄罗斯量产了一种星链的干扰设备吧，干扰器，而且说马斯克卷入了不该参与的游戏。这个新闻里最核心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啊。先说第二句吧，就是马斯克卷入了他不该参与的游戏。你说你想到什么了呢？我联想很丰富，我想到了一部很老的，你说电影也行，说这个侦探小说也行，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个《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个惨案核心啊，就是被谋杀的是一个富豪的女继承人，她的女儿。这富豪的钱来的也不地道，得罪了很多人，这位女继承人最后被她老公谋杀了。那具体细节我就不讲了，你要有兴趣给我留言咱单说啊。就是说最终惨发生在一条游船上，这游船上人们都有头有脸了，游客嘛，但是各种原因吧，多多少少和这个被谋害的女继承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交集，而且都不愉快。大侦探波洛破这个案子嘛，就说这帮游客对这个被害者的评论啊，他太有钱了，他太有权力了啊，等等等等。那翻回来我们就说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他是全球首富，你说你仇富，你羡慕嫉妒恨，这放在一边啊。我们想探讨的是，有钱有技术是不是就应该有权力？这个权力要不要有边界？边界在哪里？谁划定？谁监督？就说在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啊爆发到现在第五年了嘛，就说马斯克现在这段时间他对于俄乌战争可能没有太多的表态，不愿意再说什么了。在开始的时候他说的可不少，对俄乌之间的战事啊停火啊他也曾经品头论足，他甚至拿出过停火方案，你还记得吧？现在他可能你叫这个老成了或者滑头了，他不说话了。当时他可说过呀，你看，一方面呢，他这个星链卫星乌克兰军队是用了，因为当时俄罗斯哪怕你想你再传统的思维方式，你也知道断掉对方的通讯链路嘛，那时候乌克兰军队也不堪一击，一个是军用通讯很容易被打掉被干扰，就乌克兰国内民用的你说基站什么的也很容易给你毁掉啊。而且战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局面，你想啊，乌克兰的老百姓可以很轻松的就看到俄罗斯军队的动向啊。你比如说你的装甲部队从我们家楼下过，我一张照片就拍下来了，然后我要发给相关部门呢，过不了多长时间导弹就打过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民皆兵不是梦啊。那从俄罗斯这来说呢，一开始懵懵懂懂，后来也知道一进入一个城市把这个摄像头先毁了吧，把基站先毁了吧，就打掉你的通讯系统，不管是军用民用啊，不能留啊。这个不要说军人，咱们作为普通百姓，咱们议论这个事儿咱都知道啊。那这个时候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在关键时刻粉墨登场，那是否民用放在一边，他只要提供这个终端，我们开个玩笑，一个锅嘛，就卫星地面站嘛，便携式的移动的都可以啊。只要乌克兰军队有这个东西，就可以借助那星链卫星。理论上星链卫星最后完成的话，天上得有4万多颗呢，当然现在

那没打够呢啊。可是如果用于俄乌战场对乌克兰服务，有几千颗就够了吗？马斯克做到了，或者说马斯克按照五角大楼的授意做到了，那帮了乌克兰吗？那俄罗斯怎么办呢？这个应对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们现在聊马斯克啊。这会儿他个人的倾向性变得非常有意思，很耐人寻味。他说呢，我给你们斡旋一下啊，他是在特朗普之前就斡旋过俄乌之间停火。他就说这样啊，克里米亚这个归俄罗斯，然后比如俄乌四州咱要不要重新投个票啊，他是有一套他的逻辑。当然他这个逻辑呢乌克兰还不干呢啊，凭什么你说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但是下面有意思，如果乌克兰想在克里米亚展开军事行动，那我还得用这星链啊，他这个通信链路啊，那马斯克不让他用，关闭对乌克兰的星链服务，在克里米亚这个范围内我是关闭的，你用不成，你要搞军事行动别找我。他就可以做到，这位世界首富啊，有技术有星链卫星，在俄乌这个战争之中他其实可以随意的切换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我想帮谁我不想帮谁，我想帮到什么程度我说了算，我就让你没辙。那你想乌克兰军队就靠星链卫星呢，指示目标也好，军队这个指挥通讯也好，就靠他呢。他说不让用可真用不成啊，一个世界首富可以左右战争到这个地步，他太有钱了，他太有权了，这样好吗？这样行吗？大家能接受吗？当然马斯克呢还找五角大楼去，你给我报销啊，我帮了乌克兰这么久，这钱呢，可能最后五角大楼就美国国防部对这位世界首富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这个利可不是利益的利啊，更不是动之以情，是力量的利，反正估计恩威并施吧。最后马斯克似乎也不要这钱了，灰溜溜就出来了，而且好像还放过话，说我要是死了我可不是自杀啊，我先把话放在这儿啊，而且不能坐敞篷车了啊，他大概就是半开玩笑说过这些话，怕被人一枪爆头嘛。那你想在俄乌的冲突战争之中，你站了队，你站了这一边，你就得罪另一边啊，你要参了战，你成为战争的一个目标，军事行动一个目标，奇怪吗？哪天要被爆头或者坐上敞篷车，意外吗？不啊，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其实有一个话题真要拿出来，当今时代哈，这个力量它可能是资本是金钱，也可能是技术，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某些人身上，比如说世界首富马斯克身上，他可以依据自身的，也许是他的价值观啊，也许是某种意识形态啊，甚至不排除某种宗教啊，他都可以做出自己的某种选择，做出某种取舍，而这个对战争的结果，对一个国家的命运都可能产生影响。这我们难免要问一声，如果这个世界发展到如此地步，你怎么看？你说这个局面恐怕早晚会产生，对啊。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在相当程度上对商人是非常鄙视的，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你看中国封建社会嘛，主流意识形态是抑商的，抑制的抑啊，是排斥商人的。这里边当然有那些传统封建的东西，比如说门第的东西啊，对权力的理解啊，但是你想这个权力结构，不管说是这个皇室贵族啊，主流的意识形态他排斥商人，他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恐怕也有一条，就是怕商人干政。如果商人想干政，不是做不到，甚至很容易啊，有钱嘛。甚至你看大清国，哎，过两天这个左宗棠之死嘛，他是9月5号1885年嘛，我们另一个节目今天大不同会谈啊，他打新疆的时候，那清廷没有军费，让他自己筹款呐。那这里边你说啊，真说涉及到利益，涉及到这个国家的命运，你说左宗棠是英雄，对，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称之为正确的选择，他要没有呢，那麻烦大了。甚至包括你看美国吧，就近现代他们有反垄断法，我们也讲过50年代他们那个总统艾森豪威尔临下台就卸任时候那个演讲，提醒美国人民要警惕军工复合体啊，那好话不说第二遍，说一遍人家下台走人了。但是我给你们吹过哨了啊，你们听不听呢我也管不了，他有他的道理啊，资本的力量，首富的力量非常之大，他不单说对一个国家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对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啊，真正谁能约束他，怎么约束，这是个问题啊。所以我们难免有这么一个感慨啊，这事儿放在一边啊，马斯克卷入他不该卷入的事儿啊，这是一句话。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确实俄罗斯拿出了自己干扰星链的方法，一个设备吧。我们刚才讲到马斯克实际上介入到俄乌之间的战争了，他的星链卫星帮了乌克兰，
那就成了俄罗斯敌人嘛。从俄罗斯这来讲，你想嘛，他外乎两个办法，一个办法硬的就摧毁卫星，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马斯克的卫星上千颗卫星，就是服务乌克兰的啊，你怎么摧毁？这需要花多少钱？另外在外交上，毕竟美俄之间没有宣战，就马斯克给俄罗斯给美国其实都出了难题。他是美国商人，但他这个星链介入到俄乌的战争，你不能简单的说就美国参战了，你还不好这么说，这是个擦边球，是个灰色地带，给俄罗斯首先出了个难题啊！你要是物理消灭的话，你得花多少钱把这卫星一个一个打掉，另外可能在外交上有纠纷有麻烦，那要不你就忍着。所以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干扰他，我不物理摧毁，但是我在地面上干扰他，实际上干扰终端呗。这就说到这个俄罗斯哈，其实这得从苏联说起，苏联在这方面应该是有经验有心得。一方面你要承认苏联在这个微电子行业比美国比西方差很多，他走错路了，他一开始走的是真空管电子管小型化的路，但到最后他走不下去了。你想那个灯泡你再小型化能小型化什么程度？那美国走的是什么呢？晶体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到现在就是芯片了。当然美国这条路不是没有问题没有风险，你比如面对这个核爆炸，甚至在今天不也有江湖传言吗？什么脉冲炸弹什么的，就专门摧毁你电子设备的。但是一般说来，核弹谁用啊？如果不用的话，那这套东西就零啊。而苏联那边走这个电子管小型化，走到一定程度下不去了，你再小型化怎么小型化呀？那不得不重新倒车倒回去再出发。所以在半导体这个领域，苏联也好，今天俄罗斯也好，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这路径选择出问题。但另一方面呢，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人家毕竟也不白给。我们就说冷战的时候啊，苏联实际上面对整个西方都是敌人，这北约多少国家啊，而且每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基本单元基本单位啊，人家北约国家在有些领域人家是统一标准，你比如155那弹药，就那炮弹啊，这口径啊，人家统一，你生产的我也能用。但另一方面呢，在武器装备，在一些电子设备上，那叫百花齐放，各有各一套。那从苏联这儿来讲呢，应对一个一个都得应对。所以你看这个苏联的战舰上，你看卡拉基巡洋舰啊，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你看上面这个电子对抗的这个天线很多，不同波段应对不同的敌人。所以我们就说苏联也好，今天俄罗斯也好，经验很丰富，积累很多，他没办法，他敌人多呀。所以这方面他们确实这个心得啊，经验教训远远超过西方。那你说如今拿出一款设备来专门应对就干扰对方的星链，这个反而我觉得不难，因为星链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民用设备，马斯克不是一个军人，这个设备也不是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它不是军工级别的，不是说它不能加密，不是说它不能抗干扰。马斯克确实算一个科技达人，在这些领域如果他想提升星链的性能未必做不到，加成本呗。而那边苏联有相应的这个经验教训，有很多心得俄罗斯都继承了。我记得多年前了，伊朗曾经干过一件事儿，骗一架美国无人机落到伊朗境内去了，美军有块 RQ-170 也是隐身无人机啊，就被伊朗给骗了。后来美国人说你还给我，伊朗是做了个模型，说是几美元一模型还给美国代表了。那飞机本身据说伊朗给到俄罗斯了，当然还有传言，这只能说是传言，说伊朗没有这么高技术，能够把美国这无人机骗下来靠的是俄罗斯的干扰机。另外之前还有江湖传言，就是说朝鲜和美国和韩国对抗的时候啊，他们可以干扰美国那个 GPS 信号，那干扰设备就饭盒那么大，俄罗斯提供的，有这个说法啊。那实际上我们就说苏联时代，就冷战时候针对美西方嘛，在很多领域，比如微电子啊，甚至在卫星啊、无人机这个领域的优势，那苏联必须有自己的对策。这个对策肯定是几条路啊，多管齐下。你看，你得有自己的产品吧，你能胜出更好，你至少得望其项背啊，人家有你也得有啊。另一方面，人家有你没有，你能摧毁它也行，物理消灭。如果这个也不行，你能干扰它，切断它的这个无线电链路也行，你总得有几招吧。那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拿出一手来，有设备能够干扰马斯克星链，这个本身其实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只不过啊，我们说但是是这个，第一个呢，你要干扰对方的信号，你这个信号源你得发射强烈的这电磁波，本身这就是一个辐射源，那么对方的反辐射弹抓住你来打击你，这就展开新一轮争斗了。当然只要你这个干扰机啊
成本相对可控，就说你便宜，被对方导弹打

打过来报销，我再换新的呀，便宜就行。你还可以设圈套把对方母鸡打下来呢，对吧？矛和盾的斗争从来就有。再一个呢，那马斯克可能会升级自己的星链，加装一个抗干扰的模块什么的，他恐怕会做这个工作。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继续争吧。但是由此，马斯克这星链的服务成本会提升，这也是肯定的。想必这个斗争会持续下去。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

0: 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您分享的是中国古代史。其实说起古代史呢，我们很多朋友啊都觉得挺熟悉的，但是这种事儿啊，它架不住较真儿。比方说问您，这魏晋南北朝还有五代十国、五胡十六国，这三个时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咱们别说是理科生啊，即便是文科生的话，有可能一下也被造懵了。因为我们对于历史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当然我们的节目里边也没有什么知识点和考点，主要跟您聊的呀还是故事。今天这个故事给您说的是春秋末期。春秋和战国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分割点，就是三家分晋。当时这个晋国呢被韩赵魏三家给瓜分，指的是这个事件。其实啊，在三家分晋之前呢，它压根儿就不是三家，而是六家，当时被称为叫晋国六卿。从晋国六卿到最后的三家分晋，中间呢有一个过渡，这里边就有一个重要人物了，叫智伯。春秋末期的时候，晋国公族的力量就开始走向衰弱了。
5: 智韩魏三家分晋，智伯为什么实力最强？智伯索要土地，韩魏为何乖乖奉上？他们打的什么算盘？马车上的一番谈话为智伯带来了怎样的隐患？结果如何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三家分晋之智伯。
4: 当时呢，卿大夫士族的势力越来越大，整个晋国他的国政被智氏、韩氏、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这六家所把持，这就是所谓的晋国六卿。这六卿啊，都不把国君放到眼睛里边，彼此呢又是竞争的关系，于是那就打呗。先是智氏联合韩赵魏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把这两家的族人呢几乎都给屠光了，瓜分了他们的土地，六家剩四家了。春秋战国时期呢，土地是诸侯们争夺的焦点，因为有了土地就有了钱粮了，就有了军队了，就有了一切了。可是四家共同执掌朝政还是有点多呀，舞台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狼多肉少怎么办呢？那就看哪个狼更加凶狠呗。当时最凶狠的应该是智家的家主智伯。这个智伯当时是很霸道的，他霸道也是有理由的。智伯这个人骁勇善战，先后两次率领着晋军讨伐郑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壮大了自身的势力，又促成了四卿联盟灭掉了范氏、中行氏，使得智氏这个家族啊独占大部分的土地。在这个战争里边，在这个吞并过程中，他吞的最多。他还取代了赵氏，成为了晋国的正卿，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官了。智伯带领着智氏家族掌管着晋国的政事，使得智氏成为四卿当中最强的，或者说一家独大的家族。其实这个智伯呀，原来的名字叫智尧，因为他觉得呢自己是晋国的四卿之首，所以自称伯。古代讲究的是伯仲叔季嘛，有这么一个排行的方式，伯就是老大的意思。

0: 那么在智伯的心里边，我是秦国正卿，我治世的土地又最多，军队也最强，那我还怕谁呀？于是乎有一回啊，智伯邀请了韩氏的家主韩康子、魏氏的家主魏桓子，仨人一块喝酒，也不知道这个智伯他是喝多了还是故意的，竟然是戏耍了韩康子，还侮辱了韩氏家的家相。韩氏家族的家相呢叫段圭，他对人段圭这儿也算是出言不逊了。等到酒席散了，智氏家族里边有一个族人呢就劝谏智伯说，主公啊，您得好好的防备，大难可能要来临了。这把智伯给气的，大难只能是我对别人发起，我不让别人遭受大难就不错了，谁敢对我发难呢？这个族人就很无奈了，说，主公您看啊，在今天的这个宴席上，您把韩氏的家主和家相都给戏耍侮辱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智伯这儿嗤之以鼻，压根就不听。他心里边琢磨的是什么呢？像什么范氏啊、中行氏啊都被我给灭了，现在也该轮到韩赵魏了，那怎么样才能灭了他们呢？怎么样我自己是吧一下给统一了，我再创辉煌呢？我就侮辱他了怎么地？他还决定呢向韩赵魏三家要地。他的这个小如意算盘呢打的是挺得意的，他就琢磨着，你们要是给我地呢，最好我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得力壮大实力，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再接着要，我把你们给要穷了要没了。你要是不给呢，我正好啊师出有名，打你们得有个借口啊，我一次性的就把你给灭了，解决了你们，不管你们给还是不给，我都得把你们吞了。当然了，这是智伯自个儿的想法，事实证明呢，这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看法。那智伯身边就没有明白人吗？也有，但是谁劝也不听啊。
1: 为时逆事，苍天不佑，自取败亡，徒患奈何。
0: 智伯这儿先找这个韩氏家族，找韩康子要地，人韩康子也不是窝囊废呀，人家就想不给。可是这个时候啊，他的家相段圭可就说话了，说，主公，智伯这个人呢又贪便宜又刚愎自负，咱们不给他的话呢，他马上兴兵来讨伐，而如果说咱给了他了，他从咱这儿得到土地的话，他必然呢找下一家，别人不给的话呢，他就兴兵去打别人了，咱们就坐山观虎斗，静观其变，但凡是他露出马脚或者说呀势均力敌的时候，咱们再冲上去。您看看这是一个高见呢。段圭这儿虽然说被智伯给侮辱了，但是心里边承着家国呢，一瞧智伯这儿有狼子野心，好，我把你这个野心呢再让你膨胀一点。韩康子一听，行嘞，听你的吧。于是韩氏这边特别大方，把一个万户的邑就献给了智伯了。智伯一瞧，哎呀，这买卖越来越好干了，倍儿高兴。接下来呢找到魏桓子了，你给我地。魏桓子这当然也不想给了，但是人魏氏家族这儿啊也有家臣叫赵家，赵家跟他主子商量啊，说，主公，您为什么不给呀？这把魏桓子给气得，我凭什么给他呀？他这狮子大开口，无缘无故的就要我的弟弟，我凭什么给他？赵家这儿呢就给他分析，咱们不妨呢就给他土地，这么一来呢，智伯必然会更加骄傲，就会轻敌，咱们这些献出土地的人呢就会抱团取暖，一波是抱团的，另外一波是轻敌的，到时候一较高下的时候，智氏必败，命不久矣。将欲败之，必先辅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你想让一个人灭亡，你得先让他疯狂，你不如啊就把地给他，你让他膨胀，总会有人收拾他的。
2: 魏大人，到底有几成胜算呢？
3: 自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0: 赵家的这个分析也很精辟，我不做这个出头鸟，又顺便呢给智伯的野心添把火。魏桓子这也是明白人，你说的腿好了，就这么办吧。魏桓子也把一个万户的邑，这么一块大地界也给了智伯了。智伯一瞧，美的鼻灯泡都冒出来了，第一次得逞了，第二次也

0: 得逞了，韩魏两家真是我的大乖宝宝啊，要就给啊，早知道早要啊。哎，还有个赵氏家族呢，找人赵氏家族去要了，这胆儿更肥了。但是我们说事不过三呢，真正的这硬骨头可就要出现了。智伯派人跟赵氏的家主赵襄子就说了，说你那儿有两块地我相中了，赶紧给我拿过来吧。赵襄子这鼻子差点气歪了，凭什么呀？不给。智伯这儿微微一笑，还凭什么？你看啊，我找这个韩氏找魏氏都乖乖的把地给我了，你这不老实是吧？你问我凭什么是吧？就凭我能够收拾你。智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谁都不敢拒绝我，你这不老实。于是召集了智氏的军队，又联合了韩魏两家，
1: 马上命韩魏两家立刻出兵，随我征讨晋阳。
0: 这两家呢，当然是想坐山观虎斗了，但是被胁迫着也派兵了，咱们瞧下去吧。一块来攻打赵氏了，主要攻打的主力呢还是智伯的家族。那两家啊，冲啊，杀呀，但是不怎么使劲儿。赵襄子这儿早就做好了打算了，知道这两块地如果我不给你的话，你肯定是兴兵来伐。但是啊，我早已经想好了计谋，36计里边最高明的一计，叫做走为上策。我跑吧，跑到晋阳了。本来呀，他拒绝智伯的时候就知道必然得跑了。赵襄子这儿就说了，晋阳这个地儿呢是我爹当年的封地，而且那儿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尹铎，这是我们家的家臣。想当初呢，我父亲派他呀去治理晋阳，把晋阳治理的挺好，咱就去那儿吧。于是赵襄子呢就到了晋阳了，检修城墙，巡查钱粮兵器。这么一巡查呀，傻眼了，没有剑呢。有弓无箭，或者说有弩无箭，那你还守什么城啊？有朋友给出主意，你学诸葛亮啊，是吧？草船借箭呢。
2: 先生，每条船带箭5-6千支，算来已得箭10万有余。
3: 3日前量已料定，今日大雾垂江，因此才敢任3日为期限。公瑾叫我10日之内造10万支箭，岂是人力能为？分明是要杀诸葛亮。唉，可惜我命系于天，公瑾焉能加害于我？
4: 先生真乃神人也。
0: 行了，咱们不说诸葛亮的事儿了啊，咱就说这个晋阳城里边这儿没箭，怎么办呢？当时啊，赵襄子有一个家臣叫张梦谭，张梦谭这儿非常淡定，他说：“主公，晋阳行宫的城垣里边，他所用的那都是1丈多长的护木，这护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木字旁，右边一个吃苦的苦。说这种木头啊，你给它挖出来，让它造箭非常好用。好，木头倒是有了，但是箭杆有了，前边没有那箭头啊，没有箭头射不死人呢。张梦谭这儿又给出主意，他说晋阳行宫的柱子都是铜柱的，把那铜柱子给它熔了，做箭头就行了。
5: 昔日以金条为宫墙，以铜柱为殿梁，就是为了今日以金条为箭杆，以铜柱为箭簇。主公深谋远虑，我等万万不及。
0: 这下齐活了，城墙坚固，粮食充足，箭矢齐备，上下一心。智伯，你来吧，撒马过来。智伯这儿噼里啪嚓的带着大军就赶过来了，疯狂的打了3个月也没打下来。那既然攻不下来，我围城吧，活活饿死你们得了。这么一围，智伯这傻眼了，晋阳里边啊粮食特别充足，而自个儿这个补给线呢又比较长，这可咋整啊？关键时刻有这个明白人给出主意，说大水淹城吧。智伯这儿是掘晋水灌注晋阳城，这可要了亲命了。咱们看三国演义里边，关云长水淹七军，大水一来谁也受不了啊。
6: 于郡七军交战，不屯于开阔之地，而扎曾口川险隘之处，此乃兵家大忌。如今秋雨连绵，湘江水势必然泛涨，我已命廖化等分头去上流堵住各处水口，待水势涨时，我今乘高救船

0: 放水一淹，樊城与曾口川的曹兵
1: 必成鱼鳖。
2: 智伯这儿掘开了一条口子，把进水给灌到晋阳城了。哎呦，这晋阳啊成了水城了，做饭的灶台被水给泡塌了，房屋也不能够住了。赵氏的族人和这个晋阳的居民呢，很多都是住在树上，在这个树枝上吊个锅来做饭。水倒是好找，舀一瓢水呀、啊、就能够煮汤了。幸运的话呢，还有什么鱼呀、蛤蟆呀都吃吧。有朋友说你别瞎掰了，列位，这不是瞎掰啊，史书里边就描述了这种惨象。但是即便这样，晋阳里边的军民仍然是团结着，我们就是不投降。
3: 主公，为报获事之恩，他们都愿追随主公，死守晋阳，与智伯血战到底。
2: 就这么一晃啊，三年过去了。你说这玩意儿人也不是猴啊，他不是人猿泰山呢、啊、整天在房顶上在树上他过不下去啊。三年以后，赵襄子这儿有点熬不住了，就跟这个谋士张梦谈就说，说你看咱们粮食也快吃完了，士兵这儿病的病，累的累，疲的疲，已经是无力守城了，咱们快坚持不下去了，要不咱就降了。张梦谈这儿把脸一沉，他说不能够挽救城池，不能够转危为安，这是我们这些智囊团的一种羞辱，您呢千万别说这种话了啊！我偷偷的溜出去，我去搬救兵吧，我找那个韩氏跟魏氏的家主，他们跟这个智伯呢也都有矛盾。
4: 今日之胜负关键在于韩魏两家，韩魏献帝未必甘心从军攻打泾阳，亦迫于智伯之威，若派一人能潜出城外游说韩魏两家反戈灭智，共分晋国。
2: 其实啊，何止是有矛盾呢、啊、那矛盾是越来越深了。智伯这儿水淹了晋阳城，心里边特别美得慌，一种即将胜利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撑着吧，我看你能够撑多久，我还就不打了。有这么一天呢，智伯去巡查水势，顺便叫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就是把那两家的这个家主啊都给叫上了。三个人呢同乘一辆战车，那时候战车上啊一般是有三个人的，中间的那是御马的，就是负责赶马的，嘚儿驾驭干这事儿的，相当于现在的司机。右边那个人呢拿着武器，相当于是保镖或者是警卫员。而左边那个左为贵嘛，那才是主将呢。智伯这一上车，把这个大臣屁股啪直接坐到最左边了。我是主将，来，魏桓子，魏氏家主，你就负责开车吧，你赶马。韩康子，你带着武器，你是我的警卫。这两家的家主就这么着被羞辱，但是也没辙呀，你实力不够啊。好，巡查的时候，智伯说了一句要了亲命的话，非常得意地说，哎呀，原来决堤放河水也可以灭掉一个国家呀。他这可能是有感而发，这话呢本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场合不对，听众不对。您这倒是抒发感情了，您嘴里边说舒坦了，说美了，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魏桓子偷偷的用那个胳膊呢就碰了一下韩康子，那意思就是说，你们韩氏的都城平阳那可是靠着降水呢。这降水在哪儿呢？其实就是珠江水系西江段的支流。魏桓子的意思很清楚啊，到时候他把这个降水要是引过去，把你那个平阳城啊也给你淹了。韩康子这儿呢悄悄地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意思就是说，还说我呢，你们魏氏的都城在安邑，那不是挨着汾水呢吗？其实就是山西的汾河呀。两个人互视一眼，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不能够让这个智伯再猖狂下去了。
3: 既然智伯今日可以水淹晋阳，明日也可以水淹韩魏两家的领地。
2: 俩人的小动作呀被人给发现了，这个人呢是智氏的家臣，名字叫蚩疵。蚩疵这儿就找到智伯，他说呀韩魏必反。智伯这儿就有点懵啊，反问你咋知道的。蚩疵这儿苦笑，

0: 这不是秃子脑袋上的狮子明摆着的吗？您带领着魏氏还有韩氏攻打赵氏，赵氏灭亡之后就轮到他们两家了。您这又说什么大水淹城，他们两个肯定得反呐。您看看，有聪明人看透了。那智伯是怎么做的呢？这情商简直是负数，这智商简直是让人着急。他第二天呢，把这个韩康子和魏桓子都叫过来了，就质问他们。我有个家臣叫蚩咨，他是这么说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你们俩反，你们俩说说是不是要反。韩康子、魏桓子这儿赶紧摆手，哪能呢？乔大王您说的这话，这个蚩咨啊不是什么好鸟，他肯定是赵氏家族派过来的，来离间咱们三家的。如果我们真的想反，现在就是捡便宜的好时候啊，我们不反。智伯一听很高兴，哎，说的也对，我撂你们也不敢呐，下去吧。您说这事儿办的，你还叫智伯呢，你应该叫智障。形势到了这儿就很微妙了。首先来说呢，赵氏那边快守不住了，智伯这边就快成功了，而赵氏派出了家臣来进行结盟了。张梦谭来了，张梦谭偷偷出城见到了韩康子，也见到了魏桓子，但是这俩人呢不敢轻易表态。为什么呢？大事未成，如果走漏了风声，那这两家可就大祸临头了。张梦谭这儿就说，您就说你们的计划吧，计划出自于两位主公之口，入的是我张梦谭一人之耳，您放心，别人不会知道的。哎呦，这俩人啊都是受尽了屈辱，还有受尽了恐惧。行吧，我们说说我们的计划吧。于是仨人啊密谋了一整天，就罗列出了灭智伯的具体的计划，以及成功以后如何把智氏的土地给他瓜分了。自此韩赵魏的联盟就算形成了。这就有点像玩三国杀了啊，内奸跟反贼就联合起来了。为了不使智伯疑心呢，张梦谭这儿还去觐见了智伯，说我们现在真的守不住了，三年了都快饿死了，我们准备投降了，但是有个条件，比方说您不能坑杀老百姓啊，给我们这个主公安排个小官啊。智伯一听这些都好说啊，你们投降了就行了。张梦谭这儿出去的时候，在这个军营的辕门之外，他遇到了智果，一听这个姓氏您就知道啊，他跟智伯这儿是一家人，是他的族人。张梦谭跟这个智果呢打了一个照面，智果这儿急急忙忙就去见智伯了，说主公，韩魏两家怕是要反呐。智伯这说，你说什么呢？我马上拿下赵氏了，他们俩还不稳当吗？这个智果就分析说，刚才我在辕门之外遇到张梦谭了，表情是很傲慢，如果是准备投降的话，那不得跟三孙子似的，他没有走路啊，很轻盈，很自信。我怀疑他出来是诈降的，我更怀疑他联合了韩魏。智伯这当然是不听了，你说什么呢？攻打晋阳三年，马上就破城了，他们那边马上就投降了。正在得力之时，那两家敢有二心？你别在这胡乱分析了。智果一瞧，呵，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烂泥糊不上墙，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想当年呢，十八路诸侯联军呢杀到洛阳，曹操就提议咱们众诸侯啊西追董卓，但是没什么人响应，曹操这气得怒骂了一句，庶子不足与谋，
1: 庶子不足与谋。
0: 智果这儿强压怒火，又给出主意，如果你不杀他们，那就得是好好的亲近他们。魏氏那边啊有谋臣姓赵，韩氏那边呢有个谋臣叫段圭，你去收买这两个人，给他们两个一个万户的县，这样的话呢，他们给这个韩魏出主意，这两家啊就稳当了。这智伯一听就火了，什么让我拿出两个万户的县，我的土地才有多少呢？你倒是不心疼，滚吧。智国一瞧，行了，我保的是个什么人呢？人呢出了门就把自个儿的姓氏给改了，我也是智氏家族的，将来呀，你这没好果子吃，等到团灭的时候，我才不想受牵连呢，我走了。咱们再来说这个张梦谭，回城以后见到赵襄子，说那两家联合好了，但是出了点小岔头，我回来的时候啊，在辕门那儿遇到智果了， 他怀疑我了，而且我听说呀，他已经是把姓氏都给改了。如果让智伯起疑，咱们以后就没机会了，今夜不动手就没这种好机会了。赵襄子一听，打吧。于是张梦谭又出城去见魏韩两家的家主，约定今夜起事。当天夜里边呢，赵襄子派军队偷袭了智伯的守堤大营，杀了一个干干净净。你不是决堤放水吗？我也会呀、啊，看我水淹你们吧。倒灌了智伯的军营，智伯的军队一瞧大水来了，纷纷乱成一锅粥。趁此天赐良机，韩魏两军从左右两翼就突然袭击了智伯的军队。赵襄子率领着军队从正面冲杀过来，直接到达了智氏中军的保障，把这个智伯擒获，然后给宰了。
2: 你打算如何处死我？今日要让大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1: 你好狠毒，杀了我吧。
0: 韩赵魏三家丝毫就没有客气，把这个智氏家族的人呢都给逮过来，然后全族尽灭，一个也不剩，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反正你们是他家族的，不好意思，死去。你看看智果为什么改姓呢？他因为改了姓了才得以幸免。四卿当中最强的家族智氏就这么陨灭了，韩赵魏三家就变得越来越大了，后来就发生了三家分晋。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3: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大牌，赠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

0: 戴森吹风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爆款好物，戴森 HD08 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搭配多款造型封嘴，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这款吹风机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五款功能封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五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操作非常简单。滑动开关，三档精确风速设置，四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到手仅需999元，配有5个风嘴，今天下单还赠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发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一款都能轻松胜任。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给您带来一款超火爆的 LM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赠送同品牌棒球帽，花一份价钱配齐整套潮流搭配。款式多样，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挑，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不论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5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5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会赠送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买一赠二，赠品数量有限，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想给您说这么一个话题，也就是禅让。很多朋友会想到王莽，其实啊，要说到这个禅让的起头呢，我们必然会想到尧舜禹时代。尧禅让给了舜，舜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
4: 我娶了女婴跟娥皇，老帝君考察我整整28年，你说这雨儿我要考察他多少年，要把这天下完整的交给一个人，那可不是2天3天的事情
3: 啊。说到这儿了，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吧，就是曾经有人说呀，说孙悟空的父亲是谁，就是那个大禹，就说你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哎呦，他的妻子特别想他呀，整天的在门口就等着老公回来，等的时间太长了，竟然是石化成了一个望夫石。再到后来呀，这孙悟空从哪出来的，是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孙悟空趁手的兵刃是什么呢，如意金箍棒，也叫定海神针铁。这么一个大家伙，谁的话也不听，单单就听孙悟空的话，因为这根棍子就是大禹治水留下的定海神针铁嘛。所以说孙悟空是从望夫石里边蹦出来的，他爹留下这根铁棍子他就用着特别趁手。这定海神针铁呀，谁的话也不听，只听那个孙猴的。
5: 老罗王，这棒再短些细些才好，哎，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

0: 这个段子里边还说呀，这个定海神针帖只能听孙悟空的，要不然孙悟空很危险。他把这么一个定海神针帖说小小小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眼里边了，如果听别人的话，别人一喊大大大长长长，砰，孙悟空脑瓜子被这个棍儿就给撑爆了，还怎么保着唐僧取经呢？当然了，这就说远了，而且这是个段子啊，我们还是来说这个禅让。我们说最一开始如果是禅让的话，这种禅让到大禹那个时代就戛然而止了，他让他的儿子启最终继承了帝位，禅让就结束了，家天下的时代就开始了。那么著名的历史学家葛剑雄老师他曾经就说过啊，说中国历代的帝王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你如果夸他是尧舜之帝，哎呦他总是很开心的。咱们看鹿鼎记里边，韦小宝称赞康熙说康熙啊是鸟生鱼汤，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尧舜鱼汤。康熙听了这话非常高兴，
1: 他们说皇上是什么鸟生鱼汤，说书先生讲过，皇上一听到这锅鱼汤呢就会龙颜大悦，看看是不是
2: 尧舜禹汤，是不是啊，就是古代四位大龄大圣是仁德于天下的好皇帝。
0: 所有的帝王啊都希望被夸奖成为堪比尧舜，并且呢总是以尧舜为目标，可是如果你让他效仿尧舜，你把这位置让给有贤德的人吧，别给你们家孩子了，那他是万万不肯的，皇位还是要往下传给儿子的。所以说在尧舜之后呢，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次所谓的禅让，一般都是以悲剧收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西汉王莽所导演的那场禅让应该是一次实操，但是最终结局呢也是不妙的，王莽并没有得到善终，让出帝位的刘英也没有好果子吃，没有好下场。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次禅让啊还真不是王莽那回，而是三国时期呢所谓的曹魏代汉。这次禅让咱们在节目里边好好给您分享一下。这个禅让的故事呢在三国志里边有这个裴松之的注释，里边记录的非常详细。
3: 汉室名存实亡，曹操拥有绝对称帝的实力，但他为何把这个机会留给了儿子曹丕？曹丕继位又将如何精心策划步步演绎禅让与推辞的精彩大戏？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曹丕禅让的表演。
0: 说曹丕之前呢先得说说暮年的曹操。建安十五年的时候，曹操写了著名的叫述职令，写这个呀就是要消除朝廷上大家伙对于他势力过大的各种的不满和非议。在这篇文章里边呢，他提到这么一句话，涉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说的是实话呀，如果没有曹操的话，像什么袁绍啊袁术啊早已经是称王称帝了，各种的割据势力称王的那肯定也不少。可是咱们把话给说回来，曹操自己真的没有想过当皇帝吗？他肯定是想过的，以当时曹操的实力称帝的实力这肯定是有的。自从他把这个汉献帝接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的皇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就是他手里边一个傀儡，一个提线木偶。
4: 董承谋反，陛下知否？
5: 董卓已诛。
4: 不是董卓，是董承。
5: 朕实不知，
4: 忘了破纸修诏，今后但有外戚宗族不奉我令擅自入宫门前斩。
0: 之所以曹操没有迈出这一步呢，首先他对汉室啊多多少少呢还是有点感情的，这跟他年少时的经历也有关系。还有一点呢，就是曹操始终觉得时机没有成熟呢，当时曹操的实力已经是一家独大了，可是毕竟你没有一统天下，像什么孙刘集团呢，他们的势力一时之间呢还没办法消灭。当这个孙权上书请曹操称帝的时候，曹操一眼就看穿了，这老小子这想干嘛呀？他把孙权的信展示给群臣，这是要把我放在火上烧啊。
4: 闭眼小儿，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烧烤啊。
0: 即便如此， 曹操这儿啊，一直是致力于消除东汉皇室的影响，扩大自个儿的权力范围。这就好比什么呢？炖了一大锅的肉，火挺旺，水也开了，各种的花椒大料、各种佐料都放进去了，小火慢炖着吧，这香味扑鼻呀。曹操这儿随时可以伸筷子，就可以大快朵颐了。但是呢，他始终掌握着火候，掌握着分寸，想等一个最佳的口感。反正这锅肉啊，已经是肉烂在锅里边了，我不着急。所以曹操有一回呢，在回答下边劝进的时候，说了这么句话：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
4: 我仕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已位居魏王，名位已极，怎敢更有他望？假若天命在孤，孤愿为周文王。
0: 这话可太值得玩味了。就说天命在不在我呢？曹操没有明说，但是周文王这个比喻他倒是经常说的。周文王一生啊，都在慢慢的培植势力，在扩大影响范围，但是始终呢没有称帝，而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儿子，到最后他儿子周武王呢当了皇帝了。曹操这儿要把这个接力棒交给自个儿的儿子曹丕。到了建安25年，曹操在洛阳病逝了，终年是66岁。而立之年33岁的曹丕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把他父亲丞相跟魏王的头衔呢都给继承过来了。
6: 恭贺大王，
7: 众爱卿请。
8: 大王请。
0: 曹丕啊，跟他父亲不同，他对汉室没什么感情。曹丕心里边特别清楚，自己要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一统天下；第二个，面南背北登基称帝。第一件事其实就没那么容易，至于第二件事，这其实啊还就不难了。肉烂在锅里边了，这火候我就开始掌握了。对这种事儿呢，曹丕身边的人呢也都是看得非常清楚。有些事儿呢，就是说这个当领导的已经是弄得很明白了，只是不方便说。那这时候下边人呢，就是让你立功、让你表现的时候，这已经到了。我们在聊王莽啊，或者是说那个宋真宗封禅泰山呢，哎，都给您说过。心里想这么做，但是我又不能说，那怎么办呢？你们下边人来说呀。于是乎，一场禅让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各色的人等开始粉墨登场了。首先第一步呢，还是常规的套路，各地开始就报祥瑞了。有关于这个祥瑞，之前仔细给您说过啊，我们这儿发现一只乌鸦，白色的，或者说我们这儿捡到一块大的汉白玉，上边写着今年过年不收礼，要当皇帝就是你，就类似这种的吧。第一个上报祥瑞的是乔县，说是当地啊出现了一条黄龙。乔县是什么地方啊？那是曹操的故乡啊。按照当地报告里边的说法，说早在45年之前呢，黄龙在乔县出现过一回。当时的太史令叫单阳，他就曾经预言呢，说这是之后要出王者的征兆，50年之内肯定还会出现。果然45年之后，黄龙再次出现了。关键这时候呢，曹操刚刚去世了，那您猜猜这条黄龙是为谁出现的呢？曹丕听闻这个祥瑞，就下了一道命令，免去乔县2年的赋税。你看看，你报上来祥瑞，我给你点甜头，你们别人都有动力了吧？凡事啊，它有先后顺序。乔县上报了祥瑞，这就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接下来呀，你们可以在酒桌上互相敬了，互相厮杀了。果然很快，饶安县这儿也上报说，我们这儿发现了白雉。什么叫白雉呢？通体雪白的雉鸟。石邑县又报告说，我们这儿发现凤凰了。反正啥稀奇就往上报啥。你那儿有龙了是吧？我这儿有麒麟。各地祥瑞纷纷上报。
9: 魏王继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此乃上天瑞兆，未当代汉之象也。
0: 曹丕听了以后是什么反应呢？他说，你看我呀，就是一个德行浅薄的人，怎么能这样做呢？我到达今天这个位置，是因为我的父亲太厉害了，

0: 我父亲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连神明都已经知道了。
1: 来人，带做一道表彰，只说孤德伯，请令求大贤一司天位。
0: 曹丕这相当于是否定了李福吗？那当然不是了，要想否定的话，直接叫过来痛骂一顿就行了，别搁这胡说八道的。我没有那个德行，我没有那个本事，你别在这满嘴跑火车了。你倒是骂他呀，没有。群臣一瞧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所有人跟打了兴奋剂一样，开始是各显其能，纷纷就向这个曹丕论证，说李福说的是对的，您别老是妄自菲薄。这些人啊，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从尧说到武王，从刘邦说到刘秀，就是一个意思。这些帝王啊，还没出生或者是还很贫困的时候，就有各种祥瑞了。您这儿千万别拿这个祥瑞不当回事儿。当然了，曹丕还得接着演呢。哎呀，不行啊，我德行浅，不配，不是我，你们不要再说了，别烦我了。您瞧瞧，演得挺真的，禅让这种事儿啊，如果说别人一劝你就上去了，那还有什么精彩的呀？
2: 上表千辞不受，以绝天下之诽谤。
0: 祥瑞这只是第一波的舆论造势。第二波是什么呢？是谶纬，就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呢，就是秦汉年间呢一些巫师巫婆啊，或者是一些方士啊，他们所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而纬呢，则是汉代一些儒学家假托古代圣人，制造于依附于经书的各种的著作。想当年有一个著名的谶纬，是在秦朝流行的，说亡秦者胡。
3: 天书上说，亡秦者胡也。诸位爱卿，有何高见呢？
0: 秦始皇一直以为啊，把这个秦给灭了的、给亡了的是胡人，也就是匈奴啊，一路派人追着人家猛打，又是造长城，又是打胡人。结果后来证明了，是秦二世胡亥，把这个秦朝啊给弄没了。你看后世这不验证了吗？当时你不明白。后来你想，哎呀，恍然大悟了，醍醐灌顶了。谶纬啊，在两汉时期呢是非常流行的，所以作为曹丕称帝的造势活动，这是第二波了，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来吧，再次的粉墨登场吧。这次出场的呢是太史丞许之。许之这儿做过精心的准备，核心思想想表达的无非就是一个，诸多的先贤跟史料早就预言了，您就是应该当皇帝的，您不能老是推辞。在许之举的例子里边呢，有的咱们能够理解，比如说他说经典的谶纬书春秋玉版谶里边提到过一句，带赤者魏公子，这就是妥妥的证明啊。什么叫赤呢？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赤代指的是汉，而魏公子呢，那还用问吗？老魏家公子就是您呐，曹丕呀。您瞧瞧吧，八竿子打不着的文字都能连到一块儿来说。那曹丕的反应是什么呢？曹丕就说呀，说你们都拿我比这个周文王，当时周文王呢占据了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但是还是向殷商称臣，这是得到孔子赞赏的。周公已经在履行天子的职责了，但是成事之后呢，还是把权力给交还了，这是书经里边经过美言的。我的德行跟周公跟这个周文王都不能比，但是他们俩是我的榜样。我这个人呢，我一再强调，德行浅薄，地位又低，只不过是运气好。我老爸呢给我留下了一份好的基业，但即便如此，我倾尽魏国的粮仓接济百姓，还是有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呢。我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啊。我向上苍祈求的是什么呢？我就希望自己啊能够太太平平的终老，能够将魏国保全就行了。这样的话呢，我在地下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也好有个交代。这就是我呀，颜色很普通的焰火呀，不是他呀，颜色不一样的刺花呀。我说我没有什么大志向，是现在有那么多的祥瑞出现了，我心里边已经很慌了。许之，你现在过来跟我说这些话，我敢听吗？我不敢呐。我发自内心的发抖，我手哆嗦，字儿都写不了了，我这意思都已经是表达不清楚了。我的目标

0: 是辅佐汉室，将来告老还乡。我就是这个心意，今儿啊，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了啊。列位，字字含泪，情真意切呀。为什么要把他的话详详细细的给您翻译一遍呢？因为曹丕呀，他不是一般人，他也是一个文采斐然的大文豪啊。你像曹操，还有曹植，还有曹丕，是被并称为三曹的，这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丕的话逻辑清晰，言辞恳切，如果是脑子不够使的大臣的话，可能就真相信了。但是这些大臣们比狐狸都精，眼着毛都是空的。曹丕的话听来是掏心挖肺的，但是群臣们心领神会，劝进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了。底下群臣呢，甭管是文臣武将啊，这批人呢是不抛弃不放弃，你越这么说我们越不答应。第二波说辞又来了，说听了您的话，我们感觉到真的是情真意切，比起尧舜禹汤来说，您做的都不逊色。您得琢磨琢磨，那些古代先贤们为什么最终接受这种选择呢？这不是他自个儿能做得了主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曹丕一想，哎呀，你们都这么说了，我再给你们讲讲道理吧，我还是不能接受。为什么呢？我不敢当啊。你看这次我东征的时候，经历了一些郡县，看到有些老百姓啊吃不饱，小脸蜡黄的，身上连件好衣服都没有，这是我曹丕的错啊。我的德行连当一个地方的长官都不够资格，你们让我当皇帝，这不是闹吗？你们别再说了啊，你们这是陷我于不道德的境地。我真的这么做了，将来我死了，那得多少人笑话我呀。您听听，言辞还是很恳切呀。群臣们一想，来，第三波冲锋给我上。这次登场的一波人里边有一个厉害的牵头者，正是当时的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这时候的司马懿呢，羽翼还未丰呢，但是套路人家没问题呀，他的谏言就直中要害了。他就说，汉朝失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而您呢继承了您父亲的这个德行，这些说都说不完。您是有作为的人，您千万不能够违反天意。各种的祥瑞说明什么呢？老天爷呀都已经是为您尽力了。您说什么周文王天下占三分之二，别闹了啊，他能跟您比吗？您已经占天下的十分之九了，到这个地步您还不称帝，那不是您睡不着啊，是我们这些臣子们寝食难安呐。您听听这话说的多溜啊。结果曹丕这儿呢，不行，油盐不进，我吃了秤砣了，我铁了心了。他怎么回复司马懿呢？他说，讲道德是最难的，随大溜反而是最容易的，普通人呢就喜欢锦上添花，没有人愿意雪中送炭。我的德行是真不够的，但是我还不至于说喜欢听那种随大溜的话。岩石破裂，最后它还是石头，还是坚硬的，丹砂被磨光，但是最后它还是红色的。这些小东西小玩意儿都能够保持自个儿的品行，何况我好歹是个人呢，我接受过圣人的教育呢，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的志向不是你们能够改变的，别再说了。哎呦，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看来呀，曹丕是真的不愿意当皇帝。别闹了，鬼才信呢，群臣们都不傻。好，第三波攻击走起。第三波造势必须要用到一个关键的棋子了，汉献帝。你汉献帝得表个态呀。汉献帝刘协39岁了，年届不惑，曹丕所说的话他都听着了，当然他心里边门清，他知道曹丕想要的是什么。汉献帝的身边人呢也给他暗示过，于是汉献帝就在曹丕屡次拒绝的时候亲自下了诏书，也就是著名的禅让诏书，并且让人呢把这个玉玺给曹丕给送过去了。
1: 朕愿将天下禅位于魏王，
2: 陛下可即将诏书以安民心。
0: 这个行为一出，相当于是又打出了一记高光的信号弹。尚书令桓阶马上带人上书说，天命不可违，民意更不可违。这是一行动派啊，一边上书呢一边让人开始制定禅让的礼仪了， 按我这礼仪走起。

0: 吧。但是曹丕这再一次无情的喝止，说你们开会讨论一下吧啊，但是你们开会的时候啊，只能讨论拒绝的理由。这玉玺我不能要，你看我现在呢正在带兵在外边打仗呢，一切等我回去再商量，你们想想怎么拒绝呀。哎呦，这把百官们给急的，您别拒绝了，差不离了。曹丕这还是从容不迫，你们胡闹，怎么可以随便修建坛场呢？我是要拒绝这个禅让诏书的。哎呀，既然如此了，这么着，你们这些大臣们呢，召集众人在军帐前宣读一下啊，汉献帝的诏书，让大家伙知道啊，记住所有的礼仪和平时一样，不准改变，我不是皇帝呢。还有，现在天气很冷，那个修筑祭坛的那个坛场啊，就别修了，让工人们赶紧回家吧。群臣们这儿嘴角就上翘了，您让我们召集众人，我们明白，心领神会。于是当众宣读了汉献帝的诏书，这就是让大家伙知道汉献帝要把位置给曹丕了。宣读完毕呢，这台阶也搭好了，戏台子也搭好了，曹丕来上场开唱吧。曹丕这就开唱了，我怎么能够接受禅让啊，赶紧着吧，起草辞让的表格，把玉玺还回去。曹丕这引经据典，举了很多例子，无非就是我不贪图这个地位，赶紧的把我这个态度昭告于天下，让大家伙都知道我不想篡位。其实呢，这就是想让大家伙开一个媒体通风会，让天底下人都知道汉献帝要让，但是曹丕这呢一再的辞，群臣不在乎你辞不辞的，大家伙都心里边门清，您这说的潜台词就是让我们加油坚持到底，不抛弃不放弃，来再来第四波。辅国将军联合了120名大臣联名上书了，这个当时的辅国将军叫刘若，这是汉室的宗室，由他来牵头，目的不言自明。按照刘若他们的说法呢，这次联名上书是敢以死请，我们命都不要了，你再不答应我们抹脖子自杀。刘若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其实还是那套老的理论，天命不可违呀。这时候曹丕呀，演得更像了，对群臣们说话的语气就有点责怪了，说你们都是我的肱骨之臣呢，应该是对我有所理解的，这个世界上遇到什么都不奇怪，只有遇到理解，遇到懂我，这才是最好的。我追求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吗？难道咱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吗？行了，赶紧把那玉玺还回去，别再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了。曹丕不同意，刘若他们可就不客气了，再次上书，言辞可就是加了引号的大不敬了，也有责怪。裴松之记录的原文是，陛下违天命以事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无黄琼眷命之旨，中望圣人达节之术，下顾人臣翘首之望，非所以扬圣道之高渠，乘无穷之以寻也。就说您为了自个儿所谓的品德修行而违背天命，为了守住自个儿私人的志向不顾人心，您这是自私啊，辜负所有人的期待呀、啊、这翘首企盼着呢，我们这脖子都成了长颈鹿了。这就好比什么呢？领导说大家伙给我提意见吧，有人就站出来了，这个意见我忍了很久了啊，我每次下班路过您的办公室，您都在加班批阅文件呢，在食堂里边看着您呢一边啃着馒头一边还在批阅文件，你不注意自个儿的身体健康，你这是对整个集团的不负责任，我们需要您的指引方向啊，您这样的行为是自私的，您知道吗？曹丕面对这样的批评，你说他会生气吗？不会呀、啊、但是他继续的语重心长，天底下人还有没吃饱的呢，刘备孙权没有消灭呢，你们能不能让我先办点正事儿啊？原文叫天下未定孙刘未灭。诏书里边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你看吴国的第一代君王叫泰伯，曾经三次辞让天下，天底下人呢都称赞他，孔子也夸他，我现在辞让了几回了啊？这算什么呀？好，给了明确数字了，你们得让我辞3回。曹丕呀、啊、又发挥自个儿大才子的文笔，上表啊给汉献帝，说你看拿到您这个玉玺我特别震惊啊，你要把位置让给我，我诚惶诚恐睡不着觉啊。
1: 虽无古人量德夺身自定之志，但也绝没有非分犯上之望，这是以无德叛逆之名 加诸于臣。
0: 汉献帝这儿又苦笑着给曹丕发出第二道禅让诏书，其他人呢又冒着所谓生命的危险让这个曹丕呢择良辰宅吉日赶紧接受。曹丕这儿人家心里边有数目字啊，有三呢，不行不行，公卿大夫们都没有表态呢。于是满朝文武在相国太尉的带领之下联名再次劝进，理由啊就不用再找新的了，天命人心功德。汉献帝第三次诏书要让位，这个诏书也到了，并且下了天子令，这回你不能再给我退回来了啊，就是要让给你，死活让给你。
2: 这已经三次劝他了，他还想让朕怎么着？
0: 好，三让已经圆满结束了，马拉松的长跑快到终点了，群臣们吃奶的力气都给用上了，曹丕的口气也开始松动了。他说，你看，我想像尧舜那样吃粗茶淡饭，穿粗布衣裳，就这么了此一生。但是舜呢接受了尧的禅让，穿上了他赐的衣服，娶了他的两个女儿，这的确是顺应天命，是吧？你们一再跟我说天命不可违，那我就不推辞了。正在这个时候，汉献帝第四封的禅让诏书又到了，群臣们也急眼了，你赶紧着，曹丕这儿只批阅了一个字，可。到了10月29，就是从这个乔县上报祥瑞后的过了7个月，曹丕正式登坛接受禅让，登基称帝了。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要给您画一个句号了，但是最后呢再说两句，曹丕虽然是圆满的操作了一次禅让，但是也等于开了一个头啊。哦，皇位可以这么易主啊。45年之后，司马懿他的孙子司马炎同样上演了一出禅让逼宫，逼退了曹丕的侄子曹奂，把这个位给

0: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1: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0: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学就是把过去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保存下来。其实呢，影视剧也是如此，流行音乐更是如此。当音乐和故事结合于画面，会带来巨大的情感的冲击，而那些无言的瞬间呢，会被音乐延展出唏嘘和感叹。今天晚上，高芳和你一起来重温电视剧《繁花》当中的经典音乐片段。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而说到这部电视剧《繁花》，你印象最深的又会是其中的哪首歌呢？

在电视剧《繁花》当中，范总的一句安妮成为了《繁花》的喜剧名场面，也让无数观众被这首歌所洗脑。但是王杰在1987年发表的《安妮》却是一首献给初恋的悲情的歌曲。王杰14岁那一年，在学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美发混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当年情窦初开的王杰叫女孩昵称叫安妮。后来女孩在回国过暑假，一场车祸当中不幸去世。王杰自己作曲的《安妮》，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去世

的初恋女友。但据说，身为作词人的陈乐融对王杰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一无所知，他只是凭着对旋律的直觉完成了一曲爱而不得的伤情歌。接着我们来说到电视剧里，保总开车送李李回家，经历24小时审讯的李李筋疲力尽，在后座熟睡，背景音乐响起的就是王杰和叶欢对唱的这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1991年，身穿白衣的姜育恒在春晚动情演唱了一首《再回首》，但是姜育恒也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这首《再回首》的前身其实是刚刚我们听到苏芮演唱的经典粤语歌《凭着爱》，作曲人呢是曾经写下一生所爱的香港地区的著名音乐人卢冠廷。而这首《凭着爱》是他当年为洪金宝的电影《群龙戏凤》而创作的电影插曲，随后飞碟唱片请陈乐融填上了国语歌词，苏芮演唱了《再回首》。不久之后，从韩国到中国台湾发展的姜育恒又再度翻唱，他交织着沧桑和温情。

的独特音色，让这个版本广受欢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年苏芮的原唱。又恰巧赶上了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的历史背景，这也让姜育恒版本的《再回首》又多了一股被时代推波助澜的能量。有趣的是，《再回首》的 MV 画面竟然是当年姜育恒和妻子结婚的实况，用自己的婚礼 Vlog 做成了歌曲的 MV。我们回想到电视剧《繁花》当中，当师傅金花把承载着自己过往回忆的邮票簿送给汪小姐，当林红决定北上打拼，林子带着一沓钞票相送，当汪小姐与亦师亦友的范总江湖再见，他们之间没有豪言壮语，但是那份情谊却在《再回首》的歌声当中荡气回肠。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共同聆听电视剧《繁花》当中的这些经典。

想想看，在电视剧《繁花》当中那个坦荡直率、敢爱敢恨的汪小姐，王菲的执迷不悔应该是她对宝总专情的 BGM。其实在1993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叫王静文的王菲是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专辑，她就是用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红透了乐坛。在紧接着的这张唱片里，这个来自北京的歌手加了一首自己作词的国语歌，和专辑同名的《执迷不悔》，这是王菲第一次尝试创作，她把内心的勇敢炙热写进歌里，这份年轻时对爱的真情流露，真挚动人。而《执迷不悔》的原曲呢，是凡人二重唱时期的袁惟仁创作并演唱的《深夜》，经过王菲真情致性的歌词改编，有了一种义无反顾的

红光芒，成为了王菲早年最富有感染力的感情的自白。想想看，在工作上汪小姐风风火火，有清爽的韧劲儿，在感情上她清清楚楚，投入但独立。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吵吵闹闹的汪小姐在这首歌里不响，我们却都被打动。

0: 在温兆伦随缘的歌声当中，回想起了电视剧《繁花》里的一大亮点，就是各路明星的客串，钟镇涛、范志毅、黄龄、孔祥东、戴军等等都在剧中露了脸，而且非常的鲜活，就连作者金宇澄本人也在剧中客串自己。其中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在剧中饰演自己的温兆伦，黄河路上的至臻园盛大开业，请来的嘉宾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港地区的明星温兆伦。温兆伦不仅亲自出镜，剧中还有一首他演唱的经典粤语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随缘》，而《随缘》是1991年 TVB 热播剧《灰网》的主题曲。当然不止《随缘》，还包括在电视剧当中我们还听到赵传的歌声在剧中一次一次的响起。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是啊，赵传的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剧中宝总的发小陶陶的人生主题曲。陶陶在菜场里卖水产，是不起眼的配角，他就像一只小小鸟，欲飞不得。他的生活中有很多无能为力，却也透着喜剧色彩。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听《繁花》里的音乐，共同构成了一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气质，各种性格，各种情绪，各种选择，生动热烈，滚烫豪迈。而音乐就像琥珀一样凝结了这一切。当我们透过音乐去回看，在人物不响的时候，《繁花》里的音乐很响；当这些歌的创作人不响的时候，他们的作品依然很响。那么繁花里的哪一首歌在你的心里最响亮呢？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晨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现在呢正值三伏酷暑，很多朋友一到伏天就浑身发沉，没有胃口，大便黏腻，天天犯困。那这些呢都是湿气困住脾胃的典型表现。为了祛湿养生，不少的朋友跟风在家里边艾灸拔罐，有人做完了觉得浑身清爽，也有人觉得越灸越上火，拔罐之后体虚乏力。尤其是高血压心脏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三伏养生更是不能乱调理。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任黄静红黄主任走进直播间。黄主任呢深耕中医多年，擅长结合心脑血管基础病来做个性化的三伏调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黄主任将会带领大家理清三伏天我们如何的养脾胃祛湿气，普通人心脏病患者应该怎么安全的做艾灸拔罐，网上流传的这个养生误区给大家来拆穿。节目的全程我们是开通热线的，大家有体质理疗三伏饮食的问题，欢迎随时来电咨询03119610043。首先欢迎黄静红黄主任，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黄主任，
1: 我是梅奥心血管病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黄静红。
0: 黄主任，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问题哈，其实也是大家当下很关心的，因为我们目前处于三伏天，而且说今年呢是个超级三伏天哈，40天的三伏天。中医经常也说到长夏暑脾，三伏和脾胃湿气关系密切。那请黄主任来给大家讲讲清楚这当中什么样的原理，为什么三伏就跟我们这个脾胃啊湿气关系这么紧密。
1: 大家好，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三伏天呢，在一年中应该是阳气最旺盛、最热的季节，而且雨水很大，雨水多，湿气就盛，那湿热交争，这个湿度就很大。这个季节往往人们又喜欢吹空调啊，吃冷饮啊，又直接伤害脾胃。中医的脾，它的功能就是要运化水湿的。而且它的特性呢，又是喜燥，恶湿，喜温恶凉，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湿气大，寒气也旺盛，就会影响脾的功能。而脾的功能如果弱了呢，又会直接的影响水湿的运化，又会造成湿邪呢，更容易侵害人体，造成各种疾病。所以说，三伏天的这个时候呢，脾胃和这湿气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三伏天跟我们的脾胃关系很密切，所以很多朋友这段时间也会发现说这个确实肠胃不太舒服，而且有一些不太思饮食哈。很多人觉得夏天只是觉得热，怎么来简单的自测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体内湿气重，怎么来排查一下大家身体里边湿气重不重呢？
1: 好，现在大家也发现也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湿邪，生活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怎么来自测自己的湿邪有没有湿邪呢，湿气是不是重呢？我主要觉得从三个方面大家也能够判断的。一个，首先在体感上，就是觉得身体啊发沉发重，头也觉得很沉重，有的有一种昏蒙的感觉。中医有一句话叫头重如裹，它都是沉重的啊，这么一个体感。再一个呢，就是脾胃，刚才不是也说到了吗，湿邪跟脾胃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时候呢脾胃也这个也容易受到一些影响。就是往往出现吃东西呢很容易肚子胀，然后受点凉又容易出现大便的黏腻和大便的溏稀啊，这都是湿气比较重。另外呢有的人呢可能出现口水多或者口中发黏，这都是湿气没有运化好的一个表现。 这是在脾胃。

0: 胃的上边，就是消化系统。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伸伸舌头，一看呢，舌体呢可能是胖大有齿痕，最主要呢可能都能看到有的就是舌苔厚腻，不管是黄的白的，它都是一个湿邪的表现。啊，从这三方面大家可以能够判断一下是不是自己有湿邪。
1: 黄主任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我们这个接下来跟朋友们再说一说，像脾胃虚寒包括脾胃湿热，它分别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因为我们有些朋友说，这个听说上大厕的时候如果比较黏厕所哈，这是不是也是脾湿的表现？
0: 对对，刚才说的这个症状其实就是一个体湿的表现。这个脾胃虚寒和脾胃湿热呢，它首先在寒和热上有两个不同点。脾胃虚寒，首先这人是体现的怕凉，再一个他因为脾虚寒，他没有阳气的，就是阳气不足呢，它运化的不好，所以它也刚才说到也可以体现口水多，虚寒嘛，那阳气不足，肚子就容易怕凉，吃点凉呢就容易拉肚子啊，这都是脾胃虚寒的表现。那脾胃湿热呢，就体现到它正好跟这个有最不同的点，就是有热，所以它相对这个人呢，相对要怕热一些，头上也容易感到面部好像有出油，有的人长痘啊，另外呢胃部呢可能有一些灼热，再一个呢就是大便呢黏腻不爽，它不是说大便稀溏了，它是黏腻不爽沾马桶，这个都是一些湿的表现。它的舌苔呢就是一些黄厚腻的了，虚寒的呢它是白腻，这个是黄腻，这两者也很不一样。
1: 像咱们石家庄目前处在这个闷热多雨的这么一个天气状况哈，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天气是不是就更容易生湿呢？那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是最容易伤我们的脾胃加重湿气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哪些，大家可以警惕一下。
0: 这个三伏季节呢，刚才也提到它是雨湿比较多嘛，又应该贪冷贪凉啊，喜欢吹空调，喜欢这个吃一些冷饮的，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湿邪的侵袭。刚才主持人还问的什么？
1: 就是说很多朋友可能哪些习惯比较容易伤我们的脾胃。
0: 就河北咱们的其实习惯呢，我觉得很突出一点就是喜欢喝冷饮。太热了，尤其现在年轻的好多孩子们特别喜欢喝凉饮。
1: 对
0: 啊，而且吃一些冰镇的西瓜，这个凉的水果，这个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有呢就是晚上撸串，晚上特别爱熬夜，吃一些厚腻的肥腻的这个直接呢就影响了脾胃的功能。所以说这些习惯呢就容易造成脾胃受伤，这些习惯脾胃受伤也就更容易造成湿邪的聚集，进一步呢可能影响各种功能，产生疾病。
1: 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流行早上起来来一杯冰美式哈，就是给自己画一个美式咖啡，来一个美式咖啡，咖啡豆弄好之后再加很多的冰，好像说能够去水肿。然后呢像我们说到了这个晚上撸串，这也是夏季的这个比较流行的大家的这种饮食习惯，好像晚上总要配点小啤酒来点撸串。但是刚刚黄主任说了，我们这些习惯就往往在无形当中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哈，就会让大家身体的湿气增加。所以呢我们说到除了年轻朋友，那像有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他们三伏天脾胃失调是不是也会加重本身的基础疾病的症状，比方说胸闷心慌这种症状会不会出现呢？
0: 会的会的，因为这些心脏病啊，这高血压呀，有心律失常的这些病人，在这个三伏天其实更容易引起各种不适。为什么呢？就有这么几方面吧。一个就是脾胃它本身是来运化各种水谷精微呢，可以产生气血，可以补充人体的这个能量。如果脾胃功能不好，在这个暑湿天很容易啊，它就会影响了气血生化，那脏腑功能没有这个能源的能源，那肯容这个功能就会受影响，这是一点。

0: 再一个呢，这个暑湿的这个季节，它脾胃功能不好会产生水湿，湿气多呢又会生痰，中医讲呢痰瘀很容易闭阻胸阳，胸阳不振就可以出现胸闷呐、胸痛啊这些症状，如果这个闭阻脉络或者上扰清窍呢，也很容易产生头晕呐、这个昏蒙啊这些，这往往也都是一些高血压的表现，其中有一种类型的高血压也都是跟这个痰瘀的体质是有关系的。
1: 像心脑血管的朋友们，这个夏天如果想要去调理自己的脾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讲究，它相对于其他普通人来说？
0: 这个在调理上，首先其实应该第一位的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共同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刚才说不要贪凉啊，不要饮冷，本身体质就不是特别好嘛，是吧？不要贪凉，不要饮冷，不要熬夜。这个熬夜，好多人熬夜呢，也现在我们在临床中呢也有一些，其实就是老年人他也是在晚上耍手机，是吧？这个不是因为睡不着，就这种熬夜也不行。你经常熬夜，这个脏腑呢得不到很好的修复，那这个心脏病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啊，影响睡眠，那你有时候焦虑啊，心情不好呀等等，也会造成什么心慌气短
1: 胸闷
0: 啊，这些症状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这个节律，生活的节律，适当的运动啊。再有呢，就是不能是过度的运动。现在人们就比较注重健康了，好多人呢可能要跑步呀，是吧？有的是还甚至是夜跑，就是出汗太多，运动量太大。其实在我中医来说，还是根据你个人的体质，如果是这个运动量太大呢，它也耗上正气；出汗太多呢，这个汗为心之液，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所以耗上心气。所以我们也不主张在这个季节很大量的运动，出大量的汗，啊，这也是我们所提到一个保健的一方面吧。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是中医调理吗？现在人们也自觉地去进行一些中医的调理。那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在调理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啊，去一些温补呀、拔罐呀、大面积的艾灸啊，这些也是要适当的啊。
1: 也就是说我们比方要调理身体的这个脾胃啊，包括调理这些湿寒的时候哈，不能说过于急于求成哈，想一下子把这些都跟我们看到电视上的武侠剧一样把这些湿寒逼出体外，这个只能存在于电视剧当中。那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需要慢慢的来进行，慢慢的来调理哈，让身体
0: 更要温和一些，对。
1: 另外我们说脾胃好，它才能够运化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湿气。那三伏天这个健脾啊，跟祛湿是先健脾呢，还是先祛湿呢？我们在家里边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这种饮食的顺序呢？
0: 至于提到这个先健脾还是先祛湿，通过我们前边讲的一些，大家多少还是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脾胃如果它的功能好，它水湿就得到运化，就不会有更多的水湿聚集。所以说健脾是这个祛湿的前提。那要如果人体已经出现了水湿聚集了，不管是外湿还是内湿，那当然还是要祛湿的。在饮食中，刚才主持人问到，就说有什么顺序，这个还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如果比方说是以虚为主啊，脾虚啊，脾虚寒呐、它这个湿邪，那我们在饮食里边还是要以温性的健脾祛湿，就是以温补为主。平时咱们生活中呢都是备一些平和的一些食材，那我们在这个病人身上，这个体质上呢，就会用一些比方山药、茯苓，再有呢莲子，像大便要是不太好的，其实这样都比较好。如果这个体质是偏湿热的啊，那可以呢像赤小豆啊，像薏米，当然薏米我们要用炒薏米的，还是要温和一些啊，炒薏米这样的煮粥啊都是可以的。

0: 好，也非常感谢黄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呢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黄主任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脾胃不好，身体湿气重对于身体的一些危害，我们接下来就该重点的聊一聊怎么来去调理，怎么具体的实施生活当中的饮食，包括我们怎么来去实际的用药啊，或者是用这个拔罐啊这一类的去调理身体当中的湿寒。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任黄进红黄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养生三伏贴，帮助大家去湿气调脾胃。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三伏贴，我们居家健脾祛湿的饮食方案啊。其实刚刚黄主任也说到了，三伏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吃点凉的，吃点这个冰西瓜呀，喝点凉饮料来解暑，那这类的食物也是比较伤我们的脾胃的。那实在想吃凉的，怎么来去降低对身体的伤害呢？有没有办法既能吃点凉的，又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不那么大呢？
4: 好，刚才主任提到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夏天很热嘛，特别想吃凉的，看是呢肚子又不争气，可能又吃了又不舒服，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一个原则啊，就首先如果你脾胃虚寒特别严重的人，还是要先控制一下，然后通过我们一些调理，包括到医院呢，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是吧，给适当的治疗，然后脾胃运化好了，然后我们再吃。当然对于一般的人或者脾胃不是特别虚寒的，那可以适当的啊吃一点凉的，吃点凉的那怎么办？就是要保证要在这个量上要减少，我们不要一下贪凉吃的太多，可以少一些。再一个在凉的度上，就是它这个不要让它太冰凉，尤其从冰箱直接拿出来就要吃，这个还是要避免的啊。可以让它放一放，让它不太凉。再一个呢，我就说你吃到肚子里的感觉，这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根据你的感觉，不要让他觉得太凉的。如果是吃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要注意几点。一呢，尽量在饭后就是有一些温热之气嘛，是吧，得一些骨气再吃。另外吃了以后如果觉得偏凉，可以再嚼几片生姜喝点这个陈皮茶呀，这都是可以的。
0: 就是给它中和一下哈，
4: 对对，
0: 就是我们这个凉的热的在身体当中这个气来中和一下。其实我身边确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就是他可能吃一口西瓜，吃一口这个雪糕就会拉肚子。我甚至有的时候会比较羡慕这一类的朋友。

0: 那么不存在便秘的困扰哈，但是这种确实也是在您的专业角度来看，这就属于脾胃虚寒是吗？
1: 对对，
0: 嗯，一点儿就不行。那像我们大家一说到健脾祛湿，很多朋友对于红豆薏米汤、红豆薏仁汤大家都不陌生了，甚至很多超市里也都在卖这种成品的饮料哈。那像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喝这个红豆薏米吗？还是有一些体质他不适合呢？
1: 对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也发现身边的一些朋友，尤其就是体质比较胖一点，好像觉得自己湿气重，他要自己就做一些这个红豆薏米的粥啊、汤啊、水啊去喝。实际上呢，在中医来讲，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它适合什么呀？是适合体质呢相对是偏湿热的啊，这样的人群是可以。真正体虚寒的啊，湿气重的，还是要以健脾胃为主嘛，要不能影响它的功能的这些饮品，不要都去选择一味的去选择红豆薏米，因为红豆本身是寒凉的，薏米呢，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炒薏米，但是它本身还是有一点偏凉。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呢还是要注意吧。
0: 那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来判断自己的身体是湿热还是说我们说这个湿寒虚寒的哈，那就我们刚刚也说了，吃凉的，一吃凉的就去跑厕所，那肯定就是虚寒的。
1: 对，
0: 那这个湿热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上大厕会有粘马桶这种情况吗？
1: 对对，
0: 那这种呢可以喝红豆薏米水哈。
1: 它这个湿热呢，其实不管这个，你比方说粘马桶呢，它还有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灼热感，这个大便上是吧，粘稠呀、灼热呀，它相对在气味上也比较有一些臭秽。另外大家可以看，就说相对吃东西它不是肚子怕明显的怕凉，再有呢一伸舌头一看呢，舌头是红的啊，舌苔是黄厚腻的，这个大家自己还是能够看的，能够自己判断的。
0: 那像老人跟孩子，包括说心脏不太舒服的朋友，三伏的时候三餐怎么搭配比较好呢？有没有简单的这种家常的祛湿粥啊，或者说除了红豆薏米我们还有其他的代茶饮吗？
1: 就是生活中呢，其实我们经常用到的，我觉得很多家里边可能也备有一些食材，这种食材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比方说刚才提到有山药啊，莲子呀，茯苓啊，还有这个刚才包括菜上面不是有冬瓜呀，这个都是可以祛湿的。另外还有人们现在可以用一些紫苏叶呀，这是在咱们的一些配料上也有，家里边好多也都有，这些都是可以应用的。那生活中可以做一些粥，其实这些药都比较平和，刚才讲的这些食材都比较平和的祛湿药，大部分都是健脾的。除了刚才提到吃小豆啊偏凉，另外呢生薏米可能凉性更多一点，我们可以选择把它炒黄，它是炒薏米。然后生活中我们可以根据你体质情况，刚才也介绍了，可以搭配着做一些粥，比方说山药薏米粥啊，或者山药茯苓粥啊，这都是可以的，可以自由搭配啊。在一些茶饮上，到了三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紫苏叶、紫苏茶呀，或者是茯苓陈皮茶呀，这个都相对比较温和。如果确实体质比较虚寒的多，就是脾胃比较弱的，还可以用一些大枣呀、生姜呀、姜枣茶，这个在南方潮湿季节其实很普遍会有这个饮品，其实也很好。如果真的是确实是湿热的体质，可以薏米吃小豆可以熬水，另外呢还可以单独的就做这个冬瓜汤它也很平和的都是可以的。
0: 我们刚刚说这个红豆薏米它比较挑体质哈，有的人能喝有的人不能喝，那像这个山药茯苓它挑吗？
1: 山药茯苓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也有就是你确实比方大便都干燥的有时候因为这个山药本身它是有它对水湿呢它有一种作用呢，可以收敛，所以有些人可能是会出现一些大便干燥，当然在吃上呢就是要量要适当
0: 我们在超市除了见到一些成品的红豆薏米水，也见到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祛湿的粉、五谷的粉来给搭配哈，这一类的建议大家可以买点喝吗？
1: 可以可以，其实就跟刚才讲到一样，还是根据这些食材它的特性，是吧？它是属于是相对刚才提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比较温和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正常接受的。
0: 夏天有一些朋友表示说食欲不振，因为经常会说苦夏哈，到了夏天之后这个就不想吃东西，有的朋友甚至嘴里边觉得发苦，吃一点呢就觉得饱了。肚胀，那除了忌口寒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做点什么运动啊，或者怎么样呢，才能帮助脾胃去运化呢？
1: 其实最好用的最简单的一个，那就是摩腹，就是大家最容易操作的吧，就是以肚脐，中医讲是个神阙穴啊，以这个为中心啊，画圈啊，从里向外这样。在饭后半个小时以后，或者呢容易做到就睡前可以做一些摩腹的这个轻柔的动作啊，不要太用力，可以比如36下啊，其实这只是让鼓励大家做的一个次数，其实也不限制。你要顺时针的这个做呢，基本上就是它相对一个促进它胃肠蠕动。如果是正常人群，就是没有偏薄的，不是特别虚啊，特别是日食的，你可以正的36下，反的36，或者正的36，反的24，都是可以的。这个动作其实还是大家我觉得容易操作的吧。
0: 摩腹就是可能很多养过孩子的都知道哈，小儿有的时候消化不良也会给摩腹这个按摩手法哈。那像有一些朋友您刚刚也提到了，他觉得自己胖好像是不是因为湿气重，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湿气重引起的这个脾胃运化慢他引起的这个胖，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实实在在的胖，可能就不用非得去想着说我怎么祛湿才能让自己瘦下来，更多的需要去多多的运动哈。那像很多朋友他们伏天的时候说哎喝点绿豆汤，绿豆汤解暑，所以呢大家就大量的喝，甚至有的朋友中午就是喝很多的这个绿豆汤。绿豆汤我们说红豆寒，就绿豆汤适合所有人吗？
1: 其实绿豆也是偏寒性的，它确实可以解暑，但是也根据人的体质啊，你要一般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喝，是吧？但是你要是说体虚寒特别严重的，建议还是要减少吧，减少这个绿豆汤这个饮用。
0: 就是大家不能说绿豆汤这个解暑就一味的去喝它哈。另外我们之前都说绿豆汤有解药的功效，比方最近正在喝中药来调理身体的朋友，他还能喝绿豆汤吗？真的能解药吗？
1: 确实是，所以它还是跟它这个药性有关系，这个食材的性，所以说真正吃中药的还是要减少吧，减少绿豆的饮用。
0: 三伏天的时候理疗也比较热门哈，很多朋友都会说三伏去做一做艾灸，让身体往外发一发，把冬天的病夏天给去出来哈。还有一些朋友三伏的时候贴三伏贴，我们就说说这个三伏的艾灸哈。那像中医一般讲冬病夏治，那靠艾灸的原理是什么呢？哪些朋友他适合三伏去做艾灸祛湿啊养脾胃，哪些人他三伏又不能做艾灸呢？
1: 冬病夏治这本身就是中医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技术，为什么能说这个冬病夏治呢？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冬病，就是它的三伏灸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冬病，主要是指的是冬天容易发生的或者是容易加重的一些疾病，这往往都是他阳气虚一种虚寒体质的病人啊，这种病人可以就是容易这叫冬病，这是指的这部分人群。那为什么在三伏天呢要通过艾灸来治疗这些冬病呢？是因为三伏天大家也知道是一天一年中最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三伏灸用的是艾灸，这个艾草呢本身是心散温通的作用，而且它点燃以后它这个温通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可以直达人体的脏腑组织的深层，所以说在三伏天 用艾灸，就可以借助这自然的阳气和艾草的这个阳热之力啊，共同的造成驱除身部

0: 就是人体深层的这种寒湿的作用，所以说也就达到了在这个三伏天，就是冬病呢夏治的这个效果。这就是冬病夏治吧。
1: 有一些朋友，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朋友他可能适合做艾灸哈，有一些朋友他是不能做艾灸的，哪些人他不能做呢？
0: 你像刚才讲，艾灸本身是热性的，所以说真正一些热病，中医是讲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说你要是真正是热性的病，包括你是湿热呀，刚才提到过，另外实热是吧？还有就是阴虚有热的，这些有热的体质的病人还是要禁用的。再有呢，就是平时讲的这时候有急性的感染呀，皮肤有一些损伤啊，另外有一些出血性的疾病的病人，还有呢就是现在心脑血管病是吧，一些比较严重的是吧，这些疾病就是不太稳定的，高血压的呀，一些特殊疾病的，相对在艾灸上就是都属于禁忌的。那它适合的呢，其实还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致的，就是适合的还是虚寒体质的，比较偏弱的啊，可以通过这个微艾灸呢，可以散寒除湿，补充人体的阳气啊，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提高脏腑的功能，可以通过这些呢来达到一个健身强体去除疾病的作用。
1: 艾灸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艾灸的方式还是挺方便操作的，所以不少朋友会选择在网上买一些艾灸盒、艾灸条自己在家灸，甚至有一些朋友买一些电子的艾灸仪在家灸哈。但是有一些朋友表示说灸了之后身体觉得挺舒服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表示说灸完之后上火、失眠，然后嗓子也疼，可能还会这个口干舌燥的哈，这个区别是在哪儿呢？为什么有人他灸了他上火？他有没有一些是我们健脾祛湿可以灸的安全的穴位呢？
0: 刚才讲有适合有不适合两种人，还是跟我们前面讲到的是有关系的，就你适合的这个群体和病症就可以用艾灸啊。如果是不太适合，甚至是禁忌的，可能你治疗以后反而就更不好。那你生活中就是如果居家艾灸呢，刚才主持人提到怎么选择一些安全的，咱们还是尽量呢就不选择上焦的，就是这个肚子以上的这些穴位，因为这些穴位呢它相对有时候温补的这个穴位比较多啊，可能会容易上火。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下肢的肢体的，包括大家最常提到也是足三里啊，还有呢三阴交啊，再有呢阴陵泉啊，甚至我们可以做涌泉啊，涌泉又能温补，它还可以引火啊，向下呢，这样就不容易上火。这些穴位都是比较安全的穴位。
1: 那像对于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会面临到说腰疼啊、腿疼啊，这个腰疼能自己在家灸一灸后腰吗？
0: 原则上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讲中老年人的腰疼大部分也都有一些寒湿啊偏虚的这些啊，它还是跟这些受寒受湿啊，这个肾不足气血不足，跟这些有关，是可以选择温寒的灸的。但是我们在真正应用中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就是不要灸的时间太长，再一个呢就是不要烫伤。这样
1: 艾灸一般来说一个穴位一个部位可以灸多长时间呢？
0: 一个部位咱们一般就是5到10分钟，总体上呢就是不超过最多不能超过40分钟，一般我们灸起来就是在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比较安全一些。
1: 像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的朋友们可以做艾灸吗？
0: 也是可以的，就是你相对呢是病情比较稳定的啊，这个是可以。但是如果现在血压特别高，你比如说都到160以上了是吧，或者呢这个心脑血管病都是在不稳定期，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慎重的，要到医院呢让医生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适合艾灸，不要擅自自己来操作。
1: 有的朋友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艾灸完之后立马吹空调，或者说你立马就洗澡身体是会进寒气的哈，这个说法对吗？
0: 对，这个其实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呀？因为艾灸以后啊，这个因为它腠理就是人的这个皮表呀、组织啊，都是张开的，汗孔呢都是张开的，就跟我们平时洗了热水澡，这个汗孔张开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很容易受一些寒湿的侵袭，容易受凉。所以说，吹空调，艾灸以后吹空调，马上就什么，洗冷水澡呀，这都会造成这个寒湿侵袭。
1: 嗯，因为我们做完这种热灸的这种治疗的话，往往会出点汗，所以很多朋友觉得身上黏腻不清爽，就想赶紧洗个澡。但是黄主任刚刚说了啊，咱们这个艾灸期间，可能我们身体的这个毛细血管、毛孔打开了，所以千万别着急，立马去洗澡。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您说到一个穴位，就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出现上热下寒。有的朋友说这个上热下寒中焦不通，所以呢，就是有的朋友甚至是额头长痘、嘴上起泡，但是呢，经常手脚冰凉，像这一类的，是不是就应该像您说到的灸一灸涌泉穴比较好呀？
0: 对，它是个整体的，其实中医它是讲辨证的，碰到这些病人呢，我们可能要综合看他的情况。一般我们就是说要灸下边，因为上边热嘛，是吧？老是出痘呀，他有个上热下寒的体质，然后我们可以灸刚才讲到这个三里呀、阴陵泉呀，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涌泉，它还可以引火下行嘛。这不就更合适的一个穴位？
1: 嗯，也就是说我们下半部分的这一块的穴位，大家可以去重点的灸一灸哈，选择一下。那在这个艾灸的频次呢，有一些朋友说天天灸，那还是说我们一周灸个两三次就可以，或者是一周一次呢？
0: 事实上灸的这个频率多少呀，在临床也有很多病人在问，我们还是要针对病人的情况。你是寒热体质特别重，症状特别重，或者呢你是这个天热的体质，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情况吧，在医生他要判断你这个寒和瘀和湿，还是你的虚，它的到底的轻重在哪儿，是吧？是多少，然后来选择这个频次。有的可能可以连着天天灸几次，但是呢大部分人又不能天天灸，因为天天灸了也可以上火嘛，它是助热的、温阳的，又可以上火，这个还是要让医生来判断。
1: 也就是自己不要盲目的说每天都灸，好像觉得自己很勤快，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一样哈，但是有可能身体不太适应。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聊一聊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拔罐怎么来去避免一些误区。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 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

0: 射向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任黄进红黄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伏天湿气重、脾胃差应该怎么科学的调理养生。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拔罐的事儿，因为这个夏天来了之后，尤其伏天又热又闷，我们空调吹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很多朋友空调吹多了就觉得腰酸背疼、脖子不舒服哈，就来拔拔罐。那这个我们说艾灸是偏温补的，拔罐儿偏泻的，那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三伏天祛湿的话，是先选拔罐儿还是先艾灸呢？还是说搭配来使用呢？黄主任，
3: 这个艾灸其实刚才都讲的比较多了，它主要是一种温通的一个作用，相对偏补是固本的，拔罐儿呢，它是以舒筋活络，驱除寒湿。对一些刚才讲到的这些，比方说吹了空调了，洗澡以后受寒了等等，这些它在体表的主要是去除体表的一些寒湿的，相对来说它不是偏补的一种治疗方法。
2: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拔罐的时候，大家经常会看到有甚至一些男士哈，夏天的时候这个身上都露出后背上的大紫罐印儿。那这种罐印儿紫啊红啊分别代表什么呢？甚至有一些可能拔的时候还有一些小疙瘩出来了，这是湿寒出来了吗？
3: 这个拔印儿呢，这个罐痕呢，确实有的说，哎呀，我这个特别紫，我就是寒气太重了吧，才会问。这个在临床中呢，它分着什么？它一个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病症，你是不是瘀滞多、瘀滞的比较重啊？还有呢，也是根据这个拔的这个手法，因为拔罐时间特别长，这个负压呢特别大的，就是力量特别大，它这个紫痕、这个怪异呢也会非常深。一般怎么判断这个？就是它淡红的啊，一般就说比较容易消退的，一两天就能消退的啊，往往它就是气血运行的比较好，受的寒湿就不重。要如果确实你这个正常的拔罐操作，它这个痕、这个怪异呢就很深的啊，紫黑的呀，或者是发紫的呀，这个确实它是瘀滞就比较重的一种表现。那你说湿气重呢，它拔罐主要是体现它拔了以后出现一些水气啊、水泡，甚至这个一般还是说它是表现的湿气比较重了。
2: 也就是说比方我们同样都是拔罐儿，就轻轻的放上，刚刚拔上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发紫了，发黑了，就说明湿寒这个寒气比较重哈。
3: 对，瘀滞的比较重了。
2: 因为我们发现大家这个心里往往是觉得好像说拔了一后背的黑紫罐儿好像特别解气，心里觉得说我这个湿寒就出来了哈，所以呢有的朋友就恨不得说多给我拔一会儿。但是这个单次拔罐时间多长比较好呢？或者说一周可以拔几次呢？
3: 这个频次主要还是根据你一个是病情，再一个呢你还是要痘印要消了以后咱们再拔。另外即使说这个病情需要，我们也不在同一个位置上痘印还没消退的时候就拔罐，这样会对这个身体呢造成一种损伤。
2: 说到拔罐，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这种家用的罐儿哈，这种真空拔罐器跟医院当中的这个火罐差别大吗？其实小时候我们经常也会见到家长自己拿一个罐头瓶或者买了这种玻璃的罐儿，一点棉球往身上给拔个罐儿。这个在家操作这些有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呢？
3: 这个刚才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也其实也是这样，因为以前老人

0: 们他尤其农村啊，他医疗条件比较差的，又碰见这种适合的病症进行拔罐，主要是注意不要烫伤是可以的，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烫伤。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真空拔罐，相对在这个烫伤这个环节就注意的就比较好了啊。它通过真空呢也起到一个让局部的气血集中来驱除寒邪啊这种治疗的效果。但是它跟咱们讲的这种拔罐就是医院这种拔罐呢有什么区别，就是它没有一些热的这个就是没有温热之性，相对来说在温通上散寒上这个作用可能要小一些。
1: 还有我们想到有这种就拔血放血拔罐哈，有的把这个皮肤刺破之后拔罐，这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0: 它这个本身这个刺破放血呢，还是也是其中让这个气血呢集中，特别是一些寒气呢，通过再加上拔罐呢，让它能够拔出来啊，这么一个中医的疗法，在临床上我们还是可以叠加应用的。但是至于是不是需要，也是要经过医生判断，尽量不要在家里边
1: 自己放
0: 这种刺血拔罐。一个是你可能正气没那么足，是吧？寒气不至于特别盛啊。再一个呢，很万一引起一些感染啊，这个就不太好了。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详细的科普哈。当然了，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没有，因为时长关系没有聊到，但是今后希望有机会继续邀请黄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来讲更多的中医调理身体的科学知识。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邀请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做一两点贴心的建议吧。
0: 实际上我们不管讲这个艾灸也好，拔罐也好，我们的基础都是要时常要注意固护人体的正气。现在呢从国家层面上也经常做一些这种各种建议呀，首先就是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比方说你贪凉怕冷，那肯定是不主张这些的，是吧？要用一些温和的药物饮食要注意保暖，因为人的阳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饮食上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不要重油重盐，特别这个再一个呢过饱，这会增加的人体的脾胃的这个负担，会影响脾胃的功能，这是在饮食上。另外起居呢，就是尽量不去熬夜，在11点以前能够休息是最好的。当然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呢说工作就是晚上，因为我们临床中碰见有这样的这个特别是年轻的，他晚工作的时间安排就是晚上，那这时候呢也是要尽量吧，就是保证你白天的休息要尽量，不能说你晚上工作了白天呢你还照样去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会朋友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一些事情，是吧？但是尽量是要别熬夜，因为人体呢到晚上脏腑呀气血呀它是进行一些修复和供能的我们这是在作息上要注意。另外呢平时还是要适当的运动，就是根据天气，我们是主张不就是像虚寒的体质尽量在白天有阳气这个是条件下，当然不能说伏天我大中午去，是吧？那你中暑了也不合适，是吧？就是在早晨又比较凉爽阳气这也充足的情况下，这样适当运动，就不要过度的运动耗能，不要过度的追求大汗这些就是在生活上吧一些常识。
1: 好，再次感谢黄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医疗知识哈，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安稳的度过三伏，脾胃舒畅，湿气消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 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种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

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

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控，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爱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冰蓝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着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但这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份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仙仙》《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止

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啊。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 88.3， 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

演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穆宗皇帝中风，英年早逝，忽然驾崩，16岁太子李湛即位，成了唐敬宗。朝堂之上，李逢吉排除异己，想要赶走李绅。皇宫里边新皇帝不务正业，是让人操心。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曾经有悲悯之心怀揣抱负的李绅入朝做官后，能否继续当年的初心？一个算命先生，一个染坊太监，一场闹剧

目睹劳动人民日夜辛勤劳作而不得温饱，心里边特别同情，也特别愤慨。这《悯农二首》啊，很多朋友都会背，其中一首这么写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悯农的第二首那就更广为人知了，大家伙都会背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说这种形象悲天悯人，对劳动人民报以最广泛的同情，这谁不敬佩呢？可是李绅步入仕途，飞黄腾达以后啊，他却丧失了诗歌里边的悯农之心，他蜕变成了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腐败酷吏。随着官职的升高呢，他也逐渐的奢靡起来了。据传啊，他的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乃至上千贯。您比方说那个著名的成语司空见惯就跟他有关系。那是想当年刘禹锡担任苏州刺史的时候，他曾经应邀就参加了当时正在担任扬州节度使李绅他所安排的宴会。在宴会上，哎呦，一瞧李绅家里边司妓成群，其中有一名歌妓呀，色艺双绝，感慨颇多，于是就写下了《赠李司空记》。诗里边后两句写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就说您李司空对于这种美酒佳肴、歌姬美色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非常的奢靡。但是我刘禹锡呢，肝肠寸断，于心不忍呐。在李绅的身上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他呀爱吃炒鸡舌头。你说一只整鸡，那鸡舌头才多大点儿啊，也就是小拇指肚这么大点儿呗，他一吃要吃一盘子，整只鸡其他部位都不要，我就爱吃鸡舌头，其他的呀就扔掉。所以说他们家后院啊，哎呦，都是那种死鸡呀。列位，李绅呢，他奢靡，他腐败，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但是爱吃鸡舌头这事儿，这是现代人编的，这可不是真的。但是这事儿啊，已经被现代人就是给他扣到脑袋上了，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您只要在网上，在各种的这个短视频网站里边一搜李绅二字，马上就有人给您说呀，哎，记得那个粒粒皆辛苦那位吗？哎呦，后来吃鸡舌头啊，不像话呀。我们说李绅是有转变的，但是该咋咋地，吃鸡舌头这个事儿。且说这个李绅被贬到天涯海角，但即便如此啊，李逢吉仍然是不甘心，他想要的是斩草除根。随后的日子当中，李逢吉授意张幼新等人屡屡上书，说对李绅的贬谪太轻了，应该把他砍头。小皇帝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最后终于啊点头了。只不过什么时候杀这个李绅呢，皇帝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是这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了。就在李绅这命悬一线的时刻，终于有正直之士站出来替李绅说话了。此人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韦楚厚。一看这个人的名字就知道，他家里边他父亲呢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啊，这是一文化人，因为他出自于老子的《道德经》，楚厚居实嘛。韦楚厚就上书敬宗，说李绅被李逢吉一党迫害，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浩叹。李绅是先帝信任的臣子，就算是有罪，那也应该从宽处理，这才能体现陛下三年不改父之志的孝道。更何况李绅本来就没罪呢。这个李湛看完了奏书，略有醒悟，但是也没有明确表态要不要杀这个李绅。最后啊，是一件非常偶然的小事保住了李绅的人头了。话说有这么一天呢，小皇帝闲来无事，随手翻阅穆宗一朝留下的卷宗，其中有这么几道奏书呢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大臣们请立太子的奏书，署名者分别是裴度、杜元颖、李绅，是这些人。李湛打开一瞧，李绅当初也是极力拥立我当太子的人之一呀。那李逢吉说的那些话都不对呀。这小皇帝看完奏书感慨良久，他就命人把李逢吉一党要求诛杀李绅的奏书一把火全给烧了。随后凡是此类奏请，他压根就不听，当成耳旁风。但即便如此啊，明明知道李绅是被冤枉的，这皇帝李湛呢还是没有把这个李绅征召回朝。说为什么呢？因为李逢吉一党势力太大了，小皇帝不敢为了一个李

0: 身就跟对方翻脸，更何况他这太年轻了，他单纯而又稚嫩的心灵容不下繁杂沉重的国事。那他心里边容的是什么呢？嬉戏玩乐。哎，我就是玩儿，行吧，玩儿吧。其实啊，这小皇帝李湛刚一上台，人们就再次发现他几乎就是他老子李恒的翻版。首先，他继承了穆宗的慷慨，这个慷慨呀，不是对有功之臣啊，而是对这个宦官们大加赏赐，不仅给金给银，像什么绸缎呐、珠宝啊，也是随便出手。这也就罢了，就连官服也随便赏赐。至于赏赐的标准呢，就是看他心情而定。比如说，今儿刚赏赐了某个宦官绿色的官服，这代表的就是六品或者是七品呢，明天直接赏他红色的，那可就是四品和五品了，那这不乱了吗？所以这是加了引号的慷慨。第二点呢，他继承了他老爹穆宗的娱乐精神。从当上皇帝次月开始，天天的，哎呦，玩的高兴的呀，打马球、宴饮、看戏，说玩了几趟，看了几回呢？这次数之多呀，连史官都懒得记载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最要了亲命的一点，这小皇帝和穆宗一样，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例行早朝对他来说呀，是一件避之不及的苦差事。登基才过了一个多月，小皇帝上朝的时间那是一天比一天晚呐。谏官们一瞧，这哪行啊，屡屡上书奏谏。但是李湛这儿呢，置若罔闻，你说你们的，我该睡我的懒觉我还睡。且说3月19这天，这太阳早就晒屁股了，日上三竿了，朝会大殿上依然不见天子的身影，百官列队在紫宸门外等候。这种等候啊，不是说我找个凉快地界是吧，我就坐会儿啊，甚至我歪会儿啊，那不行，那军前失仪呀，只能是就那么站着，直挺挺笔杆调直的给我站着。那些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臣子都已经是身体不支了，差点昏死过去。这个谏官大夫李博就跟宰相说呀，说昨儿个我刚刚上书提醒皇上，希望他上朝的时间不要太晚，没想到他不但是不听，反而是变本加厉，今儿更晚了。我身为谏官，难辞其咎，请准许我到金吾卫的军法处戴罪，你们判我入监牢吧，我没有尽职尽责，提醒了不听啊。宰相能说什么呀，苦笑几声。最后啊，这哈欠连天的小皇帝抻着懒腰总算是来了，匆忙间开完朝会，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起驾回宫，我玩去。左拾遗刘七楚他却站着不走，显然是要觐见呢。说这个刘七楚是哪位呢？您看过贾岛写的那首诗吧，祭刘七楚，说驱走于眼卧，去就自书分，当窗一众树，上有万里云，就是那首诗，那就是写给刘七楚的。小皇帝也不傻，一瞧这个御史言官这是要给我提意见呢，假装没瞧着，抬头就要走啊。没想到刘七楚的声音还是高高的在身后响起了，陛下，微臣有事要奏。哎呀，这小皇帝被扫了兴了，行吧，你说吧。只听刘七楚这儿朗声说道，宪宗和先帝都是年长之君，天下尚且叛乱不断，陛下年纪这么轻就继承帝位，更应该早起治理朝政，可陛下却嗜睡贪色，日宴方起，如何对得起先帝的在天之灵呢？现如今先帝的灵柩还未下葬，歌舞祭乐已经是日日喧腾了，陛下的美誉尚未彰显，恶名却早已传播四方了，臣恐陛下的福座不会太长久啊，请让臣在台阶上撞死，为我荒废了谏官之责献罪，不但话说得重，而且我死在你面前。
1: 臣出言不逊，罪该万死，
2: 一副赤胆忠心，
1: 臣子置之度外，只好将护奉还圣上，请求皇上让臣的骸骨得归故里。
0: 话音刚落，也没容等小皇帝反应过来，刘启楚已然是跪倒在地，一下一下的用脑袋撞那个台阶，瞬间就撞得头破血流了。有朋友可能会问，哪儿来的台阶呢？古人管皇帝叫什么呀？叫陛下。这个陛呀，指的就是帝王宫殿的台阶，陛下原来指的是站在台阶下的

逝者。后来臣子向天子进言的时候，不能够直呼天子啊，哎，李湛，你听我说，不能这么说话呀，必须先呼台下的逝者而告之。后来这个陛下呢，就成了和帝王面对面应对的时候的一种敬称了。所以说是有台阶的，这台阶还挺硬，光光拿脑袋撞，滋滋流血。小皇帝吓傻了，也不知所措呀，您倒是拦两句呀。李逢吉和当时的新任宰相牛僧孺闻讯，赶紧过来解围吧，叫刘齐楚退下去听候处分。刘齐楚顶着鲜血淋漓的脑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开口啊又骂起了宦官。小皇帝这眉头紧皱，一直挥着手，你退下。但是刘齐楚却坚持道，陛下不听臣言就让臣死。牛僧孺赶紧解劝说，你所奏之事皇上都已经知道了，先下去等候处分。刘齐楚这才不情不愿地退了出去，和李伯等人一块到金吾卫听候裁决。惊魂未定的小皇帝李湛赶紧问宰相，这事儿怎么办呢？怎么处置啊？几个宰相一致认为，说人家谏官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采纳，您这上班不能推晚了吧。李湛无奈，只好命宦官前去宣慰，好言好语把这个刘齐楚啊李伯呀给劝回去了。几天以后，李湛下诏把刘齐楚升为了起居舍人，并赐四品匪役，以表示对他忠言进谏的表扬和鼓励。刘齐楚原来的官职呢仅是八品上，而起居舍人呢是六品上，一下把他升了好几级呀，应该说对他够意思了。但是人家刘齐楚啊一点也不领情，怎么着，我忠言进谏以头撞台阶，难道就是为了升官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他马上以生病为由推掉了官职。小皇帝一瞧，呵，给脸不要脸呢，不领这个情是吧，爱领不领。本来这个皇帝呀，就是迫于舆论压力故作一个小姿态，现如今你刘齐楚自己不识抬举，这李湛这儿啊就懒得搭理他了。你不当这个官更好，省了整天在我耳边这个了那个了，我玩去。几天以后，小皇帝又赐给了内教坊，就是宫廷歌舞团呢，10,000民。哎呦，这大手笔呀，让这个内教坊，就是歌舞团呢，抓紧排练，我随时过去观看你们的演出啊。这才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关注娱乐事业，弘扬娱乐精神，比他老爹还厉害呢。谏官们的谏言我可以听，但是我死不悔改。那么刘齐楚死谏的风波过去以后，这些谏官们不约而同的全闭嘴了。原因倒不是这小皇帝改了，上班也不迟到了，而是大伙儿彻底寒心了。那我们说话跟放屁一样，谁管你呢？刘齐楚以死相谏都没效果，我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摊上了这么一个皇帝，爱咋地咋地吧。小皇帝的种种荒唐行径很快就成了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事儿了。对于这种事儿啊，坊间就是老百姓呢也知道，茶余饭后谈论两句，苦笑两声，还能有什么辙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却动了心思了，而且动的是大心思。他就琢磨着，既然这皇帝不好好干，为什么不将他取而代之呢？说这人是谁呀？是手握禁军的宦官，还是边陲的将领，还是说大权独揽的宰相呢？都不是，这谁算命先生？这个异想天开的人名字叫苏玄明，就是一摆摊算卦的，信口忽悠一些群众，随便混口饭吃。可是自从他动了取而代之的心思以后啊，这位苏半仙呢就变得精神抖擞了。我瞅瞅找谁能取代这个皇帝呢？哎，这位苏半仙啊有一朋友叫张韶。这张韶啊只是宫中染坊的一名杂役，但是他有出入皇宫的便利。有这么一天呢，张韶到他们家串门来了。苏半仙一瞧家里来且了，再一瞧张韶，他眼前一亮，赶紧问对方，你的生辰八字给我一下啊，我给你算一卦呀。呵，苏半仙这儿眯缝着个眼睛，掐着手指头一算，卦象出来以后，他这儿啊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我的个天哪！张韶这被他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啊？
苏半仙盯着他的脸就说呀，卦象显示你将会坐在天子的玉榻上和我一同进餐。张韶一听这牙差点笑掉了，哎呀你快拉倒吧，你这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脑子被门挤了，你是精神不正常了还是发烧呢，说什么胡话呀。但是苏半仙一脸的凝重，特别严肃，他就跟这个张韶说呀，现在这皇上天天的打猎呀，玩球啊，是吧，听曲儿啊，经常不在宫中，依我来看大事可图矣，我就看你敢不敢干了。结果他这儿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这个张韶忽悠的脑子也有点发木了，想了半天，最后是一拍大腿，行了，咱走起，这事儿我干了。唐朝历史上一场绝无仅有的宫廷暴动就从这俩的傻脑袋瓜里边诞生了。这俩人啊，行动能力还特别强，很快就忽悠了100多人，都是张韶在宫廷染坊的工友。这苏半仙算卦不行，但是演讲啊、忽悠啊、号召啊，那是有一套的，把这帮人给忽悠的晕头转向，热血沸腾。很多人都在琢磨着，将来我当宰相，你当这个大将军，哎呀，这日子太得了。暴动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4月17这天，行动正式就开始了。他们把兵器藏在几辆运染料的车中，准备从大明宫东边的银台门运入宫内，在当天夜里边就拿着兵器起事啊。不料呢，这帮人刚走到银台门，警卫人员就发觉呀，不对呀，这个车载太重了，如果只是染料的话哪有这么沉呢，将他们拦下盘问。苏张二人一瞧，哎呀，我们这个大事还没暴动呢，这就要露馅了，于是决定提前行动吧，抽出武器把这个盘查人员就给砍了，带着这帮人呢，挥着武器大声嘶喊着冲进皇宫了。这时候小皇帝李湛干嘛呢，正在清思殿和宦官们打马球呢，忽然就听得外边喊杀声震天，这把皇帝给吓得呀，宦官们赶紧骂，把宫门关上吧。暴民很快把这个宫门给砸烂了，一拥而入，魂不附体的小皇帝差点尿了裤子，他在宦官的簇拥之下逃向了左神策军营。左神策中尉马存亮一听皇上驾到，赶紧跪地迎驾，并且亲自把小皇帝背到军营当中，陛下您在这等着，我出去讨贼。他命大将康义全点齐了人马，带着骑兵啊入宫去杀贼了。且说这位半仙儿还有染坊的那个工人，就是苏张二人呢，手牵着手径直冲上清思殿。张韶一屁股坐在天子玉榻上，一边招呼了苏玄明，来来来，你算得真准呢啊，你就算准了，说我坐在天子玉榻上跟你一块吃饭，来咱们吃吧。这位苏半仙一听啊，脑袋差点气爆炸了，不是几个意思，咱们做这么大的事儿，你脑子里边想的就是坐在龙椅上吃人家吃剩下的点心，你怎么琢磨的呀你呀、啊、苏半仙恶狠狠的就问他说，难道咱们起大事就为了这？行了，也不用说为了什么了，外边禁军的喊杀声已经是由远及近了。张韶这儿把嘴里边那个点心咽下去也回过神来了，那咱跑吧。但是往哪儿跑啊，此刻的清思殿已经被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禁军团团包围住了，插翅难逃。那接下来的事儿就毫无悬念了，禁军闯进来砍瓜切菜一般，直接把苏张还有他们的暴动团伙啊彻底给收拾了。第二天个别漏网之鱼也被悉数抓获，等待他们的那不是说被砍头就完了啊，那得是被剐了还得灭九族呢。这场突如其来的平民暴动从头到尾啊都是相当的奇葩，很无厘头，也成了唐朝历史上这200多年呢头一遭，用破天荒来形容啊一点也不过分，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呀，太奇幻了。但是它被白纸黑字的写在了史书当中。那这事儿为什么发生呢？因为李湛本人就是一个无厘头的皇上，所以会遇到这种奇葩事儿。那这事儿不能算完呢，得追究责任呢。这一追究啊，35名宦官被认为是难辞其咎，按律当斩。因为他们所看守的各道宫门都被暴民轻而易举地攻破了，这明显就是玩忽职守啊。
可是小皇帝呢下诏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0: 处以杖刑，这些宦官所有职位都被保留了。因为对于小皇帝来说呢，哎呀，虚惊一场嘛，不算个啥嘛。宫门被砸烂几扇，玉座上沾了点染料，那点心被吃了几块，没什么损失嘛。没过几天，小皇帝把这事儿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了皇宫里边这个奇葩的暴乱呢，我们就要把目光聚集到朝堂之上了。因为非常著名的牛李党争，那是要你方唱罢我登场了。你看几年以来呢，李逢吉在朝堂上俨然已经成了教父级的人物了。不仅大多数朝臣为其马首是瞻，就连宰相班子的人选呢，也几乎全是他推荐的。像什么中书侍郎牛僧孺、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李成、户部侍郎兼同平章事窦义直等等等等。可是到了宝历元年，就是公元825年呢，李逢吉却忽然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权力金字塔怎么有点晃动了呢？原因就在他自己推荐的人的身上。首先是中书侍郎牛僧孺。这牛僧孺啊，长庆3年入的相，已经在宰相位子上坐了2年了。可是这2年当中呢，朝中的大小事情基本上是人家李逢吉一人说了算。牛僧孺就觉得，你是举荐我了，但是我是傀儡呀，是吧？我是一提线木偶啊，这种徒有虚名无所作为的宰相生涯让牛僧孺是苦恼不已。牛僧孺这儿呢也很矛盾，眼瞅着皇帝荒淫奸佞当权，牛僧孺很想进谏，但是他知道只要进谏就会因言获罪。可是你说继续这么保持沉默吧，他又不甘心尸位素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他最终决定，我离开朝廷以求内心的解脱吧。于是牛僧孺这儿屡屡上表请求外调。敬宗李湛一瞧，既然对方去意已决，那就不再挽留了。于是在这年2月任命牛僧孺出任武昌节度使，地方上当官去吧，然后你遥领一个同平章事的荣誉衔。牛僧孺的断然离去让李逢吉很是不爽啊。你几个意思？你这是无言的抗争啊，我举荐你当宰相你还不领情是咋地呀？你这表达的是对我的不满。李逢吉感觉到很没面子。不过最让他感觉到不爽的还不是牛僧孺，而是比他稍晚入相的那个李成。李成可不像牛僧孺这样什么事儿在心里边憋着，他是在长庆4年5月份入的相，刚一上台呀，就表现出了刚直敢言的作风。因为当时小皇帝刚即位不久，这倒霉孩子想修建一座奢华的宫殿，李成一看就说不行，先帝并天未久，陛下您如此的大兴土木，岂是人子尽孝之道？小皇帝一听倍儿尴尬，没吱声。李成当时就谏言呢，把已经准备好的那些建材呀，拿去扩充穆宗的陵墓，以表示新君的孝心。李湛这当然是不愿意，但是也无奈，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吧。李逢吉听完这事儿以后啊，就隐隐然的觉得，李成这个人不简单呐，可能不那么好控制。不久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果然证实了李逢吉的判断。想当年王廷凑围攻深州的时候，刺史牛元义只身突围，可是他的家属呢落在了王廷凑手中。事后牛元义这儿派人呢给王廷凑送了好几回钱，那意思我身居那个职位，我当然得抵抗了，我当然得跑了，我现在钱给你送过来，你把我们家人给放了吧。但是王廷凑呢心里边恨得慌，我攻城的时候你拼命抵抗是吧，行嘞，你这几回钱呢我都收下，但是人我一个也不放，哎，我气死猴。牛元义这儿莫名悲愤，不久之后抑郁而终了。王廷凑一听说啊，牛元义死了，那你全家老小在我手上，这些人质也没什么用啊，来拉出去全给宰了吧，把牛元义的一家老小全部给杀了。消息传到朝廷，敬宗李湛是很受震动，连连哀叹，宰辅非才，是凶贼纵暴。 那意思这些宰相们是干什么吃的呀？哎，翰林学士韦楚后那时候不是没有辞职了吗？他就赶紧趁机劝谏，说被放逐的三朝元老裴度勋高中下，深波外移，如果让他回朝坐到宰府的位置上，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河北藩镇的问题。敬宗小皇帝就动了心了，打听裴度的近况。韦楚后就说呀，裴度两年前呢遭到李逢吉的排挤，出任的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张氏那种荣誉衔都没给。敬宗一听不禁是愕然。过后啊，敬宗就此事询问了新任宰相李成。咱不得不说，这个李成啊，在关键时刻又体现出他的正直了。他力赞裴度贤能，请敬宗对裴度施以恩遇，以备大用。几天以后，敬宗就下诏恢复了裴度的同平张氏之衔，显然有意征召他回朝复相啊。裴度是李逢吉的头号政敌，哦，关键看节上，你李成是被李逢吉提拔上来的，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李逢吉这儿啊，恨得牙根痒痒，他想找一机会废掉李成。那他怎么做的呢？废得掉吗？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和您分享。
3: 想要陷害同僚却搬了石头砸了脚，想尽方法阻止裴度回朝复相，李逢吉的如意算盘打得如何？唐敬宗暴毙原因为何？幕后的操守又是谁？新皇帝唐文宗李昂即位，虚心纳谏的他颇有唐宪宗的遗风，他能否让昙花一现的中兴之事再许光芒？
0: 李逢吉面对李成的所谓的恩将仇报，他特别生气，他想找个机会除掉李成嘛。宝历元年的九月，朝里边发生了一起要案，李逢吉一瞧，这就是机会啊。事情起于一个叫武昭的人，这个武昭啊，本来是裴度的手下，在平定淮西的时候立下战功，深受裴度的赏识，把他提拔起来了，后来这个官啊当到刺史的位置。可是几年以后，裴度不是垮台了吗？武昭也跟着遭了殃了，被贬到了一个闲散的位置上。武昭当然愤愤不平了，他对李逢吉极为的恼恨。武昭啊有一朋友叫李仁书，当时担任的是水部郎中，是李成的族人。因为李成和李逢吉不和嘛，所以李仁书呢就想着，哎，我帮这个李成做点事儿啊。他就发现武昭对李逢吉满腹怨言，他这儿啊心生一计，我来一个借刀杀人吧。有一次李仁书对这个武昭就说了，说你知道吗，本来呀李成是准备启用你的，没想到那个李逢吉是横扒了竖挡，极力反对，只好作罢了。武昭本来就愤愤不平呢，一听说自己有启用的机会又被李逢吉摁下去了，哎呦，恨的呀，恨不得弄死他。于是这个郁郁不得志的武昭经常是借酒浇愁，每次喝高了喝大了，一般都是对李逢吉破口大骂了。话说九月份有这么一天，武昭又邀了三五个朋友到家里边喝酒，又喝得酩酊大醉，喝多了是吧，哎，来咱们骂李逢吉。几个朋友都听习惯了，也就不以为意。可是没想到武昭这骂得兴起，最后爆出了惊人之语。

而你们知道吗？我已经有了一个刺杀李逢吉的计划，你们等着，弄死他我。这大舌头狼藉的，谁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席间有一人就把这事儿给记下来了，立刻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李逢吉的死党张全宇。张全宇这马不停蹄地向李逢吉汇报啊。李逢吉一听，他扑哧笑了，行了，这回呀，我就能够做到一箭双雕了。几天以后，李逢吉暗中派人就告发了武昭。敬宗一听，怎么着？这个武昭想要派人刺杀宰相李逢吉，随即把这个武昭逮捕，命三法司会审，把那天跟他一块喝大酒的人全给逮起来了。被抓的人里边呢，有一个人叫毛慧，他平时啊和李逢吉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李逢吉马上授意侄子李仲言到监狱里边去探监，跟这个毛慧啊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只要你一口咬定武昭想要派人刺杀李逢吉，而且这个事儿是受李成指使的，我保你无事。如果你不这么去咬的话，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啊，那你看着办吧。李逢吉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要把裴度和李成都给扯进来，把他们诬为此案的主谋。一旦这个计划达到目的了，不仅李成要被逐出朝廷，裴度回朝的希望自然也就破灭了。可是人算他不如天算呢，李逢吉这万万没想到，到头来呀，他这个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还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了。人家这个毛慧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是一个硬骨头。他跟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就说了，说即便蒙冤而死，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少跟我说这些，我会照实说的，让我诬陷别人以求活命我做不到。毛慧如实地向三法司陈述了事情经过，并且把那个李仲言要求自己做伪证的事儿也给倒了出去了，案情就此水落石出。这一年的十月末，三法司宣判结果，武昭因为蓄谋刺杀宰相被判杖刑，乱棍打死，李仁淑无中生有挑拨是非被贬道州，给贬到湖南道县去了。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唆使证人做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流放象州。毛慧知情不报，有包庇的嫌疑，流放崖州，他被流放到海南那儿去了。宝历元年末，朝中要求裴度回朝的呼声日益高涨，敬宗李湛也频频派人前往兴元去那儿慰问裴度，并且暗示很快会把你征召回朝的。哎呦，面对这一切呀，李逢吉感到了莫大的恐惧。最信任的侄子李仲言因为武昭一案被流放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天子李湛的心目当中那地位啊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一旦裴度回朝，我这个权力，我这个地位肯定不保啊。所以说李逢吉这下定决心，不行，怎么着也不能让这个裴度回来。为此啊，他是不择手段呢。宝历二年的正月，裴度终于在朝野的共同盼望之下回到长安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呢，一则奇怪的民谣忽然间就不胫而走，没几天呢，在长安坊间就传遍了。这个谣谶是怎么说的呢？匪夷小儿坦其父，天上有口被驱逐。匪夷相当于是非衣，上边一个非，下边一个衣服的衣，这不是念裴吗？坦其父就是露着肚子啊，前边一个裴，后边一个度，这说的是裴度。后半句话天上有口，这念无。整句民谣的意思是暗指想当年裴度平定了淮西的吴元济之事。单纯的看这则民谣呢，很可能认为啊，这是在称赞裴度呢，他有平叛藩镇之功。可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因为跟这个民谣相配套的还有一则流言呢。跟这个民谣比起来，这个流言的杀伤力可要强很多呀。流言就说呀，长安城由东到西横亘着六条高坡，而裴度他们家的宅子呢是处在九五贵位上。中国古代皇帝有一个代称叫九五之尊，可见九五这是真龙天子的专用名词，任何人不得善用，一旦有侵权的嫌疑，那这麻烦可就大了。于是乎呢，把这个流言和民谣和这个谣谶呢结合到一块儿，就有些人企图向天下人表

0: 走路，就说裴度既有平凡之功，又有九五之命，这样的人呢，他是想当天子呢。你看这个流言是居心叵测的，在长安坊间传得沸沸扬扬，于是有人呢就趁热打铁入宫觐见皇帝，急不可耐地跟天子就说，裴度名应图谶，宅战刚元，不招而来，岂止可见。这个人是谁呢？来告歪状的就是李逢吉的死党张全愚。这个谶纬呀，包括这个流言呢，就是他们这波人呢去散播的。敬宗皇帝，您别看年纪小啊，一看张全愚如此热心的给这个流言做注解，给自个儿来解释这个谶纬，他心里边啊就犯嘀咕，说裴度宅战刚元倒有几分靠谱，可是说裴度不招而来，这是你的妄行的猜测吧？啊，他明明是奉了朕的密诏才回京的，他怎么可能有企图呢？倒是你张全愚问题很大呀，你怎么这么热心的给流言作解呢？你安的是什么心呢？再说这个谶纬，这个流言就有点什么意思呢？那就叫弹钢琴配着二人转，喝咖啡就着大蒜。当时啊，翰林学士韦楚后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敬宗，说指不定啊，这个张全愚就是这个流言的始作俑者。敬宗皇帝虽然是一个玩乐天子，但是他不是个大傻子啊，所以他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敬宗看来，如果这个事儿是李逢吉在背后搞的鬼，那这招也太损了，足以证明李逢吉是一个卑鄙阴险的小人，如果让这种人继续把持朝政，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相反，李逢吉不遗余力地陷害裴度，反而从客观上证明了裴度对朝廷的价值，也表明裴度的贤能那不是浪得虚名的。短短一个月以后，敬宗就做出决定了，第一，让裴度复相，被征召回朝了，赴任司空，同平章事。李逢吉一瞧，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喽！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处心积虑搞了这么多事儿，不但最终啊促成了裴度的复相，还加速了自己宰相生涯的完结。十一月，把持朝政四年之久的李逢吉被逐出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敬宗呢也没把事儿做绝，仍然让这个李逢吉啊挂着同平章事的荣誉衔儿。可是李逢吉明白，自己此朝离开政治中枢，这个虚衔挂不挂呀，没什么价值，没什么意义。在贯穿了穆宗、敬宗两朝的这场政治较量当中，权谋高手李逢吉尽管曾经一度赚得盆满钵溢，但最终还是梭哈，然后被淘汰出局了。可是我们说，小人出局并不意味着君子就胜利了，重回相位的裴度也没有多少欣喜之情，因为他辅佐的这个主啊，哎呦，这个玩乐天子啊，气死人呐。业已成年的天子李湛对娱乐事业，哎呦，相当热衷啊，那个热情丝毫不减，而且变本加厉，他对宦官的宠幸那也是一如从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大唐帝国的命脉仍然掌握在王守成等人的手中。这些年来朝中政局动荡，四方藩镇跋扈依旧，当初和宪宗一块奋力打拼出的那个元和中兴早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了。反正吧，即便裴度仍然有老骥伏枥的报国之志，但是面对着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帝国，他也是力不从心的。你伺候的是个什么主啊？一堆烂泥你非得糊墙，一堆稻草你非得盖房，这哪行啊？未来的日子，裴度知道自己唯一可能做的啊，就是力所能及的对阉宦集团进行制衡，仅此而已。咱们再来看这个天子吧，哈，李湛这儿登基第一年呢，虽然讨厌上朝，但是他不敢不上，顶多就是玩迟到。可是从第二年起，胆儿肥了，连朝也不上了，整天跟宦官们厮混到一块儿，寻欢作乐，毫无节制。一个月上朝最多两三回，满朝文武啊想见他一面难了。宝历二年的时候，李湛都已经十八了，但是玩的比以前更花了，声色犬马，样样喜欢，而且特别精通，尤其是打马球、掰手腕。据说呀， 这位天子在这两个项目上已经跻身于超一流了。为此呢，禁军呢，还有天下诸道啊，纷纷向天子进献大力士，以供天子训练和比赛之用。可是集全国之力选出来的这些掰手腕的、打马球的厉害的，还真就打不过他。说这天子这么厉害吗？厉害个毛线呢！专业选手打这种业余的，那不跟玩似的。但是呢，也得假装输啊，你得让他高兴啊。他一高兴，他有赏赐啊。果然，李湛这一高兴，特意悬赏10,000，命宦官招募能和自个儿交锋的高手，我看谁能赢我。很快，又有很多健儿从四面八方就涌进来了。夜以继日地陪伴在天子左右，随时和他切磋技艺。大部分应招而来的大力士心里边都门清啊，你跟天子比赛，友谊第二，比赛第三，输了第一，你输的还得特别真，好像自己拼尽全力，实在是掰不过他，打不过他。当然也有那种缺心眼的、耿直的，哎，我赢天子一回，是不是他对我更加器重啊？好，险胜。结果呢，动不动的被流放边地，没收家产，你说这是图什么许的？天子身边那些内侍的宦官呢，也跟着遭了殃，倒了血霉了，时不时的挨一顿鞭子。这些宦官们人人自危，是又恨又怕。哎，这种情形您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您是不是遥想起想当年的宪宗皇帝了？想到李纯了？想当年那个喜怒无常、经常滥施刑罚的宪宗皇帝，就是被宦官们给宰的。这件事外界不清楚，可大明宫里边这些太监那可太清楚了。现如今敬宗李湛还不拿宦官当人，那他这个命运能好得了吗？宝历2年12月初8，天子李湛在外边打了一天猎，到了后半夜才回到宫中。但是你就消停地睡觉呗，他意犹未尽，又召集了内侍宦官刘克明，还有禁军将领苏佐明，找着一帮人呢一块喝酒。天子这儿很快就喝大发了，喝醉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到内室去解手去了。刘克明和苏佐明两个人心照不宣地互相使了个眼色，都轻轻地又狠狠地点了点头。这苏佐明啊，也就是禁军将领，他跟在天子身后悄悄地就进了内室了。忽然之间，刘克明扔下一只酒杯，殿内烛光齐灭，黑暗当中传来一个声音，好像谁的脖子被勒住似的。然后呢，这个年仅18岁的青春皇帝就这么着把自个儿给玩死了。干掉天子以后，刘克明等人伪造了一道圣旨，传翰林学士陆随草拟遗诏，命将王李悟来主持军国大事。这个李悟啊，是宪宗皇帝的第6个儿子。12月初9，宫中发布天子遗诏，将王李悟登临紫宸殿外，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满朝文武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哎，我们这个天子活蹦乱跳的，怎么这才几天啊，人没了，一夜之间说驾崩就驾崩了。他们谁也不敢想象，就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皇帝寝殿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满朝文武啊，只有这么一个人呢，对此事心知肚明的，他就是枢密使王守成。作为当年谋杀宪宗的主谋之一，王守成很清楚天子暴毙的真正的原因，因为这种事儿他干过呀。很显然，这是内侍宦官刘克明等人干了自己想当年干的同样的事儿。而他们的目的呢，不言自明，就是拥立新君，控制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王守成不敢耽误，立马召集了右枢密使杨承和、左右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是4个当权的宦官呢。当时呢，人们管他叫四贵。这四贵呢，就开了一个碰头会。经过紧急的磋商，这4个人就决定要抢在刘克明等人之前赶紧行动，从而己方来控制朝政。就在当天，也就是还是12月初9啊，禁军倾巢出动，大明宫内鲜血飞溅，刘克明一党和将王李悟全被砍杀了。王守成等人亲自赶到16宅，就是李唐皇族的聚集地啊，迎请将王李涵入宫。满朝文武此前不是面面相觑吗？ 好，没从惊诧里边缓过神来呢。眼前的一幕又让他们目瞪口呆了。这姜王李涵呢，是穆宗李恒的第二子，敬宗李湛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也是18岁，他仅仅比李湛呢小那么几个月。当一群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在宦官的率领之下，不由分说的把他拥入皇宫的时候，哎呀，这个姜王李涵呢，小脸刷白，他咋回事啊？你们要干嘛呀？不过很快他就知道，这帮人呢要让自己当天子，所以姜王李涵站在金銮殿上，看着那个空空荡荡的皇帝的宝座，他都不敢相信，这是做梦呢呀，还是真的呀？这是好梦还是噩梦啊？这不是做梦，他是真的。
1: 哎呀，是皇上，臣等拼死将你救出，扶上宝座。在这里的都是拥戴你的忠臣，
2: 以后再不能自称本宫了，应该说是
3: 皇上了。
4: 朕，
5: 朕，
4: 对呀，
5: 这么说，朕真的是皇上了。
6: 哎呦，这可是千真万确呀！
0: 第二天一大早，宦官们拥着李涵又到了紫宸殿外边，就跟昨儿个将王李务一样，是以储君的身份接见了宰相和文武百官。宝历2年12月12日，以王守成为首的宦官集团，他们拥立了李涵登基为帝，更名为李昂，是为唐文宗。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王守成似笑非笑的一直盯着新皇帝的小脸儿，那个目光啊，意味深长。你这位置谁给你的呀？我给的，你得回报我呀。大典进行过程当中，新君李昂他始终是目不斜视，看上去啊专心致志。但是呢，他用眼角的旁光，不是用余光，就读懂了王守成那个诡异的笑容。想让我给你点什么是吧？行啊，你等着，我终究会给你点说法的。我要让你知道，这李唐江山呢，不是你这种奴才就可以随手送人的礼物。作为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天子，而且是一个和敬宗年纪相仿的天子，刚刚上台的李昂呢，是不被大唐臣民所看好的。因为甭管是穆宗啊还是敬宗啊，就这爷俩将娱乐进行到底，那副德行太让人印象深刻了。人们有理由完全相信，这个叫李昂的年轻天子10有8九啊也是这奏性。但是这回呢，大家伙看走了眼了。新天子非但不是顽主，而且颇具明君的潜质。他一上台呀，就狠烧了三把火，把臣民们烧得一个目不暇接呀。首先，一道诏命遣散了3000多名宫女，紧接着又把吴坊当中专供皇帝狩猎用的大部分的鹰犬呢，都给放生了。随后又裁汰了教坊、翰林院和内院总监当中1200多名的冗员。最后啊，把什么御马坊啊、马球坊全给关停了，把这些占地呢，以及穆宗、敬宗他们私藏的钱帛呀、土地呀，都划归给了朝廷的有关部门。新天子还一改敬宗不理朝政的恶习，不但该上朝的时候准时上朝，而且在朝会上孜孜不倦地向宰相和百官咨询政务，经常忘了退朝的时间。新天子登场这一系列做法呢，是想树立一种去奢从简、励精求治的新政风。他跟那个贪玩好色、荒废朝政的穆宗啊、敬宗啊彻底划清了界限。不得不说呀，这是让人很振奋的，让人眼前一亮啊。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天子，人们仿佛啊看到了想当年刚刚上任的宪宗皇帝。原本弥漫在朝野之上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长安市民们争相庆贺，相信太平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了，大唐的中兴又一次要涨停了。新年2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太和，于是乎呢，新时代的大幕拉开了，人们兴奋地期待着新天子的后续表现。但是啊，这个后续表现又让大家伙失望了。除了刚开始烧的三把火，这位闪亮登场的新天子并没有后续给人们太多的惊喜。李昂登基不过数月，宰相们就发现呢，这位新君确实呢有宪宗想当年那种虚怀纳谏的雅量， 但是没有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作风。你看这些日子当中，君臣在朝会上为帝国未来描述了很多美好的蓝图啊，也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呀。可往往是昨天刚研究出来的东西，还没来得及落实呢，第二天呢，这天子本人莫名其妙地把这个计划就给推翻了，这叫出尔反尔，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宰相们一瞧，商量完了，你扭头就给改了。太和元年四月，新任宰相韦楚后终于是忍不住了，在延英殿上对着新天子发了一通牢骚，并且愤然提出了辞职。这天子倒是好脾气啊，脸上陪着笑容，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哎呀，我这刚上任，很多事儿还不懂呢，慢慢来嘛，您别生气呀，怎么撂挑子呢？韦楚后这也很无奈呀，只好收回了辞职的请求，我再相信你一回。但是他心里边知道，这个天子还会出尔反尔的。稍微一琢磨，谁都明白了，天子之所以屡屡的出尔反尔，并不是主观使然的，他是有着难言之隐。准确来说呀，天子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足以通过天子来左右帝国大政。谁的手呢？很简单，谁拥立的他呀？全宦王守成啊。从文宗李昂即位的那天起，王守成这儿就成了帝国政治的幕后推手了。甭管什么事情，王守成是说一不二。这皇帝和宰相们，你们规划你的，但是我瞧着不乐意呀，马上给我推翻。这是天子的无奈，也是帝国的悲哀呀。可是你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宦官乱政的现象由来已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谁要胆敢挑战宦官集团的权威，那你首先要考虑你的身家性命，你得掂量掂量你那个分量，你那个能力，你那个实力够不够啊。无论是身居宰府之位的韦楚后，还是君临天下的李昂，都是很无奈的。当然了，天子、宰相和满朝文武都奈何宦官不得，不等于天下那些读书人、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会对这种政治乱象始终保持沉默的。太和二年的三月，在文宗李昂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科的测试当中，有这么一个叫刘坟的考生就呈上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策论，对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终于替天下士人出了一口恶气呀，也替朝堂上的很多文武百官说了他们不敢说的话。刘坟这儿，他的策论文采斐然，切中时弊，而且把这个宦官和藩镇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所有看过卷子的人呐，都觉得确实是个人才呀，骂的也忒痛快了。可是有才归有才，痛快归痛快，就是没有人敢录取他，没人敢得罪宦官呐。接连俩皇帝都被他们弄死了，就连天子李昂也不敢录取这个刘坟。半个月以后，朝廷张榜，当时考中的比较著名的，像什么杜牧啊、裴休啊，都被朝廷录取了，而且被授予了官职，唯独这个刘坟是名落孙山。考生们可不干了，联名上书，京城的舆论也是一片哗然，都为这个刘坟鸣屈叫冤呐。但是天子和朝廷始终未做任何表态，那最后的结果又如何呢？这种宦官把持朝政，换句话来说，王守成和这个文宗皇帝的较量，谁会赢谁会输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同一片蓝天残疾人专栏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燕。融合教育让梦想无障碍，自强不息让生命有高光。本期节目专访嘉宾是来自秦皇岛市的祖建亮。从突发失明的人生低谷，到燕山大学法学硕博路上的追光者，从受助重生的视障学子，到守护公平的公益法务志愿者，八项国家级奖项，十余项励志奖学金，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光明永远长在心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祖建亮的烛光人生。建亮，欢迎你来，请建亮给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祖建亮，是来自燕山大学的一名盲人大学生，今年本科毕业，已经通过考研回到我的母校燕山大学攻读法学的硕士研究生。
2: 建亮

0: 考入燕山大学之后，那是2020年的9月份，其那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啊，这个跟大家一样，他在这个学校里上学呀，这个偶尔也会玩游戏，也会吃好吃的。当时是2020年的年底，有一块不太正常，当时我本来以为我就是近视了，但是经过这个检查吧，这个被确诊了这个 Leber 视神经病。当时这个大夫跟我说，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让我回去该干嘛干嘛。我也是比较听话吧，就是一边上学，当时是一边辗转于这个学校跟医院之间。啊，虽然经历了很多治疗吧，但是这个确实没有怎么延缓这个，叫什么呀？黑暗遮蔽我的眼帘嘛。一直到21年的11月份，当时这个视力基本就下降的跟现在差不多了。当时在学校是生活也不能自理，这个学业呢也很难继续正常的进行。我记得当时让我触动比较深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是在燕山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的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名字有点长，但是它就是一个机械类的小专业。我们当时需要有这个技工实习，就是去学习一些，比如说车床啊，这些铸造啊，这些技能。当时我跟着同学们去了，但是我确实看不见，我就只能在那儿站着听着同学们在旁边操作，其实当时心里落差还是挺大的，也是那一刻吧，我就决定我就觉得我这个大学生活可能就真是走到头了，啊，当时我就决定吧，从这个学业呀、生活呀到心理啊各方面的压力，完了我就和学校提交了这个休学申请，然后就离开了校园。
1: 其实，对于一个怎么说呢，新的一个大学生来讲，可能会有很多的梦想在前方啊。那突然刚刚读了有1年的时间，视力是急剧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啊。从接受到接纳，其实是一段很艰难、很痛苦的这么一段煎熬的时间，是吧？在我们视力下降之前，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憧憬啊，一个梦想。就之前有什么规划吗？
0: 当时我还是非常，其实我当时还是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平稳，非常的理想。因为燕山大学当时就是我一直以来这个比较梦想的一个学府吧，啊，也是由于高考的这个超常发挥来到这儿了，然后还学习了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机械类的专业。当时想的是如果有机会可以，有很多选择，像是读研深造，像是可以将来成一名机械工程师，因为我对这个动手实操啊，对这些机械设计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这个也只能是过去感兴趣了。
1: 眼睛出现情况，对你的打击是挺大的哈。那休学之后呢？这一年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0: 休学之后这一年嘛，其实刚从学校搬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我是直接去到了，我舅舅的按摩店，啊，因为我舅舅他这个视力也有障碍，他在我们市里开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时我就直接去了我舅舅这个店里，当时就想，大学也上不了，至少这个给人生找一条出路吧，当时我就被我舅舅喊过去跟他学习盲人按摩了。当时其实并不知道我这个视力会出现状况嘛。我记得当时去医院检查眼睛，当时我妈陪我去。我这个当时医生说情况可能很严重，以后可能会就是几乎完全失明嘛。哎，当时我记得我这个趴在我妈怀里就真是掉眼泪儿。当时年纪也小，也很害怕。我就说："哎呀，这个我不想看不见，我不知道看不见会怎么样。"当时想，确实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走向何方嘛。然后就休学之后，

0: 来到了舅舅的按摩店，跟我舅开始学习按摩。也是在这个休学的一年过程中吧，有很多的朋友们向我伸出了援手，像是，很多的咱们市长小伙伴儿，这个社群有了很多帮助，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残联呐、盲人协会呀、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组织。我的家人们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也是让我很快的，就是最开始是接纳，慢慢的我开始就是变得悦纳自己这个新身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记得当时这个是咱们河北省盲人协会的常栋亮常主席给我引荐的，当时还在读研的，当时是盲人研究生的黄英学姐，黄英姐当时就跟我说。我就问他，我说我看不见了，该怎么？我当时我应该是先问的他，他生活是怎么样的？他说，我就跟别的同学一样，这个该玩手机玩手机，该点外卖点外卖，该刷视频刷视频。当时给我这个心理触动还是挺大的。这个当时黄英姐告诉我，就是真是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这句话就是我一直奉为我的这个人生信条吧。我也慢慢的开始去这么想，其实很多事儿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当时像正常的去学按摩呀，去这个找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了相声快板，丰富了我的这个业余的生活吧。然后在这个很多盲人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学这个用读屏操作手机、操作电脑，开始拿着盲杖自己出门。慢慢的，其实确实一直在身体力行，就是黄英姐告诉我那句话，就是真是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活。
1: 经过了这一年的休学，其实你也没有停滞不前哈，始终在不断的努力去探索自己的一个新的生活，包括你刚才说了本生活上的技能啊，还有出行的技能等等等等。那经过这一年的休学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刚才我可能用到一个词儿叫重塑，真是，可能把之前的自己脱胎换骨，不只是从这个技能上，从方式方法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自己内心上，从我刚开始对于失明、对于视力障碍这件事儿的恐惧也好、担忧也好，是不接受、不理解也好，到慢慢的，我发现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洪水猛兽的一件事儿。再后来，我慢慢发现，可能我开始逐渐悦纳了自己这个新身份。我也发现，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您看，像最开始，我记得挺清楚，就是我刚看不见那会儿，当时我记得是去北京嘛，做完检查回来。我妈要带我去我们这个街上去吃一家我之前比较爱吃的麻辣烫，当时我特别抗拒，我特别抗拒，我就是说我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我不去吃，我就当时跟我妈发点小脾气，我觉得你看不见你也选不了，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想吃什么，这个不接受，直到我这个经历这一年吧。慢慢的开始悦纳自己这个状态之后，我自己在学校就是生活的时候，我也会选择去吃这么一碗麻辣烫，但是还是其实跟以前一样，也是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加了点什么。但是我发现好像你不知道自己加了什么，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开盲盒，
1: 开盲
0: 也
1: 盒，
0: 挺有意思
1: 对对，
0: 的，
1: 换了一个
0: 是
1: 另
0: 也
1: 外
0: 挺
1: 的
0: 有
1: 一
0: 意
1: 种
0: 思。
1: 感触是吧？感受，
0: 对对对，对，就像这个生活中有很多这个小惊喜、小确幸。其实刚开始可能从小到大吧，视力正常的时候没觉得自己出门有什么就是可以骄傲的，也都是自己走。但是这个看不见之后，比方说我今天想去哪个地方，拿起盲杖，虽然刚开始有点胆怯。

0: 但是走出去之后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自豪。我觉
1: 嗯。
0: 得还是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新的意义的。
1: 那刚才说起来，你独立出行拿盲杖的那一刻，就当你第一次拿起盲杖，能够独立，就是不用视觉上的感知，用盲杖去探索这个路程，独立出行的时候，当时你那种感受，能说说吗？
0: 当时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现在让我回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拿着盲杖自己出行呢？具体是什么事儿我忘了，但可能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要想自己走，就是最开始啊，我去学按摩的时候，就是我舅舅还把我送到了他的老师那边去学习。最开始是，就是我舅舅的朋友一个阿姨，每天她去那边上班，她坐公交车送我，送完我之后，然后她再去上班，每天都是这样。然后我在老师那边学一天按摩之后，我还要等阿姨下班，她下班了之后再去接上我，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长此以往，其实我觉得，难道真的就只能说就是阿姨带我，我才能出门？我不是说我自己想走我就走出去，我什么时候想回来我就回来，我一定要等着他来带我吗？就是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一定想自己出去试一试，也是这个掌握了正确的方式方法吧。刚才说这个去跟黄英学姐去学了这个独立出行之后，我开始这个我说自己去尝试尝试，自己坐公交，自己坐火车。慢慢的，我也发现，其实我想拿着盲杖走出去，不是说可能我需要说出门去完成这件事儿，而是说我重新收获了这个对我自己生活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就是我想出去，那我就走出去。我什么时候想走，我什么时候拿起盲杖，我就能出发。我觉得这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这种主体的感觉，是我非常享受的。当时也是这么着一个心情吧。
1: 那后来就这一年之后呢？然后您做了什么？
0: 当时就是本来呀，选择休学只是一个当时暂时的想法，就是不知道将来会走向何方。就是我想，可能我也像我舅舅一样，学好这个按摩的手艺，然后能给别人这个缓解不适，自己有一个小店儿，这样平稳的生活，我觉得当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认识了黄英，有了很多这个视障朋友这些社群的支持，他教会了我很多技能之后，我其实还是不甘心，就是自己当时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换来的大学生活，就不想这么半途而废。那我就想看看能不能也是重返大学继续学业。其实像在我之前吧，我们学校可能没有这种先例，但是，我还是这个挺忐忑的。当时去向学校提交了我这个想复学的想法，然后当时我学的机械类专业，我又觉得这个专业对我学习起来障碍确实很大，我就也向这个学校提出申请，我说看能不能为我换一个学习障碍更小的文科类的专业。本来我特别忐忑，但是我们学校其实对我还真是特别特别格外的关怀和支持吧。当时我记得就是我去办相关的手续，就我挺忐忑的，当时那位老师就跟我说，就是见谅你，就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啊，你有这个需求，学校就只要你想上学吧，学校就肯定能为你提供帮助。当时我就知道，可能我这个大学梦还能继续啊。
1: 那就是走出这个低谷，咱们复学之后呢，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法学专业？你刚才说了，之前其实是一个理科的，是机械类的这个专业，那后来为什么又选择了这个法学呢？
0: 哎呀，这个学习法学呀，其实我觉得还挺奇妙的。当时呢，我第一个要想的就是我可能要学一个 对于市来一，我当时就要想，我要选择一个对于这个视觉依赖较小的专业嘛，可能就是偏文科性质的。当时其实也不太清楚我是否能学习法学，一直到我去武汉参加这个金盲杖的这种独立出行培训班，在那儿见到黄英姐，我跟黄英姐还聊呢，我说我想像你一样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能学点什么专业。当时黄英姐这给我非常触动，她说无论什么专业，只要你想学，咱们都可以试一试。你万一还能成为咱们学校里第一个盲人机械工程师呢？我说对，哎，当时我想，好像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我想，可能还真是想学一个对于视觉依赖较小的，就是学起来更轻松一些的专业吧。主要我当时还想，能不能就是让我将来学的这个专业，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这个，视障群体，对于这些残障朋友们能有些帮助。当时我记得在武汉，当时他给我们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给我们讲了各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当时好像还没有出。给我讲了那个当时是什么呀？就是残疾人保障法。当时给我们讲这些残障的权利、残障的意识，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当时是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这个法学的种子吧。我记得22年回到学校，当时跟学校沟通想转专业的时候，当时我其实还心里还不是很明确，我到底要学什么专业。当这个我们学校主管教务的老师问我想学习什么专业的时候，我都很意外。当时我脱口而出，我说我想学习法学。我觉得可能法学这一门近视致用的学科，当时就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我觉得可能这个专业将来能让我更好的走向未来的职业，能让我用我的所学吧，去回馈那个曾经把我扶起来的这些社群的朋友们，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法学了。
1: 一年休学当中，对你自己的一个锻炼成长，是分不开的。其实也是在我们市里，退步之后，也是给到了我们另外的一个机会，是吗？你觉得是这样吗？
0: 我觉得，用我就是我现在大学毕业了嘛，用我之前辅导员跟我讲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触动还挺大的。我这个辅导员老师跟我讲说，见谅你还是真正的活了一次。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这个世界上的障碍确实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小转折，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小障碍。但是我想，他真的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真正的活了一次。
1: 那你在回归校园之后，融合求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学校啊，还有老师啊，还有同学呀，在你的求学过程当中，一定会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啊，给大家也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
0: 有太多太多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了，像我最开始回到学校，因为要转专业，要换宿舍，当时我的舍友们是正好有一个空床位，但确实，但是一个上铺，我这上下床确实也不方便，然后我的舍友们就主动搬到了上铺，给我留出来一个就是最方便的下铺，这个我觉得让我一直居住在宿舍非常便利，哎呀，非常感动。包括像我们班级的同学，因为我上课要用这个电脑去听 PPT、听课件、记笔记，我们班级的同学每次都会给我留出，就是一进门最前边第一排靠墙有插座的这么一个座位，让我就是更方便的使用电脑，更方便的听课。我觉得这一幕幕都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像我们学校，专门为我提供这种无障碍的考试方式，让我使用电子试卷，包括像我们学院专门在这个办公条件其实不太充裕的情况下，还专门为我就是划拨了一间自习室， 让我能在里边安心的听读屏，能发出声音的学习，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我们学院，包括身边的同学们对我的这些格外的支持吧。像我们辅导员还牵头为我搭建了这么一个叫"清火向阳"的互助小组，就是每周可能7天选出一个学期，选出7个同学，每天我都可以去，有人去寻求帮助，去解决那些依赖视力的工作，包括调整文档格式啊，包括帮我制作一些简单的 PPT 啊。我觉得就是有了这样，就是细碎到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小细节，才能让我就是顺顺利利的完成4年的学业，又重新继续了自己的大学梦，包括也能顺利毕业。我觉得没有学校的支持，可能我也不能这么顺顺利利的如愿的毕业。
1: 那我也知道，去年的时候，其实建亮有个好消息啊，要和大家分享。那建亮先说一下吧。
0: 好啊，我这个去年25年的时候，当时10月份，我想当时25年的时候，9月份。我参加了法考的客观题考试，然后10月份呢又参加了主观题考试，我是一次性通过了这个咱们说叫法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也是就是我们至少在秦皇岛当地嘛，没有这种视障者通过这个法考的先例，我觉得还是挺为自己骄傲的，包括在这个12月份。我又参加了这个研究生考试，也是在这个26年的3、4月份，也是以这个专业第3名的成绩，成功的考上了我们本校的法学专业的学术硕士，也是这个又继续回家了。
1: 真的太厉害了！就是这个点点滴滴的成绩和你平时的不断的努力，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有大家的一些帮助哈，特别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也是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是吧？九十月份的时候，本来是想和建亮来做一个这个访谈呢，后来得知建亮那会儿正在苦读哈，复习，然
0: 是
1: 后再准
0: 去
1: 备
0: 年
1: 备考，
0: 备考。
1: 是的，是的，讲讲这段备考的过程吧，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咱们市长小伙伴来讲，从考试，你刚才也说了，学校可能会给你单独的，然后配备一个专用的考场或者是试卷之类的是吧？来这方面给大家来聊一聊。
0: 其实是这样，自从我这个失明之后，当时我其实学过盲文，虽然说也花了很多努力啊，但是确实当时可能是，18、9岁了，这个手指没那么灵敏，只能说是学会了，但是不是非常熟练，并且呢，我在学校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这个手机、电脑的读屏，那些电子教材来进行学习，所以我的这个盲文水平就不是特别好，导致就是我使用盲文参加一些考试，像是这个英语4、6级考试，我考了，现在已经是我忘了考了多少次4级了，还一直没有通过，这个还得继续努力，也是有这个，也是有这个经验在前吧，我就在考法考的时候，因为法考是全都是统一是机考，只用电脑进行考试，当时也是申请了相应的合理便利，在这个法考的合理便利之下，这个一次性通过了这个考试，我觉得当时还是给了我一定的信心的，包括像我这个大学4年以来，学校都是为我提供这些无障碍的电子版的试卷，让我完成平时的这个考试。说到这个考试啊，还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最开始我们学校为我提供这个电子试卷，当时是让我自己单独一个人一间考场， 然后有专门的监考老师来监考我。
1: 嗯，

0: 然后等考了一场还是两场啊，那个老师发现，其实我跟大家也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就是把试卷发下来，然后答完之后再收回去，然后就开始让我和我们专业的其他同学都在同一个教室里，就是跟大家一起考试。只不过是大家是用纸笔作答，我是用电子版试卷，通过读屏使用电脑进行作答。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然后当时备考的时候吧，尤其是考研这个战线比较长，因为我当时是没有通过英语四级，我就放弃了这个保送研究生的想法。在24年的年底左右，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准备考研。当时还想择校问题呀，想这个考什么专业呀。当时经过非常认真的思考，我觉得可能还是燕山大学我的这个母校最适合我。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备考。其实备考的这个时光还真是非常简单，还挺充实的。就每天就是，一起来就开始学习，然后学到可能半夜吧，学到半夜才回宿舍，然后睡觉学习，很简单，但是很充实。当时呢，除了学习专业课，我还分出了一部分精力吧，去这个摸读盲文，去练习盲文，但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还是觉得可能我这个盲文水平，如果参加考试的话，可能跟我的实际能力还是要脱节的，就是没有办法把我真正的所学去发挥到真实的水平。我就向这个学校，向河北省教育厅，包括向教育部递交了一份我自己的合理便利申请。我想通过我这个自己更适应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电脑机考的方式去参与考研研究生考试。啊，当时呢，其实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们学校也对我非常支持，然后也是我觉得有了这个国家政策的支持吧，有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有相应的残疾人保障法，有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有了现在这个成熟的科技，让我获得了这次就是使用电子试卷参与考研的机会，能够发挥出来自己真正的这个学习水平，能如愿的考上这个研究生，能回到我的母校回家继续深造。我觉得这个自己还是挺幸运的，也是非常非常就是让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
1: 其实是没想到，是吧？因为
0: 没想到。
1: 在我了解的情况下，就是好像咱们，国家全国来说，应该你是首例吧？通过这种电子的这种考试，然后考研，应该是哈。
0: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也没太听说过，但是我想，既然给了我这次机会吧，我就一定努力的争取住。就是无论从这个专业学习上，还是从这个研究生备考上，这个有了这个机会，咱当然要好好发挥，不辜负这个，不管是国家，还是说我们学校，还是说自己的努力，都没有功夫，还是顺顺利利的考上了这个研究生呢。
1: 特别祝贺你哈，祝贺见谅，就是完成了你的梦想啊。那接下来今年的9月份是不是就要在我们的燕山大学来进行，新的学期研究生的学业了，是吧？
0: 对呀，今年9月份就重新返回我的母校，继续攻读这个硕士学位。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是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在我们的残联呢，还有一些这个公益组织啊、社群组织的帮助下啊，在你重启人生的路上，给了你哪些温暖的支撑呢？
1: 你看，像刚才说了，有这个像黄英姐呀、这些盲人朋友们，给了我不只是技能上的帮助，教我使用盲杖啊，教我这个盲文呐、让我使用这个，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信念上的支持吧。其实，不管是这个重返学校，还是说，在重返学校之后，取得了一些比赛呀、活动啊、一些小成绩，其实都离不开这个，像残联呐、像盲人协会啊这些组织、这些单位的支持的。你看，像我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了这个教育部首届的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这个是教育部主办的，当时是拿到了，应该是河北省我们这个赛道唯一的一个就是全国金奖。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就是当时我去和这些残联的领导啊、老师们去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入的沟通，他们在为我未来的这个发展呢，包括我的职业规划上，还是给了我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包括我在这个各类考试、各种活动上这个合理便利的申请，也是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支持。有了大家这个帮助吧，我也是完成了大学的自己的学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然后我也开始想像曾经他们帮助我一样去帮助一些现在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们，像也像我一样有中途失明的经历的这些视障朋友，我也开始尽我所能，用我的经验去帮助帮助他们。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这个传递吧。
0: 刚才也听到了，你说起来学过一段曲艺是吧？学过一段快板儿。
1: 是这个，当时是在刚休学的时候。因为当时除了学按摩，这个手机、电脑也都不是很会用，就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比较枯燥的。当时呢是我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相声社团，当时这个社团呢和我们当地秦皇岛曲协的这些老师们有一个就是联络，当时去和我们秦皇岛曲协的老师和我的这个快板老师，贾老师去开始学习快板。当时这个可能别人都是看着学，我这就是摸着学。老师这个怎么拿快板，怎么说，怎么做动作，都是一点一点我摸着老师的动作来的。这个也是我这个看不见之后吧，生活这个一大兴趣爱好之一。平时呢也会出去演演出，不管是在校内啊，是在校外呀、经常出去演出，还经常做那些比如说公益性质的演出。我觉得还特别有意思，也是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束别样的光亮吧。
0: 也请大家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段建良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段快板哈、快板小段应该是。

0: 竹板响连天，咱们来到了渤海湾。渤海湾风光美，到处是青山和绿水，青山绿水紧相连，有一颗珍珠落玉盘，这个珍珠人人看了都说好，它就是我们美丽的城市秦皇岛。
1: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快板学了多长时间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2: 从这个当时21年休学开始学，学到现在也学了有5年的时间了，4、5年了。
1: 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在学习是吧，这个快板？
2: 在学习，也经常演出去实践。我觉得真是不只是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乐趣，也给别人的生活带来欢乐。而且我还跟我的这个一个发小，也算是我们一个老师的师兄弟，我们在做这么一个快板的小公益课，就是教身边的这个咱们盲人朋友去

0: 打快板、唱快板，
1: 嗯，
0: 不光是自己学，也教别人学，也把这个快乐带给别人。
1: 哎，把这些快乐传递给更多的这些小伙伴哈，啊，那你觉得打快板容易吗？学起来简单吗？
0: 还可以吧，就是对于咱们市长朋友来说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比较困难，但可能你真正把它拿到手里，真正去用心开始练习，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难。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我想学相声，因为我觉得相声只要张嘴说就行了。然后当时老师教我学快板，我就觉得可能学起来有点难，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只要下功夫去学习，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那这么多年哈，无论是你身边的这些亲人朋友，还有学校老师，还有社会上的这些热心的这些朋友哈，在他们的善意托举之后呢，你觉得你的心态对于你的人生看法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了吗？
0: 我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今天我还跟我之前一起参加这个独立出行训练营的这个也是盲人朋友，我们来聊天。我说，哎呀，当时这时间已经过去了4、5年了，虽然感觉特别快，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对我而言，不说是沧海桑田吧，至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大家的这个温暖托举之下吧，像我其实刚开始的我没有这么乐观，没有这么健谈，也是在大家这个关爱之下，我开始慢慢的把自己打开，让自己走到大家中去，还是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更加阳光了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在我们的这个求学道路上，其实作为视障小伙伴来讲，可能比普通的这些学生，可能会遇到困难更多一些哈。那你是，怎样去克服这些？又说到这个学习了，怎样去克服这些障碍，去稳住咱们这个学业的呢？
0: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学业吧，我更想告诉大家呢，尤其是，很多残障朋友，很多这个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包括可能也有像我一样中途失明的这样的小伙伴，我想告诉大家，可能你遇到的一些困难，可能在你经历它的时候，它就像一个看不到头的一座山峰，一个鸿沟，你不知道该怎么跨过去。就像我刚开始失明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回到大学完成学业，我还能考取研究生，我还能通过法考，我还能学习法学，还能今天坐在这里跟各位朋友聊天。但是，当我们翻过这座山之后，我们觉得它只是我们脚下的一段路，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其实，在学校当中啊，我们的建亮也参与了很多的一个法律援助啊，或者是助残方面的这些法律的一些，知识的演讲哈。那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担任了这么多的志愿岗位，就坚持回馈咱们社会的这个初心又是什么呢？
0: 这初心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就是当我遭遇到这个失明的变故之后，有很多很多人，就是我真是切身经历了，有很多很多就是残障朋友，他们可能生活也没有那么美满，没有那么如意，但是他们还是不遗余力的，当时帮助我，他们最好的来给我。我觉得当时让我内心触动特别特别大，所以我想，当我这个有自己的学习的专长，有自己的想法之后，我想把我这个曾经扶起过我的这些群体吧，我想为他们做点事儿。其实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初心，所以我就曾经担任我们燕山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学生负责人的时候，就会带着同学们去特教学校，给这个盲人孩子们，做做分享；给这些聋人孩子们去用手语做做普法活动，包括呢也会经常像刚才展示的快板，去给这些，残障朋友吧去做做公益演出。我觉得，我从这个群体中走出来，我更要走回到这个群体中去，去回馈回馈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1: 在帮助这些特教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服务身边的这些朋友的。

0: 程当中，有没有印象让你特别深的一些温暖故事呢？
1: 有啊，有几个小画面，像是我记得是2024年吧，我跟我们这个秦皇岛特殊教育学校的一个盲人妹妹，我们去做分享，还是一块儿去参加活动了。我记得我们当时一块儿坐着吃饭，这个妹妹就跟我聊天，问我在大学里上学怎么样，问我平时怎么学习。当时我记得那妹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哥，我也想跟你一样，我也想上大学。”
0: 嗯，
1: 哎呀，当时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可能我是在完成我的学业，我也是在为我身后这些弟弟妹妹们去探索出的一条道路吧。还有像我们本地有一个这个盲人弟弟，他也是在初中，今年上初一，由于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他的视力这两年急剧的衰退，然后找到我之后，我教他用读屏，教他用盲杖出行，我包括去和他的学校沟通，给他提供这种融合教育的体系支持。在帮助他的过程中，我就想，哎呀，这个就是当时很多人帮助我那样，有我这个经验，这个盲人弟弟可能他就能像我一样，在他的学校里去继续追逐他的梦想，继续他的生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传递吧。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三点吧，分享三小点。
0: 嗯，
1: 我自己这些年来以来，我的小经验也好，我的小信念也好，我想跟大家这个简单的分享一下吧。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其实我们面对障碍，我们要学着去理解障碍，也要尊重障碍。当我们就是承认障碍、理解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能真正的卸下包袱，去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儿。大家不要觉得智力障碍是一个负担，我们有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我们就要大胆的、勇敢的去说出来。很多改变就是在这个小小的、有勇气的十几秒、二十秒里。第二点呢，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一直以来非常深的信念，就是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第三点吧，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才能看到广阔的大世界。我其实特别喜欢一句话，叫不出去，家就是你的世界，走出去，世界才是你的家。
0: 你希望今天的建亮的这些故事分享会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视障伙伴，尤其是我们即将迈入视障大学的校园的这些伙伴呢，带来一些启示哈。
2: 感谢建亮用最真诚的心声为我们铺展了一段从坠入黑暗到点亮星河的人生旅程，从失去光的迷茫挣扎到得到光的四方托举，再到成为光的温暖回馈。祖建亮用法学初心与坚韧毅力告诉所有人，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边界，热爱与担当才是生命的底色。愿每一位中途失明的朋友敢于接纳自我，愿每一位融合教育路上的少年勇敢奔赴理想，愿每一位残障伙伴都能在包容的社会里活成自己的光。同一片蓝天始终与你同行，愿我们彼此照亮，向阳生长。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暑假到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规划自己的假期生活，那么阅读啊，是我们同学们在假期当中规划的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尤其是整本书阅读是我们暑期必须要完成的一部分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的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生涯规划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徐慧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暑期怎么样来做好整本书的阅读。徐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徐老师，您说的这个整本书的阅读，其实这几年在孩子们当中是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哈。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整本书阅读，它跟我们平时的比如说我们要读一篇文章啊，或者是说我们看看这些碎片的信息，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1: 整本书阅读呢，它是2017年版高中课标首次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设置为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在必修阶段，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占一个学分，它这样呢就标志着整本书阅读从课外建议正式成为高中语文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此后呢，在2020年修订版的课标延续了这一要求。到义务教育阶段，2022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也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被纳入了拓展型学习任务群。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引导学生完整的读一本书，而不是只读节选片段，不是只读内容梗概，更不是只做几道阅读理解题。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说读单篇文章就像看一棵树，你能看清它的枝叶、纹理、花朵，但读整本书是走进一片森林，去看它的生态系统、地形起伏、四季变化，甚至去感受森林里的空气的味道、光影的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学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个节选，读完之后，你对林冲的印象是什么？大概是一个隐忍克制，最终被逼无奈愤而反抗的好汉。这印象没错，但很单薄。如果你去读整本书《水浒传》，你就会看到林冲从最初面对高衙内调戏妻子时的隐忍，到被刺配沧州路上受尽折磨，再到风雪山神庙那一夜的彻底爆发，最后在梁山坡上郁郁寡欢的余生。读完这一切，你才会真正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他的优柔寡断，他的委曲求全，他的尊严被一次次践踏后的绝望，以及那个官逼民反的时代究竟是一张怎样吃人的网。所以我们说，整本书阅读让你认识一个人，而不只是知道一个故事，它让你走进一个完整的世界，并不只是瞥见一扇窗口。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整本书阅读让我们对整个这个人物他的这种认知可以说是更加的全面和立体哈。那么我们从这个课标的层面来看一看，就是说各个学段对于这个整本书阅读肯定是有不同的要求，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小学生、初中生还有我们的高中学生，我们分别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咱们来说说小学阶段。
1: 首先我们来说小学吧。小学是整本书阅读的奠基期，它主要是通过教材中的快乐读书吧板块来落实。课标呢，对小学阶段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激发兴趣。不追求读多深、读多难，关键让孩子觉得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咱们具体来看，一年级它以童谣、儿歌为主，比如读读童谣和儿歌，重在亲子共读，感受韵律。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浅近的童话故事，像小鲤鱼跳龙门、孤独的小螃蟹、神笔马良，帮助孩子从图画书向文字书过渡。到三四年级进入童话、寓言、神话故事阶段，如安徒生童话、中国古代寓言、中国神话传说，重在感受丰富的想象力和明白简单的道理。 五六年级呢，又开始读民间故事、成长小说和四大名著的青少版，比如《童年》《小英雄雨来》《鲁滨逊漂流记》，开始在阅读中思考成长、勇气、友谊这些深刻的主题。课标呢，对于小学阶段的要求用的是尝试阅读、初步理解、感受、体会这样的词汇，也就是说不要求做复杂的分析，读进去喜欢读就是成功。
0: 嗯，这是我们对于小学阶段的一个要求。那到了初中阶段，我们是不是要求就更高一点？比如说孩子们是不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进行阅读了呢？
1: 嗯，它明显是上了一个台阶。课标明确要求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教材指定了12本必读书目，这12本是中考的核心考察范围。在七年级上册读《朝花夕拾》和《西游记》，下册的时候读《骆驼祥子》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阶段重点学习精读、圈点、批注等阅读方法，了解回忆性散文和古典小说的文体特点。八年级上册读《红星照耀中国》和《红岩》，下册读经典长谈和空城记。这个阶段要掌握纪实作品、科普作品的阅读方法，学习选择性阅读，能从书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到了九年级，上册读《简爱》和《唐诗三百首》，下册读《水浒传》和《儒林外史》。这个阶段要进行专题探究，把多本书联系起来看，建构更丰富的阅读体验。在初中阶段，课标的用词就变成了理解、分析、鉴赏、评价，要求学生能对作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0: 嗯，那到了高中阶段的要求又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会说，进入高中之后，就是整本书阅读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哈，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整本书阅读。您再说说高中阶段的要求。
1: 嗯，高中阶段它又上了一个层次，课标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设为独立的学习任务群，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全过程。必修阶段指定阅读两本书，《乡土中国》和《红楼梦》，且要求读原著，不能读青少版，不能读缩写版。
0: 嗯，
1: 为什么是这两本？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最重要的阅读类型。《乡土中国》是学术著作，训练的是阅读论述类文本，理解抽象概念，进行逻辑推演的能力。
0: 嗯，《
1: 红楼梦》是文学经典，训练的是文学鉴赏、审美判断、文化理解的能力。读完这两本，学生就基本具备了阅读任何一类严肃书籍的能力。高中阶段课标的用词进一步提升研读、建构、探究、批判，要求学生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思想体系。
0: 嗯，所以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阶段的孩子，我们课标的设计是有很强的梯度的，是逐渐的在上升的，可以说是从小学阶段我们的这个激发兴趣，然后到高中阶段我们要研读探究，层层在递进。那么我们中考和高考，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会进行这种整本书阅读的这种考察。那我们会怎么来考察这个整本书阅读？我们有很多家长特别关注这个，因为在孩子升学阶段，这一部分还是挺重要的内容，是吧？
1: 嗯，咱们先说中考。
0: 嗯，
1: 近五年的中考整本书阅读的命题趋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从考碎片化细节转向考整体性认构建制。
0: 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嗯，过去有些地方中考呢会为一些很细碎的问题，比如孙悟空的金箍棒有多重，祥子一共买了几次车，林冲的绰号是什么。这种题呢是靠学生死记硬背就能得分，甚至没读过全书，只看了名著导读资料也能答出来，但这背离了整本书阅读的初衷。
0: 嗯，
1: 所以现在的命题就完全变了。我们以咱们河北省中考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个变化。
0: 嗯，
1: 2024年河北省中考语文卷的整本书阅读题采用了师生对话的形式来设计题目。题目中学生小季发现《朝花夕拾》里有很多篇文章都提到书，武昌会写了鲁迅童年背书的经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经也写到书，这两处就需要学生填空。老师建议他以此作为探究专题。小雨就发现《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里多次写到耶瓢，吴用等人用它巧取了杨志押送的生辰纲，这个杨志也是要求填空。
0: 嗯，
1: 吴松打虎里反复写哨棒来表现武松形象。 小文注意到骆驼祥子中多次写祥子的笑和哭，想以祥子的笑与哭作为探究专题。那这里这个祥子的笑与哭呢，也是需要学生能设计出来的探究专题。小纪则发现《西游记》中孙悟空从只凭个人力量解决问题，到后来学会团结他人、求教他人，他呢就想以悟空的成长来作为专题。你看这样的题目设计，他不考你祥子笑了几次，而是引导你关注书中反复出现的元素，自己发现探究专题。这种题目就要求你确实读过整本书，理解了人物的发展脉络，而不是只记住几个细节。
0: 如果我们只记住细节的话，这样的题恐怕我们在心中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填出来这样的答案哈。
1: 更有意思的就是2025年河北省中考的一道真题，它让学生围绕文学作品的崇高美这一专题，从《红岩》《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中任选人物，写出自己领略到的崇高美。这道题的答案以评价量表的形式呈现，开放度非常高。学生呢，他不仅要读过书，还要有自己的审美判断和价值理解，这不是靠刷题能刷出来的。
0: 那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试题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比较创新的整本书阅读的考察？
1: 专家在点评2026年河北中考语文试题时也说，整本书阅读题创新设问，题干来重方法引导，让学生边做题边研读，边习得学习方法，这其实就是通过考试来教你怎么读书，考什么就是在告诉你该重视什么。
0: 那这是中考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再说高考，高考的这个考察点会不会相对来说更隐晦一点，要求孩子们掌握？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雷宝春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小刀会》选段。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啊，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还有辛凤霞的作品《花为媒》报花名选段。
1: 姑娘，咱们到花园散散心去啊。花园的花啊，开得可好看了。去吧。嗯。
2: 青春
3: 娘
2: 退下
3: 是。

0: 看着玫瑰花开得多好，
1: 百花盛开更添烦闷，带我回去。
0: 哎，您怎么刚来就想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
0: 啊，
1: 姑娘不高兴。
0: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1: 阮妈
0: 啊，
1: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阮妈听。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河北梆的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先生的作品《辕门斩子·带乌纱》选段。

凶奴。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一组河北梆子的唱腔。三娘教子是一出传统的谷子老戏，演绎的是一段明代传奇，描写了继母三娘的善良贤德，歌颂了中华传统美德。那说到河北梆子的三娘教子，就不得不提到河北梆子名家陆翠阁演唱的版本了。这出戏集中展示了他穿云裂石、震人心弦的演唱风格。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精彩唱段。

0: 有着河北梆子的麒麟童之称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雷宝春先生，如今呢已经是76岁高龄了，退休多年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一起来欣赏雷宝春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范进中举选段。
1: 我中了。

种

王红玲的嗓音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洪亮如银铃般清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她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艺术总监王英慧是地地道道的石家庄人。清风亭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了。当年呢，他就凭借着催人泪下的清风亭，一举获得了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赢得2027年总统大选决选意味深长。意大利的橄榄枝刚被解职的前乌克兰防长接了，针锋相对，俄罗斯量产星链干扰器，指马斯克卷入不该参与的游戏，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和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一项民调显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无论在2027年总统选举第二轮决选轮面对哪位选手，都有望获胜。这项民调于8月26日至28日通过网络对1500名法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如果第二轮对手是中间派政党地平线党候选人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52.5% 的受访者表示会投票支持勒庞。菲利普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进入第二轮与勒庞角逐总统的人选，同时也被视为最有希望击败勒庞的候选人。而面对其他潜在对手时，勒庞的领先幅度更大。如果第二轮对手是复兴党候选人另一位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或者是中左翼公共空间党领导人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勒庞均有望获得57%的选票。如果第二轮面对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总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勒庞则可能获得69.5%的选票。而在第一轮选举中，勒庞目前同样处于领先位置。民调机构针对不同候选人和政治力量组合设置了六种情景，在全部六种情景中，勒庞均位居第一，得票率介于34%至35.5%之间。
1: 啊，这是法国总统大选那点事儿。现在有人已经做了一系列排列组合，做了一系列预测，最终的结论是，哎呦，极右的勒庞要赢啊！首先我们要讲呢，法国总统大选明年的四月份，2027年4月18号，他们投票。一个我们要说什么呢？夜长梦多呀，现在。

这大家没话说，要不然也还有很大的变数。一般说来，法国也好，欧洲也好，这普通民众，你说对所谓建制派烦得不行啊，讨厌得很，但是你说极右上台，就问你敢不敢，恐怕大多数人也不敢也不愿意，因为对他们来讲呢，意味着痛苦的回忆。话说当年就是纳粹嘛，希特勒1933年上台，过了6年，1939年闪击波兰，二战在欧洲就开打。当然我和大家也汇报过，我这看书啊乱七八糟的，有的学者把希特勒把纳粹党呢定作是右翼，是极右，也有的呢不认为他是极右，就是另开一篇，纳粹党很特殊，这是学界有争执啊，这我无从去判断。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欧洲的民众恐怕还是对极右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是反感是警惕的，在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德国政坛上大小政党都不愿意和谁呢，和那个另类选择党合作，甚至在政见上如果一致，这都比较腻歪。你比如说反移民吧，人家另类选择党极右民粹，人就反移民。你像现在德国那个总理默茨，他所在的是基民盟，他要反移民，这个政策等于就得到了另类选择党的支持。你说支持是好事啊，不愿意跟你一样吗？不愿意和你是盟友吗？不愿意和你一路同行啊，这腻歪死了，这是要丧失选票的，他是这样。至于法国人自有痛苦回忆啊，这待会儿我们再讲啊。所以勒庞前景如何，其实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是就事论事。然后我们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还要说到这个右翼，就是法国历史上1789年大革命啊，然后就是共和和帝制就轮着来啊。你看老拿破仑做共和国的执政吧，第一执政，然后人家自己当皇帝去了。你还记得当年那个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那是要提献给拿破仑的，后来一听怎么着，他当皇帝了，我呸，贝多芬把这个曲谱摔到地下，他没敢烧没敢撕，舍不得啊，但说了一句话，说原来他就是老拿破仑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这拿破仑后来被彻底打败，送到那个圣赫勒大岛去了啊。然后法国的选择何去何从，要么你就保皇，就波旁王朝复辟，要么就共和，两条路线斗争嘛。后来你看那谁啊，拿破仑三世又崛起了，老拿破仑的侄子效仿老拿破仑啊，当总统当了一届该下台了，没干够啊，政变吧，恢复帝制吧，法兰西第二帝国嘛，然后普法战争又被打败啊，然后法国恢复共和，这是第三共和国了。那第三共和国到1940年纳粹打败法国投降吧，就这么又完了。你注意第三共和国就打不过纳粹，双方签了这个停战的协定，就是向德国投降。1940年以后嘛，这个时候的法国是这个状况，一个是德国占了法国一些地方，一些要地我得占啊，海岸港口这个地方我得占着呀，就是纳粹的潜艇游艇它是要用法国的基地的，那法国还有一部分法国人自己管，纳粹不管，这样就出现一个所谓维希政权。那个维希政权一直混到1944年结束吧，这个是一个极右翼，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威权政府，因为他也不是在法国这个共和体制内选出来的，不是，这是被德国打败之后，就德国对法国其实是一个占领和控制的背景下，这么一个状态下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实际上他是这个贝当，贝当全权，贝当这个人他一战的时候是一个法国的英雄元帅吗，那到二战呢，他是觉得不能和德国打，打我法国就毁了，因为一战法国是战场，一半国土成了白地嘛，所以贝当力主向纳粹投降，所以他也成了个所谓民族罪人。他一直认为我是保全法兰西的，要不然咱就让英国人当枪使了，这是他的逻辑啊。那刚才我们讲那个所谓维希政权，维希法国呢，等于他就是贝当元帅是全权废除了共和制，这个国家叫法兰西国。原来呢，法国共和制那个自由平等博爱那口号不要了，这个维希政权讲的什么呀，劳动家庭祖国，这个很像纳粹，那就不要搞议会民主了。那你看他也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另外他呢是和纳粹和侵略者合作，甚至他就是一个傀儡政权，这算是法兰西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吧。所以今天你让法国人一回忆，这是右翼，这极右啊，这也受不了，丢人现眼。所以有人也不愿意承认他是就是法国现代民主制度之下啊一个极右翼政党执政，他认为这根本就不是。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毕竟这时候纳粹掌控着法国的，所以这也可以不算。如果不算这段的话，那法国历史上确实没有极右上台掌权，那你觉得算不算？

你说了算啊。那然后我们再说两句勒庞吧，就是这个国民联盟的这个领袖啊，勒庞，这是法国目前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就是国民联盟。这说起来还得从他爸爸说起，就是老勒庞啊，这位极右在法国政坛，就二战后法国政坛吧，一直很被边缘化，也是多年以来苦心经营啊，当时叫国民阵线，当时还不叫国民联盟啊。但是在2002年爆冷，他进入第二轮大选了。刚才我们讲法国不是两轮吗，第一轮多个候选人没人能破那50%，那就是前两名进入第二轮，他进入了，就老勒庞进入第二轮，和谁呢？和这个希拉里争。但是他极右啊，刚才我们讲欧洲也好法国也好，对极右其实是排斥，主流上意识形态上是排斥的，所以全法主流政党发起一个共和阵线捍卫共和啊，不能让极右上台啊。在这个背景下，希拉里是压倒性优势获胜，老勒庞拿了不到18%，他这么完了。后来他这个当时叫国民阵线，还不叫国民联盟啊，那他的这个政治资产给到女儿，就是现在的勒庞玛丽娜勒庞。其实这父女俩人好像也翻脸了，这种政治理念哈、啊、政治信仰打败了父女之情啊，他们俩翻脸了。2017年这位玛丽娜勒庞也进入第二轮，但是走了他爸爸老路，是败给马克龙了。到了2022年呢，他也进入第二轮，拿到历史性的41.45%的选票，但还是失利了，又败给马克龙了。因为他极右的这个性质或者身份吧，首先他没能拿到过国民议会绝对多数，你要到50%以上那没话说，你一旦拿不到你就没戏。为什么呢？没人邀你组建内阁，另外也没人敢跟你合作，那你就是一个在野党反对党，虽然你声势浩大，你也就这么个角色，没法主导国家治理，就是拥有最高权力。那目前你看那个新闻呢，有人给他算过，他说他这回好像差不多，在几种情况下他似乎都是赢家。只不过我不是说了吗，从现在到明年4月份还有时间呢，夜长梦多呀，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呀。另外刚才我不是讲那个法国极右这历史吗，他也好，就勒庞也好，他爹老勒庞也好，遇到一个什么局面，真是你要赢了，那法国政坛法国社会人家会团结起来阻止你的，你说这不耍赖吗？嗨，这所谓的民主制度选举制度啊，你要说他有理他也有理，你要说他不遵守规则你也很难说他遵守规则，就这么个事儿呗，大家目的是一样的，咱们怎么争都行，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可以，但是大家共同的理念不能让他上台，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一块阻止他，那就这么个局面啊。所以这次会不会出现这个局面，未必不啊，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法国再烂点，欧洲再烂点，就是作为选民，作为普通民众，对建制派失望的不能再失望，够够的，觉得极右可能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生机，除了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勒庞是很难胜出的，这是我们的判断啊，不乐观。但是啊，他一旦上台，这可就有意思了，因为极右啊，民粹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很清晰的，他叫疑欧嘛，就是怀疑的疑，疑欧和脱欧可能就是一步之差。我开个玩笑，你没获得最高权力你只能疑欧，你一旦获得你就脱欧了，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那欧盟会搞一个天翻地覆。你看至少三点，第一个，勒庞就是国民联盟一旦上台执政啊，那法国会右转，那先右转呢，对欧盟的态度也好，对移民的态度也好啊，就内政外交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当然我们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勒庞向谁学呢，向梅洛尼，就意大利那个梅洛尼学，你为了上台执政，你对自己的这个政治纲领啊，做一系列的调整，你把最极端那部分你删掉或者隐藏起来，不排除这个可能。当然这个也冒险，因为你把这些东西，把自己的锋芒完全你隐藏起来，那你的支持者呢，凭什么还支持你啊？他们为什么不失望呢？为什么不抛弃你呢？所以这个要冒险啊。但勒庞他们右翼，他们理念很明确，如果把它贯彻到法国的政策，就直抒胸臆，这个对整个欧洲会产生影响，这是一点。不只是在欧盟里，法国会做出一系列的新动作，拿出一系列新选项，它会有一个示范效应啊。如果法国极右赢了，德国呢，英国呢，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呢，甚至在欧洲议会，颜色也会发生改变啊。那你看特朗普上台，美国优先，美国第一，那这帮极右上台，这帮民粹上台，都讲自己优先自己第一啊，这也挺好玩，那你们争一争到底谁优先谁第一啊？你看二战的时候，纳粹，那德意志民族，那日耳曼人，我们最优先。

那你看日本人，大和民族最优秀。那你们俩争争，你们俩还结盟，你们俩谁优秀啊？拉出来练练，是骡子是马呀？这不乱了套了吗？所以第三呢，如果勒庞上台，他绝不只是对法国的影响，是对整个欧洲、对西方的影响会非常大，甚至会很深远。当然，我们要说涉及到中国哈，如果极右上台，法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现在比，未必有什么好转。他强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市场、自己的企业嘛。但是呢，对美国的态度、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怎样？这个会非常耐人寻味。

0: 意大利国防部事前宣布，今年七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已接受邀请，担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一职。近日，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与费多罗夫举行会晤，并在会后发表声明，称费多罗夫在公共管理和国防领域的数字化创新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此次会面深入探讨了无人机、无人系统和防空等议题，并讨论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变。他说，在瞬息万变、快速且前所未有的变革成为常态的当下，寻求对话和经验交流的机会至关重要。因此，我很高兴费多罗夫先生接受了国防创新顾问的工作邀请。费多罗夫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找到新工作，向克罗塞托表达感谢，称在这个职位上，我将协助意大利采用现代战争技术，提升其国防实力，并应对不断涌现的全球安全挑战。根据费多罗夫团队一名成员的说法，在担任顾问的同时，费多罗夫仍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乌克兰筹建国防投资基金工作上。
1: 啊，费多罗夫有了新工作了，哈哈，我们还关注他哈。是啊，他是乌克兰的前防长，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然后现在找到新工作，跑到意大利的国防部做一个顾问啊，创新顾问。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聊一聊吧，聊聊。那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因为有些朋友如果不了解这人呢，咱这事儿就没法讲，所以现在说这个事儿。这个人啊，费多罗夫这个人很年轻，30多岁吧，35啊。他其实原来就泯然众人矣，他不过是一个互联网公司，还是小公司的头啊，也是搞新媒体吧。但干件大事儿，他帮泽连斯基竞选总统成功。这个竞选总统啊，说到底拉选票嘛。你看传统的西方选举史，你比如美国总统拉选票，到处演讲啊，当年的坐着火车一站一站跑的。当然现在不是了，你看奥巴马那个时候他竞选美国总统就开始利用啊大规模的激发互联网的力量为自己所用。那特朗普不用说了，他推特治国的人嘛。而泽连斯基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费多罗夫利用自己的资源和经验就在网上宣推啊，就拉选票嘛，最后助泽连斯基成为乌克兰总统。那泽连斯基投桃报李啊，封官给了他个数字转型部的部长做。那我记得也和大家说过，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第二天，这位部长就费多罗夫就责成手下一个副部长，开通一个账户，加密货币的，在全球开始募捐，为乌克兰打仗募捐。你看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他既不是传统的政客，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商人，更不是军人，他有他自己这一套。今年是2026年吧，他其实今年做了半年的国防部长。一个是推动军队的改革，尤其是现在战争期间啊，你包括武器装备啊、资源的分配，以前不透明，他推动这个透明化。另外呢，就在无人机领域，他是下了大功夫，从研发到提升产能。因为我们多次讲过，现在俄乌的前线啊，这个战场在乌克兰嘛，前线双方是在焦灼的状态，谁也很难有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和行动。因为现在战场是双向透明，就是大家的战场感知能力都够，就在对方的眼皮底下，有卫星啊，有侦察机啊，各种侦测设备啊，你说你集结军队搞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很难，几乎做不到。而且你一旦军队集结，对方无人机会砸下来，乌克兰有，俄罗斯也有啊，所以现在双方几乎是一个焦灼的状态。那这时候能做的就是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俄罗斯主要是导弹无人机打乌克兰境内，特别打首都基辅，炸他一些目标，民用目标也不放过了。那边乌克兰呢，用远程无人机也攻击莫斯科首都，打大城市，打那些基础设施，涉及到油气资源的打，还有港口军事基地都不放过。泽连斯基前两天说的一天1000架干呢，双方主要是这么干。那这个时候费多罗夫做的这个工作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所以乌克兰人对他很认可。但是呢，他的工作，他的行事风格和谁呢？和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这就发生矛盾了。我们当时就分析过啊，那边是军队总司令啊，那整个军队这个管理架构他在金字塔尖啊，所以你可以理解，泽连斯基必须二选一的话，他得保这个瑟尔斯基，所以把这费多罗夫就解职了。但是哪想到解职之后呢，就乌克兰民众不干，大家觉得这个防长干得不错，甚至还有上街游行的， 那泽连斯基那就索性把瑟尔斯基把那个军队总司令也解职了，这叫两败俱伤是吧？然后呢，泽连斯基说开了一些条件让费多罗夫回来，说给了四个选项，当然不包括防长。这位费多罗夫呢认死理儿，要么我接着做我这防长，要么我不干，这也是啪啪打脸啊。30多岁火气旺啊，脾气比较冲啊。那最后两个人一拍两散。其实就在费多罗夫被解职没几天，意大利的防长向他挥动橄榄枝，来不来，来我这做顾问呢，帮我们改革呀。那现在最新的消息，费多罗夫答应了。这个事儿来龙去脉算说清楚了啊。那你说那咱围观一下能看见什么呢？哎呦，可感慨的就很多了，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这个事儿到现在你说泽连斯基是不是松口气，为什么啊？咱们先说乌克兰国内政治啊，因为关于乌克兰这位总统泽连斯基现在这个总统的合理性合法性是遭到很多人质疑的，普京就不用说了，特朗普也质疑。

我们不是保护民主吗？你老当总统的不民主啊？是啊，泽连斯基总统任期早就到了，2024就到了吧？但是因为是战争状态啊，戒严状态啊，我没法进行大选呢。这是泽连斯基的态度，这个态度确实，一方面呢，能有人理解和支持，比如主要的欧洲国家还都支持的。但是呢，你普京肯定是拿这事将他的军儿啊，特朗普上台之后也不认可，最近是没找他麻烦，但这事儿摆在这儿啊，那你把费德罗夫解职了，人家站出来说你这总统不合法，应该重新选。那如果重新大选的话啊，目前我们就说仨人吧，泽连斯基本身是一个候选人，那费德罗夫没有说过自己要做总统，但是显然就民间啊呼声很高。另外还有一个谁呢？就是战争初期乌克兰那个军队的总司令，也是瑟尔斯基的前任，叫扎卢日内，这个人民间支持率也比较高，泽连斯基把他解职，让他做驻英国大使去了。这三个人有可能竞逐最高权力，而且早就有分析啊，就是乌克兰他这个大选大概两轮吧，第一轮呢就多人嘛，选出俩人进入决赛啊。第二轮，第一轮大家认为，如果这仨争的话啊，泽连斯基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这道理很简单，那两位呢彼此之间等于争起来了，但他们俩肯定有一个胜出，别管谁胜出，到第二轮这个人可能会打败泽连斯基，就这么一个格局。那现在如果说费多罗夫呢跑到意大利去任职，是不是意味着对泽连斯基的压力就减轻了？当然我这么说也是一厢情愿啊，人家随时那边辞职回来竞选总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还不排除这种可能，就费多罗夫如果在意大利干得不错，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现在欧盟本身要不要有自己的军队啊，欧洲军呢、啊、加强自己的国防，往多里说，曾经就冯德莱恩他们不是嚷嚷着8000亿欧元啊，要大搞军力建设呀、啊。那费多罗夫确实还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啊，不只是服务意大利，而是服务整个欧盟啊，未必没有前途啊。而且他在欧盟这个平台上，他要是说泽连斯基两句小话，那不一样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这个局面我们说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感慨两句什么呢？你说年轻真好是吗？30多岁是年轻啊，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项啊，这就不感慨了。那我们要说，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看这种跨界的力量，其实你不能忽视。费多罗夫本人呢，刚才我讲他的履历了，他只不过是个小公司小商人，然后助泽连斯基竞选成功，这叫从龙之功是吧？但是你得说人家还是有真本事的，在网络世界能够呼风唤雨，所以做这个数字转型做得风生水起。做防长还有一套，说到底他是用自己在行的自己业内的那套逻辑去改造另一个体系，另一个领域，那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是成功的，我们要看到这个。当然我这话说的要圆满，我还得把那边说上，但是代价可能也是有的啊。不过现在首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种跨界带来的意外收获，我想起谁呢？还是那个麦克纳马拉，就美国曾经一国防部长吧。麦克纳马拉什么人呢？他学商业的，哈佛商学院的 MBA 啊。他在哪儿呢？在福特，就汽车干了15年。他那套东西就统计啊，数理统计啊，分析那套东西在福特就曾经大显身手。他刚到福特的时候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啊，就是福特汽车知道吧，一辆汽车，哎，你跟我说这汽车成本是多少？不知道，没人说得清。你说啊，对，福特当年就烂到这个地步。麦克纳马拉去了之后就弄辆车拆，彻底拆，彻底拆解，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我就算它成本是多少，我总得知道成本多少吧，要不你怎么定价呀？你怎么打折呀？对吧？你怎么占领市场啊？那么他上去之后，就是福特整个就是汽车呀，这产品啊研发的路径他是要预判的，有的车型他一看这个不可能有市场销量，裁了它，而有的呢，哎，这个应该有前途，那么加码投入干，他这么搞。所以福特呢就不叫起死回生，也算是第二春了。最后这个麦克纳马拉做到福特的 CEO， 你要知道这个位置都是人家福特家族的人，他可不是。但是当了我记得是5-6个星期，哎，发生变化。当时谁呢？美国总统换人了，就是那肯尼迪上台，就是后来被一枪爆。

他看中麦肯纳马拉的能力，说你给我当国防部长吧。肯尼迪让这个商人去做国防部长，而那位呢还就去了，他把他这套逻辑数理统计的呀就管理的这套东西就用到美国的国防部，其实对美国的就是之后的国防啊、军力啊、军工企业啊这个发展，甚至一系列这个军事政策啊有非常大的影响。刚才我不是讲了吗，这影响往往是两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他这套工程师思维、经济师思维啊，对美国的就国防啊、军工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拿数据说话呀，三军统一采购吧，有些项目我看着不行咱裁了吧，比如著名的像那个 B-70 战略轰炸机他裁了不要了， B-58 停了，我们就不一一的点名了，裁了很多项目，那省下来很多钱。另外三军之间的矛盾我得想办法梳理梳理，你记得之前和你们聊过什么海军上将造反的事儿吗？就美国出的那事儿哈，我当国防部长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闹什么闹。所以他搞的是不错的，但是你太依赖数字，你太依赖你这商人思维也会闹大笑话，判断失误。比如越南战争，他一开始鼓励主张介入打仗，最多的时候美军50多万人在越南打仗，打赢了吗？没有啊，灰溜溜的走了。是啊，按他这个算账的算法，那美国怎么也是个赢啊，你北越你怎么着你也赢不了啊。哎，最后到这个麦肯纳马拉晚年也后悔了，忏悔啊，写书啊，承认我们错了，判断错了，算错账了呗。因为很多账，你比如民族主义的东西，你比如北越的游击战，这个你不是简单的用你那套数理统计就说得清的。所以我感慨什么呢，我还回到刚才讲的这个跨界，在今天跨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模式，甚至是变革呀、创新啊非常重要的动力。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行业待的时间久了，我们会说什么呢，这个人在行，那个人是外行，根本就不懂。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外行的人，他可能给我们这个领域这个行业带来新的变化，可能的啊。然后我们说但是这招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灵，甚至有些人啊我们可以称之为什么混混，他在哪个行当他都是外行，这种人跨界你想他跨到哪儿他不行啊。我说的是一个专业如果能够很好的合理的科学的借鉴另一个专业的成果呀、经验啊，也许有助于本专业的发展，拓展疆界啊，深耕获利，可能的啊。说回到费多罗夫也是这样子，他确实有可能把他在互联网新媒体这个领域的一些经验用到国防建设、军事发展这个领域，可能的。说到底，如今现代战争又出现新的变化，这个形态啊，从原来的什么机械化的战争啊，什么信息化战争，现在已经进化到智能化、多域联合的作战模式。倒不是说你现在智能化了，以前机械化就没用了，不是那个概念，它是混在一起的，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你就看俄乌的战场，美国伊朗之间也一样，你看到战场环境啊越来越复杂，而且高动态性啊，强对抗性。所以传统的这个作战模式也好，传统装备需求生成就靠什么专家经验啊，以前的那些这个书本知识啊、静态规则呀、不大灵了，靠那个驱动是驱动不起来的。你比如大语言模型进入这个传统的军工领域也好，战场态势分析也好，这本身也是跨界呀。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战争也好啊，装备演进也好啊，这个需求生成也好啊，和商业和企业的一些规则和它的组织闭环呢、分层管理这类理念是不是有某种呼应，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所以你看这个角度这个方向是值得我们去观察去思考的。顺便再说一点是什么呢，说两句意大利很有意思，全世界200来个国家，意大利站出来说费多洛夫你来我们这儿吧，给我当顾问吧，这国防部长有这个态度哈、这也很独特。意大利这个国家可能对很多军迷来讲啊，在自己认知中留下更多的是笑话，是尤其是二战这意大利军队打的这个奇葩的仗非常之多，以至于让很多军迷一说就猪队友啊。实事求是讲，这些事儿发生过也没有问题，但是意大利军队也没那么菜，人家王牌飞行员也不是没有，打的漂亮仗也不是没有，实事求是一点嘛。更何况你要说意大利，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想起杜黑，就制空权他的思考吗，杜黑这个人他在意大利就是命运多舛，这你完全可以想见。你看当年别说意大利，全世界军队要么陆军要么海军，没有空军的，对吧，不可能有空军的。而他提出来制空权理论，你又是一陆军的军官，那你在陆军里能受待见吗？你就是个另类异类啊，那打压你很正常啊。但是所有这一切

0: 都是短视的，而杜黑他那套理论属于高瞻远瞩。意大利不是没有人啊，所以现在意大利这个防长啊，约费多罗夫莱也未必就是无事生非，也未必是多此一举。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哈，各种各样的军队，你看有的军队你树大根深，你让它转型难度是挺大的。你就说俄罗斯的军队一直在改革呀，谢尔久科夫改革还记得吗？最后自己下台了事啊。美国军队你也得说他在主动的寻求变革，一直在做这方面努力，各种各样新的理论出现，现在也有应和这个大语言模型，他们的这个作战理论也在不断的演进。但即使如此，仗也没打赢，很多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也未必马上就见效。其实这时候个人以为，反倒是一些小国甚至弱国，他们的军队可以试着先行改变，甚至可以试着死马当活马医。是啊，大船不好掉头啊，现在你这支军队还很强大，你让他改变他下不去手啊。还有一些军队本来就不强甚至很弱，眼看着要被时代淘汰，那这个时候利用新技术新思维去加持，也可能摇身一变啊，会变强的。你看历史上讲，就德国那个魏玛时期，一战打败了，有各种各样的约束，很多事情他都不许做呀，很多武器不能装备啊，所以他灵机一动搞新东西啊，海军搞的那个万吨级的海上袭击舰袖珍战列舰搞了，陆军就用这个装甲集群研究这个空地一体的闪电战搞了，反而异军突起啊。你像意大利这样的军队，甚至还有很多国家的军队，像朝鲜，前两天我们说这个韩国李在明讲我们排世界第五，那朝鲜你要跟韩国搞这个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你断然赢不了啊，那不可能赢的，你资源不够嘛。那有没有可能用新技术加持？朝鲜的互联网力量是很强的，就搞不对称战争啊，培养不对称力量啊，这都是路子呀。也许意大利这回能啊，不一定能，他至少是想领天下先。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全都有，正品保证，拼手速。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配多款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质感。平时售价1998元，今天直接享受五折优惠，折后价只需999，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是老款清仓有微瑕，介意的朋友可以不拍，库存数量有限，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控分，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磁吸的五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日常造型都适配，足不出户就拥有专业美发效果。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五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市场售价1998元的戴森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到手仅需999。今天下单还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ML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潮流搭配，款式多样，有26年新款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心选。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今天难得的福利，通通半价优惠，多款老花包包任您挑选，日常598元起，现在限时五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款颜色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棒球帽一顶，实打实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可遇不可求，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合适。 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8月28日，有消息称俄罗斯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波浪穹顶保护者已开始批量生产，该系统能够有效对抗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系统。据消息人士介绍称，波穹保护系统的信号功率极高，一台设备就能让星链在很大面积的区域内停止工作。他说，几台设备就可以封锁整个地区，同时开启数十台设备，甚至能令星链的工作暂时瘫痪。在他看来，如今波穹保护不仅在对乌克兰行动中发挥有效作用，更变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具，这得益于本土工程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努力。俄罗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真正的国际政治工具。这名消息人士还提到，马斯克明令禁止在俄罗斯上空使用星链，但却放任将其破解并安装在乌军远程攻击无人机上，这是在直接协助杀害俄罗斯人。他说，俄罗斯保留将该技术推广至全球所有感兴趣国家的权利。马斯克卷入了一场他不该参与的游戏。如果星链不停止充当恐怖主义的帮凶，俄罗斯将自行决定是仅在本土上空，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终止星链的工作。
1: 这则新闻就是俄罗斯量产了一种星链的干扰设备吧，干扰器，而且说马斯克卷入了不该参与的游戏。这个新闻里最核心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啊。先说第二句吧，就是马斯克卷入了他不该参与的游戏。你说你想到什么了呢？我联想很丰富，我想到了一部很老的，你说电影也行，说这个侦探小说也行，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个《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个惨案核心啊，就是被谋杀的是一个富豪的女继承人，她的女儿。这富豪的钱来的也不地道，得罪了很多人，这位女继承人最后被她老公谋杀了。那具体细节我就不讲了，你要有兴趣给我留言咱单说啊。就是说最终惨案发生在一条游船上，这游船上人们都有头有脸的游客嘛，但是各种原因吧，多多少少和这个被谋害的女继承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交集，而且都不愉快。大侦探波洛破这个案子嘛，就说这帮游客对这个被害者的评论啊，他太有钱了，他太有权力了啊，等等等等。那翻回来我们就说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他是全球首富，你说你仇富，你羡慕嫉妒恨，这放在一边啊。我们想探讨的是，有钱有技术是不是就应该有权力？这个权力要不要有边界？边界在哪里？谁划定？谁监督？就说在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啊爆发到现在第五年了嘛，就说马斯克现在这段时间他对于俄乌战争可能没有太多的表态，不愿意再说什么了。在开始的时候他说的可不少，对俄乌之间的战事啊、停火啊，他也曾经品头论足，他甚至拿出过停火方案，你还记得吧？现在他可能你叫这个老成了或者滑头了，他不说话了。当时他可说过呀，你看，一方面呢，他这个星链卫星乌克兰军队是用了，因为当时俄罗斯哪怕你想你再传统的思维方式，你也知道断掉对方的通讯链路嘛，那时候乌克兰军队也不堪一击，一个是军用通讯很容易被打掉被干扰，就乌克兰国内民用的你说基站什么的也很容易给你毁掉啊。而且战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局面，你想啊，乌克兰的老百姓可以很轻松的就看到俄罗斯军队的动向啊。你比如说你的装甲部队从我们家楼下过，我一张照片就拍下来了，然后我要发给相关部门呢，过不了多长时间导弹就打过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民皆兵不是梦啊。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说呢，一开始懵懵懂懂，后来也知道一进入一个城市

把这个摄像头先毁了吧，把基站先毁了吧，就打掉你的通讯系统，不管是军用民用啊，不能留啊。这个不要说军人，咱们作为普通百姓，咱们议论这个事儿，咱都知道啊。那这个时候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在关键时刻粉墨登场，那是否民用放在一边，他只要提供这个终端，我们开个玩笑，一个锅嘛，就卫星地面站嘛，便携式的移动的都可以啊。只要乌克兰军队有这个东西，就可以借助那星链卫星，理论上星链卫星最后完成的话，天上得有4万多颗呢，当然现在没打够呢啊。可是如果用于俄乌战场对乌克兰服务，有几千颗就够了吗？马斯克做到了，或者说马斯克按照五角大楼的授意做到了，那帮了乌克兰吗？那俄罗斯怎么办呢？这个应对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们现在聊马斯克啊。这会儿他个人的倾向性变得非常有意思，很耐人寻味。他说呢，我给你们斡旋一下啊，他是在特朗普之前就斡旋过俄乌之间停火，他就说这样啊，克里米亚这个归俄罗斯，然后比如俄乌四州咱要不要重新投个票啊？他是有一套他的逻辑，当然他这个逻辑呢乌克兰还不干呢啊，凭什么你说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但是下面有意思，如果乌克兰想在克里米亚展开军事行动，那我还得用这星链啊，他这个通信链路啊，那马斯克不让他用，关闭对乌克兰的星链服务，在克里米亚这个范围内我是关闭的，你用不成，你要搞军事行动别找我。他就可以做到，这位世界首富啊，有技术有星链卫星，在俄乌这个战争之中，他其实可以随意的切换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我想帮谁我不想帮谁，我想帮到什么程度我说了算，我就让你没辙。那你想乌克兰军队就靠星链卫星呢，指示目标也好，军队这个指挥通讯也好，就靠他呢，他说不让用可真用不成啊。一个世界首富可以左右战争到这个地步，他太有钱了，他太有权了，这样好吗？这样行吗？大家能接受吗？当然马斯克呢还找五角大楼去，你给我报销啊，我帮了乌克兰这么久，这钱呢，可能最后五角大楼就美国国防部对这位世界首富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这个利可不是利益的利啊，更不是动之以情，是力量的力，反正估计恩威并施吧。最后马斯克似乎也不要这钱了，灰溜溜就出来了，而且好像还放过话，说我要是死了我可不是自杀啊，我先把话放在这儿啊，而且不能坐敞篷车了啊，他大概就是半开玩笑说过这些话，怕被人一枪爆头嘛。那你想在俄乌的冲突战争之中，你站了队，你站了这一边，你就得罪另一边啊，你要参了战，你成为战争的一个目标，军事行动一个目标，奇怪吗？哪天要被爆头或者坐上敞篷车，意外吗？不啊，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其实有一个话题真要拿出来，当今时代哈，这个力量它可能是资本是金钱，也可能是技术，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某些人身上，比如说世界首富马斯克身上，他可以依据自身的，也许是他的价值观啊，也许是某种意识形态啊，甚至不排除某种宗教啊，他都可以做出自己的某种选择，做出某种取舍，而这个对战争的结果，对一个国家的命运都可能产生影响。这我们难免要问一声，如果这个世界发展到如此地步，你怎么看？你说这个局面恐怕早晚会产生，对啊，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在相当程度上对商人是非常鄙视的，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你看中国封建社会嘛，主流意识形态是抑商的，抑制的抑啊，是排斥商人的。这里边当然有那些传统封建的东西，比如说门第的东西啊，对权力的理解啊，但是你想这个权力结构，不管说是这个皇室贵族啊，主流的意识形态他排斥商人，他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恐怕也有一条，就是怕商人干政。如果商人想干政，不是做不到，甚至很容易啊，有钱嘛。甚至你看大清国，哎，过两天这个左宗棠之死嘛，他是9月5号1885年嘛，我们另一个节目今天大不同会谈啊，他打新疆的时候，那清廷没有军费，让他自己筹款呐。那这里面你说啊，真说涉及到利益，涉及到这个国家的命运，你说左宗棠是英雄，对，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称之为正确的选择，他要没有呢，那麻烦大了。甚至包括你看美国吧，就近现代他没有反垄断法，我们也讲过50年代他们那个总统艾森豪威尔临下台就卸任时候那个演讲，提醒美国人民要警惕军工复合体啊，那好话不说第二遍，说一遍人家下台走人了。但是我给你们吹过哨了啊，你们听不听呢我也管不了，他有他的道理啊，资本的力量，首富的力量非常之大。

它不但说对于一个国家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对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啊。真正谁能约束它，怎么约束，这是个问题啊。所以我们难免有这么一个感慨啊，这事儿放在一边啊，马斯克卷入他不该卷入的事儿啊，这是一句话。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确实俄罗斯拿出了自己干扰星链的方法，一个设备吧。我们刚才讲到马斯克实际上介入到俄乌之间的战争了，他的星链卫星帮了乌克兰，那就成了俄罗斯敌人嘛。从俄罗斯这来讲，你想嘛，他外乎两个办法，一个办法硬的就摧毁卫星，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马斯克的卫星上千颗卫星就是服务乌克兰的啊，你怎么摧毁，这需要花多少钱。另外在外交上，毕竟美俄之间没有宣战，就马斯克给俄罗斯给美国其实都出了难题，他是美国商人，但他这个星链介入到俄乌的战争，你不能简单的说就美国参战了，你还不好这么说，这是个擦边球，是个灰色地带，给俄罗斯首先出了个难题啊！你要是物理消灭的话，你得花多少钱把这卫星一个一个打掉，另外可能在外交上有纠纷有麻烦，那要不你就忍着。所以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干扰他，我不物理摧毁，但是我在地面上干扰他，实际上干扰终端呗。这就说到这个俄罗斯哈，其实这得从苏联说起，苏联在这方面应该是有经验有心得。一方面你要承认苏联在这个微电子行业比美国比西方差很多，他走错路了，他一开始走的是真空管电子管小型化的路，但到最后他走不下去了，你想那个灯泡你再小型化能小型化什么程度，那美国走的是什么呢，晶体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到现在就是芯片了。当然美国这条路不是没有问题没有风险，你比如面对这个核爆炸，甚至在今天不也有江湖传言吗，什么脉冲炸弹什么的，就专门摧毁你电子设备的。但是一般说来核弹谁用啊，如果不用的话那这套东西就零啊。而苏联那边走这个电子管小型化走到一定程度下不去了，你再小型化怎么小型化呀，那不得不重新倒车倒回去再出发。所以在半导体这个领域，苏联也好今天俄罗斯也好，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这路径选择出问题。但另一方面呢，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人家毕竟也不白给，我们就说冷战的时候啊，苏联实际上面对整个西方都是敌人，就北约多少国家啊，而且每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基本单元基本单位啊，人家北约国家在有些领域人家是统一标准，你比如155那弹药，就那炮弹啊，这口径啊，人家统一，你生产的我也能用。但另一方面呢，在武器装备在一些电子设备上那叫百花齐放，各有各一套，那从苏联这儿来讲呢，应对一个一个都得应对。所以你看这个苏联的战舰上，你看卡拉基巡洋舰啊，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你看上面这个电子对抗的这个天线很多，不同波段应对不同的敌人。所以我们就说苏联也好今天俄罗斯也好，经验很丰富，积累很多，他没办法，他敌人多呀，所以这方面他们确实这个心得啊，经验教训远远超过西方。那你说如今拿出一款设备来专门应对就干扰对方的星链，这个反而我觉得不难，因为星链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民用设备，马斯克不是一个军人，这个设备也不是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它不是军工级别的，不是说它不能加密，不是说它不能抗干扰。马斯克确实算一个科技达人，在这些领域如果他想提升星链的性能未必做不到，加成本呗。而那边苏联有相应的这个经验教训，有很多心得俄罗斯都继承了。我记得多年前了，伊朗曾经干过一件事儿，骗一架美国无人机落到伊朗境内去了，美军有块 RQ-170 也是隐身无人机啊，就被伊朗给骗了。后来美国人说你还给我，伊朗是做了个模型，说是几美元一模型还给美国代表了。那飞机本身据说伊朗给到俄罗斯了，当然还有传言，这只能说是传言，说伊朗没有这么高技术，能够把美国这无人机骗下来靠的是俄罗斯的干扰机。另外之前还有江湖传言，就是说朝鲜和美国和韩国对抗的时候啊，他们可以干扰美国那个 GPS 信号，那干扰设备就饭盒那么大，俄罗斯提供的，有这个说法啊。那实际上我们就说苏联时代，就冷战时候针对美西方嘛，在很多领域比如微电子啊，甚至在卫星啊无人机这个领域的优势，那苏联必须有自己的对策，这个对策肯定是几条路啊，多管齐下。你看你得有自己的产品吧，你能胜出更好，你至少得望其项背啊，人家有你也得有啊。另一方面人家有你没有，你能摧毁它也行，物理消灭，如果这个也不行，你能干扰它，切断它的这个无线电链路也行。
你总得有几招吧。那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拿出一手来，有设备能够干扰马斯克星链，这个本身其实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只不过啊，我们说但是是这个，第一个呢，你要干扰对方的信号，你这个信号源你得发射强烈的这电磁波，本身这就是一个辐射源，那么对方的反辐射弹抓住你来打击你，这就展开新一轮争斗了。当然只要你这个干扰机啊成本相对可控，就说你便宜，被对方导弹打过来报销，我再换新的呀，便宜就行。你还可以设圈道把对方母机打下来呢，对吧？矛和盾的斗争从来就有。再一个呢，那马斯克可能会升级自己的星链，加装一个抗干扰的模块什么的，他恐怕会做这个工作。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继续争吧。但是由此，马斯克这星链的服务成本会提升，这也是肯定的。想必这个斗争会持续下去。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指的是发生于明朝正统14年，也就是1449年第四次明英宗北伐时，朱祁镇兵败瓦剌并且被俘的事变。另外要说说蒙台梭利。玛利亚蒙台梭利是意大利幼儿教育家，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女权主义者，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他的教育方法源自于他在对儿童的教育过程当中所观察到的儿童自发性学习行为总结而成，倡导学校应为儿童设计量身定做的专属环境，并且提出了吸收性心智、敏感期等概念。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31号，公元1449年8月31号，土木之变，就明朝的事儿啊，叫土木之变。知道这事儿的人肯定啊、不知道的会有点意外。土木什么意思？地名。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但是在这个土木堡这个地方呢，惨败而且被俘。这个事情叫做土木之变。那这个事儿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背景啊，是公元，我们从哪说，1387年有一个普约尔罕尔战役。从那个战役以来呢，高原蒙古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他们当时是明啊，就是明王朝重点盯防的对象。那你看当年朱元璋不就是打败了元吗？这明才建立起来嘛。后来高原蒙古就分裂了，基本上是一个一盘散沙的小部落的状况，不足以对明形成实质的威胁了。从明成祖到明宣宗，除了边境上小规模有抢劫啊，蒙古人实际上没有办法组织太大规模的，就是几万军队啊，这个级别的军事行动已经很难了。翻回来，朱棣就是明成祖还曾经远征漠北呢，而当时蒙古部落只能是在明军攻势之下落荒而逃，当时这是一边倒啊。到了1439年，形势有变化，就是也先继承了西蒙古瓦剌部的汗位。我们就别说他，就说他爸爸就是个很厉害的角色，瓦剌的首领叫托欢，在1434年曾经大败东蒙古鞑靼部，击杀对方的首领阿鲁台。到明英宗继位之后呢，托欢呢又进一步吞并了鞑靼人的这个部众，成为东西蒙古实际的这个霸主。而且也先不满足于他父亲的这个成就啊，上位之后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所以他势力范围就越来越大。1443年呢，他带兵南下到甘肃，基本上嘉峪关之外，什么哈密、沙州啊，就这些地方，这个蒙古的小部落都被他降服。之后呢，转而东征兴安岭附近，就是蒙古的斡良哈部，这实际上就威胁到北京了，甚至也征讨更加往东的那个海西女真呢。你看他这个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嘛，数年扩张。有人说这不是要重现当年成吉思汗那种统一蒙古的盛况吗？按理说呢，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南方的明了，但是呢他至少初期倒没有动手，没有入侵中原。而对于野先的扩张势头呢，那你想大明朝不可能不察觉呀。但是呢，除了对边疆哈、做一定的戒备之外，也没有出兵干预的意思。到1449年的7月份呢，是贸易问题，这成为战争导火索。因为他们指责明朝在这个就是集市贸易之中呢削减了马的价钱，以此为借口呢3万蒙古骑兵，这就开向大同。这明蒙之战序幕就此拉开。也先这次呢就不是小规模的抢劫了， 不是为了获得财物了，这显然是要震慑明朝啊，所以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了他自己这个精兵之外呢，还有叫脱脱不花

装打去，敢惹我，就这态度。今天有人说，你看他之所以做这种大胆的就草率的决策，是不是因为那个太监叫王振，是王振等于说是忽悠他了，形势不合常规啊。但是也有人说，明朝这个中期前期的历任的皇帝啊，都有亲自挂帅的经历。野先的入侵呢，给这个朱祁镇，朱祁镇当年只有22岁，给明英宗一个效仿先皇的机会。确实我还没打过仗，没有军功嘛，现在我展示一下。你想当年宋真宗不是寇准忽悠他，不是亲征吗？干得不错呀，在文人墨客渲染之下，你想啊，一国的君主御驾亲征，大败侵略者，哎呀，名垂青史，我要这个呀。所以也有人说，这跟王振那太监没太大的关系，说到底还是朱祁镇想要这个千古流芳。另外值得一说，就是朱祁镇也不是说完全没碰过军事啊，他曾经也算指挥过，他只是高坐朝堂之上，指挥过数十万人前赴后继进攻西南的那个土司。那仗打的其实很难看，但最后我赢了呀，不是没打过仗，打胜过呀，所以他自认为可能也是有把握吧。但是他这个想法呢，很多文官是反对的，大家觉得你别动嘛，你皇帝坐在京城里，派军人解决问题，派大将出征就可以了。现在天气酷热干旱，水草又不够，人畜食用，你后勤就很麻烦，而且皇帝本人的安危，这涉及江山社稷啊，万一不测，那不天下大乱吗？而这些谏言吧，作为皇帝来说听不进去，很不耐烦，最后说句什么话，就片汤的话吧，哎，你们是忠君爱国啊，我知道知道知道啊，逆贼已在边塞杀掠军民，边将屡屡请求救兵，我不得不御驾亲征。所以这样在8月4号呢，他就率一干文武大臣从京师起驾，这就御驾亲征了。但是呢，但是你看哈，两条，一个就这位朱祁镇哈，他跟先皇跟朱元璋跟朱棣怎么比，人家那真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你22岁一个毛头小伙子，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打仗的字眼而已嘛，你没有实际的本事。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帮大臣不是劝皇帝不要御驾亲征，谁也不说实话。什么实话呢？明军现在战斗力不行啊，和当年不能比。表面上看，当时大明朝吧正值盛年啊，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的这个赫赫军威啊，是余音尚在。在1444年呢，朱祁镇还派了40000京师军主动出塞打蒙古的那个乌兰哈布，但实际上呢，最迟是不晚于宣德年间吧，明朝的军政系统已经颓废不堪了。有人算过账，就是朱祁镇是9岁登基啊，就称帝哈。他年龄很小，当时天下是主少国疑，敏感时期，主持兵务的五军都督府很担心京城生乱呀，就提出怎么着呢？补充京师。当时京师77个卫所，应该有多少人呢？253800人。但是除了屯田和守城部队以外呢，居然有116400人被公布当劳动力使唤，大概剩下5600人是作为常备军在大营里训练。原本应该有180000人编制的经营哈，缺额2/3，这就是真相。到了1437年吧，把这人补齐，就是经营的兵额补齐，又出现亏空，说这个经营之中哈，五军营因为调遣和逃亡嘛，缺额是25000多人。这经营啊，天子脚下禁卫军啊，就这水平。经营的待遇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地方卫所的兵就更惨了。你现在看历史，这方面记录是很多的，就明朝官兵热衷于逃亡啊，就是不满军队糟糕的待遇，工部喜欢对士兵过度意识，户部和军官还要克扣粮饷，没人愿意打仗，没人愿意当兵了，然后你让大家去跟蒙古人死磕去，谁愿意卖命啊？但是朱祁镇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哪知道这个呀，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很多大臣吧，知道实情也不说，不点破这一点，所以这仗没等打，其实已经是败了。就在朱祁镇离开京城的前一天，总督大同军务的西陵侯宋英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已经和野先的30000骑兵爆发大规模野战。这30000人可是没有缺额啊，但是呢，是明军全军覆没，宋英和朱冕双双战死，监军那个太监叫郭靖是趴在草丛里躲了这一劫。关键是宋英和朱冕两个人都是武将世家呀，会打仗，并非不通军务，结果双双战死，所以明军的战斗力你可想而知。

0: 然后8月11号，明英宗的队伍抵达宣府，又接到大同告急文书，大臣们说停止前进吧，都打输了，咱得商量商量。不行，不行，继续前进。英宗下令继续前进。就8月16号呢，到了这个叫洋河城，哎呀，遍地啊都是阵亡的明军的腐尸啊，大家吓得魂不附体啊。这三天之后算是到了大同。那个郭靖监军太监不是逃过一劫吗，马上就跟这个大太监王振就汇报啊，汇报战况，哎，这野县厉害呀，有埋伏啊，咱要吃亏呀。哎呦，明英宗这时候知道害怕了，要不咱撤退，那撤就撤吧。选择撤退路线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你要是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区域啊，就从紫荆关借道还京，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大军走到半路又改道从宣府返回，这一来一往呢，耽误时间很致命，直接导致尾随在后面的野仙呢就咬住了经营军的后卫。到了8月30号，1449年8月30号，经营刚从宣府出发，朱祁镇就得到野仙军尾随在明军后方的消息。这时候皇帝本人倒还有一丝希望，打一家伙打赢也未必不可能吧，就这么着吧，叫恭顺侯吴克忠你率军迎战。吴克忠自己原来也是蒙古人吧，早年是归降明朝，他曾经随这个朱棣征战过漠北吧，算是久经战阵老将，但面对这个新生的西蒙古的力量啊，这野仙呢，这位东蒙古老将还是招架不住，很快是败下阵来。到傍晚的时候，吴克忠战败的消息传回营中，哎呦天哪，这怎么办？陈国公朱勇、永顺伯叫薛寿领兵40000迎战打。这个朱勇当时是经营里面最受倚重的将领了啊，结果大军中了埋伏战死。所以你看野仙是30000骑兵嘛，这还没怎么着呢，消灭明军3支大规模的部队。就到了8月31号，朱祁镇的车驾到了土木堡这个地方，西南侧15里河川呢已经被一支蒙军骑兵占领，就是原来受命攻打宣府的那个阿拉志愿他的部队，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陷入一个在劫难逃的境地吧。这时候他可能手里还有80000人左右，而野仙方面本来是30000兵力，加上那个阿拉志愿20000，这集结50000大军，而且打了几个胜仗，气势正盛啊。另外麻烦在哪儿呢，土木堡那个地方吧没水，大家就挖打井啊，挖不出水来。但明军也挖了防御工事了，从野仙那个角度来讲吧，他也无处下嘴，你没水是吧，那要不你就晒死渴死，要不呢这样，我给你让路，我退兵，你呢可以去南面那个河那去喝水，你只要军队一动，你的防御体系就乱了，那我就动手。结果明朝君臣呢就喝水去了，就带着部署就大军移动，干渴的士兵一看水呢就自乱阵脚了，争相饮水，那顾不上维持这个防御队形了。那野仙一看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呀，蒙古人是拼力一击，那明军是溃不成军啊。朱祁镇是带着一帮亲兵想夺路逃走啊，没多久周围的人被蒙古人基本上全部打散。皇帝一看自己孤家寡人了，怎么办？嗨，我皇帝尊严总还得有吧，人家干脆是下马面向南方盘膝而坐，就束手就擒，我等着。大伙瓦剌兵就蒙古人冲上来一看，哟，这个人衣甲与众不同啊，恐怕不是一般人物，就把他抓了个活的。明英宗就这么做了俘虏，这就是土木之变。当然后来这故事就多了，明英宗居然也没有被蒙古人杀掉，后来蒙古人把他放了，这时候他已经不是皇帝了，因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他一被抓就立了新皇帝嘛。结果没想到明英宗回来之后居然又政变，又重新上台啊，复辟了，那这后话我们今天就不说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31号啊，1870年8月31号，意大利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诞生。蒙台梭利这人好像有名是吧？对了，你家要有个小宝贝儿，搞不好在幼儿园上的就是什么蒙台或者叫蒙特梭利班，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中国人对他应该既熟悉又陌生啊。我们拿点时间聊聊他。蒙台梭利是个什么人呢？我们说了1870年8月31号他是生在意大利，在安克纳省。他父亲呢是一个军人，军人嘛一般说这比较严谨啊。他父亲而且思想比较保守，他13岁就蒙台梭利女孩嘛，13岁进入工科学校工科组就读。当时呢女孩很少有进工科组的啊，对数学他兴趣特别大，你看搞不好将来是个数学家是吧。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了，但是呢这为他日后啊就是发展数学心智，培养抽象思考能力，他觉得这是很好的途径。哎，这是他思想的来源吧。20岁呢从这个叫达文奇工科大学毕业，在学期间呢修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这又为后来他发展语文和自然科学教学方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你看很有意思，所以你说没有一门学问，没有一本书是没用的，是浪费的，其实将来都会有用的，就看你怎么用了啊。那么他梭利呢是以他的才华和斗志突破种种常人难以克服的束缚吧。他26岁啊是以最优异的成绩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注意不是工科啊，医学博士，那就名震全国了。但是呢很遗憾，这也没有办法改变当时整个社会对女性啊这个成见。所以最后怎么办呢？在罗马大学精神病诊所做一个助理医师，开始研究智障儿童的治疗和教育问题。1906年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罗马叫做优良建筑工会，在他的支持之下吧，就是有了一个研究啊验证啊提升世界正常儿童智力的机会。直到1907年的1月6号，叫儿童之家，这是第一所儿童之家，在罗马的贫民窟啊，叫桑罗伦多区，在那儿开幕。3个月之后呢，第二所就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又问世了，逐渐的就越来越多吧。那你说蒙台梭利闹了半天是为智障儿童搞研究，也不是，他呢在他这个儿童之家呀，又为这些心智良好的儿童用心研制了能够促进心智发展的各种教具。那目的是什么呢？提升人类的智慧，发掘无穷的潜能。就在这儿啊，就观察呀研究啊，体会出教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产生了举世闻名的蒙台梭利教学法。这是1912年蒙台梭利又到美国，受到爱迪生等等名人的欢迎吧。他的教育方法呢在旧金山那个是个博览会啊，在那儿进行展示哈，得到大家的首肯，得到大会唯一的两面金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意大利也打仗嘛，轴心国呀，蒙台梭利呢是被迫离开他的祖国跑到印度去了。但他这个儿童之家和师资训练单位呢在战后还是很迅速的传遍世界各地。1952年的5月6号，他是死在荷兰的诺特维克，享年82岁。他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或者说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这一辈子为了儿童，为人类的精神的复兴，为人类的发展吧，做了太大的贡献。你说嗨，你不说这个人，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是在所谓的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幼儿园，有什么蒙台梭利教育啊，蒙氏班。那你说什么是蒙台梭利教育吧，我们讲这是用这个创始人就玛利亚蒙台梭利的名字命名的。他是教育史上一个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改革家，是个专家呀。他不是办了儿童之家吗？这是意大利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成果了。他本身又是意大利第一个女医学博士啊，他也是个女权主义者吧。他在试验、观察、研究基础之上，搞了这个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这都是书名啊，《童年的秘密》、《发现孩子》、《吸收性心智》。这一系列的著作哈，译成了20多种语言吧，在全球发行啊。他的传记是列入12位帮助世界的人们这个传记丛书啊。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幼教事业啊连续3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教育家。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吧，在全球各国，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
就学前教育发达的国家呢都受到关注，而且成为主流的教育体系。蒙特梭利学校呢遍及100多个国家，他呢是强调儿童内部潜在

0: 爱的能力，强调教育的注意力是发现儿童的秘密，了解儿童心灵内部世界和内部潜能，强调教育必须遵循儿童自然发展啊、自然表现的法则，强调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天性，要尊重儿童啊，要顺应儿童的敏感期和吸收性心智开展教学。实际上蒙氏教育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吧，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体系吧，对其他幼儿教育法呢有吸收，它也有创新，从科学性系统性方面应该说是超过了其他很多教学法吧。它定义概括一下呢，就是全世界可以称之为相当你最不最的吧，反正广告法不能用最字啊，就是这个最先进最科学最符合幼儿生命本能发展规律的综合素质教育，大约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他评价说呢，就蒙台梭利的这个教育成就使他成为我们期望教育和世界和平的伟大象征，就评价就很高了。在发达国家呢，像蒙台梭利这个教育呢，你说用到教育领域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他很多基本理论和方法呢放到企业管理等等这些行业，就是渗透啊结合呀，所以它影响很广泛很深远了。它的这个理念你还是可以听一听，就蒙氏教育它的核心就是以儿童为中心，全面激发他们的潜能。你比如蒙台梭利就说呢，6岁以下的孩子可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学习到各种知识，而且相当轻松，就拥有所谓吸收性心智。学龄前儿童呢是在吸收性心智的巅峰时期，如果成人不能够好好的理解这个时期孩子们的行为啊、心理啊，会干扰他们的成长。这个时期孩子对一切都好奇，开始尝试触摸啊、操纵物体啊，什么都想碰，他们会对一切刺激感官的事情感兴趣，不一样的形状、声音、气味、材质、味道，这个对他们都是刺激。蒙氏教育呢，就是通过很多教具满足这个时期孩子们的探索欲。家长啊、老师啊，不是刻意的教导孩子，让孩子被动的去学习，那就不好。只需要适时引导和鼓励，孩子就能主动学会知识和技能，得到巨大的进步。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

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

0: 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1: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0: 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

0: 是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3: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4: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电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6: 站住！站住！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7: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0: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0: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又遇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2: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3: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4: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5: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4: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6: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7: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6: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8: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9: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0: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3: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3: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 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

0: 日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

0: 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

0: 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各地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释放消费新活力。
3: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曲周县持续做强，精心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多路媒体记者近距离触摸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脉动。
3: 我省发布7款科技保险产品，汇集众多科技企业。
2: 石家庄市开放草坪1000余处，打通市民亲近自然最后一米。
3: 国家医保局明确，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
2: 纺织品新国标发布，明确产品应配纤维含量可视标签。
3: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最新声明，美国和以色列是地区团结之敌。
2: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存量资源。据统计，我省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各地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挖掘，创新活化利用方式。一大批闲置的老厂房、矿区遗址变身创意街区、景观公园，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4: 硬核工业牵手浪漫文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盛夏时节，

0: 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很多京津及周边游客也前来旅游打卡。复古工业场景与美食消费的深度融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旧工业厂区焕发出新活力。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大西洋海鲜美食城负责人朱文静：
1: 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呢也接待量呢大概在100多桌，暑假呢预计呢达到2万到3万人次。
0: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正式投产的沧州化肥厂，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厂区既有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进行逐项解析改造利用，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沧州大运河集团一展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2: 最大程度保留厂区原始工业风貌，通过植入科普、会展、文旅、商业新业态，盘活老旧工业资源，留住城市工业记忆，全力打造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示范园区。
0: 错落的反应罐变身成了儿童游乐场，往来的火车月台被改造成了机车展览馆，由尿素仓库变身的大型会展中心可以常态化承接艺术展、城市规划展。同时，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还植入了酒店、酒吧、婚庆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沧州市民
3: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0: 在唐山，作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家国家矿山公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以始建于1878年的开滦煤矿为基地，将沉睡百年的矿井、井架、机车、厂房等打造成了集旅游、休闲、历史文化与科普展示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旅游景区，也成为了唐山文旅的新地标。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立新：
4: 我们坚持保护与展示、改造与再利用、提炼与创新相结合，将废弃的老巷道改造为热门的打卡地，将老的工业厂房区打造成工业博物馆。

0: 更新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1: 方便老百姓去了解咱们石家庄的工业历史，我觉得挺好的。
2: 功能很齐全，又能健身呐、吃小吃，还能逛街看书什么的，感觉这里又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
0: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保持在18%左右，预计2029年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在河北，全省目前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建成工业博物馆43个，其中涵盖纺织、化工、煤炭、水泥等8大工业门类的24处工业遗产被收录进了河北省工业遗产名录。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3: 工业旅游日渐升温，正是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双向赋能的生动体现，还需要在内容设计、强化互动体验上多下功夫。比如可以把工业旅游与研学、团建、夜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浏览转向沉浸式的体验，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让这些工业遗址在活化利用中真正焕发出更多生机与活力。
4: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市曲周县立足产业基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走进晨光生物研发实验室，企业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正带领团队对甜叶菊物质成分提取开展实验。晨光生物科技集团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
5: 这个甜叶菊里面还含有很高含量的异氯盐酸，我们前期委托北京工商大学孙宝国院士团队对这个异氯盐酸的功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筛选，目前我们实验室正在针对里面最突出的这种降脂的效果进行保健食品的开发。
0: 天津大学博士毕业后，徐美丽就来到了晨光生物。她说近年来，企业和北京工商大学、天津大学等京津高校密切合作，多项技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实验室研发实现突破的同时，晨光生物又创建了天然植提科技成果中式示范平台，探索并确立了小试加小中试加大中试加试生产加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5步走模式。目前中试平台对外开放共享，服务外来项目中有30%来自京津。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研发部副经理宋伟光：
6: 现在就很多像北京啦、天津啦，包括河北很多像院所也好、企业也好，都找我们合作。我们也希望就帮助更多的高校了、科研院所了，是吧？能把它研究的东西变成企业的这种生产力，
0: 持续吸引京津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转化应用。曲周向好研发中式产业化一盘棋，依托晨光生物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扩容朋友圈。眼下，总投资5.5亿元的曲源生物高科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产业园规划打造生物大健康、高端制造2大功能片区，目前已对接洽谈7家有入驻意向的企业。邯郸市曲周县委书记王峰：
7: 我们这里呢可以提供实验室研发、产品中试、工艺设备等共享支持，我们既能满足头部企业的高端需求，也可以为上下游的这种专精特新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入驻空间，吸引更多的京津生物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和顶尖院校的前沿课题能够落户我们曲周，
0: 借势京津创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恒博新材料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研发的大尺寸靶材制备技术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红利轴承与京津高校、央企等合作研发的多款轴承打破了国外垄断。邯郸红利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忠敏：
8: 包括北航、北理工、北交大、清华，我们都有合作，这个学名叫双向超越离合器，这个轴承就和北京某个高校联合开发的，已经成功了啊，我们现在进一步做个更大的，中间还有5、6种尺寸，马上就系列化了。
0: 这样的成果转化故事在农业产业方面也正在落地开花。曲周联合中国农业

0: 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等十余家科研单位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目前正重点开展蔬菜种苗和多肉植物两大领域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研究。经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夏培元，
1: 棚里展示的这个番茄，然后产量呢比较高，然后口感品尝起来那个风味是比较足的。在咱们衢州地区推广的厚皮甜瓜都米五号，在西北地区啊，跟这个海南地区，目前是占市场面积大约80%。
0: 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衢州参与制定了黄瓜、西红柿等十多种蔬菜的省级质量标准，转化推广新品种100多种。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2: 我们将深化呢精精研发衢州转化的这种模式，加快生物健康和自行车同吃产业的益脑三中心建设，升级呢蔬菜多肉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呢产业数字化改造，更好更精准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项目，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
3: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张家口、新集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销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4: 在张家口涿鹿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G2 标段施工现场，随着牵引机带动4根近16吨的导线缓慢向山顶爬升，该标段最后12级铁塔完成导线架设作业，这也成为全县首个导线全面贯通的施工标段。
5: 我们这一段是全县最难的，它整个爬升的海拔落差达到860米，导线一直在爬升，然后再落到平地，还是同时在带电跨这个电力线路。
4: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工程，新建双回线路长度770千米，目前正在全力冲刺导线架设，预计明年6月正式投运。
6: 整个项目投运后，将为张家口新增一条绿色能源通道，将张家口地区的新能源能够快速输送至经济复合中心，破解销纳难题。
4: 届时，张家口将拥有7条主要电力外送通道，满足区域内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的输送需求。
7: 我们将紧盯输变电工程、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等项目建设，为新能源项目顺利并网输送提供有力支撑。
4: 在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施工现场，相当于70层楼高的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完成吊装，配套一轮直径221米，单只叶片重34吨。目前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8: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4: 这台巨无坝专为平原低风速地区量身打造，提高轮毂高度能够获取更高风能，拓宽平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边界。同时，塔架更高，单机出力更强，同样装机规模下所需机位更少，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项目团队介绍说，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多项创新技术。
8: 塔筒定制化环段分片单机张拉联动超高塔机攻克200米级钢混塔架吊装，多处关键位置震动监测，确保吊装安全。
4: 据了解，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9: 近日，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及省直媒体的40多名记者实地探访三地算力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近距离感受算力产业协同共进的强劲动能。
10: 本次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沿京津冀算力产业布局实地走访，在石家庄长山云数据中心，记者们详细了解企业依托算力支撑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11: 我们现在建有一个北冥智行算力平台，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一家能够具备对外提供磁源的一个算力平台，像 DeepSeek、Minimax 等等这些主流的开源模型我们都有。
10: 在雄安新区，采访团聚焦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实地感受数字孪生城市在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科学决策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见证城市大脑为新区智慧建设提供的坚实算力支撑。
12: 我们提供的是通算、智算还有超算的这种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向这种民生的多表计超系统、一卡通停车系统都集约的建设的。
10: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座，在廊坊算力基础设施企业润泽科技，采访团探访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算中心，其便捷组网、超高功率、绿色低碳等技术优势突出，能够满足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大规模 AI 算力调度等高端需求。在天津武清，采访团走进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实地了解园区算力基础设施运营与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果。这里聚焦算力底座保障，打造全国首个 FOC 集中运营中心，创新实现算电一体化集中调度，电力消耗与算力产出实时可视、秒级响应。
13: 未来我们还会做一些 AI 智慧运营相关的工作，包括算电协同，也希望能够跟河北电信和河北运营商嘛，整个数据中心团队有更多的交流。
10: 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探访亦庄智算集群、磁源工厂、太空算力等代表性企业，深入了解前沿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成果。此次活动，媒体记者调研覆盖数据中心、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多个领域，多角度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2: 看下来觉得我觉得收获很大，河北发展算力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离北京这么近，而且政策方面也给了好多扶持，鼓励算力企业来落户。
14: 深深地感受到了算力在百行建业的过程中间发展的澎湃动力，希望更多的产业能够通过算力的发展，让我们的百姓生活更智能、更方便。
9: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来扫描验证。

0: 河北自贸试验区昨天迎来揭牌运行七周年。河北自贸试验区涵盖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场片区四个片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七年间，河北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18项制度创新成果，8批154项向全省复制推广。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自贸试验区贡献了全省同期15.2%的外贸进出口和17.0%的实际使用外资。
1: 日前，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首发推介暨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发布活动在石家庄举行，会上发布7款保险产品，汇集众多科技企业。
2: 会上，河北省科技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技局联合发布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明确从提高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能级，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搭建跨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品牌等4个方面全面加强合作。活动现场，5家金融机构集中发布了联合创新保、京津冀成果转化保、耀眼保融通等7款科技保险产品和金融服务方案。产品靶向覆盖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联合体攻关、外籍专家保障、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积分普惠等多个领域。
3: 我们最新推出的京津冀成果转化保和科创保2款产品覆盖了整个科技企业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从合同的交易到研发中试，还有呢到市场推广的环节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企业化解分散了它的经营风险，同时呢也助力企业获得授信，获得发展资金。
4: 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这项政策为我们构建了这个坚实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创新生态，为创新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今年2月，科技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推动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今年以来，省科技厅与太平财险、人保财险、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聚焦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针对性研发了一批全国首创首发的科技保险与保贷联动产品，以科技金融创新赋能区域科创事业，提质增效。
5: 持续加强与京津科技金融协同，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创新积分制推广应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开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科技型企业。
0: 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河北省主场活动日前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通过主题微电影、情景短剧、故事分享等形式，展现河北测绘事业发展成果。据介绍，目前我省已建成107座北斗高精度基准站网，实景3维河北基本建成，测绘成果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1: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将于今天中午12点开始通车运营测试。涿州方向车辆限时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通行。
0: 当前第3代美国白鹅已陆续进入幼虫孵化危害期，经过前2代虫情累积，部分区域虫口基数偏大，一旦错过窗口期，虫害极易扩散蔓延，为来年虫情埋下隐患。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对全省第3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
1: 石家庄市通过拆违透绿，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超3000公顷。
6: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

0: 有社交的热门场所。
1: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2: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0: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3: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4: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5: 眼下正是供热管网体检治病的黄金期，我省多地推进供热设施冬病夏治、管网改造，还有换热站的检修同步铺开。像秦皇岛的一些老旧小区，最近正在进行内部管网升级和分户改造，趁着来暖之前把隐患提前消除。来听报道。
6: 在秦皇岛市金鹿苑小区，工人们正忙着拆掉锈迹斑斑的老旧管道，换上全新的供热管，现场施工有序，进度一天一个样。
7: 咱们辖区不少老旧小区供热管网已投入运行多年，经过长期的服役啊，管道内壁结构堵塞，腐蚀老化，会影响供热的输送效果，对居民冬季供暖造成一定的影响。借助非三对剂这个窗口，我们开始实施管道升级改造，能够提前消除运行中的不利因素，切实守护供热系统的稳定运行。
6: 这次改造还同步推行分户供暖，以前老楼是串联管道，一家维修全单元都得停暖，邻居之间也容易闹别扭。改造后，每家每户都能独立控制自家暖气，想报停或者恢复用热自己说了算。
7: 改造后呢，热用户均能单独控制自家的供热设施，而便捷办理报停恢复相关业务，解决了以往冬季因单户维修影响整个单元的难题。
8: 目前省内一些供热公司已经开始了今年冬季采暖期的报停业务申请，各地的时间不一样，申请的方式也分线上线下，有需要的朋友要多关注所属的供热公司发布的公告，及时办理。
5: 夏秋交接，天气忽凉忽热，过敏性疾病进入高发期，秋季腹泻和呼吸道老毛病也容易找上门。这个时节咱们该怎么养生防病呢？一起来听听中医专家怎么说。
0: 夏秋交接之际，昼夜温差逐渐加大，空气日益干燥。中医专家提醒，这一阶段需重点警惕刺激性咽炎以及鼻炎、结膜炎等过敏性疾病。同时，如果饮食起居不注意，肠胃和呼吸道问题也容易随之而来。
9: 它容易诱发的呢，就是我们的秋季腹泻，因为温差比较大嘛，忽冷忽热的，再加上饮食不节的话，这个时候呢。

0: 些疾病，比如说患有老慢支的，还有这种哮喘的儿童啊，或者是老年人呀，体质比较弱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引发他的潜在的一些疾病。
1: 医生告诉记者，夏秋之交养生重点在于饮食与睡眠两件事儿。一是少吃容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和寒凉食品，二是尽量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睡眠，才能提升身体抵抗力。
0: 这个季节呢，天气很热，这个时候你不要空调开得太大，就是我们要注重一个保暖啊，不要着凉，就是说及时的添减衣物，因为气温变化比较快嘛。同时呢，也不要有内热这种情况。
1: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也将重返校园。对此，医生专门给出建议，家长应帮孩子做好心理疏导，防止开学焦虑，同时将作息调整到上学状态，确保孩子精神饱满地迎接新学期。
0: 要调他的饮食习惯啊，要给他调整好，让他的身体呢处于免疫力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呢，在开学以后，可能我们接触的人群会更多一些，然后密集的场所，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疾病传染性疾病、呼吸道疾病高发的一个时期。所以说，一定要保持好作息习惯等等一些正常的状态，以达到他身体呢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2: 昨天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在山东日照圆满收官，河北运动员邵雅美与来自浙江的国家队队友刘奇珍搭档，勇夺乙组混合双人双桨项目冠军。这是河北省海岸赛艇项目在全国冠军赛中首次获得金牌。
3: 为期三天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门球比赛昨天在唐山滦南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200名选手将进行30余场精彩对决，展现门球运动强身健体、乐享休闲的全民健身魅力。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回升到30度上下。另外，监测显示，截至8月29号，我省夏日版图所剩无几，北部多地和西部山区局地已解锁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其他大部分地区正在进行入秋闯关。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近日，唐山网友发布了一条凌晨救人的视频，收获数万网友点赞。视频录制当晚，一名男子骑车不慎撞到树上，摔进了绿化带，大约五个小时过去也没人发现。视频发布者李金城凌晨2点多路过，发现后帮助其送医脱险。来听报道。
5: 咱上医院抽过烟的，最好是抽烟。咱们现在是生命最重要，你这状态这不好。不是，你现在别说不用，你扛不住了。
6: 这位救人的小伙叫李金城，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今年24岁。视频拍摄者是当晚同行的两位好友。8月1号凌晨2点多，他们开车经过唐山市丰南区金塘运河附近，突然注意到绿化带内有异常灯光。
7: 我看着有个电动车车灯照下边，然后离近了一看，有个人躺下了，我就赶快掉头回来了。
6: 李金城下车查看，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一名男子，满脸是血，头部和身上多处受伤，电动车倒在绿化带里。他确认伤者有意识后，将其扶起。虽然伤者表示怕家人担心不愿就医，但李金城还是坚决地拨打了急救电话。
7: 我看见他受伤挺严重的，我就先询问他，他总说他有点困想睡觉。在我的常识里，我就知道他要睡觉了，人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当时我就感觉他情况有点不太好，就给他打的120。
6: 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李金城一直和伤者聊天，防止他陷入昏睡发生危险。救护车到来后，李金城放心不下，又开车一同前往医院。
7: 因为我怕他手机摔坏了，我没钱交住院费呀。我想着是交个住院费，我都已经救他了，我就直接救到底了。我到医院之后，医院有绿色通道，然后我看着病人到了住院部之后，我就走了。
6: 几天后，伤者家属通过120急救中心联系到李金城，并上门致谢。李金城这才了解到， 事发当晚，伤者9点多下班骑车回家。

0: 不慎撞到树上后摔倒，被李金城发现时已经在地上躺了大概5个小时。经医生诊断，伤者左眼失明，头部多处骨折，所幸经过紧急手术治疗，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伤者叔叔赵先生：
1: 李金城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非常感谢。
2: 别人看着都绕着走，咱们孩子真是见义勇为，
1: 为他发现后果都那谁也不敢想象的。
0: 这并不是李金城第一次救人。2024年，他开车将突发心脏病的一位老乡送到医院。2025年，他在天津与同伴一起，从一辆车头损毁、车身还在冒烟的事故车内救出了伤者。
3: 咱们谁都有可能遇见这种事儿，急事和意外啊，都是在所难免的。大家有能力帮一把就帮一把。
0: 之所以这次会发布救人视频，是因为李金城在网上刷到关于救人后反被讹的报道。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要伸出援手。
3: 不去管，我感觉心里边有亏。我也做好了发生各种事情的准备吧。我感觉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一点吧，大家都心怀善意嘛。我之前都帮了，我以后也肯定还会帮。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日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另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7: 昨天上午，博物少年青春创想京津冀大中小学生文物创意作品展在河北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展览汇聚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学子、孤独症儿童以及来华留学生的200多件文物创意作品。当古老的文物遇见了青春创想，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看。
8: 今天带大家逛一个含瓦量超高的展，河北博物院，走起。小朋友们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还有诗歌朗诵、乐器演奏，现场超有氛围。那边还有一群小朋友呢，围在一起现场作画，画的可认真了。这个展不光能看作品，更能看到孩子们满满的热爱。他们到底画了啥？走，带你们去瞅瞅。
9: 我想象的小鱼人在劳作之后擦着汗，望着夕阳西下天空，有几只大雁飞过的形象，寓意的家家户户富贵繁荣，吃得上饱饭，很幸福的感觉。
10: 老师教给了我细薄簪刻的方式，中间这一块纹路特别的多，比较难画，一点点刻着画。
11: 当文物遇见少年的笔尖，千年的故事便有了青春的模样。绘画、书法、手工、文创、文学，京津冀学子、孤独症儿童、来华留学生，6个单元，6种视角，没有界限，只有热爱。在河北博物院，传统文化开出了不一样的花。
12: 展览打破地域和群体界限，6个单元呈现多元文化的交融。我们不仅看到技艺传承，更感受到青少年文化自信的成长。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河北声音的生动实践。
13: 没有想到特殊一类的儿童，他的内心这么丰富，画的图画这么好。我对这每一幅画都很喜欢，每一幅画画的都栩栩如生。
14: 能够在省级的这个博物馆里展出，也是孩子的一种荣幸。他的审美能力提高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呢更加的感兴趣了，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了。作为一个妈妈呢，看到了我的10几年的一个培育的成果，我心里是非常的感动的。
15: 本次展览由河北博物院主办，展期至9月6日，希望展示各地青少年的多元艺术创意，让更多人看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创新。
6: 第12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将于9月6号正式鸣枪开赛。赛事依托太行原生态地貌，串联山林、溪流、草甸、峡谷多元景致。9月5号到13号，参赛运动员凭本人赛事参赛号码簿，可免门票游览五岳寨、花溪谷、锦绣大明川等5大景区。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中华第一舰哈尔滨舰退出现役，将靠泊长沙用作国防教育基地。
6: 美国欲给安大略湖改名，加拿大树广告牌回呛。新闻分析，改名背后反映出美加关系怎样的变化？
7: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也就是112哈尔滨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入列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
1: 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海军专家李亚强介绍，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填补了国产现代化导弹驱逐舰的技术空白。
2: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在质量上跨了一大步，完成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环，使我们国家的海军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这在整个海军的装备发展上毫无疑问是有里程碑的一步。
0: 时代有时代的涛声，战舰有战舰的航迹，这艘军舰以数个第一次标定航向，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这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佐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3: 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的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1: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那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2: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它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它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个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它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0: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4: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1: 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5: 我们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

0: 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30多年来我们掌握了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中国自己的水面舰艇的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
1: 如今老兵虽已解缆离舰，但他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经深深地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生蓝的浩荡征程。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的期待。李亚强
2: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他，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
3: 那么这个方案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4: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9号，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的标牌在安大略湖畔揭幕，立牌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把这座美加界湖更名为美国湖。一个用了几百年的湖名为什么突然要改名字？这场改名风波的背后又折射出美加关系怎样的变化？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接美国纽约州。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
4: 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己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而改名最先刺痛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部族酋长马克拉尔公开表态，
5: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这场改名风波发生在美加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的档口。本月21号深夜，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25号，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同时推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除了关税上的对等反制，加拿大还在做一件更长远的事儿，就是减少对美国的国防依赖。长期以来，加拿大国防支出大量流向美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今年2月，加拿大政府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推动军工自主化。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企业开始转型。加拿大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尼吉尔，
6: 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军工赛道，结果发现，无论从军方的各项要求、提出的诉求，还是他们寻找的产品来看，我们的技术都高度契合。为了让加拿大在相关议题中保持话语权，我们必须在军工领域有一席之地。加拿大国防工业必须独立存在，具备自主能力，不能受制于他国。
4: 那么一个湖的名字为什么会牵动这么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
7: 加拿大人对于安大略湖改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这显然是把一种贸易上的纠纷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和两国关系的这样一种更高的角度。长期以来，由于美加两国啊，它的这个地理接近的这个原因呢，两个国家呢，它形成了许多天然而又紧密的经济联系。比如说在能源领域啊，在这个钢铝啊，在汽车领域，美国很显然也知道加拿大的软肋在哪儿，因此呢，从2024年以后，美国就以各种的名目对加拿大的施压，加拿大就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从民众开始到它的政府，再服软，恐怕美国也不会减少对加拿大的这样一种讹诈的行为。所以说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击。这种反击呢，虽然说目前看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带来损失，但是从加拿大民众到这个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坚定了。包括这次说在对关税反击的同时，加拿大准备了75亿加元的这个援助计划，展示出一种跟美国打这样一种经贸的持久战的这样一种决心。
1: 一块标牌，一个湖名，一条国防自主之路，加拿大正在重新定义自己和这个强大邻国的关系。或许原住民要的只是一句道歉，而加拿大想要的是不再被随意拿捏的底气。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31个，病种分值付费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1: 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明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标准还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湿度、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度，才能被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近期，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 今年上半年，在地缘冲突升级推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交出了一份历史罕见的成绩单。三家公司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2154亿元，相当于上半年每天平均净赚约11.9亿元。
4: 教育部近日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27个新专业当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辽宁省教育厅消息，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学生起，辽宁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
4: 西藏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和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
1: 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下午5:45，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消息，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4: 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同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
4: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局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报道并未具体说明具体威胁的细节。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静、王佳玉，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